0: 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没能达成一致，以军军事行动再度扩大，主力部队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接下来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发力点在哪里？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3: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2: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1: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推出了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将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了起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2: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4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10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此外，公园还将影视剧中出现的景点做成了文创产品，
5: 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白塔啊，像九龙壁啊，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小园林，都是在这些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每一部影视剧的作品的这个播出之后，那么都会有一些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的朋友们会来到北海公园来实地看一看。六日的时候，北海公园的游客量可能都要达到5-6万人。
2: 在北京朝阳区朗园 Station 的中央商街，多部电视剧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6: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很时尚。
2: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

0: 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1: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和珠澳跨境往来数据迎来了强劲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截止到昨天，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等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了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6天。
2: 周末上午，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指纹、拍照，很快就完成了查验。据珠海边检介绍，随着智能通关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刷脸通关已成为湾区主流跨境方式之一。年内该总站已有约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刷脸通关。
3: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横琴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4: 来珠海是一周或2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2: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
5: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游艇自由行。港澳游艇从指定口岸进入内地，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航行。首批开放广州南沙、深圳蛇口、珠海九州港等6个口岸，活动水域包括珠江口和深圳湾，后续有望直接驶入大湾区任意码头。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大的游艇制造基地之一，游艇背后连接着制造、维修、租赁、保险等一条高附加值产业链。按照国际经验，游艇产业每投入1美元，能拉动6到10美元的关联消费。对于港艇北上的新进展，香港游艇业组织认为，此举会大幅提升香港游艇前往内地的手续便利性。但由于相关配套尚未完善，估计初期只会有大约10%船主北上消费。
1: 香港游艇业界表示，获得临时内地船牌的游艇可直接被视作内地登记船只，不用再申请许可证及支付保证金。
6: 咁譬如话，1000万嘅游艇咧，你要俾38% 税，38% 税即系380万啦。佢俾翻你，但系几时俾翻你啊？个手续系点样？系好繁复咯。咁而家冇咗呢个税金嘅问题咧，就会方便好多。
1: 何伟乐指出，由于内地游艇码头附近配套未完善，估计初期只会有大约10%船主北上消费。至于北艇南下，下月起将放宽访港游艇要求，内地游艇无需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或在指定水域锚泊。有议员认为，目前内地游艇来香港仍然需要去中环办理出入境手续，流程需要简化。
7: 因为其实我哋参照渔民，其实渔民往来，其实佢都有很多好好嘅参考方式可以用嘅。未来其实会唔会当陆路我哋可以无感通关，或者有啲白名单？未来嘅海上自由行呢方面嘅出入境，可唔可以参考呢？
1: 朱立威还表示，香港仍需在游艇泊位、充电等配套设施方面继续加强建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8: 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维港大型音乐灯光秀《幻彩咏香江》即将落幕，香港旅游发展局正筹备新的光影汇演形式来替代。那业界建议呢，可以引入商业合作模式来减轻政府的负担。
9: 陪伴香港市民20多年的《幻彩咏香江》即将在今年年底结束，并有光影汇演取代，最快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目前正在筹备项目，将分阶段推出。
10: 其中一個可以同大家預告一下咧，就係佢哋好積極研究緊，係咪喺山頂可以做到呢個光影會。
9: 政府计划的光影汇演还没有确切消息，但下月中旬山顶将迎来首场由山顶缆车公司连同银行在凌霄阁举办的 3D 光影汇演。旅游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可将缆车公司的表演当作试点，来测试表演

0: 效果和市场吸引力，并参考商界协同合作的做法。
1: 即系如果能够让当区嘅一啲嘅商业机构结合埋一齐去做，令到政府唔需要话下自己要即系掏荷包去自己出晒所有嘅嗰个资源去打造一个光演会。即系政府都讲咗，会做一个系长期性噶嘛。对于山顶嚟讲，有咗一个初始嘅一个投入，做咗一个好亮丽、好吸引嘅一个光演 show， 佢愿意系继续用佢嘅资源去投放，去继续维持嗰个光演会继续出现。继续和延续。
0: 也有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旅游发展局应考虑汇演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吸引和留住市民游客的其他内容，并建议仿效上海，在两岸建筑群增加灯带，打造游客新打卡点。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率团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哈萨克斯坦实施大陆法，但八年前设立普通法经济特区，吸引企业上市融资。去年首间当地公司成功在香港同步上市。随团出行的港交所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例子。
0: 全球第四大的钨矿公司嘉兴国际资源去年在哈萨克斯坦与香港同步上市，是第一间来港的哈萨克斯坦企业，但要成功非易事，因为哈萨克斯坦实施大陆法，而香港则实施普通法，法律上有一定差异。而哈萨克斯坦位于外资对接，2018年在首都成立了奉行普通法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帮助协助嘉兴上市的律师事务所指，即使同意法制，也需要为中亚客户夺身定制法律服务。
3: 他们的法制和他们的合规要求和我们是有差异，变成我们要多些时间和我们沟通，要有相关的法律文件要处理，包括他们可能要做合同，要做的公司的章程。
0: 早前有传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基金等都有意到香港上市，港交所表示香港有足够优势，相信能吸引更多中亚公司。
4: 两地上市，我个人认为这个会可能渐渐成为一个挺必然的一个趋势。企业它是不是只需要一次性的资金，随着它不停地壮大，它可能是需要频繁地回去资本市场增发股票也好，发债也好。
0: 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一直为东盟、中东国家提供专业服务。香港律师业表示，将借着李家超访问中亚的机会，为当地公司讲解，增加当地企业信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随着南航 CZ3237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腾空起飞，南航的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的深度定检后，正式的投入了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再上新台阶。
6: 飞机定检是民航保障飞行安全的常规运维工作，按照检修深度、时长和范围分为不同等级。C 检就是其中级别较高的深度全面检修，相当于给飞机做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体检。此次定检为南航国产大飞机 C919 投入运营后的首次 C 检。在20天的连续作业中，工作人员严格依照试航标准，对飞机机身结构、动力系统、飞控系统、航电设备等进行逐项排查、拆解检测与性能测试，总共包括28项工程改装指令。最终，整机各项数据全部达标，飞机以最佳状态投入运营。自2024年9月首航至今，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达10架，执行航班超10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合肥、武汉、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商业航线，通航城市达22座。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集采药价不足百元，药店竟卖3960元，价差近40倍。呼和浩特成立工作组，进驻涉事药店全面核实。骑乘自动电动车上路，工地安全帽不能替代安全头盔。记者现场试验，安全帽一砸就扁，头盔完好无损。

0: 再来看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的高温开始冒头，而华南多地的闷热感有所减轻。不过下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江南华南的闷热将再度发展。
1: 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其中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今天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北京昨天最高温度35.3摄氏度，为今年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提前了11天，其中斋堂超过37度。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炎热仍将持续，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东北多地也将迎来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冲到34摄氏度，也有望刷新今年新高。而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露头。
2: 昨天呢是北京今年首次的高温日，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地铁全面启动了双温车厢的模式，强冷和弱冷的车厢温差固定为2度，此后呢将会根据天气和客流等情况灵活地调节车厢温度。近期南方地区因为经济的持续向好，叠加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呢，用电的负荷是连续4天创下了新高，创新高的日期较去年是大幅提前了45天。目前南方地区的用电形势总体平稳。
3: 5月25号至28号，南方区域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新高，最大负荷4天内快速攀升约3900万千瓦，达2.75亿千瓦，较去年最高值增加1858万千瓦，增幅7.24%。今年以来，南方区域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用电负荷已累计22次创新高，其中云南、贵州、海南分别首次突破4000万千瓦、3000万千瓦、900万千瓦大关。用电量方面，1至4月，南方区域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幅达8.1%，领先全国平均增速2.72个百分点。从增长原因来看，制造业用电稳步回升，人工智能算力发展带动下游行业用电增长，持续高温天气带动空调负荷释放，是导致用电量攀升的主要原因。预计至6月上旬，南方地区仍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全国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加强对高温天气、电厂存煤、电力市场运行等监测预警，全面筑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的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是在广东和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的较强降水。
1: 气象监测显示，目前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缓慢减弱南退，再加上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正在海面活动，像一道屏障截流了大量水汽，导致进入内陆的暖湿气流明显减弱。未来3天，我国大部地区天气将以晴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大部、华南大部、江南东南部、西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广东中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云南及华南等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地区前期已出现强降雨，公众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下周三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上线，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暖心的一幕。近日在安徽的淮北市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城区的不少路段呢是积水严重，有一些车辆被困。记者在采访时偶然遇到了一些热心的市民，在不断地帮助被困的驾驶员脱困。
4: 当天晚上9点多，淮北市香山区凤凰山路与会离西路交叉口往南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达40厘米，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此时记者看到有位小伙正在帮助被困车辆脱困。
5: 什么时候出来的？
6: 7点多。
7: 7点多就7点多。
5: 你这第几辆车了？
7: 这第14辆。
5: 你这个救援是收费还是？

0: 费不收费，无偿救援。
1: 记者了解到，这位热心小伙叫侯家乐，当晚突降暴雨，看到不少车辆因积水被困，他便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市区内积水严重地段，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一路走一路救援。
0: 今天下大雨啊，那么多车淹里头，接小孩的干啥的都不方便。
2: 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时候？
0: 上面没有人，我们干到什么时候？
1: 挂牵引绳上车，帮助被困车辆转移。深夜的淮北街头，侯家乐驾车沿路查看，发现被困车辆便立刻上前施救。期间他的朋友也曾一起来帮忙，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积水逐渐消退，侯家乐才返回。记者了解到，当晚共有33辆被困车辆在他的帮助下脱困。
3: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有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价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4: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5: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元，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1: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6: 还真是89.99元，
7: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想的调低的吧，有日期能知道，
8: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7: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5: 嗯，
1: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9: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1: 那么高达10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5: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10: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11: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0: 这种都没有。
1: 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

0: 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1: 那么关于药店高价的销售及采

0: 目前，专项检查组已经全面进驻涉事药店，调取2024年至2025年全量医保结算数据，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开展全面的核查。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前两天啊，安徽的亳州有一家医院来了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说要调取资料，这一蹊跷行为呢，立即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马上报了警。
1: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2: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的。
1: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2: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1: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感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2: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1: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2: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1: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3: 因为车主一时疏忽，下车时没有锁好车门，结果车内存放的现金就被盗了。最近，湖北武穴警方就接到了一起拉车门案件的警情，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只用了10个小时就成功破获这起盗窃案。
4: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5: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4: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5: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4: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6: 叫什么？
7: 哪个叫
6: 什
7: 么？
6: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5: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4: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不用出力干活，只要借出手机给人拨打电话，就能够轻松日赚几百元。这样的诱人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成都的小张和朋友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赚了200多元。然而回家之后啊，这小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再加上呢，手机被运营商限制了服务，他心中有些不安，于是赶紧报了警。
8: 小张告诉民警，兼职结束后，男子按照每小时120元的薪酬标准结算工资，加上介绍提成，小张和朋友共计获得242元酬劳。拿到薪资的两人返程途中满心不安，随即报警。
9: 对这两名女子做了笔录之后，觉得这可能是一起涉嫌为电诈分子进行前端引流的一个犯罪行为。
8: 随后，警方立刻开展摸排侦查工作。次日，办案民警锁定作案地点，在涉事电竞酒店房间内，当场抓获正在利用他人手机拨打诈骗电话的涂某、田某，以及前来参与兼职的殷某。
10: 都不要动，警察哈，警察，手机在放桌上啊。你是过来干啥子的？
11: 都是兼职的，都是兼职的，就是打电话客服。
9: 我们进入房间之后，房间内是有3名嫌疑人，其中2名是正在操作手机的人，另外一名男子是过来做兼职的人。现场就发现，就是这2名诈骗分子用自己。

0: 手机拨打视频电话，然后上家就在这个视频电话里面指示用这个做兼职的人的电话来拨打电话，然后把两个电话放在一起，上家就直接通过这个视频电话来给受害人取得联系，然后冒充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以退费为由让受害人下载这个指定的 APP，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诈骗活动。
1: 经警方调查查实，该诈骗团伙线上发布虚假兼职信息招揽人员，涂某、田某负责租住场地、招募兼职者，利用他人手机大批量拨打诈骗电话，团伙统一以课程退费为借口实施诈骗，诱导群众下载涉诈软件。短短两天时间内，团伙累计拨打诈骗电话200余个，已有近20名群众上当受骗。
2: 北京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按照规定非机动车不能驶入，然而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竟然直接把车骑上环路的机动车道。对于这样的危险行为，北京朝阳交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
3: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4: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
3: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5: 跟着导航走就骑进来了，
6: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5: 没觉得，
4: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3: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和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7: 开车上路啊，最怕遇到不把安全当回事儿的。那最近呢，在江西丰城交警就曝光了2起违章案例，一个骑电动车的大爷红灯视若无睹，逆行还闯红灯；另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闯红灯被抓拍后呢，居然是辩解说是雨太大不敢刹车。
8: 近日，在丰城市龙光东大道教育小区路口，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幕。根据视频显示，当时路口信号灯明明是红灯，可电动车驾驶人不但没减速，反而油门一加冲了过去，结果和对向正常通行的货车来了个亲密接触，车子当场被撞飞，驾驶员的肩膀也被撞脱臼了。最终交警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近日，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经过桥东镇政府路口时，明明是红灯，司机却也是油门踩到底，强行通过。到了交警队，司机徐某给出的理由更让人大跌眼镜。
9: 啊，那红灯嘛，也是啊，我们晚上都是黄灯，我说不也，多一个人你不管骑三个马路盲走。
8: 交警表示，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大货车，规矩都是一样的，红灯是强一秒险十分，别让一时的侥幸变成一辈子的悔恨。
2: 近日，北京房山交警在路面执法中拦下了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工人。交警提醒，工地安全帽主要防止高空坠物，不能替代安全头盔骑车上路。
3: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0: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3: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

0: 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
1: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它的防护效果到底差了多少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2: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0: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
3: 周二的凌晨，快1298次列车上的一名旅客突发疾病，在云梦站紧急临时停车。在列车的乘务员、车站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的高效配合下，患病旅客被及时送医治疗。
4: 当天0:14，汉西车务段云梦站客运主任钟鲁创接到通知，快1298次列车9号车厢内一名旅客突发疾病，急需临时下车就医。
5: 这种情况太急了，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抢时间，所以我马上一边拨打120，一边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站台等待急救，确保列车一进站就能和医护人员无缝衔接，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4: 0:22，120救护车抵达云梦站。14分钟后，列车停靠云梦站3站台，旅客此时意识不清，无法行走。列车乘务员与医护人员配合将旅客抱下车，车站职工协同配合，用软担架平稳抬送旅客出站，紧急送往云梦县中医院治疗。
6: 患者处于一个突发的急性脑出血，送到医院时距离发病还不到1小时，属于救治的黄金时间。这次患者送医非常及时，为我们后续的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 经过云梦县中医医院紧急救治，目前旅客已脱离生命危险。
1: 本周二的深夜，在粤赣高速管理中心接到了一通来自河南的跨省求助电话。一名货车司机因为突发身体不适，被困在了万绿湖服务区。一场多方联动的生命救援接力随即展开。
7: 当天22:37，粤赣高速管理中心的值班电话响起。电话那头，河南某货运公司负责人陈先生声音急促：“
8: 喂，你好，我有一个司机现在在万绿湖服务区深圳方向，身体有点不适，你们能不能找人去看一下？”
7: 接到求助后，粤赣高速管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与120救护、高速路政、交警部门以及服务区工作人员同步对接，迅速展开搜索。工作人员对停车区域逐一排查，几分钟后，尚师傅的货车车位被精准锁定。
8: 我们这里是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现在还在万绿湖服务区，有什么身体不适吗？
9: 哎，就是，一个压气困难，手麻、脸麻、嘴麻，也稍微有点晕。
7: 22:49，救护人员、交警相继赶到，尚师傅被迅速转移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全程仅用时12分钟。记者了解到，尚师傅突发不适，系因高血压引发身体机能异常，所幸送医及时，目前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
3: 不久前，在四川资阳安岳县一处自建房的2楼阳台空调外机突然起火，当地消防到场后迅速控制了火势。就在消防员上楼清理火场时，突然发现有一包被火烧过的现金。
10: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在楼下架设水枪，对准阳台起火点出水压制火势。1分多钟后，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

0: 随后，消防人员进入起火房屋，逐间排查是否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随即清理火场，防止火场发生复燃。突然，脚下的一包物品引起了消防人员的注意。
1: 安全，安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借助强光手电查看，消防员发现了一沓沓现金，随即细致清理现场财物。这笔现金被塑料袋包裹存放，经过高温灼烧，塑料大部分已经融化，紧紧粘连在现金表面，不少现金已经碳化，部分票面缺失。
2: 据那个户主说，应该是有10万在银行那边清点兑换出来了，5.4万。
0: 消防提示：夏季气温升高，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大家要注意定期检查空调外机用电线路，及时清理周边堆放的杂物，消除电器火灾隐患。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题讲话。老挝5名村民淘金被困山洞超过1周后，终于获救。救援细节曝光，目前仍有2人失踪。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5: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6: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在回答有关核问题的提问时，孟祥青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来没有任何改变。
3: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一艘散货船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

0: 摆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昨天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此前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了黎南部利塔尼河，利塔尼河靠近黎以边境。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在黎以临时边界与利塔尼河之间的区域只允许黎巴嫩的政府军和联黎部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大幅扩大，包括继续对贝鲁特以及贝卡谷地西部展开空袭。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谈判期间，黎方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另据半岛电视台5月30号消息，以军称击落了数枚来自黎巴嫩方向的发射物，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另外，以军还炸毁黎巴嫩南部居民房屋，黎以4月17号开始的停火线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350人死亡，超1万人受伤。
1: 自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以来，重新审视脱欧这一敏感议题被推到了英国政治的前台。然而，英国工党政府一边想要向欧盟靠拢，一边又划定了多条红线。对此，欧盟方面似乎并不买账。
0: 最近，重新靠近欧盟甚至重返欧盟的声音在英国不断响起。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遭遇党内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并将英国重新置于欧洲核心位置，以此重振外界对工党的信心。斯塔默在党内的几位潜在竞争者也都公开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甚至希望最终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英国之所以寻求靠近欧盟，是想弥补脱欧带来的多重损失。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脱欧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时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全球知名民调公司鱼观调查五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自2024年7月上台以后，英国工党政府一直致力于重置英欧关系，以缓解经济等压力，但同时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不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然而，欧盟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只获得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接受相应规则。若不放弃红线，重置英欧关系恐怕难以实现。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那就是英国政治的反复无常。由于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强势崛起，其党首脱欧主要推动者法拉奇未来可能上台执政，这让欧盟在对英关系上更加谨慎。
2: 近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经历一场罕见的五月热浪，当地气温已经连续两日突破30摄氏度，几乎比往年同期最高气温高出了一倍。
0: 都柏林往年五月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在15摄氏度左右，而最近几天，都柏林已经连续两天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反常的天气让市民提早开始寻找消暑的方法。不过好在这种温度对人体来说还不算太热，特别是在都柏林这座以温和湿润气候闻名的城市，干燥的天气反而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季节体验。有人表示，在户外享受阳光也挺好的。
3: We normally get a nice dry spell early in the year and late in the year. This is a lot hotter. Personally, I mean, it's nice to be outdoors, enjoying it. I was at the beach last night.
0: 不过也有人提醒，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也要注意个人防晒以及对宠物的照顾。
4: It's great having the nice sunny weather. Means we get a nice bit of sunshine. I have to be careful because I burn very easily. It's great for me, but unfortunately, it's terrible for my doggy, who's sitting at home, unable to find somewhere to cool off, and just running around the house, panting uncomfortably. But I love it.
0: 此次热浪是席卷欧洲大范围高温事件的一部分。近期，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五月历史高温纪录。联合国气候官员已警告，本次早期热浪正无情地警示着气候危机所带来的日益严重后果。
1: 周五的傍晚，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北部的一处原住民的保留地因为受到了野火的威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火灾发生时，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0: 受火灾影响，这处原住民保留地所在区域一度有

0: 有数百人撤离，消防部门持续展开空中灭火作业，目前火势整体得到控制，但部分地方仍在阴燃。当地应急官员表示，消防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防止火势再次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目前曼尼托巴省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全省共有18处活跃火点，大约30个市镇已限制户外生火。政府部门通告称，实施这项限制的原因是野外树木种子大量堆积，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可能会被火花点燃，引发野火。
1: 近期，美国西红柿价格大幅上涨，成为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攀升的新缩影。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西红柿价格。
2: 美国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当前西红柿价格比一年前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主要供应国，美国去年7月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供应压力，伊朗战事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西红柿价格上涨已对美国餐饮行业造成明显冲击。美国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仅采购西红柿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高企的食品价格也引发了美国消费者的不满。近期发布的一项通胀数据显示，美国4月整体物价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新高。美联储官员发出警告，如果能源价格持续推高通胀，美联储或将启动加息。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受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
0: 之前，一段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警察执法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警察拦下了一名开车的女子，准备以其开车时用右手操作手机为由开出罚单。然而，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右手的残疾人。
3: You drove past me holding the phone with your right hand, manipulating the phone. I mean, I saw you with the phone in your hand.
4: So you want to just call this a day?、
3: Or? I don't want to call it a day. You had a hand up manipulating
4: the phone. You just said my right hand.
3: Well, I thought I saw you with your right hand.
4: You、so、had a you hand、didn't.
3: up. The right hand. I saw you manipulating.
4: So you didn't.
3: With the right hand, perhaps not, right?
4: But I saw you. You didn't see me with my right hand. Okay, so
2: 这一乌龙事件发生于今年2月，警察最终仍以开车时发短信为由，向这名女子开出了116美元的罚单。女司机近期设法获取了执法记录仪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后，迅速引发热议。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就此事发表声明解释称，警员基于事发时的肉眼观察，对车辆发起拦截，但在进一步审查相关法律条款并综合所有情况后，决定以证据不足为由请求撤销罚单。法院记录显示，这一罚单已于近日被撤销。
1: 老挝5名村民进入荒废矿洞淘金，遭遇山洪，被困超过1周之后终于获救，但仍有2人失踪。
2: 最新获救的4名村民昨天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逐一离开洞穴，重见天日，现场传出欢呼声。他们的身体被泥泞覆盖，有人体力不支坐在地上。现场有人情绪激动，与他们拥抱。生还的村民随后被带到一处空地接受治疗。第一名获救的村民在周五晚上脱困，他在救援人员带领下用半小时爬离洞穴，可以见到他双手撑地，但无法完全站稳。救援人员发现他双手都有受伤。
5: OK 吗？
2: 他随即接受了身体检查，并用保温毯包裹身体维持体温。事发洞穴在老挝中部塞宋本省。

0: 名村民本月19号进入洞穴淘金，但因暴雨引发山洪被困，其中一人及时逃生并报警求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洞穴部分位置只有60厘米宽，淘金区距离洞口约370米。被困者被发现时已深入洞穴约260米，救援人员要经过一段约45度角向下倾斜的隧道，才能抵达被困位置。救援人员找到村民后，先在狭窄的洞穴教导他们使用潜水装备。当洞内水位下降至安全水平时，他们才跟随救援人员离开。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民政部联合27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流动、留守儿童保护工作。从现在起到今年9月底前，由民政部牵头对接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数据，重点关注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以及没人好好照看的留守儿童，每月走访，每季更新，每年复核，同时按需提供菜单式帮扶服务，精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2023年7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港方预约通关获准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数据显示，政策实施以来，京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则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成渝中线高铁启动简阳往乐至方向铺轨工作，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于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优化与双城经济圈发展。美国与墨西哥结束首轮双边贸易谈判，按照此前安排，第二轮谈判定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谈判预计于7月下旬在墨西哥城举行。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作出妥协。据路透社报道，美加之间尚未启动正式谈判程序。三星电子工会本周投票通过了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三星电子因此得以避免全面罢工。根据协议，芯片部门员工获得的绩效奖励远远高于非芯片部门，从而引发部分员工不满。三星电子旗下代表消费电子产品员工的少数工会计划下周向韩国法院申请暂停执行薪资协议，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方案。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21到31度。上海崇明阴，18到27度。北京多云，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21到30度。天津阴，23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香港中雨转晴，25到29度。上海晴到多云，21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

0: 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点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说心里话呀，你要是不在呀，真不放心。<笑>但谁能想到，体育馆竟然塌了，总建筑师自杀，一了百了，老韩却没能见上孩子一面。
1: 就不用承担。

你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样倔啊，可惜有些事儿并不是发脾气就能解决的，你说是不是啊？秦萧一。

0: 你就是秦萧逸。
1: 弟弟改了名字，随阿姨的姓，叫萧志宇。
2: 以后就由你来保护你弟弟。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叫他以前的名字了，也不能跟别人提起他爸爸是谁，明白吗？
3: 记住了。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 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改名换姓就放不下，
0: 只能靠游戏里的一声秦霄一来死完了，真可怜。

0: 以后做事小心一点，裴家为你保守秘密这么多年，要是因为你身份的暴露，牵连到了朱玲，我不会放过你的。哦，对了，你说要是有些人知道你改名换姓是为了掩盖身上的污点，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看你吗？
1: 满口正义，行为卑鄙的是你们裴家。如果祝玲有大厦将倾的那一天，那也是裴家咎由自取。
0: 你什么意思啊？

0: 爸，按您的意思，花儿已经送到了。那就好。不过，他好像不太病情了。
1: 花儿送到了，婉约能安心就够了。
2: 你那腰怎么样？好点了吗？

0: 主要是我妈年纪大了，我不忍心让她再继续干保洁供我上学了。
1: 杨轩长大了。
0: 姐，你支持我吗？
1: 我理解你，忍不住支持。我还记得你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多坚定多高兴啊。
0: 是，但是我是觉得我妈太辛苦了，我就感觉她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困住的。
1: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辍学阿姨就能轻松能自由？
0: 难道不是这样吗？
1: 你要真辍学了，她才真被困住。相信我，世上没有哪个父母会真的愿意孩子为了自己放弃梦想。
0: 要是没有那场事故就好。
2: 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前看。你看，我自己本来也很遗憾没有去留学，但现在我又做回建筑设计了。小轩，不要轻言放弃好吗？

你说要是有些人知道你改名换姓是为了掩盖身上的污点，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看你吗？

0: 睡不着啊？
1: 嗯，咖啡喝多了，你呢？
0: 我也睡不着。你看一下手机，我助眠时候听的歌。你要睡不着，可以试试。
1: 那你怎么还睡不着？
0: 我正听着呢，还没起效果。

0: 玉总，要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听他们现场。
1: 好。

0: 吴总，请。
1: 哎呀呀，不敢当，不敢当。
0: 您不用这么拘束，大家就是喝喝茶，聊聊天。最近厂子做得不错，听说还扩建了。哎呀，
1: 前两年啊，多亏跟助理的合作啊，厂子现在才步入正轨。这两年呢，虽然有些生意，但是我自己也得去跑订单。谁不知道啊？国内有3D 打印建材技术的公司啊，都是助理的合作伙伴。我跟着喝汤，勉强生存而已。
0: 吴总谦虚了。

0: 我听说您最近要对接一个大项目，裴总，我也是非常注重跟助理的合作。你有什么话，尽管吩咐。
1: 喝茶。
0: 怪我，早该盯着莱蒙跟吴总推进合作流程，真没想到，都把意向搭好了，还能反悔。
2: 说什么产量供不上，都是借口。所有能查到的三地陶瓷技术公司，我都联系过了，但他们都跟一家公司有着深度合作。一提到咱们的项目，都婉拒了，看来是被打了招呼。楚玲，
1: 我也打听了下，祝玲早几年就在这个建材领域布了局，才会有了今天垄断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被供货渠道卡住脖子。 准备一个 Plan B 吧，比如说更换一下外立面的设计方案。倒是有个
3: B 选方案。不行。
1: 赖梦项目的视觉亮点就是它外立面的层次和纹理，3D 打印陶瓷砖能兼顾复古感和现代结构主义的设计，一旦换材料，那效果就功亏一篑了。如果要保设计，还有一条路。
3: 跟祝林合作，都散会吧，这事我再想想。

0: 肖志宇找不到供货渠道，在设计上又绝对不是一会妥协的人，这个时候他肯定左右为难，您这招算是挖了他肖志宇一块肉啊。
1: 是我对这种小人得志的把戏并不感兴趣。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怎么跟猫一样走路都没声呢？
1: 。
0: 撞那么重啊！
1: 不然呢？

0: 我姐啊。
1: 哦。于总，我刚刚挖到一家小企业，应该可以生产我们要的 3D 打印陶瓷砖。他家公司以前是做 3D 艺术陶瓷的，具体能查到的信息很少，只知道老板是从景德镇回来的，这两年呢才接触到建材领域。这公司虽然不是很出名，但是他们的公司

0: 或许能达到咱们的标准，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不合适啊？像这种做工艺品出身的厂子，普遍规模很小，讲究慢工出细活，莱姆这么大项目，他们供货量未必跟得上。
1: 头转疼了。
0: 我要冷静冷静。你说的对，这个产能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已经10点了，回家吧。
1: 嗯，咱们回家。
2: 李冠东。

0: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不进来吗？
1: 老婆，今晚突然有个应酬，你早点休息，不用等我。周五晚上吧，我带你出去吃。
2: 别出去了吧，在家，我来准备。但是你要答应我，必须得早点回来。

0: 我把你吵醒了？
1: 没有。
0: 喝了吧，醒酒的。
1: 老婆，对不起，我又回来晚了。
0: 没事儿，我知道你忙。

哎，你好，那个打扰一下，请问知道这个做陶瓷的厂子吗？就。

0: 你好，我叫胡修，我是第一设计师事务所的助理设计师。
1: 是这样的，我最近在杂志上看到你们在陶瓷厂上的产品很符合我们建筑项目的需求，所以我就想来了解一下，看能不能达成后续的。
2: 嗨，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看门的。
1: 那你们老板呢？
2: 那儿呢。
3: 内容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法律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专人跟进，只要是内容没问题，您一切放心。
0: 收拾的还挺干净。
5: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
4: 来，合作愉快。
6: 来，马总。慢走啊。
7: 你们开会辛苦了，给你们带一点水果。
8: 哎，谢嫂子，
9: 谢嫂子。
8: 正好补充点糖分，
10: 我快累死我了。
11: 人家明哥这两天忙前忙后的，那中午饭都吃不上，就为了见客户，你还有什么好抱怨？
10: 不是甜蜜的抱怨吗？那话说回来了，上哪儿待着不比永远强？我跟你说，我就是没明哥那魄力，那我哥那走之前追着老许，咔咔一众发型，可帅了，是吧哥？吃水果。
7: 许没发现，你从楼上出来了。
3: 吃水果。老婆，你先跟我来。
7: 怎么回事啊？
3: 你先坐，老婆。我跟展杰在外面创业的事儿，曲总知道了。最近正在交接，过段时间正式离职。但是老婆，你不用担心，明杰是按阿涛去注册的，我也查过龙院的内部规定。曲总是没法追责的。
7: 光明，我一直都觉得你之前那样太辛苦了，你从龙院走我一直都是支持的，但为什么一有事情你就第一反应永远都是瞒着我们？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夫妻之间是不能一起承担的吗？
3: 我不是想着手续也没办完，公司也不稳定，我不敢告诉你。老婆，我知道这样会让你担心，我错了，对不起。我给你保证，以后什么决定我都告诉你，不瞒着你，好吗？不生气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2: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有一个大公司要接手我们项目的事儿。五分钟以前，我们的合同刚刚签完，我们的公司一定能开下去。我们的大房子，我们的大咖啡厅，我们的大狗，一切都会有的。
7: 你就算不用两头跑，你还是会忙成个陀螺。
12: 忙成什么？
7: 陀螺，
12: 陀螺，大陀螺，中陀螺。
7: 别
12: 陀螺，不打陀螺，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13: 妈的，哎呦，太甜蜜了吧！
14: 真甜啊！
7: 真的。

0: 姑娘，你在这上班啊？哎呦，这地方可够偏的。我送完上一单，以为要空车回去了，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了。
1: 这不缘分吗，师傅？我要不是碰到您开到这儿，我都回不去了。我也打了好久的车。喂，三哥。
2: 胡兄，莱蒙的庆功酒会都快开始了，你什么时候到啊？
1: 我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师傅，麻烦你再开快一点点啊，谢谢。
0: 好嘞，没问题。
1: 快了，快了。

0: 李总，恭喜你拿下这次竞赛，你可真是少年英才，前途不可限量。
1: 李总，您过奖。
2: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想邀请您做我们的顾问，您可一定要答应我啊！
0: 李总，年少有成，
1: 不知结婚了没有啊？
3: 没有。
1: 成家立业，两者密不可分，是不是？
0: 谢谢，
1: 嘴神嘛，来，能不能也煎一下？没问题，
0: 谢谢啊，谢总，李总，来，李总啊，这是我女儿安安，
1: 你好。

0: 吴小姐，这一幕好熟悉啊！怎么又来美酒英雄啊？
1: 还真让裴总说对了。吴兄，如总，干什么去？这么重要的事你还用审呢？
2: 我这不是忙着去考察。
1: 这是给你准备的裙子，赶紧换上。今天这酒会，有名有姓的同行全都来了，是咱们事务所的大日子，
2: 漂漂亮亮的啊！哦，行。

0: 原来于总是 Cornell 毕业的，真厉害。我之前常去那儿找朋友玩，说不定我们那时候还见过呢。
1: 可能吧。
2: 好巧哦，于总，我也是 Cornell 毕业的，方便加个微信吗？
1: 不好意思，我手机在休息室充电。
2: 这酒是2013年的 Campilino， 味道不错，品一下吧。
3: Cheers。

0: 不好意思，于总一会儿还有发言，这杯我先带吧。
1: 于总，这位是？
0: 我是于总的员工 ，Dynamics 的助理设计师胡修。于总可能要先去准备一下，各位不妨稍后片刻。我相信于总的发言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2: 是呗。

0: 还得是胡修啊，能把你带来，不然我都不知道你要跟他们聊得多久。
1: 你别说啊，这一身跟于总还挺搭。
0: 上次说想找三弟打印建材的供应商，我找到一家。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到的生产艺术陶瓷的工厂吗？我了解了一下，他们技术不成问题，像你提到的产能问题确实需要克服，但只要我们预付了全款，不让他们承担成本压力，他们会全力配合。
2: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这些。
0: 如果预付全款还是问题的话，我再跟他们沟通一下。
3: 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代表莱蒙对各位嘉宾的莅临啊表示欢迎和感谢。莱蒙度假社区的设计竞赛啊一直备受瞩目，丹丹梅森建筑事务所的肖志宇先生以他大胆精彩的方案征服了评委，成为了我们莱蒙项目的总设计师。我相信啊这个项目落地建成以后，它必将成为我们建筑领域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此外呢，我也真诚地感谢参加竞赛的各家公司，虽然我们这次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来日方长，我们衷心希望啊和各位朋友合作共赢。下面有请莱蒙度假社区的总设计师肖志宇先生上台致辞。
4: 很荣幸能代表 Dynamism 建筑事务所站在这里，我们事务所会全力以赴，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将 Lemon 项目打造成为经典之作。借着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也代表事务所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Dynamism 已经和筑灵集团签订了工程意向合作书，年后正式开展合作，携手完成莱蒙项目的建造。
5: 当年那个厂长的贴身司机做了建材供应商，他攀上的高枝就是筑灵集团。

0: 胡修。
1: 周总，原来你刚才是从供应商那边赶过来的，辛苦了啊。
0: 不辛苦，我分内的事儿。我只是没想到于总早就做了决定。
1: 跟祝玲的合作也是今天酒会前才定的，于总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猜到了，跟祝玲合作他们一定会拿供应商的事情来提条件，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裴总竟然狮子大开口，他盯上的是整个莱蒙的工程。我更没想到的是于总竟然接受了。不过呢，换个角度想，两家公司能够和平共事未必是件坏事，而且谢总跟裴总的关系很好，对项目推进也更顺利些。
0: 我明白了，快去取点东西，晚点见。

0: 你们一直在找新的供应商资源，但很显然，无论怎么找，都不会比祝林更合适了。裴总那么自信啊？
1: 祝林难道就能垄断全行业的供应商资源？错了，祝林并不需要。我们没办法垄断全行业的供应，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最好的那部分保留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你们于总，的确是个清心寡断的生意人啊，尤其是在这件事上。

0: 云囊山。
1: 讨工做的是祝林，若论屈的本事，还是裴总更胜一筹。
0: 是你们于总自愿跟我合作，屈子从何谈起啊？
1: 用供应商资源换工程合作，
2: 裴总费尽心机讨来的合作机会，还说不是屈呢。
0: 好了，胡小姐，辩论结束了，能上方跳支舞吗？我们马上就是合作伙伴了，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0: 没事。
1: 吴小姐第一次跳舞，
0: 当然不是。
1: 似乎不是很熟练啊。
0: 我那是跳舞的。
1: 那看来我要好好表现，成绩不要影响你的发挥啊。

0: 不好意思，各位，打扰一下。在工程建造方面，祝陵一直都是行业的佼佼者，我们事务所也非常荣幸跟他们合作。借着今天这个场合，我想邀请裴总代表祝陵上台致辞。
1: 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没有。对了，周总，谢谢你给我准备的衣服，不然我今天就糗大了。
2: 不是我准备的，是于总嘱咐我拿给你的。

0: 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谢总，今天有空见一面吗？我想跟你介绍一个人。好的，晚上来我公司吧。好。没想到啊，你们二位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1: 至于从小就很独立，不愿接受家里的扶持，所以我们对外就没有声张。
2: 明明可以背靠像祝玲这样的打击团，却坚持要自己单打独斗。
1: 李总啊，你总是能让我惊讶呀。谢总，我的事务所跟祝玲没有任何经济股份上的牵扯，我和裴家的关系也不会影响到项目的推进。您可以聘请监理机构监督施工过程，确保我们合作的公正和透明。
3: 谢叔叔，祝玲这次非常重视Live的项目。
1: 你放心，我们会投入最好的资源完成这次工程。
3: 我跟裴杰的关系，公司里只有你知道。这些天，你这么努力的去找供货商，是不想看到我的祝玲低头。

0: 对吗？抱歉啊，没能早点让你知道我的决定。不用抱歉，只是想不到你真的跟祝玲合作。裴真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你能屈能伸。
1: 那你怎么想？我想，如果你做了这个选择，那一定是势在必行，不是万不得已。

0: 小鱼，我都知道了，你能同意和祝玲合作我很高兴。你裴叔叔刚才还在讲我们是一家人，能齐心做同一件事再好不过了。
1: 大家下班前来领礼盒哈，人人有份儿。
2: 哇，今年的礼盒双份的呀，
3: 是啥
2: 呀？咱们刚拿下大项目，周总跟于总肯定大方呀。
4: 哇，是是，
5: 打开看看，完活放假。
6: 我也差不多了，年后跟祝玲对接的资料我整理完了发你邮箱啊。
5: 嗯，行，先抢个票哈，等会儿看。
6: 于总，你打算怎么过年呀？
7: 跟平常一样过呗。
6: 哦，
7: 你呢？
6: 以前我爸妈会来弄堂里找我过年，算是我家一个习惯吧。觉得在老房子里过年有年味儿，毕竟离市中心近，看花灯特别方便，走十几分钟就能到。
7: 正好，我过年不在弄堂住，你们随意。
6: 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过的？
8: 哎，新年好，新年好！哎，
9: 老李，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8: 新年好！哎，来，发包饭。
9: 哎，好好好，又尝到您的发包饭
8: 了。刘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哎，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9: 哎，老胡，哎呀，新年好，新年好，
8: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10: 太高兴了。
8: 哎，阿婆，新年好哈！哎，你身体真硬朗啊！
11: 你这是回来陪叔叔过年了？哎，
8: 对对对对对！哎，哦对了，这是我们家自己做这八宝饭，你尝尝。
11: 哎，好的好的好的，你稍等啊。我最喜欢吃的。哎呦呦呦！你好啊。
12: 灯笼老客吗？哎，
11: 是的。啊，请进点。
12: 哟，胡老师，新年快乐！哎，
8: 新年快乐！
6: 爸，好久没像这样打招呼了吧？
13: 是。走了一圈。

0: 变化是大了。
1: 你帮我看看这两边正不正？啊，
0: 哎，右边那个。
2: 哎，秀秀，校长给你打视频了，要给咱们拜年。哦哦，
1: 行，我
2: 呀，蛋饺呢？
3: 俺婆给做的。
1: 老郑，过年好！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哎，你穿这新衣服真好看，是咱俩上次逛街一块买的吧？
1: 就那件，
4: 真好看。姑叔伯姨，新年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
2: 谢谢向荣，新年快乐！我们正准备着年夜饭呢，你是在自己家还是在你爸妈家呀？
4: 我跟光明都在我爸妈家呢。
1: 祝你事业顺利，跟那个老赵早日实现财富自由，让我沾沾光。
4: 谢谢吉言。
0: 向荣啊，这个叔叔祝你们小两口新年顺利啊，早点报喜。
1: 哎呀，
4: 谢谢叔叔，
5: 谢谢叔叔，谢谢。
6: 那个向荣，让我给你爸妈拜个年啊。
4: 好嘞，我去叫他们哈。
1: 看看你们长辈们。
2: 嗯，好。
1: 我去那个弄汤圆了。
2: 哎，秀秀，你包一个糖馅的啊。
1: 好，
2: 彩头。
1: 好嘞。

0: 有没有叫小雨过来吃饭？今年咱们一家人都在国内，总得吃一顿团圆饭。
1: 我叫他们，这忙着做饭，还没来得及开微信。应该是小雨放了。
2: 小雨，
3: 师叔，姑娘好。
4: 萧婉月女士对吧？应该是给您的。
1: 啊。
3: 妈，送了点东西给你，晚饭我就不过去了。祝您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5: 哎，你看你这孩子又破费啊！你去年过年，送我的酒啊，我到现在还没喝完呢。
6: 哎呀，没想到你能过来啊！
5: 之前就听说你妈妈今年回上海，我想着你会。对了，你拿下大项目，叔叔还没给你好好庆贺庆贺呢。你等一下，叔叔弄点吃的啊，咱们喝点。
3: 徐叔，我坐车就走，您别麻烦了。
5: 哎，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你了，你在竞赛台上的样子，真是很像秦总啊。哎，他要是还在，一定会为你自豪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再不是当初那个小男孩了。
3: 徐叔，您当年的话我一直记着。
7: 听叔叔一句话，不要着急啊。你年纪还小，好不容易才和你妈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不能冲动，你爸爸也不希望你冲动，对不对？
8: 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吗？
7: 有一件事你能做到吗？好好长大，等你成年了，有了能力和资源，才有机会抽丝剥茧，查到真相。
8: 徐叔，我会快点长大的，早晚要证明我爸爸是清白的。
7: 好孩子，
5: 小雨，这么多年你成长很快，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当初的那番话让你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呀。
3: 徐叔，现在离我想做的事更近了一步，我不会放弃。
5: 我知道你一直想证明秦总的清白，但是我不忍心看到你负担这么重，不忍心看到你赌上一切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作为长辈更愿意看到你幸福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呀。小雨，

0: 你想凭一己之力变合为脉，谈何容易啊！这条路并不好走，也许会有危险的，后果怎么样，都很难说呀。
1: 所以徐叔，以我现在的属性，还没有资格追求幸福。

0: 哎，肖老板怎么在这儿啊？
1: 于总，
2: 你不是说他不在那儿谈过吗？
1: 是啊，他怎么在这儿？
0: 肖老板，上来坐一坐。
1: 于总，你手里那灯笼挺好看的，能给我不？过年好，
3: 叔叔，过年好。哎，过年好，过年好。
1: 想看看，
3: 这是路过的小孩送的。
1: 谢谢于总，要不进屋坐会儿？
3: 不了。
0: 哎哎哎哎，不能走，不能走！这大过年的，来都来了，怎么能走啊？再说你又是羞羞的领导，来来来，快进屋，进屋，
1: 进屋，进屋。哎呀，妈，于总来了。
3: 哦。阿姨好，
0: 哎，来，快坐，快坐，快坐。
1: 新年好，快坐，快坐啊！
0: 哎，小老板，这大过年的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啊，
2: 你爸妈？
1: 爸，于总家里人都不在上海，就他自己一个人。
4: 这过年哪有一个人过的？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再说了，你租了我们家的房子，也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好啦。
2: 对对对，留下来一块吃饭。
1: 你跟我爸在这聊，我去跟我妈。
0: 哎，来来，吃点干果哈。
1: 妈，这贫富差距也太大了吧？
2: 待会儿。陪我喝一杯啊！我有好酒，来。
1: 好吃。

0: 哎，去先给小老板倒上。哎呀，别急嘛，您饿着肚子喝酒不好。让于总先吃点东西。
1: 阿姨，您叫我小雨就行。
0: 好，小雨。
2: 可以了，可以了。
0: 给你买。
3: 来，年年有余，
0: 这个是你胡叔叔的拿手菜，你尝尝看合不合你的口味。好吃。
2: 其实这个菜啊，才真适合小老板。哎，节节高，明年啊，多接点大项目。啊，
0: 谢叔叔。来，跟往年过年都是咱们一家三口过年，
2: 是，
0: 今年多了一个人，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啊。
2: 是是是是，本来就应该多个女婿嘛，是吧？
0: 我看汤圆好了没？
2: 你怎么哪不该进来？我说你先提的嘛，我是那个意思吗？汤圆来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哟嚯！哎呀，哎呀，小老板，你这个运气可太好了啊！哎，
1: 这个要我说呀，我们家这老宅啊是风水宝地，旺你。
2: 看来小雨今年有好事发生哦，说不定明年过年就不是一个人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1: 来喝一个。
0: 来来来，哎啊！
1: 干杯！
0: 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啊！秀秀啊，去年的事儿啊都过去了啊，
1: 过去，
0: 过去，
1: 过去。
0: 好，小老板，叔叔也谢谢你啊！你看秀秀呢，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呢也步入了正轨，多亏了你了。来，我敬你，谢谢。
2: 叔叔，你言重了。
0: 来，
2: 虎秀其实帮了我很多。
0: 秀秀啊，这几年啊，你呢经历了不少坎坷，今后的日子一定会安安稳稳、平顺、幸福啊！
1: 好，玉哥，
2: 啊，叔叔说的对，虎秀，祝你新的一年。远离所有烦恼。
3: 姐，你怎？
4: 爸，妈，雷迪回来了。
5: 因为你舅的事儿，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
6: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
3: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6: 那有啥受不了的？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5: 对嘛？
6: 哭啥呢嘛？

0: 玉总，叔叔说的对，
1: 顾兄，祝你新的一年远离所有烦恼。
2: 干杯！
0: 干杯！

0: 今年在弄堂过年，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1: 嗯。
0: 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爸妈说的那些祝愿都不是我心里所想的。比起平安顺遂，我更想要挑战。我今年想把莱蒙的项目做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做自己设计的项目。我想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想做更多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想你呢？今年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吗？
1: 我想找到那个答案。

0: 设计竞赛结束了，过几天我就搬走。
1: 什么意思？
0: 我要提前退出。

0: 感谢你了，太
1: 管。
2: 但我们知道，你们本和我们一样普通。
3: 至于吗？被我吓得都不敢出现。
4: 到来时，你们毫不犹豫的。

0: 龚老板，你怎么在这儿？
1: 过年好，胡椒，我来给小吕搬家。
0: 他今天要搬走？
1: 是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把我当搬家公司使唤。哎，他没跟你说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两天忙，才让他跑一趟。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好，我懂了。

0: 哎，胡妞，我办完了啊，他这个钥匙我给你放门口了啊，你看还有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啊，
1: 这是他的东西，拿走。
0: 啊，行，那过年哎。
2: 说说，您今天没什么，怎么非得指望我呢？哎，
0: 你俩不说我也知道，你俩那表情都写脸上。
2: 他怎么了？
0: 像是过年没点的鞭炮，想炸的心啊憋不了一点。不是老肖，你是不是又惹到人家了啊？不然谁家好人大过年的生气？

0: 所以，你的意思想找我合作？
1: 是的，但我有个条件。我们的合作需要保密。
2: 不行，看过大吉。
3: 开工大吉。
2: 顺哥，看过大吉。
4: 李总，早。
1: 早。
4: 你是提前退租的，我把剩下的房租按天数退给你。
1: 啊，不用了。
4: 我找龚老板要了你银行卡账号。
1: 其实也没多少钱。
4: 我只是不喜欢不明不白的。
3: 裴总，这边请。
5: 早啊，李总，胡小姐。

0: 于总，那这边请。谢谢。裴总，在座的都是莱盟项目的主力军，孙逸飞、谭思雨、胡修。你们好。裴总今天就带了一位助手。那倒不是。你们好，让他们进来吧。稍等一下啊。
1: 初次合作，又赶上过年，我给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些礼物。这个不太合适吧？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些礼物都不贵。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周总，这是给你的。早就听说周总是沃顿商学院毕业的，不仅专业知识过硬，行事风格更是利索，所以。
2: 漂亮女强人的鞋子一定好好保养，这样她才能陪你走得更稳、更远。嗯，
3: 谢谢。
1: 新年快乐！前几年在浦东有一个剧院的项目，我就一直想跟孙工合作，没想到被地师傅所捷足先登了。这次算是完成我一个心愿吧，打开看看。
2: 水平牌啊！哇，这是意大利特别有名的设计公司啊。
1: 没错，这是他们设计师的工作用纸。听说孙工特别喜欢设计工作用具，我认识他们总监，特意帮你要了一个。
3: 谢谢裴总，太有心了。
1: 客气，唐工，这是给你的。
3: 谢谢。
1: 大家坐。

0: 那天在酒会知道你喜欢吃甜食，所以我让底下人找那天的厨师给你做点巧克力，快尝尝。
1: 多谢。
0: 合作愉快。
1: 裴总这方面想的可真是周到啊。
0: 我毕竟是来讨工作的嘛，应当的。哦对了，我对于总所知甚少，实在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不会介意吧？
2: 裴总不必跟我寒暄客套，既然合作了，效率为重。开会吧。
0: 我对今天的会议没有任何异议，祝林慧尽快将建材供应商的名单和相关的资质报告交给贵司。
1: 好，那我们就等祝林的提报。
2: 还有一件事，谢总说了，事务所和祝林在正式签订合同之前，需要提交各自近一年的财务报表，交给雷蒙做审核，确保我们之间合作的透明。我们这边财报已经提交了，裴总那边也请尽快吧。
0: 没问题。
1: 那没有其他的，我们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吧。
0: 哎，不如这样，我走东请大伙吃个饭吧。
2: 我们还有很多会要开，就不吃了。
0: 好，那就不打扰了。我们留个微信，方便以后对接。
1: 要不这样，我拉个群，让设计师们加您。
0: 没问题。
1: 裴总，群已经建好了，几个设计师都加您了。
0: 好。胡小姐，我加你了。今天没能一起吃饭，我们找机会。
1: 裴总，慢走。
0: 事务所的背调，你这次做得很好。
3: 应该的，裴总。不过，关于胡小姐的背调，我没能查到什么。
0: 她呀，还不用你查。

0: 查了今天的日程，目前没有别的会议，请问是有什么安排我没有同步到吗？
1: 我一会儿安排。

0: 爸，我回来了。我听沈杰说，莱蒙想要助灵进一年的财报。
1: 是。谢总知道我和肖主义的关系，事务所和助灵想合作，就要提供财报让莱蒙审核。
2: 毕竟他们要监管项目资金的安全，这是合理的要求。

0: 这事怪我，我应该先跟您汇报的。
1: 拿下莱明这项目最重要，我会跟沈杰说，让他把财报给到你。
0: 好，我先上去了。

0: 于总，助林那边回复说，财务报表要晚2天给到莱蒙。还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按照合作前期的流程，我们这边需要派一个对接代表去驻林负责的项目工地上进行工程管理考察。之后，驻林会提供一份全种类的供应商资料，让我们建议。对接人选上。 裴总点名要胡修跟进。裴总这段时间挺关注胡修的，不过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就想办法推了，换别人去吧。
1: 不，就他去。这段时间，他为了找供应商费了不少功夫，对各家情况也都非常了解，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确实。
2: 无论裴准对他如何，都不应该忽视他的付出，否则对他太不公平了。而且，他能应付好吗？他进公司这段时间，能力确实有目共睹。律事务所周岩回复了，同意让胡小姐对接之后的工作。沈总监。
3: 今天董事长也来了，沈总监，裴总，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没有，是我手上这份资料有点棘手，不是大事儿。裴总，刚才裴总吩咐过了，让我把财报整理好以后交给您。不过，你要等我几天。好。
2: 先去忙吧。

0: 胡兄，跟祝玲的对接工作交给你了，到时候你跟裴总去祝玲的工地考察。
1: 那就胡叔自己去吗？我呢？
0: 一个人就够了。再说了，是裴总亲自点名要胡修跟他对接的。哦，起什么哄啊？工作不够饱和，是想加班？你的工作能力，我和于总都非常的相信，你好好表现。如果裴总那边有什么不妥的，你随时跟我沟通。加油。
2: 哎，胡兄，
1: 我可发现了啊，那裴总对你可不太一样啊。
3: 不是什么不是啊，孙哥上次跟我们说了，参加来门酒会那天，裴总专门邀请你跳舞，你们可太般配了。
1: 不是，你怎么卖我去？
4: 喝一杯。
5: 材料帮你审核完了，你就是闲的。
1: 不是，那我说的也是有证据的嘛。那天开会的时候，裴总送礼物，对不对？那送我们都送得特别正式，
2: 对啊、
1: 送到你这就是巧克力，甜甜蜜蜜，是不是？哎，那不还在工位上放着呢吗？我挺重视的嘛。
2: 那还放在左边，离心脏最近的位置还是？
3: 什么重视？我放在这是方便大家一起吃的。
5: 来来来，大家。都给分
6: 巧克力吃呢，
1: 那也给我，
5: 给我一个，
3: 给你，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刚刚笑一笑，关了，我看到了，你让人别吃。好，接着。

0: 刚刚在你车里充电，忘记把数据线拿走了。什么时候还我？只充了60%的电，下次能不能待久一点？都说手机电没充满就拔掉，会影响电池寿命哦。
1: 池星，你们还记得吗？
2: 交流会那天，池星还特地跑过来加光明的微信，光明直接拒绝了。
1: 后来还来找我啊，也让我推微信。
3: 你再去睡会儿啊，还早呢。
4: 不行，我昨天晚上想了几款新品，今天要去店里试一下。怎么会这么困？你故意的吧？
3: 帮你醒醒。
4: 你们做的那个监测系统其实挺不错的，我们有一个计划推进的项目，和你们这个方向差不多。
3: 晚点见面聊。
4: 那你们没怎么吃。
0: 师兄，我一会儿就到，项目资料我都带着了。
4: 怎么了？
3: 拉铁短信。
4: 师兄，你这大老远让我过来给你当司机啊？
3: 找个地方，我们聊聊项目的事儿。
4: 我客户从德国回来，想逛逛上海的小吃店，你有没有空过来？
3: 有空，我今天提辞职了。
0: 太好了，那你可以专心忙我们的项目了。
5: 老公，你怎么来了？
0: 先去那家双酿团店还是生煎店啊？我都好久没吃这些碳水了。
4: 项目进行的这么顺利，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奖励呀？
3: 老婆，今晚突然有个应酬，你早点休息。
4: 我刚刚看到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这个餐厅排了很久吧？
3: 瞧你说的，这次项目的事儿我得多感谢你。
6: 先生您好，这个是小票，总计是1314。然后今天是我们店的开业2周年，这是我们特别送上的定制礼物。
3: 2周年。

0: 老婆，你今天没去店里吗？嗯，
1: 我没睡好，我想在家休息休息。
0: 是不是我早上回来的时候把你吵醒了？

0: 你一觉睡到这个点儿，还没吃饭吧？
1: 谢谢。你这午休时间真够长。
0: 托你的福。我说我是出来工作的，老板就放我了。开了一上午的会，我整个人的电量直线下降，再不出来放放风，我就死机了。
1: 秀智。

0: 树林的财务报表还没有给到莱蒙，说是要再晚两天。
1: 树林家大业大，财务复杂，能理解。
0: 让我再跟进一下。胡修他外出了，跟裴总去祝林的工地考察。
2: 哦。
3: 吴小姐，又打不到车了。
4: 裴总，不是约好了工地见吗？
2: 我来附近办点事儿，反正顺路，一起走吧。
4: 多谢裴总，未免迟到，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咖啡。
1: 裴总等我很久了吧？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咖啡都不热了。
0: 还好，也就半个小时吧。
1: 裴总难得等一回人，那我就去手工多些几颗。
0: 我提出要你来对接的时候，还以为肖志宇会不同意呢。
1: 都要合作了，以后对接的工作肯定有很多，裴总不用每次都那么麻烦，接接送送的。
0: 看来胡小姐又要跟我画三八线啊。
1: 当然，我可不想成为同事八卦的谈资。哦，
0: 什么八卦？
1: 他们说你指明要我对接工作，是看上我。
0: 没事，不用。那你是怎么想的？
1: 裴总，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知道你关注的从来都不是我，是肖志宇。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裴总时间宝贵，不会浪费在无用的人或者事情上。我一个无名小卒，

0: 因其陪走你的注意，那只能是我跟萧之宇之间的关系。你通过我打探他，想用我激怒他，对我诋毁他。我之前想不通，商业竞争而已，何必让你如此针对他？后来了解到你们的家世，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总算懂了点。
1: 看来在胡小姐眼里，我是一个恶人啊。
0: 我只是想好好做好我的工作。
1: 那萧志宇呢？他也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普通员工。
0: 那是自然。于总是一个对员工足够尊重的人，他不会因为你跟他之间的一时之气，就剥夺任何一个员工工作的机会。所以裴总，还请你不要把我当做同事操戈的工具。
1: 我以前倒是没发现郭小姐说话这么直接啊。
0: 裴总觉得被冒犯了？
1: 我只是很惊讶，你以前做过总助啊，我以为你会是一个处事圆滑滴水不漏的性格。
0: 我认为的圆滑，不是费尽心思的修饰假话，而是体面的说真心话。
1: 看来我对你还是不太熟悉啊。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就正式的熟悉一下吧。裴总，我们之后要一起并肩作战，还希望我们之间少点掩饰，多点真诚，把这个项目做好。

0: 裴总辛苦了。
1: 徐经理，
0: 哎，
1: 辛苦了。介绍一下啊，驻龄的徐建礼，负责项目的工程。
2: 徐建礼你好，云飞事务所的助理设计师胡修。
0: 胡小姐，欢迎来巡查。
2: 客气了，驻龄的工艺一向是行业内最规范的标杆，我也是来学习一下的。
0: 啊，裴总还要去换套衣服，他平时放了套衣服在这儿，这不天天过来巡查吗？方便。
2: 每天都来。
1: 看来你对我也不太了解啊。怎么来？
0: 那我先带胡小姐过去。来，来这边请。来，胡小姐，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工地呢是咱们现在在建工地。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工地上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查了，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在检 吴小姐，怎么是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1: 没有，祝林的名声果然不虚。
0: 好，什么名声啊？
1: 都说祝林的工地

0: 管理是最规范的，安全也是最到位的。
1: 保障工人的安全，这不是最基本的原则吗？
0: 如果每个工地都能这样就好了。
1: 怎么，不交接以前的项目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0: 是我爸，我爸之前是照明工程师，负责很多大型场馆的照明安装，在一场建筑事故中受了伤，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建筑工地一旦出事儿，都是人命关天，父亲虽然受伤了，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0: 于总，我下班了。
1: 哎，那个，胡修还没考察完工地吗？
0: 哦，我刚打电话问过了，说是考察完了，但是他要跟裴总回一趟祝陵。
2: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满身浮尘，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于总，我下班了。
1: 哦，哎，那个，胡修还没考察完工地吗？
0: 哦，我刚打电话问过了，说是考察完了，但是他要跟裴总回一趟祝陵，取供应商材料，就不回事务所了。
1: 好。
0: 好。
2: 这钢材和砂石的厂家都是有品质的老厂，没什么问题。其他厂家还有事务所，内部商量之后再和裴总沟通。
3: 哎，时间也不早了，不如一起吃个晚饭吧。
2: 我就不多打扰了吧。
3: 员工餐而已，胡小姐不用这么拘束。再说了，合作方好不容易来一趟，如果连顿晚饭都不提供，就要传出去，显得祝玲多小气啊。走吧，顺便带你参观一下祝玲的员工食堂，你今后会常来的。
2: 行。

0: 怎么样，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有选择朱玲啊？
1: 怎么会，做朱玲的合作方也挺好的。
0: 喜欢吃什么再多拿点啊。
2: 回家了吗？
1: 还没。
2: 考察还没结束。
1: 结束了，准备吃饭。
2: 和谁？
1: 和裴总，员工餐。不过据我所知，员工下班后做什么，没有义务跟老板汇报吧？

0: 你的绘图册装进我的打包箱，来拿一下吧。刘婉乐，这有什么急事吗？
1: 没什么。
0: 快尝尝，都有招牌菜。嗯。
1: 既然是你拿错了，不应该是你送回来吗？为什么是我去拿？

0: 哎，姐，你回来了，你听，又有水滴声。
1: 我知道了，今天先下班吧。
0: 哦，好。那姐，我就先走了。

0: 陪走刘部，先送到这儿吧。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不必了。我的员工当然有我来送。
1: 于总，
0: 于总也是来参观助理的食堂吗？
1: 我来给你送东西。
2: 谁让你送到这儿了？
0: 上车给你。
3: 胡小姐想坐谁的车，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来选啊？于总何必强求呢？

0: 胡小姐，
1: 多谢今日款待，就不劳他陪走了，下次见，再见。

0: 供应商的资料拿到了。
1: 都在这儿。
0: 哦。
1: 刚才水泥还有砂石的厂商已经跟裴总聊好了。玻璃涂料有驻林的两家备选，价格有些差异，我已经明确了咱们的工艺要求，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资料再做判断。3D 打印陶瓷建材厂商就更多了，毕竟是驻林把控的技术。
0: 怎么了
2: 玉总？我工作都汇报完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等我看完资料再定吧。
1: 既然不是那么着急，于总何必追到驻林来？
2: 是因为我跟裴总吃饭，所以你生气了？但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应该没有什么避嫌的必要吧？既然你那么在意，于总，你不如让我退出项目算了。
0: 你在项目里做得不错，我没有理由踢掉你。

0: 老板怎么了？
1: 可以跟我来。
0: 怎么店已经关门了？这也不是老赵平时关门的时间。
1: 是啊，我呀、本来都打算回家了，结果路过扫了一眼，就看到他。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样，吓我一跳。哎，快看，还这样啊！
2: 我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你想知道过去多久了？
1: 他不卖咖啡，我也知道。这咖啡粉磨完了你就得赶紧喝呀，要不然这风味很快就流失了。这都打烊了，他磨这么多干什么呀？
2: 难不成被上身了？
1: 哎喂，
0: 老赵，老赵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的，没关系，我一直在的。咱别磨了，你跟我讲讲，啊！不磨了，不磨了，老赵，不磨了。

0: 老婆，还在店里吗？都这么晚了，我去接你吧。
1: 你替我回来吧。
2: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他。
1: 就是说，今天我陪你。

0: 反正你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陪着你。
1: 那我现在想睡会儿，我累了。
0: 嗯，瑜伽。

0: 胡修不在，一大早回去换衣服了，收拾开会。知道了，谢谢。
1: 于总。 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修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哈，但是我了解他，别看他最近表面上好像挺正常的，但其实你搬走之后啊，他年都没有好好过。修呢，向来对人对事儿都是很认真的。我觉得你要不试试对他再坦诚一点。

0: 喂，老郑，我早餐给你买了，放桌上了，你多少吃点啊。嗯，好好休息。
1: 放心，我没事儿。你没迟到吧？
0: 我时间卡得刚刚好，我现在已经在竹林了。啊，等我下班了，我去店里找你啊，拜拜。

0: 慢慢走，来得及。
1: 多谢裴总。
0: 昨晚没休息好吗？
1: 啊。
0: 走吧。

0: 孙哥，孙哥，早啊，孙国。哎，裴总，小花。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我的表要是没错的话，我们没有迟到，时间刚刚好。
0: 裴总，虽然合作了，但你是工程方，事务所是设计方，
1: 我们这个层面的不合适吧？哼，是，于总说的都对。
2: 电梯来了，裴总，那会议室几楼啊？裴总，您平时也这么帮员工按电梯啊？
1: 那倒不是，只有胡小姐例外，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胡小姐可能不记得了，你来主灵面试坐电梯离开的时候。
3: 那天电梯里人是你啊？
1: 抱歉，我没太留意。
2: 没关系，只是很可惜，最后胡小姐没有选择助理。
4: 咱这不是也合作上了吗？说明裴总和小胡有缘。
2: 是助灵识人不明，留不住人呐。
1: 只能说胡小姐很优秀，最后还是成了助灵的合作方了。

0: 那我开始了。裴总提供的供货商品类很全面，这是事务所初步评估过的名单。钢材还有水泥、砂石，昨天已经跟裴总沟通过了，会选择有绝对质量保证的国企。综合各方面因素来说，我这边整理了几个厂家的名单，可以作为参考建议。像防水、保温的材料，建议顺科化工，还有木材，建议选启盛木材。
1: 那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0: 我看启盛的报价会比较高，为什么会建议用启盛呢？因为木材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比较高，运输的距离越近呢，它运输的成本就会越低。所以像启盛的工厂就离上海很近，它的运输损耗就小，整体算下来反而成本会比其他工厂要低。裴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胡小姐分析的很专业。
2: 像装饰石材呢，我们建议用明珠建材，因为它的产品非常的齐全，色泽和纹理也能更好的还原设计效果。啊，
3: 胡小姐分析的确实很全面啊。
2: 于总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4: 我们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
2: 那于总，请详哪家？不妨直说。
4: 去年年底。 祝陵承接了一个温泉酒店项目，用的是嘉豪实业的供材。前年那个图书馆项目，供材商是华润实业，还有前段时间的游乐场，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我记得用的是丰禾，对吧？
2: 那于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份供应商的材料不全，我需要祝陵全部的合作厂商，才能给出最合适的建议。
1: 跟祝陵合作的供货商有很多，我们时常就会更新，很难全部罗列。但我们保证，在莱姆项目上用的都是最好的。
2: 既然要合作，我还是希望能考虑到所有厂商，选出最优。
1: 好，
2: 既然于总提出了，祝陵会重新核对，准备好全部的供应商材料。
4: 好啊，那就等裴总准备好所有的资料，之后我们再做讨论。

0: 姐，你怎么这么多咖啡粉啊？是有什么大单预约吗？
1: 姐，
0: 嗯，怎么了？
1: 嗯，没事了。

0: 哎，姐，水管爆了！又出什么事儿了？我去！这……肖老板，那个水表和总闸在哪儿？
1: 你上面。
2: 到了没有啊？
0: 哎，快快快进来！哇，你跟小飞，你俩上那边把那些家具都往上拿。哎，你俩快，这边把积水都拖一下。
3: 你记得把店里空调热风打开，烘两天，
0: 要不然你这些木地板、木家具啊，都得玩完。
1: 明白。
0: 赵老板，我跟园区。

0: 物业已经联系过了，那个维修师傅直接联系你，今天就先闭店。
1: 谢谢你啊。
0: 哎，没事，你好好想想啊，以后怎么感谢我吧啊。哎，小贝，那不能那么闹。

0: 周老板，
1: 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2: 那个，周老板，你没事吧？
3: 是我太粗心了。很早之前，小妹就跟我讲过，店里有滴水声，但是我没有上心。后来，滴水声越来越频繁，我也能听见，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直到今天，水管爆了。其实裂痕早就有了，提醒也早就有了，是我自己没有察觉。
0: 嗨，这种小事儿你没放在心上也很正常。你再说了，你现在意识到也不晚了，实在修不好就换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我没上心。别蹲着了，赶紧去换个衣服吧，别着凉了。

0: 你这次不能沾水吧，弄成这样。
1: 啊，
0: 我给你吧。
1: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都是旧鞋了。再说了，咱们邻里邻居的，不用提这。
2: 这有钱是真好，前天买了双新鞋，今天旧了。

0: 找个地方见吧。
1: 李总，小贺他们去开车了，我们之间门口会合就行。白总，您就送到这儿吧。等资料到了，我再给你对接时间。也谢谢您的红枣茶。
2: 精神状态好多了，回去好好休息。李总，以后工作上还有很多的交集，我跟胡小姐之间的接触，不用什么事都跟你汇报吧？当老板的掌控欲这么强，当心也留不住人啊。
3: 虽然于总今天提出了新的方案，但也不妨碍胡小姐做了充分的准备。你今天的汇报很有内容，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的。
4: 谢谢认可，裴总再见。
5: 慢走。
4: 对了，裴总，我回答一下刚才你的问题。以后你和胡修之间的任何接触都必须向我汇报。

哎呦，你挖墙脚的花样能不能换一换呀？除了略表遗憾之外，就没有什么新招数了吗？要不，我给你报个培训班吧，学飞火术。

0: 秀，今天不用来店里找我了，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好，有事儿你随时告诉我。
2: 刚才会议上我……
3: 易总，你刚才说什么？会议怎么了？
2: 没什么。
3: 哦，

0: 小贺，先不去公司，去兰亭公园。
1: 哇，这车吧，电脑不用它。你们来这儿做什么？哦，这是咱们对接的一个新项目，有一个潮牌快闪店啊，找到咱们事务所，他们想在这个公园里面打造一个主题建筑。项目还没谈定，就先过来看看，主要散散心。对。
2: 哎，咱多拍点素材回去。你到时候多帮我看看构图呗。咱俩上次去完宗地以后，发现你这个审美绝了，特别好。咱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回头放项目组里。
3: 行，
2: 好吧。
0: 其实也不着。
2: 有啊，我发给你。我手机发你了。
1: 早点发给我。哦，
2: 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叫黑暗长廊，等会儿咱们有空的话也去看一看。没准能找一找哪个设计师。哎呀，我想一想啊，那个国外那个，哎呦，他设计这个还得奖了，你知道吧？
0: 来了，来了，森森，
3: 又往这个角度拍，那个。
0: 哦哦哦，哎，你看我刚才拍的，咋样？
3: 还可以啊。
2: 肯定可以啊。
0: 这没对上焦。这没重点要在前面，你都对到后面去了。
3: 这
0: 么
3: 重点要在前面，你都对到后面去了。
0: 啊，我这样。
3: 这样曝光也可以。
0: 哦，
2: 菲菲，
0: 下次见。
2: 菲菲，
0: 啊。
2: 你上去点儿，正好能拍到项目地的东侧。是吗？
0: 嗯。
2: 在这儿吗，于总？再上去点儿。跟我来。这也看不见项目地。于子。
3: 刚才在会议上，我不是说你找的供货商不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提前查助林之前合作的项目。你刚刚在车里就想说这个？
4: 来公园也不是为了工作，怕你心情不好吗？于总。 我不会因为对手的美言几句就洋洋得意，更不会因为老板直戳我的错误就耿耿于怀。你想多了。我只是有点担心老赵。
3: 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我一会儿送你去咖啡店，给你放半天假。不用。
4: 他说今天想一个人静一静。成年人嘛，我想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这个人主义正，胆子大，总说有情有水宝，有爱有能力。本以为他终于遇到一个不会辜负他这份勇气的人。

现在看，比他不值。当然，我在这方面也没聪明到哪儿去，半斤八两。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看清一个人。

0: 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黑暗长廊，咱们有空等会儿得去看一看。
1: 。
0: 到时候去了以后找找项目灵感什么的，是吧？
2: 虎兄。

0: 姨，你把眼镜戴好，数到十就来找爸爸，好不好？
1: 好。十、九、八。

0: 乔治宇，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这估计就是孙哥说那个黑暗长廊，还挺唬人的。我拍过照了，走吧。

0: 你不会是怕黑吧？怎么可能？也是，之前在荣城还是你救的我。
1: 哎，你别走那么快啊！
0: 你直说吧，你就是怕黑。

0: 枪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唱的。少人回复，
1: 他老戏又解封了。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2: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0: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1: 谁给你的信号？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1: 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3: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4: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5: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6: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李阿姨，好久不见，又来找你闺女玩了。她刚才在一等个好半天了，这回去找洗手间了。
1: 可知道她说她都买好了。
0: 你说，要伞吧。慢点，别包。这还怎么打包这么多？厕所了。放在这儿。好，这就给你。
1: 不好意思，这有人了。没事，你想坐，你坐一会儿也可以。要烧麦的。烧麦的。老板好。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粽子，谢谢。
2: 你不是给我买馄饨去了吗？
1: 不是，这怎么回事？还有我那西瓜呢，
2: 黄焖生煎呢，在哪儿？是不是就在那儿？
1: 不好意思，我把那钱转给你们了。
3: 不用转，
1: 好，
3: 下一次，下一次你请我吃。

0: 啊，老婆，我来晚了。
1: 不早不晚，刚刚好。你们俩有好久没来了吧？
0: 那怪我。啊，最近工作太忙了。哦，
1: 年轻人肯定忙点好啊。慢用啊。哎。
0: 老婆，最近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你了。龙渊的离职手续我已经办完了，新项目也已经定下来了。
2: 那真得好好谢谢池星。

0: 我跟志腾合作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本来打算回去再告诉你的。上次交流会之后，志腾找我合作，负责对接的人就是池心。要不然我们最近约上池心吃个饭，以免以后有什么误会。
1: 我已经见过他了，在志腾大楼附近那个公园。

老婆，没听我说啊？我跟池心是工作关系，我们是工作伙伴，我们聚在一块儿只是为了聊项目。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以后也绝对不可能。

是，他对我示好过，但我拒绝了，我全都糊弄过去了。他是我的甲方，他有他的项目，我有我的公司，我不能放着我的公司不管。

我错了，我也很累。我们有什么事情回家说好吗？你不要再说了，王光明。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毁掉我们的过去。 不如停在这里吧。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收拾好你的东西搬走吧。这顿我请。

0: 你怎么坐这儿啊？这怎么不进去啊？你忘了，之前你老板租房把钥匙还给你了。
1: 我怎么会给你？
0: 放下，
1: 在我门口。
0: 你也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放心吧。但是你得先收留我几天了。

0: 你这几天挺忙啊，一直没见着你。年终结算的时候啊，有些账目没来得及核对，这几天就忙这个事儿。财报耽搁了几天，让裴总着急了。
1: 没事儿，我跟谢总关系好，这事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哦，对了，我听吴斌说，前两天你开车追尾了，你平时也不是什么毛躁的人，出什么事儿了？

0: 以前我是召集邱游言进儿子，一个不留神而已。裴总，要是您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手机给我。

0: 你儿子蛮可爱的，长得很像你啊。财务造假最先被查的，就是你这个财务总监。你是想让你的儿子从小就有一个蹲监狱的爸爸吗？
1: 那天在我爸办公室门口看你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对劲。我就让吴斌一直跟着你，再加上财宝拖了好久都拿不出来，出什么问题了？告诉我。
0: 陈总监，你跟我爸的事没必要瞒我，毕竟我也姓裴。
2: 都是董事长的意思。这两年公司的营收不好，我也是没办法。
0: 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说清楚。

0: 财报的事儿，您打算帮我到什么时候啊？我今天才知道，公司这两年一直在虚增经理人，虚构业务，沈杰在忙着从外面拆借资金，填补账面缺口。
1: 啊，盈利下滑我是可以想办法的，我做一些新的项目，或者转让一些资产。但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财务造假，这可是违法的。
2: 生意场上，从来是锦上添花，没人雪中送炭。公司盈利良好，才能拿到更多贷款，才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1: 所以你才找人粉饰财报，想靠莱蒙的项目扭亏为盈吗？
2: 莱蒙的项目必须做，就要回款好，其他风险不值一提。
1: 可这件事一旦被人发现，顺藤摸瓜，公司真的经得起查吗？不管是罚款还是判刑，祝玲的名声就全都毁了。
2: 这么多年，我费尽心血才维持祝玲大楼不倒，而你从出生开始只踏了几步台阶就站到了楼顶俯视一切。记着，台阶是我给你铺好的，你也走了一半。如果真有大楼坍塌那天，你同样逃不掉。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

胡小姐，你说，如果地基已经打好了，是不是只能按照规划好的图纸施工，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地基确实决定了一个建筑的结构和走向。 毕竟它是一切的根基，看它改变。也不绝对，就算地基建造好了，在不改变荷载分布的情况下，是可以修改建筑的外观造型的。在施工期间，有任何新的建筑技术和标准，在不影响结构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变更。 裴总，所以决定一栋建筑最终模样的，不是地基，是你的想法。这资料我先送回事务所了，再见。

0: 李总，驻联给的最新版供应商资料，保证没有遗漏。
1: 怎么是你来送的？
0: 胡修让我拿过来的，他说没什么要汇报的，就不过来了。
1: 他人呢？
0: 下班了。听他说他朋友最近事情多，周末要过去帮忙。

0: 嫂子，宁哥胃出血在医院呢，你赶紧过去一趟吧。
1: 咱俩都一样，心里有压着过不去的事儿，就让自己忙成陀螺，停不下来。但是，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吧。
2: 我没有，尾款催得紧，我想赶紧把这个项目完成，把尾款交上。那样的话，也许你会留下来。
1: 王国美，你现在说话我都要下意识的掂量掂量，有几分真心。别说现在了，我们之前发生过的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我都恍惚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在学校后门那条街上，你第一次牵我的手，当时我俩都紧张的手心里全是汗，看着对方傻笑。我想，至少那个时候你是真心的吧。那会儿

0: 我学校住的偏，你有空就坐20几站地铁来看我。从市区带很多好吃的，跟我说，就算我长大200斤，你也不会嫌弃我。我想，至少那个时候你是真心的吧。临近毕业，我生病住院，不敢告诉父母。当时胡修因为他爸的手术焦头烂额。 是你整夜整夜的照顾我，我想，至少那个时候你是真心的吧。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是真的了呢？同学会上，大家夸我们是模范夫妻，你心里是真的高兴，还是想着结束后要见的那个人？
1: 拿赠品当纪念日礼物，你是想糊弄过去，还真的只是忘记了？那有过一丝的后悔吗？我一边想着这些你对我的好，一边被这些问题折磨。小柔，我可以跟你发誓，我跟池心之间除了那个吻，什么都没有了。那天我把他推开，我找他解释。
0: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些吗？ 因为我们过去太美好了，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们的感情里有任何的杂质。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们发展到哪一步，现在什么情况，未来会怎么样。会追问这些答案的人，都是还在找理由原谅的人。但我不是，王光明。
1: 我们都向前看吧，小柔。但我还爱着你，我没办法向前看。我们有那么多的过去，短短这几天时间，你可以都放下。
0: 照顾好自己。

0: 用 Solar 提供的灵感做出了新甜品，准备起名叫新生。有没有甜品搭子来试试？
1: 这个名字好像是我提的想法耶，能帮到小姐姐就好。
2: 恭喜突破了创作瓶颈，加油！
3: 我也开了一家咖啡，改天一起交流交流啊。
4: 新生，我猜名如其人，恭喜你找回自己。
0: 孔老板来了啊，
5: 看人来了，这么高兴、啊。
0: 我做了一款新品，看大家给我的评论的。哦，
5: 呀，反馈不错呀、啊。嗯。哎，话说那个水管没问题了吧？
0: 全都换新的了。
5: 行。
0: 想尝一下新品吗？我请客，鸡尾酒咖啡。
5: 人家都是早 C 晚 A。你这一杯顶两杯啊，行，我高低尝尝。哎呀，又是做新品又是搞合作，做老板够效率啊。
0: 没办法，上海咖啡店太卷了，我要想把知名度打出去啊，我必须搞出一些新的花样。这个呢还只是开胃菜哦。

0: 这才是主菜，联名活动。我之前呢和这上面群聊派对的人聊天，我获得了一个启发，觉得咱们两家店可以合作。我呢来设计剧本杀主题的咖啡饮品，那些玩家结束游戏之后可以凭票来 Regal 的免费品尝，还可以在 Regal 的组织线下活动，定期招呼那些玩家聚会。 这样一来，剧本杀的情节还能延伸出很多新的番外故事，再做成限定桌游。我相信啊，如果传播开来，你的俱乐部一定会带来很多新的玩家。怎么了？觉得我在蹭你们店的热度？啊，
1: 没有，没有，挺好的。我回去研究研究。没想到这几天不见，你跟变了个人似的。
2: 不好意思，犯错了。哎，赵老板提议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值得合作。
3: 非得来我家一趟，就为了说这事？哎，
2: 你投了钱呢，当然得问问你的想法呀。
3: 自己看着办。你没意见？ 多余来这一趟，老肖，你确实啊，这冰箱里连水都没有。
2: 忘买了，
3: 这倒是有个意外之喜。你们一个个呀，都不正常，一个修仙。 水都不喝，问三句答一句，还有一个吧，精神分裂，前两天跟鬼上身一样，哎，这两天跟打了鸡血似的，还有一个吧，暴力狂，天天在剧本杀里发泄，哎，
2: 暴力狂，
3: 报销吧，胡修。
4: 这两天不周末吗？天天泡在剧本杀里。他怎么了？杀疯了。真正意义上的。秦霄逸，你被捕了。带走。
5: 走。徐秀珍，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4: 走。
5: 徐秀珍。
4: 刘建梅，你冷静一点。
6: 不是，咱们有话好好说。

0: 们。
1: 等一下，怎么死的都是秦小雨？
2: 李月这两天挺惨的。
1: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3: 好，好。我叫金木青，明天给你带来。
0: 不用麻烦，一会儿拉伤一下就好了。

0: 我听郭岩聪说你最近没少去玩剧本杀。没必要去这么勤快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最近工作很多，不要耗精力，耽误了正事。
1: 于总，请问我耽误什么正事了？跟祝林的技术交底工作我已经做完了，从设计理念到施工要点到施工方对图纸的问题，我全部解答清楚了。施工进度计划我也做完，交给周总确认了。祝林供货商资料我已经拿回来交给你了。我还向莱姆那边催了财报。于总，我请问，工作都完成了，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0: 没了。
1: 那就请于总不要过度关注员工公事之外的安排。
2: 干嘛呀？我这是，惹不起。

0: 老赵，你现在回来的是越来越晚了。
1: 嗯，哎呀，我忙完店里的事儿，跟龚怀聪开完会，不知不觉就11点了。
0: 嗯，啊，对了，
1: 拿去。
0: 早知道有这种福利啊，我当初就应该早点撮合你跟龚老板合作的。
1: 你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啊！龚怀聪这一天签场票都给我了，还不够你玩的？
0: 够了够了，免费玩那么多场都是沾我们赵姐的光，
1: 你去干就行。
0: 哦，你还有一个快递，是你的。

0: 老赵，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
1: Riga 的账号关注人数破2000了，我呢打算把联名活动赶紧办起来，说不定能上万。

0: 咱们两家店合作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哈。我呢开发了几款新的咖啡，它的名字和味道都是根据剧本杀的主题设计的，之后呢也会在荣城咖啡店和我的咖啡店同步上架。今天把各位请过来呢，是想大家提前品尝一下新品，然后帮我提提建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杯拿铁配冰淇淋叫做荣城雪夜。
1: 这个奶冻咖啡叫什么？
0: 碎银几两，休想的名字。这个基础的奶咖呢，就是最佳拍档。
2: 小老板，上的怎么样啊？
0: 你俩怎么一块来了？
3: 我跟你说，不管合作的事儿吗？怎么突然变卦了？司马昭之心吗？
4: 我跟赵老板再商量一下具体细节的事儿，咱这不是离晚场还有俩小时呢吗？不着急回去，就当聚会了啊，大家聊聊天。
3: 好，
4: 哎，你来一块坐，
3: 宇哥，坐坐。
5: 你好，打扰一下，哪位女士的鲜花？
0: 不是我，我刚恢复单身。你上面没写名字吗？
5: 名字写了。嗯，写的是宝宝。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我和我男朋友恋爱不到一周。
1: 我们都没想到这是你的花，毕竟你之前不是……
0: 我之前确实对宇哥有过好感，觉得秦霄逸很帅，你有些人戏不分，入戏虽好，可总有清醒那天啊。胡小姐肯定能理解我的想法，你之前玩了那么多场，不就是跟着秦霄逸去的？不，我是喜欢他秦霄逸的人设。其实我玩了那么多场，我觉得谁演都差不多。
2: 也是，而且你最近玩的好像都是李月的场次。宇哥，其实最近李月演的确实不错，你别灰心，把问题改一改就好。
3: 我有什么问题？
2: 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太耍帅了，你应该揣摩一下人物的心理。就比如说在秦城门口你说那句话，你可以高一点，
4: 欢迎来到荣城。
2: 对呀、啊，或者是再低一点，欢迎来到荣城。怎么样？
5: 弟子秦霄逸，我觉得一般。我主要是冲 A 组那边来的。
6: 这两位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各有所爱，很正常。
5: A 组的秦霄逸更锋利，足够敏锐精准，喜欢的人会觉得他足够迷人，但不喜欢的会觉得太危险和压抑。
7: B 组的秦霄逸更阳光和清澈，他更贴近现实生活里的人，会失误，会害怕，所以他的悲剧更容易被观众感知。或许他不够强大，但这样的呈现也未尝不好。
3: 你们都不一样。

0: 出来了。
1: 这么好的福利当然不能浪费了。李月正常在吧？
2: 柳如是，文学家，你要拿到秦霄一手上的蓝宝石戒指，以此获得活下去的机会。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有一个玩家临时爽约，我来填场的。幸好啊，要不然你在这儿，我又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了。
2: 你最好告诉我，一会儿出来的秦霄一是宫怀聪。现在退场还来得及吗？
5: 来不及了。
6: 欢迎各位来到荣城，暴雪封路，辛苦各位贵宾暂时在荣城休息。

0: 月，哎，这场我上。啊？哦，我跟宫崎松打过招呼了，他说有个预约的玩家来不了，你帮忙添场。啊，好，谢了。我给胡修的前场票是周日下午场。
1: 莫非定律撑不起我，你越不想见他，他就越要出现。可算有能降得住你的人了。那么不想见他，是怕赢不了他吧？
2: 怎么，你想靠他对付我，替自己出口气？
1: 哎，不敢不敢，我是来寻求合作的。 只要能拿到秦萧逸的戒指，我就能通过戒指的编号查出他背后的神秘之争。
2: 所以你就想忽悠我，让我替你冲锋陷阵？
1: 什么话？什么叫忽悠啊？只要能拿到戒指，我都听你的安排。

0: 不好意思，哎呦，哎呀，秦督军，哎，真不好意思，快擦擦。
1: 没事。
0: 我是过来赶紧给您报信的，军务处那边吧，有几个人在闹事儿，您赶紧过去跟我看看吧。
1: 小姐，这戒指好像是我的吧？
2: 对，我是想拿了，再还给你的。多谢好意，秦督军，我看你的戒指不错，我跟小黄鱼卖给我。
1: 不卖，你不卖，我就一直跟着你。
2: 反正没有戒指，我就会死。
1: 那你就跟着吧，反正你跟着我，你也死不了。有没有戒指都一样。
2: 你。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美称协议基本谈成，伊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1: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我觉得双方在寻找什么呢？就是双方都能在自己国内交代的这种营学叙事，先前进一小步，然后再说后面的事情。
2: 现在伊朗担心的就是，即便文本上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这样的承诺，
3: 实际上
2: 这种承诺可信度没有任何国家或机构能够这么担保。
4: 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强大，或者是对周边美国的盟国相关的国家造成巨大压力的这么一个伊朗。
0: 针对谈判进展，美伊说法存在温度差，未来的谈判还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持续，伊朗的明天是战还是和？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吉宇。美伊局势最近可以说是坐上了从战火边缘到暂时缓和的过山车，多方的消息暗示美国和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协议。那么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双方距离真正的达成协议究竟还有多远？目前还存在哪些核心的分歧？担忧自己被边缘化的以色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而面对白宫有意将美伊协议捆绑亚伯拉罕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中东国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您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有何评价？这是一个怎么样性质的协议？
5: 破解全球能源危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1: 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脆弱不已。
4: 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

0: 阶段性的谅解备忘录，它并不是什么协议。
1: 要想达成协议，美伊双方正在经受怎样的心理战？对美伊两国来说，双方正在如何精心的盘算后续的谈判？
2: 美伊双方需要什么？退而求其次，退一步海阔天空，世界和双方都轻松。
3: 美伊相互试探，但做两手准备。
0: 双方呢都在步步为营，争取利益最大化。
1: 以色列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呢？
2: 以色列以见好就收。
3: 以计划落空，但安全风险不降反增。
0: 以色列处在自己想象中的危险境地、尴尬境地。
1: 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中东地缘生态发生了怎样质的改变？
2: 改变呢，已由美伊完全主导中东的什么局面？
3: 中东动荡带扩大，地区矛盾更趋复杂。
0: 美国霸权持续衰弱，地区自主性持续上升。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宣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并透露霍尔木兹海峡将随之开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确认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随后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此次美伊双方披露的备忘录草案内容虽有部分重合，但依然各说各话。一方披露的备忘录草案细节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定60天和问题谈判期等。美方披露的草案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对于谈判进展，美伊态度也存在温度差。这份温度差的背后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核心分歧难以弥合。值得注意的是，美伊正在讨论中的备忘录即使达成也只是初步协议。美方称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则强调先不谈关键问题，双方互不让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1: 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是美伊双方正在谈的这份谅解备忘录。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待或者说怎么来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文件？王老师，
0: 应该说呢，这是一份临时性的或者是过渡性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还不构成一个协议。所以呢，应该说是现在呢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深水区的，应该还是做一个框架性的安排。把将来要谈的内容呢，一开始呢可能都提到了，但是呢并没有进入细节。特别是伊朗方面多次表示，这次不进入细节的谈判，特别是像伊核问题啊等等，这次都不是在谈的范围之内的，只是列入进去。
1: 所以说，您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只是双方把一个大的框架拉出来了，然后表一下态，但是具体的细节其实里面并没有涉及太多，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停火协议。
0: 对的，所以当前最最主要的呢，还是维持停火的状态，能够和平持续下去。
1: 楚楚，您怎么看？
3: 那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就是我们看，首先它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嘛，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协议了。我觉得它其实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积极信号，而这个信号呢，其实美国、伊朗还有全球各方都是需要的。我们看美国它的一个很强的意愿呢，是除了今年特朗普要冲击选举之外，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事儿，就是马上7月4号他要面临这个美国的所谓250周年的建国的庆典。那在这之前，如果说美国和伊朗还持续拉锯，完了美国占不到便宜，它不是很尴尬吗？所以它现在需要一些利好的消息。还有呢，就是对于伊朗来说，它的经济呢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它当然也需要一个缓冲期。那么对于全球来说，60天的窗口期，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根本分歧是没有办法那么快解决的，但是有可能说60天呢，至少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呢，可能能够比以前更加自由一些。而这个消息，我想是美国、伊朗和全球各方需要的。
1: 所以一方面它是释放了一些就是比较乐观的积极的信号，那另一方面从实操层面，它其实也是的确给到了大家一个缓冲期。王老师，我们判断一下这样的一份框架协议或者说谅解备忘录，它到底能不能谈成？
0: 无论是从伊朗方面来讲还是美国方面来讲，都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次临时谅解备忘录的。特朗普需要这份持续延长停火的谅解备忘录，然后伊朗国内呢也是面临着世界上巨大的

0: 压力，包括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个通货膨胀，通胀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石油呢都是储备油的，那么将来的话，储备油各国用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的话，真正的高油价还会就会到来，那么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所以，其实这个战事对于全球的影响，已经到了大家都希望、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缓冲期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其实我们如果是回顾历史上美伊之间的谈判，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也说95%，基本上达成共识了，但是最后临门一脚还是软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发生过的，比如说2015年谈这个伊核协议，本来6月30号是一个死线，但是最后其实拖拖拉拉又拖了十几天，到7月10几号最后才谈成。而上一次维也纳会谈，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外界也是说95%大家达成共识了，但是您看到现在其实就是一直没谈下来，李老师是不是？
2: 事实上，中东和平进程当中，在很多次都是到最后此刻，戛然而止。你比方说比较典型的，像奥斯陆协议，就是巴以双方其实在和平问题行将什么达成协议的，结果因为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以色列极右翼力量，就是直接刺杀掉。那么这个事件之后，直接导致了巴以和平进程没有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就是2000年戴维营会谈，当时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也几乎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大致以色列说他可以做出95%的这种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占领领土要撤回去。也就是说100%的巴勒斯坦领土有95%以色列是可以退出来的。结果阿拉法特觉得他在面临着国内巨大的这种压力，所以他也没办法去答应什么巴拉克的这个什么条件。他说我如果答应，我回去之后就会暴尸街头。
1: 是，
2: 所以
1: 就哪怕95%，
2: 95%也不行。所以中东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变数。
1: 就是您刚刚其实举了很多例子，楚楚，你觉得这一次呢，会不会重新就是又发生历史上这样的一个临门一脚，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没有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就是现在很有可能这个谈判是个真谈判，但是也不排除他说我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啊，然后放松你的警惕，过两天又打你了，这也可能是一种战术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说当前的这个临时性的框架是很有可能能够达成的？因为它实际上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它里面主要实际上你看双方达成一致的点位，无非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这个冲突降级。至于一些非常敏感和双方分歧显著的，你像核问题怎么去解除制裁，包括一些细节性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海峡的这个扫雷时间表等等，现在其实都没有。
1: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框架协议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白宫之前的一个表态，他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但是伊朗马上出来纠偏了，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开放我们可以让船只恢复到战前的这个数量的水平，但是这个管辖权还是在我手里，而且他现在要收费。您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分歧吗？
0: 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分歧。那么美国呢，应该说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实现自由通行，然后核心的分歧呢，就在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是由谁来控制。那么到目前为止，伊朗还是主张他来控制。当然，伊朗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进行分类，可能对友好国家可能不一定收费，或者是呢最近的表态呢，说是一些必要的管理费用还是要收的。
1: 他说这个不是通行费，
0: 不是通行费，
1: 就是不是买路钱，是一个管理费，对吧？我们要有一些管理的一些责任在里面。
0: 对，所以呢，对于这个敌对的国家呢，可能就不一定允许通行，或者即使允许通行的话，有可能收的费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各方想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是回不到战前的状态了。
1: 李老师，
2: 我认为这要看伊朗和美国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什么样的这种战略工具。比方说，我认为伊朗现在表面上说是管理费之类的，我认为这更多的是表象。真正他是把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反制美国以色列对他无端的移动进行这种攻击的这种战略工具，也就是伊朗想利用这种隔山打牛的这种套路，利用国际压力来驱动美伊不要轻易的什么 对伊朗的主权、国家统一安全进行这种威胁。
1: 那如果这么理解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这一点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2: 其实恰恰也是可，理论上讲也是可以达成这种什么协议的。为什么？只要伊朗认为他的主权安全得到了保障，那么他掌控

0: 赫尔木兹海峡就失去了什么呢？任何合理的逻辑是伊朗至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最近这几年，伊朗是对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构成什么生存安全的这种挑战的。同样，伊朗本身对美国地区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也没有构成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伊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达成什么协议的。但是现在伊朗担心的就是，即便文本上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这样的承诺，
1: 实际上
0: 这种承诺可信度没有任何国家和机构能够什么担保。所以在这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1: 所以这不又绕回到原点，楚楚你觉得呢？李老师刚才的观点，其实美国它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从伊朗的角度，你即使在这个文本上就是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其实在实操层面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这个结怎么样来解呢？
2: 你现在去看美以局势到底是谈成了还是没谈成，最后会怎么走向，我觉得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美国在伊朗附近的军事部署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你只要把你的海军陆战队员，把你的航母战斗群一撤，那么大家都会认为你就是停止了。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你就是边打边谈，两手准备。那么所以伊朗是不会相信他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我觉得双方在寻找什么呢？就是双方都能在自己国内交代的这种赢学叙事，因为两边都在说自己赢了。那么怎么体现呢？就是我们俩现在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但是有没有可能先前进一小步，然后再说后面的事情？那就是说，如果能够不就即便是不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哪怕说是按照伊朗的讲法，通航的船只数量至少跟战前一样了，但是他们可能我还要保留着这个什么过往船只的这个什么收导航服务的费用啦，还有一些这个情报的监督啊等等。那对美国来说，他至少可以说但是油价有所平稳，那么我还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啊。至于你们收过路费是后面的事儿，因为美国他没有很多船只要从霍尔木兹那个海峡通往外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产油国，所以这个事情他如果是收这个通航费用的话，主要影响的是谁？一个是卖油的，一个是买油的。如果说从中东出来的油更贵了的话，那么美国反而他可以更加的去抢占这个市场份额，对他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输局。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考虑。
1: 就是、他特朗普在背后，其实可能自己这个经济上面，人家他有自己财务上的一个算计在里面。
2: 对的，所以他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就是怂恿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海湾国家，或者是他的欧洲的、日韩的盟友，去对伊朗进行施压。
1: 就自己不一定在这个事件上直接出面了，让他们借他们的力，就是让他们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议。您觉得？
3: 伊朗如果说是收取各种费用的话，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坚决反对的，这个海湾六国都有表态反对美伊封锁海峡，反对收取任何费用，希望能够实现自由通行。当然呢，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讲，那么海湾呢是一片自由的水域，其实是不应该收费的。那么最重要的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之后呢，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石油出口受到限制，这个限制呢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1: 而且他们也在自找出路，比如像阿联酋，他已经退出了 OPEC， 然后他自己有找了另外一条陆路的这个到口岸的这样一条途径。
3: 是，
1: 所以大家也在自己想办法。
3: 对，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个呢，因为历史上呢，特别是两伊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影响的时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当然了，首先是对沿岸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沙特在很久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想，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海湾非常乱，那我将来要有一条储备的石油通道。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贯穿沙特东西两岸的，就是从石油经过内陆的那个输油管线到红海区。那么这次呢，应该说是也派上用场了。那么同时呢，就是阿联酋也是正好是可以跨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之前的话也有这样的准备，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也派上一定的用场了。另外我也听到像科威特啊、卡塔尔啊、巴林等等
1: 也在
3: 试着通过陆上加海运联合的方式，包括通过约旦啊、通过土耳其啊等等的。
1: 这一次在谅解备忘录里面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没有具体涉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包括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到底后续怎么处理，这个其实没有很多细节的安排，但是大家把这个都放进去了，哎，说我们后续是要谈的，哎，为什么这样表述？也就是双方现在在这个核问题上到底距离有多远？
0: 特朗普现在需要赢选，那么如何赢呢？伊朗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这一点

0: 对特朗普可以公开的讲，我在伊朗问题上通过这种打击，最终使得伊朗，他也公开承认
1: 放弃了，
0: 就放弃了。
1: 嗯，
0: 那么他就赢了，在国内一个交代。
1: 嗯，第二，这是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最想达到的。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伊朗为什么要寻求浓缩铀这个在一个问题上，他是把这作为一个，战略安全的这种工具。
1: 嗯，
0: 因为最近20年，国际关系给了太多糟糕的案例，让全球中等国家。以前的认知似乎错了，以前全球的很多国家认为只要我们一门心思的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好了那么就安全了。那么利比亚的卡扎菲他曾经想寻求核武器，后来放弃了，但是最后被在美国北约的这种轰炸下颠覆了。
1: 嗯，
0: 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曾经想寻求核武器，后来放弃了，到了新世纪以后他也没在这种拥有这种能力，也被美国什么呢颠覆了。
1: 嗯，
0: 另外我们的一些邻国因为寻求了什么呢，比方说印度巴基斯坦，因为什么最终在核武器道路上实现了突破，那么他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所有这些案例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欧洲是承担责任的，正是他们不恰当的这种政策引发了什么呢这样的这种局面，让现在世界的很多中等国家可能维护自身安全唯一最可靠的还是自身拥有这种能力。
1: 那现在伊朗这个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伊朗本来就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它只是说它具备了这个浓缩铀的一高部分的对这个能力，它是接近能够制造核武器，但是其他的还很远，它还有一部分的浓缩铀的这些就是一些设施，但是也已经是被损毁的很这个严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核计划，据评估呢是推迟了6个月到2年左右，但是它依然具备这些能力，主要的问题呢是他的这些知识啊储备呢其实还在，所以美国跟以色列呢就是说想要把他的这种整个的核能力来一波彻底的摧毁。
2: 嗯，
1: 因为高分度浓缩铀呢在伊朗呢现在大部分呢它是储存在这个伊斯法罕，那么少部分呢是在纳坦兹还有福尔多啊这些伊朗的中部城市，美国你想要去夺铀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你这个就是你说现在怎么去处理它的话，那么两种方法，一个呢是就地稀释，这个它的风险度是实际上是要低一些的。那么你如果要转移到别的国家去，首先你要把它拿出来，而这个过程呢，其实它是需要非常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其实这几个城市啊，在这个去年以来美国以色列的打击当中呢，它的这个入口什么都被摧毁了，而且这些据伊朗所说呢，他们已经被深埋于废墟之下了，所以技术操作的难度我想也是很大。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可具操作性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冻结的资产，这个可能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一次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就是好像大家比较双方比较爽快的就是达成了一致，在这个解冻伊朗的资产这个事情上面，为什么这个事情好像这一次美国也就松口了？
3: 应该说是这次谈判呢，双方的要价呢都是过高的，那么双方总归谈判嘛，总归是要做出妥协的，所以应该说是在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这一方面呢，应该是最容易达成妥协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个
2: 为什么这么说
3: 达成妥协的量呢，可能也是有人说是120美元，120亿美元，有人说是总共250亿美元。
2: 对，
3: 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我是觉得伊朗跟美国呢确实都是谈判的高手，都是步步为营的，到底是放出多少来，那么美国呢应该也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的。这个考量应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不可接受的，比如说是制造弹道导弹的材料啊，制造核武器的有关的技术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应该说是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应该说是对美国以色列的威胁应该是更小一些。特别是这里面有一部分呢像伊朗遭到巨大的破坏，人员伤亡比较大，那么可能有一些人道主义救援的部分可以用上去，
2: 就可能他也做出一个评估，就是说现在就是伊朗也被打成这样了，他可能拿到了这个钱之后，他可能第一个要去做的真的就是他国内的这个一些重建还有一些人道主义，所以他可能自己也算过这笔账，我真正能这个钱再能拿过来造高端的这些武器的话，可能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李老师你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客观上讲从伊朗当前的这种情势来看，最急迫的恐怕是从那个战争破坏当中进行什么重建。
2: 对，
0: 那么这个钱原来被美国控制，现在美国解冻啊，伊朗可以正常使用，那么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得给伊朗国内民众一个交代。同时我觉得这个钱恐怕还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原本被美国控制能不能要回来， 很难说。现在通过这一仗，

0: 美国人解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也不是说什么伊朗我还是有收益。
1: 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这个制裁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因为解冻这个事情就恰恰说明美国特朗普现在有多么的急切要达成这个临时性框架。你去看这一次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备忘录的话，会发现好像美国是个大输家嘛，在核问题上伊朗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2: 是
1: 导弹问题上他也没有妥协，然后他还在继续的支持他的地区盟友，这个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求和约束，顶多就是说霍尔木斯海峡上完了，人家伊朗还说了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那么到底美国得到了什么？完了之后你还要再解冻一部分的这个经济制裁，不恰恰说明他很迫切？
2: 就看上去都是美国在让步。
1: 是的，那么这里面呢，美国他当然他也说了，我不是说完全让步了，因为首先我主要是允许你继续的去卖石油，不再封锁你，然后呢，但解冻资产多少还没定，但是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制裁我是不会变的，比如说金融的制裁，对你对地区盟友的这种支持性的制裁，还有就是对你的这个导弹啊这些这个武器的制裁，这个没有改变。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就是伊朗向地区的盟友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网络，那么他肯定还会继续的限制，因为他的目的本来也是要打击以伊朗为首的这个中东抵抗力量。
2: 王老师，
3: 所以呢，从这个就美国来讲，哪些可以解除制裁，哪些不能解除制裁，这跟伊朗对跟美国对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的设想是紧密相关的。就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强大，或者是对周边美国的盟国相关的国家造成巨大压力的这么一个伊朗。所以呢，在无论是浓缩铀的制造核武器方面，还是弹道导弹方面，然后美国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金融工具方面，都是应该说是目前来看都是不可能松口的。
4: 新一轮美伊谈判艰难推进，以色列未能上桌引发关注。围绕对伊行动方向，美以分歧加剧，如何影响局势的演变？冲突外溢，影响持续，离以战火延宕，内塔尼亚胡陷入多重危机。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环球交叉点。
6: 在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分析指出，以色列已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这是由于美以围绕对伊朗的行动分歧日益明显，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飙升后，特朗普转而谋求结束战事，而以色列仍然意在推翻伊朗政权。围绕伊朗战事的谈判未能上桌，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猛踩油门。据以色列方面26日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日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2: 像刚刚楚武说的非常有意思，就这一次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看起来是伊朗赢了，伊朗的其实他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让步或者承诺，但是美国其实好像看起来是做出了很多让步。那还有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伊朗特地提出我要把这个黎巴嫩这个战线也拉到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就是我这个全面停止目前的这个战争状态是包括在黎巴嫩前线的这个战事的，也就是说要求以色列是停止攻击攻打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没有那么听话啊，所以在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啊，你觉得黎以的这个局势对于这样的谈判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3: 应该说是美国跟伊朗如果能够达成这次谅解备忘录的话，以色列是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它的这个失落感是非常强的。那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可能搅局者呢以色列呢可能会有一些动作，那么在黎巴嫩这个方向上呢，其实也是一个死局吧。这个真主党呢对以色列呢构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双方的这个争端的话，短期之内也不太可能结束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要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希望真主党能够彻底解除武装。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讲，那么如果是解除武装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彻底放弃抵抗，彻底投降了，这个恐怕短期内是看不到的。
2: 那这几次的这个战事之后，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什叶派之狐它到底受损程度有多大，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这次应该说是就是各种不同的语种中啊，我是学阿拉伯语的，不同的语种中呢可能对这个叫法不一样。在阿拉伯语

对着呢，从他们的角度讲，就是抵抗阵线，其实应该说是从2023年十月到现在呢，应该是抵抗之虎呢，这个抵抗阵线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呢，并不一定说是他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应该说是依然存在着，因为他这个呢是一种从抵抗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从抵抗的角度讲，它是有它的正当性的，从各个挑战线来讲，无论是。

0: 那现在他们还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应该说是还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打击。
0: 刚刚说到就是在这个谈判当中，以色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李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和美国包括伊朗之间的这个博弈会怎么发展？你就换句话说，我们简单说吧，就是特朗普能不能说服内塔尼亚胡？
2: 如果从中期选举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应该在这个短期内搞定什么内塔尼亚胡还是可能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在5月26号还要对黎巴嫩进行这种什么军事行动？
0: 对，
2: 因为他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两个在谈判的时候，我去搞定什么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因为这种应该机会难得，想一劳永逸的去解决。
0: 嗯，
2: 那么其实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目前他是，几年来中东地区冲突当中，或者包括美国在内的啊，应该他是唯一获益的。
0: 嗯，
2: 只不过和他预期的目标有所差距，至少是一个自由的结果。
0: 但是他是往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方向是一步步的在迈进。
2: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真要想搞定以色列也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什么呢？特朗普是怎么考虑在他的中东战略的？是怎么考虑他的这种选举的？比方短期来看，他一定会说服内塔尼亚胡接受这种什么，
0: 先消停几天，
2: 消停几天，接受这个60天停火的这个安排。
0: 嗯，
2: 这样，应对什么我国内的这种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结束之后，至于你有想法，到时候再讨论，也不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真的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呢，毅然决然的与美国顶着干，恐怕美国人也还是手头有。有施压什么以色列让他停下来的这种工具的。
0: 嗯，
2: 所以
0: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美国的态度，我们还要考虑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的态度，还有伊朗的这个态度。我们先说内塔尼亚胡，就是要出来给你捣乱，然后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要把我拉进去一起来聊，我也得有自己的这个发言权，是不是这样？
3: 是这样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呢，他一直是希望把这个中东的水呢搞乱，这样他有更多的行动空间了。中东抵抗力量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弱的状态，因为我们看那个哈马斯虽然说是没有完全的这个被清除，但是他实际上实力已经是元气大伤了。而这个叙利亚巴沙尔嘛，早就已经下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可以说是80年以来这个最弱的阶段，而且他实际上一直在往北撤，那么对以色列的这个安全威胁呢是有限的。所以伊朗现在主要呢还是跟什叶派的民兵呢，还有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是在最后的底牌。那这个形势之下，以色列认为是非常有利于我呀，那我就应该继续的去干，而不是说是就戛然而止，就允许啊这个中东抵抗力量又可以恢复元气了。那还有一个不甘心的点是什么呢？好不容易说是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要把美国拖进伊朗的这个水，但是他一直没有成功，好不容易赶上了一个特朗普，那么他现在深陷其中，那就不能让他拔出来，因为一旦特朗普就随便撤了，留下一个实力犹存但是怨气满满的伊朗，那以后我要独自对付他，这就非常麻烦。所以以色列呢一定是希望把它继续困住的。
0: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伊朗的这个立场，伊朗要照着他这些什叶派的小兄弟。那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新的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帕，他仍然是会他坚持的这一条吗？
1: 目前来看是的。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伊朗抓着抵抗之虎，特别是当前的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个战斗，还是包括特朗普前一段时间推动海湾国家等等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都双方呢都是在抓更多的谈判的筹码，让对方做出妥协，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都把这个双方呢，也就是说是把无论是抵抗阵线还是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我觉得都是把他们作为这次谈判的一个工具了。
0: 嗯，那能不能，既然说到亚伯拉罕协议了，能不能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就是在25号的时候就要求这些海湾国家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当地时间25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特别提到了伊朗，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促成的一系列外交、经济和安全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是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和巴林率先签署了该协议，摩洛哥和苏丹随后也完成签署。不过，目前巴基斯坦明确拒绝了美方提议。《华尔街日报》披露称，沙特

0: 卡塔尔等地区国家已私下拒绝了特朗普的要求。
1: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2: 其实我觉得提出这个呢，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因为这次战争呢本身呢，美国参战呢最重要的原因呢，可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嘛。那么如果说是真的是像特朗普这样设想的，这几个国家都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话，包括他甚至异想天开的想到，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真的实现了的话，可能地区倒是一片大好的景象。
1: 对，这可能性不太大
2: 了。目前来看是没有可能性。目前来看，海湾国家呢，都表态了，都是反对的。伊朗之前的时候，伊朗领导人呢也表示，绝对没有可能性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亚伯拉罕协议？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协议？它主要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2: 亚伯拉罕协议呢，这个起源呢就是一个宗教传说。传说呢是亚伯拉罕呢，他养了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呢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一个小孩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1: 犹太人的祖先。
2: 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讲呢，应该说是可以从这个种族基因上来讲，可以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团结在一起，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初衷的话，应该是对阿以实现和平的话，应该是好的。但是呢，在实行的过程中呢，进一步扩大了，包括有的中亚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包括特朗普提到的伊朗加入，那么这个跟阿拉伯以色列就是完全不是同宗同祖的了。
1: 那你看啊，特朗普其实很会谈判，这几轮的这个战争之后，海湾国家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一次在战争当中，就是伊朗发动的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当中，83%的目标其实是海合会的成员，所以他们是首当其冲受到了战争的这个打击。那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美伊这份谅解备忘录也好，这个临时停火的这个协议也好，能够签成。那现在特朗普就说可以，你们要我们签这个协议我可以让步，但是你们先得给我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现在用的就是一个捆绑的策略。那这种捆绑策略，刚才王老师说了，海湾国家您的观点是不会同意加入的，李老师您认为呢？
3: 海湾国家应该会有条件的加入，但是这个条件呢，估计特朗普没有办法什么兑现，可能以色列也没有办法兑现。那么海湾国家加入像沙特的核心的海湾成员国，他开出的这种条件就是什么呢？我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可以的，但是巴勒斯坦建国必须不可逆的推进，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什么症结。我个人来看，亚伯拉罕协议最终能否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在哪里？在以色列是如何看巴勒斯坦问题？
1: 亚伯拉罕协议到底具体有哪些比较主要的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这些内容？
3: 它的其实他们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阿拉伯国家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开放在一边，然后你们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那么这样一来会出现一种结果，当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那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是不是就可以更容易更自主地推进自己的这种战略？现在是蚕食，那么后面可能直接是鲸吞了，直接彻底地终结巴勒斯坦国问题，这样一来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1: 所以比如说像沙特，他就把这个红线先亮在这里，我可以加入你这个协议，但是我这个红线是不能破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以色列的态度也非常重要，以色列会怎么样来看这份协议呢？
3: 以色列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据我自己的看法是，他不太可能做出太多让步。因为什么呢？现在以色列国内基本上都是由极右翼的这种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力量来主导着他的政局，所以这样这一帮政治人物和民众，他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做出让步？
4: 那就是关于亚伯拉罕协议呢，有一个补充，就是他到底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特朗普给自己呢做一个政绩。因为特朗普呢，他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位总统，他认为他能够载入史册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从上一个任期就开始推。这里面有两个核心内容，但是当然本质上就是两位老师所说的，要推动呢以色列和周围的国家搞好关系。问题是怎么实现呢？那么两招，第一是分化对手，那么让那些跟以色列原本关系呢不是很差劲的，比如什么阿联酋呀等等这些海湾国家跟他搞好关系，那么 么还有呢，就是那些死硬的跟以色列坚决死磕到底的，比如说伊朗，那我就要把他们给进行一个打击。所以他这一次实际上他发动对伊朗的这个冲突本身呢，也是我觉得涵盖在他大的框架之下的，没有改变。但是到这个程度上呢，这个冲突已经发生了。那现在呢，特朗普呢，他不希望继续的去就是增加这个成本。那么，但是他又很难抽身，所以他一直是希望海湾国家他的盟友能够更多的去投入到这个战争当中去。好，那么现在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特朗普个人来说有很多好处。一个是你看我转移视线了，那我还是可以推动以色列跟周边国家关系和好吗？毕竟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伊朗。你去打击海湾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一定是愿意跟以色列，比如说更加团结的去打伊朗的。那么这不是个好的契机吗？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甩包袱，就是说这个事儿，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推动这个阿联酋跟以色列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安保上的合作了。那么如果我继续扩大的话，就意味着我就可以随时抽身了，然后你们海湾国家要他继续跟伊朗去打。
3: 我们还补充一下，其实特朗普这样做，他有另一层考虑，就是我没让人上桌吃大餐，我美伊之间进行三方的这种什么和谈，但是我给你开小灶，这个小灶就是什么亚伯拉罕协议。因为特朗普清楚，让以色列加入这个三方的这种和谈，连停火六十天都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就不把你拉进来。但是呢，我给你开另外一个小灶，就是如果有可能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你最需要的。我想这个是什么，内塔尼亚夫也清楚这一点。
5: 目前双方要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其实背后都有自己的这个小算盘在。但是我们纵观世界局势的一个变迁也会发现，其实武力是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那这不仅是有利于地区国家，其实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它也是利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好，再一次的感谢三位嘉宾。那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呢也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获得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1: 这个国际帆船比赛，
2: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3: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4: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5: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6: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7: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因水城市的地方，把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这里是金达集团和世峰集团深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的现场。那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对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大家。好的，下面让我们有请两位签约代表登台，有请金达集团董事长沈金松先生、世峰集团董事长郑远洲先生共同登台签约，掌声有请。好的，请两位签约代表手持签约笔，3、2、1，请握笔签约。
1: 等一下，打断一下各位。郑远洲，你在世峰集团董事会的选举中，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获取选票，并获取非法利益，你的行为已涉嫌行贿罪。这是你的拘留证，看清楚了，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扣上。

0: 陈总，公司和世丰即将合作的消息一早就放了出去。郑总爆雷的消息一出，公司股价从早上一开盘就在跌。如果明天还没有好转，那恐怕股东很快就要召开董事会。
1: 我知道了。
0: 大声的喊。
2: 爸，
3: 别喊了，
1: 回家吧。 我来是想跟你汇报一件事。郑远洲因为行贿当选了董事长，这个丑闻沾他名誉扫地，世丰集团也不能够幸免。本来谈好的几个项目，但是重要的合作方也提出了解约，我决定跟首客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
3: 那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
1: 我跟首客通过竞投拿下了。 拿地需要钱，你问哪儿来的资金呢？
3: 远航基金。
1: 远航？这些人这些事儿，不是短期内就能够达成的，除非你有一个长期的周密的计划，早就开始实施。而且，就算你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老郑不爆雷不出事，
2: 你这个计划也是实施不了。你早就知道老郑要出事儿啊？嗯。爸，我之前跟你说过，是你忘了。郑远洲有三个心腹，排到最后的那个是最能干的，工作量不少，但是他的长期利益分配不均，迟早心生不满。
1: 你等会儿，我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老郑这个事情是你们在背后推波助澜造成的。
2: 有些话咱们父子俩说说就行了吧？你等会儿，往那边听。你跟我说说，哎，你怎么让这个人死心塌地到你这儿来的？嗯，我在伦敦实习的时候啊，我飞回来五次，他避而不见，但他第六次见我了。 结果一拍即合，所有条件都谈妥了。嗯，我跟他讲了三件事情：重视、诚意，还有利益，也让他看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他相信我，凡是我所追求的，一定不遗余力地去达成。 知道你一直不想我参与开发的项目，我现在可以对外公布跟首客合作利好的消息，用公司股价的回暖给股东们留个好的交代，或者我离开金达，独立跟首客合作。

0: 我说说你的条件。
1: 第一，我要把我的人带进公司里，不管到哪一个部门，我希望得到爸你这一票所行使的决定权。第二，我要设定我自己的独立部门，所有的人事任免还有财务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

0: 我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行业内外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金达集团将引入首科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将进一步提升项目品质与服务水平，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居住与商业体验。据悉，这次合作是由金达集团副总裁178号地小组的负责人沈浩明牵头推进。他表示，此次成功签署协议是公司长期以来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合作的结果。以上就是最新的城市热点，我们将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为大家带来更多最新最全面的报道。
2: 沈金松不敢接，沈浩明，你才刚刚上位就变着花样来整治我，现身明升暗降，把我弄出核心部门，要架空我，你可真有好手段呐、啊！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这么对待你爸爸的功臣吗？
3: 不可否认，你帮公司的确赚了不少钱，但帮公司赚的同时，钱也没少进你的口袋吧？你年薪300万，还有2套别墅，其中一套带200平的花园，美国、澳洲，有你的房产。这些年呢，你帮我爸一起打江山，是开山元老之一，我一直很敬重。这么多年对公司的付出很辛劳，但集团给你的薪酬是整个行业里面最高的，我们没有对不起。我能做到的是，司法部门对你提起公诉，我会向法院证明你认错态度良好，主动赔偿损失。别想了，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嗯，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今天加班，所以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啊？
1: 你这样说，我确实有点饿了，很快我发个邮件。没关系，我等你。
0: OK，
2: 可以走了。想吃什么？上次那家好吗？可以。浩明，吴硕，这么晚还不下班？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浩明，要不……你说。我知道我自己做的错事，公司的处罚。
2: 我忍，但是可不可以念我这么多年为公司的付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走啊！吴硕，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了。走吧。浩明，我老婆带着孩子跟我离婚了，我是净身出户。 这个岁数事业，事情传出去，名誉就毁了，根本不可能有公司来用我。我老婆孩子都瞧不起我呀！
0: 对不起，
2: 浩明，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你就可怜可怜我，让我继续留在公司。

0: 哪怕给我一个闲职也可以，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1: 吴硕，你就当做是提前退休，公司不能为了这种事破例。走。

0: 这么早回来了？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了，不用担心。
1: 给我看看。
0: 浩明。
1: 对了，给你办了一张附属卡，没有限额，随便刷。
0: 这又是什么奖励？
1: 等你伤好了之后，出去逛逛，喜欢什么买什么。
0: 我不想要这个。
1: 卡必须得收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喂。知道了，我现在过来。吴德亮的事情，我得立马回公司一趟。
0: 回来吃晚餐吗？
1: 好啊，点外卖，不要自己做。
0: 我等你回来。

0: 范伯伯真的很久没见您了，您在美国还好吗？还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你负责的新区项目，累着都跟我说了。
1: 您这次回来，真的是雪中送炭。我新区项目后续资金的推动全靠您了。王明，我了解你的实力。
0: 几乎的签约关键，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谢谢方伯伯。磊磊在金达工作，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
1: 我现在就只剩下磊磊这么一个女儿，还拜托你多多关照。方磊十几岁就管我叫哥哥了，他回到国内，我当哥哥的照顾他，很应该的。哎呀，只可惜。
2: 方宇走得太早。老师再见。哎，老师再见，老师再见。哥，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又后来接我呀？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想吃什么？陪你去吃。
3: 哦，那吃完想去哪儿玩？你今天有空吗？今天整天陪。真的？嗯。今天不会是我生日吧？好。安全带。哦。哥，咱们玩个游戏呗。
4: 什么游戏？<笑>我想组一个足球的梦之队，我每次给你两个选项，让你选一个。
3: 好哎。
4: 嗯，首先先是门将啊。嗯。布冯还是卡？

0: 恩。
1: 卡恩不是那个队长吗？
0: 是什么？对，他是德国队队长。
1: 不是，卡恩是那个英格兰那个。
0: 小时候那个前锋啊。
1: 对，小时候我说那前锋梅西，是吧？OK， 明天再说好吧？
0: 好。
1: 睡觉啊，几点了都？
0: 咱们以后经常这样好吗？
1: 好，睡觉。
0: 以后每天晚上都组队。
1: 你先想好是 C 罗还是梅西再跟我说，好好想清楚啊。
0: 世纪难题啊。
1: 嗯，对，睡觉。

0: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到危机，感觉到那个建造在沙滩上的城堡正在渐渐倾覆崩塌。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藏在小巷子里的面馆。那么这家开了30年的面馆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来替大家品尝。这个面入口非常的 Q 弹筋道。
2: 苏菲姐，再吃一口，吃一口，再吃一大口。
1: 哇，我简直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大口了。
2: 好，行。
3: 妈，我求你了，你给我换个工作行吗？我真受不了了，我现在天天在这出外景，一天吃7-8家饭店，我快吐了。
4: 孙思维，我告诉你啊，不可能，家里没钱养你。
3: 我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4: 钱重要。
3: 妈，
2: 思维姐，快点，该下一个店了。
3: 来了。
5: 说纪念日啊，生日呀、啊，连个礼物都没有，一问就是不记得了。
3: 妈呀，我们家那个姨啊，我跟你说，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只有工作，根本就不值得这些。
5: 就是，你说说这些呢？
3: 就昨天晚上也是
6: 打呼。
3: 哎，严姐早。
0: 早上啊。
3: 哎，还是你们家那个可以。
5: 严姐，
3: 我看他昨天晚上
0: 还没进下班呀。
6: 可别提我家那位了，他要形象没形象，要事业没事业，大直男一个，浪漫绝缘体。回到家以后啊，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3: 真的
6: 啥也不是。
5: 还是咱严姐厉害，家里起点高，还这么努力，凭实力成为一姐，还嫁了个这么好的老公，简直是活在蜜罐里。
6: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送礼物。
0: 过会儿我们的策划会方案有准备好吗？
5: 马上
6: 好，我们现在准备。
7: 将来这就是你写的台本，
6: 你自己念过吗？是人话吗？
5: 对不起姐，我会改了。

0: 你外菜的视频我看过了，吃得很勉强。观众会怎么想？观众会有兴趣吗？
1: 我尽力了。从小到大我就没吃过几块钱的面，你想让我吃得有多开心？
0: 观众是很聪明，也是很敏感的，所以请你不要用你的小聪明去敷衍他们。下一期的视频，麻烦你。

0: 一针我都要看到你的诚意。以后外采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穿运动鞋方便耐磨。高跟鞋拖慢拍摄进度，而且容易产生危险。你现在在我的团队里工作，我要确保我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工作质量，你明白了吗？
1: 刚才一群人围着你，说你是大女主。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设和你的思维和品味不太搭呢？我穿鞋只看漂不漂亮，不考虑耐不耐磨。你那是暴发户的思维，孙思维，名字取成这样，做事情从来不动脑子。
2: 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哎呀，不会是有什么补偿心理，或者是放烟雾弹？你可要小心点。
3: 思薇姐，我看你对渣男的套路特别熟悉啊。
0: 不会你男朋友就是吧？妍姐，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录影了。赶紧走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
2: 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和规划。浩明哥，这是我爸爸拟好的新区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开发资质、责任划分、合作模式、建设规划，还有风险分担，这些重点我都给你标记出来了，你看看。
0: 你进入职场没多久，但你的工作能力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能得到你的认可是我最高兴的事情，能帮到你，帮到这个项目就是我工作的目标。下一步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嗯。
1: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不用了，
2: 我没有不顺路，我在网上约个车很方便的。
1: 而且，上次害你错过许媛姐的生日，到现在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对不起啊。没事，都过去了，走吧。啊。没事吧？
2: 没事，我可能没吃晚饭，有点晕。
1: 你坐一下。
2: 谢谢。

0: 我把它吃了，整盒都给你。经常加班，血糖容易低，多备点甜食。谢谢。
1: 慢慢吃，不着急，吃完送你回去。

谢你送我回来。

0: 等项目告一段落，可不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奖励，一个上司认可的奖励。好，选个电影吧。好呀，拜拜，浩明哥。 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1: 我捡到的。

0: 哎，你来了。
1: 对啊，妍妍姐你也在啊，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2: 最近一直比较忙，今天刚好有空，就来陪我老公打球。
0: 你一个人？
1: 嗯。
0: 来一场吧。
1: 这样好吗？妍妍姐难得陪你，就不怕我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吗？
2: 没关系啊，浩明就想让我陪他打球，我又学不会，你来为正好。浩明，让着一点你妹妹。
1: 不用，既然是比赛，就公平公正，绝不占便宜。
0: 先挑什么杆？
1: 还是铁杆，那个比较适合我。
0: 我先来。

0: 好球。浩明哥，你今晚有空吗？我请你跟妍妍姐一起吃个饭。
1: 今天晚上约了远航基金的人，要不你一起来吧。云总、亮总还有他们的执行团队也在，到时候他们问一些专业的问题，你我好打个配合。
0: 听您的安排。
1: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2: 工作聚餐我就不去了，刚好晚上我找我表姐去吃饭。
1: 好，
2: 小心烫，水分可以吗？
1: 刚刚好。最近没少练。
0: 哪有啊，我这球技不都是你教的吗？我在伦敦的时候压根就不爱打球，要不是你总来找我，我早就放弃了。还是要感谢浩明哥。
3: 不可能，他俩绝对不可能在一起。
2: 嘘，小点声。
3: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啊，他都不可能对别的女人动心的。全天下的男人都出轨了，他都不会的，好不好？
2: 你就见过他几次，这么相信他？
3: 这见过的次数是不多，但我每次都看得很仔细啊，看得也很清楚，他这每分每秒满心满眼装的都是你。
2: 可是我们之前都是无话不说的，现在两个人就感觉像中间隔了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又靠近不了对方。
3: 你会不会是想多了呀？你就像这种生意人嘛，24小时轮流转，他可能累了呢，对吧？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

0: 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
1: 你们棒，表现得很专业，做得非常好，我给你倒杯水。
2: 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我早就长大了。

0: 不要紧，
1: 陈琳，
0: 那你接吧。
1: 喂，
2: 事情搞定，照片发你手机上了。
1: 好。

0: 干嘛给我看这个呀？黄总跟方伯伯在美国刚刚签了约，还好方伯伯站在我这边，不然整个兴趣项目没办法落实。那他是我爸，我喜欢谁，他自然站在谁的一边啊。
1: 帮我谢谢方伯伯，早点休息。沈浩明，什么意思啊？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站住！难道这段时间你对我好，是为了拉拢我爸？
0: 是为了稳住我，你一直在跟我逢场作戏。谈不上逢场作戏，只是稳住了你，防止你间歇性发疯。沈浩明，你给我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要告诉许源，我要告诉我爸，你对我做什么？
2: 随便你。
3: 阿明哥，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生气。沈总，韩卫平，原金大集团高级常务律师，现在是我聘请的私人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后面的事情你慢慢跟进。沈总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呀？凭什么在骗我？
1: 你们一个个都是骗子！你开始就做局，想讨论我罪，你是不是以为签约了就大功告成？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尤其是你，韩卫平。
4: 方小姐，我作为一名专业的律师，提醒你不要激化矛盾。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不是怕了，我是想告诉你。 你蓄意破坏沈总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都在这儿。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毕竟你也是我的客户，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如果还有下次，你需要负法律责任，早点休息。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在等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回电，抱歉。
1: 浩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话，你可以说；如果让我不高兴的话，一个字也别说。嗯，我有点累了，休息一下。

0: 妍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浩辰放学啊。你为什么来接浩辰？这还需要理由吗？我是他亲小姨啊。
1: 你又想搞什么花样？这是学校，收敛一点，赶紧走。妍妍姐，其实我每次面对你，我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另外，我知道了，你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觉得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其实，浩明跟浩辰。 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浩明哥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跟我姐谈恋爱，我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年纪还小，才20岁，我姐一定让我瞒着我爸爸。 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了。沈金松和于兰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听，幸好知道的人也不多，对外他们就说给浩明添了个弟弟。再后来，我姐潜水的时候意外遇难，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们三个是有血缘关系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割舍不断。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真心诚意地接纳浩辰。你应该还不知道吧？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
2: 你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没事。 世峰跟金达要了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打了静音。

0: 只要沈浩明没有亲口跟我说，我就不会相信你说的。你不会以为你跟浩明哥之间是一场纯粹的爱情吧？
1: 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在找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你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他长成我喜欢那样子。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 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愿给您做个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会让他赢得多少生意伙伴的信任呐？而且，你听话懂事。 即使知道他有孩子，你还是会任他摆布，这是个多么完美又理性的选择啊！哦，对了，你还真以为是你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主播的？他为了让你考上主播，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
2: 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3: 你做得很好，
0: 谢谢你，嫂子。
3: 自浩辰出生以来，家里就宠着他，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得这么好，我也觉得他是真心真意的。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姐，你的
4: 爸妈来地回来了。
5: 因为你舅的事儿，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
6: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
3: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6: 那有啥受不了的，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5: 对吗？
6: 哭啥呢嘛。

0: 回来了。嗯，很快就差一个汤。
1: 今天方磊去接浩辰放学了。他跟我说沈浩辰是你的儿子。这是真的吗？

是，他是我的私生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我一直以为你是爱我、了解我，所以才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完成职业梦想。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不过是想要把我和我的工作变成是你的工具而已。你是想要利用我职业的背景，攻略蒋云，攻略所有你在商业上用得到的合作伙伴。你只是想要利用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当初认识你，你确实有我喜欢的模样。你这个人是挺有趣的。我妈是个那么挑剔的人，很少女生可以取得她的欢心。但是你可以，你跟她合得来。我喜欢聪明的女人。第二，你有我最喜欢的品质，懂得忍耐。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情景。

0: 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你看上去像个真的千金小姐，但是你没有他们的那种傲慢，没有他们的那种坏脾气。第三，你的野心，从一开始你想做的家宴女主持，到你一步步往上爬，你想做的是新闻女主播，确实有益于我的事业。我是骗了你，但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林涛，是我在他任职的银行里失联。周泽远，他勒索你，威胁你。我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一笔资金，一个赌徒身处绝境的时候肯定不会回头，他只想豪赌翻身。就这样，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1: 周泽远，被抓了。
0: 因为我骗了你，我才愿意花钱买下你所谓的谎言。你只要做到的是做一个完美的妻子，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让我的家人感到愉悦。那我呢？我作为丈夫的，我可以尽我的责任，祝你事业有成。你不要这么可怜地看着我，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不是别有用心吗？处心积虑的想成为我夫人，不是看中我的金钱、我的人脉、我所有的资源吗？你利用我的冠名给自己做背书，预知外界的信任，你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他们一转头就会联系我，是我的慷慨才成就了你的美梦，知道吗？
2: 所以你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你有？你有真的爱过我吗？
0: 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当然，我也骗了你，我也不会要求你付出真心。大家各取所需吧。

0: 今天我全都懂了。所以之前，我让你妈妈快乐，我对浩辰的好，我让你感到满意的时候，你送我的表、车、首饰。
1: 我自以为那是爱，对你来说只是打赏，对吗？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徐燕，你再怎么纠结，就显得不够聪明了。

0: 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茶吗？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把你贴在创可贴。
1: 那这是什么？ 好学生的奖励，
0: 妍妍，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此时看着沈浩明，我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人，不会再相逢。
1: 想好了吗？
0: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我同意。
1: 新区项目刚刚启动，我的工作、家人不允许出现任何插曲。我后面的行程需要你的陪伴。后天，新区项目启动仪式，作为夫人，你必须出席。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你我的关系有任何变化。

0: 如果我说我做不到了，
1: 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位，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

0: 怎么了？
1: 尹姐，上次录播的剪辑和后期都做完了，你什么时候来呀？喂，尹姐，你在听吗？喂，
0: 我马上过来。以上就是今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好，星光，星光。

0: 辛苦了，许岩，大方得体，发挥稳定，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今天开会，领导啊当众表扬了你。 他们决定下一期的财经论坛由你主持，你是知道的，能主持财经论坛，那是领导对你工作的最大认可呀。谢谢主任。不用谢我，你早点休息。你现在可是主心骨，身体第一，休息不好会影响发挥的。啊，那我先走了。
1: 嗯。 薛主播，拜拜。薛主播，再见。嗯。

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跟他提供的助力，又怎么分得清？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 这些热情和笑脸，还会属于我吗？

回来了，洗手吧，准备吃饭。我给你做了西餐，已经好久没有做了，不知道有没有退步。

有话直说，浩明。我想了很多，你说我是因为钱，因为沈家的资源和人脉嫁给你。作为一个利益的既得者，我承认。 我现在所有得到的一切，跟你和沈家确实划分不了关系，所以我不想否认，是我先犯的错。我想向你真诚的道歉，而且我会真心的接受浩辰，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我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 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从始至终，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了。 那我们。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爱你。 是真的。

0: 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 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很认可你的合作价值。等新闻主播转正通知之后，我还会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
1: 祝你步步高升。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是。对了，下一次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我承认你的演技很好。 但骗我一次，再骗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灵。

就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沙滩上的城堡终究崩塌，一切咎由自取了。

惬意。

0: 笑笑。
1: 拿起金枪，挥枪陪土，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
2: 五、四、三、二、一，
1: 开！热烈祝贺金达集团环宇国际新区地产项目奠基仪式圆满成功！
3: 我们是娱乐最前线的记者，沈先生您好。听说这次新区的项目呢，在室内设计方面您采取了您爱人的创意，请问有这回事吗？
0: 啊，没错，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所呈现的智慧还有才华有目共睹，我很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也特别乐意听取他的建议。
3: 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呢？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职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的梦想，一步没有停歇过，一直努力走到了今天，这一点特别触动到我，也想多体贴他一些。
3: 请问一下，您现在怎么看您的先生呢？就是您当初选择沈先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4: 我先生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所以能够遇见他是我的幸运。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尊重我，信任我，支持我。大家都常说女人选丈夫要选一个把自己妻子真正放在心上的人，我想我先生做到了，而且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0: 我还做得不够好。
3: 好，二位，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就到这儿了，二位稍微准备一下，稍后我们进行合影。
0: 好，谢谢。再开心点。
5: 来，两位，来笑一下。好嘞，

0: 今天你的表现很糟糕，尤其是在记者会上，整个过程也毫不掩饰，冷冰冰，一点笑都没有。明天晚上是慈善会，我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发生。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
1: 谢谢沈总。

0: 我会告诉你的，知道了。如果要继续扮演一个好妻子，这种事情我应该过问我的丈夫吗？我的事情，除非我主动告诉你，否则一律不要问。
1: 沈总，
0: 怎么样？
1: 人在客厅。
0: 嗯。
2: 你终于肯出现了。

0: 听说你要自杀，来吧，等着你。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又肯出现了，原来你也会怕呀。
0: 你把浩辰的事告诉给许愿，就该死。

0: 都睡到床上了，还能被别的女人喊出来，就更加的证明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创了钱。
1: 兴趣项目你不需要再参与了。
0: 什么意思啊？利用完我就想替我出局是吗？做梦！我不走。
1: 奖励金、赔偿金，一点都不会少。明天到公司做好交接。
2: 放小姐，坐。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求你不要再激化矛盾了。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事实证明，一亏二闹三上吊根本没有用，你又何必一直纠缠呢？ 还要增加我的工作难度。这样，我给你介绍几个优质男性，都是之前我的客户，人很好。刚离婚，你打发打发时间。
0: 你有病啊！这两个账本就给我一个。
2: 为了我的工作，我要多了解像你这样的第三者，对我的工作很有。

0: 刘护士，于医生他下手术了吗？
1: 刚下手术，正在和家属说手术的事儿。哦，
0: 谢谢啊。
2: 于大夫，手术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吧？说这第一次手术是3-4个小时，可实际上呢，足足做了6个小时。我家孩子这么小，这可是遭了大罪了呀！
3: 这位家属，您先冷静一下啊。咱们术前呢都会跟家属沟通手术时长，但是也同时说明了每个人各有差异，只是一个预估的时间。我们要在保证病人能耐受手术且不发生严重的肺部损害的情况下进行操作，一般是3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现象。
2: 谁知道是不是你技术有问题啊？
4: 反正这个手术不错了。
2: 你去把你领导给我叫过来，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
5: 哎，你好，你好。
0: 您可能不太了解于大夫，他是一个专业能力特别好，而且又认真又负责任的。他每天看诊得看60-70号病人呢，下了诊还得去做手术，这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也吃不上饭，甚至有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真的。你也可以到处去打听打听，这很多他的患者都对他的评价很好的。
2: 你这莫名其妙的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说于大夫他有多辛苦是吗？这跟我孩子他遭的罪有什么关系吗？
0: 是，不好意思，我。

0: 不光是这个，我这只是想说，看您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他一些。啊，当然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这孩子生病了，哪有家长不着急的嘛？再说这个花费也很大的，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力所能及的帮您缓解点压力，给您一个说法。给我说法啊，
1: 是这个。
2: 您收下。你是谁呀？这事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是于大夫的爱人。
3: 荒唐！为了让患者体谅医生，竟然给家属塞钱，投诉电话都打到我办公室去了。
4: 塞钱？
0: 谁给家属塞钱？你爱人？哎，于一鸣，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呀？我怎么不知道啊？我爱人？我哪来的爱人啊？我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就经常找你那女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我给她钱就是想着能帮她减少点压力，这样你就能顺利做手术了。我真没想那么多。 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没过脑子，是我的问题，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医院是不是给你处分了呀？这样，我去找你们主任说，我当面跟那个家属道个歉，然后呢，我再跟你们医院解释，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都是我自作主张，我现在就去。
4: 你真想道歉啊？
0: 啊。
4: 告诉我，啊！哎，等会儿，别浪费。嗯，就这样就可以了。嗯，你都给我买冰淇淋了，我就原谅你了。啊，哼，嗯，我不仅原谅你了，我还要谢谢你。不过。
2: 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沟通，家属也明白了手术的复杂性，知道了需要多次手术这件事，愿意配合我们继续治疗。对于你爱人的行为，也表示理解。
0: Yes， 太好了。<笑>对不起啊。
4: 怎么了？是那个家属，他一直问我。
0: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说我是你爱人，不好意思啊。

0: 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是呀。
0: 你坐哪儿？
1: 就坐那边。
0: 哦，那儿啊，这么远，这么远能看得清拍品吗？来，坐这儿。最近累不累啊？
1: 还行。
0: 辛苦吗？
1: 不辛苦。
0: 不累就好，朝九晚五的，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来来。

0: 脸暗沉，最近熬夜了？
1: 没有啊，我皮肤一直很好。
0: 那就好。我是想跟你说，我最近挺忙的，一直熬夜啊，加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我去多？

0: 我会好好照顾照顾浩敏。我知道你们之前一起在外面留学，所以你了解他。
1: 方磊，庆完项目的投资方邱总和他夫人在六号桌，你过去跟他们聊聊吧。好呀。
0: 没有这样做老板的，他都在这坐下了，就让他在这放松一下。再说了，又不是不能改天聊，听姐姐的，你就在这坐着。嗯，你看，开始了。
2: 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2024明星企业家慈善之夜，慈善精神为爱永存。今晚拍卖的所有款项将用于偏远山区希望小学项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今晚的拍卖圆满成功。好的，谢谢。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件拍品。 这枚钻戒是由一颗7.09克拉的皇家蓝蓝宝石镶嵌而成，产地克什米尔，颜色 Fancy Light Blue， 级别 VS1 净度，犹如天使之泪，不只是珠宝，更是一种灵魂的信仰，爱情的象征。现在我们要进行开拍，起拍价人民币50万，正式竞拍，60万，60万，左边出价60万。
3: 65万，
2: 右边的朋友出价65万，65万，现在价格还有更高的吗？70万，70万，后面的朋友出价70万，现在是70万的朋友们，有没有比70万更高价格的？没有的话，要落锤喽！70万，100万，100万，100万，有没有更高价格的朋友？现在是100万了，100万，有更高价格的吗？120万。 120万，还有没有更高出价的朋友？
3: 144万，140万，后排出价140万，160万，
2: 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4: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5: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6: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1: 300万，
2: 300万，
3: 什么？

0: 要的，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保持。
1: 蕾蕾，好不好看？
2: 挺漂亮的，
1: 你喜欢啊？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
2: 不需要，
1: 别动。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其实还是为了做慈善，善心为重。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你学这个值300万，喜欢你就拿去，很搭呀，好不好看？好漂亮，一看就是你的，送给你了。走吧，老公，带着玩。还喜欢什么？下一场拍给你，
3: 适可而止，
1: 大方点。你说的，记得要笑哦。
4: 兄弟，身体好，你们可真幸福啊！
5: 兄弟，身体好。
3: 金总，
6: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近日，金达集团投资的环宇国际新区地产项目奠基典礼圆满结束。此次地产开发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除高端住宅以外，还包括国际甲级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是金达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项目。
7: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娱乐最前线。近日我们在金达集团的奠基仪式上采访到一对神仙夫妻，两人合体发糖，甜度超标预警。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啊，是有什么秘诀吗？给大家分享分享。
8: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事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的梦想。

妍姐，本热水。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女主播播报老公自己的新闻，而且你们看上去超般配的，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姐夫真的超爱你的。妍姐，你是不是累了？那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先去订片了啊。你有事儿随时喊我。嗯。

0: 喂，姥姥。
1: 妍妍啊，
0: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
2: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0: 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
1: 姥姥就是担心你遇到了什么难事。啊，要是姥姥多心的话，你没事就好。
3: 一切都好，您放心吧。
0: 好，那就好。妍妍啊，
1: 你说你这一路打拼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你可要珍惜。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要踏踏实实。姥姥呢，岁数也大了，
0: 以后不能陪伴你很长时间了，
1: 对吧？
2: 你不要乱说这样的话。等我下个星期请假了，我回来多陪您几天，好不好？
0: 哟，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1: 你要是真的有假期，找个喜欢的地方，约上小神一起去旅旅游，多好啊！哎呦，你多拍些照片给姥姥看，姥姥会很开心的。
2: 我跟她有的是时间在一块儿。我就是想您了，我想回家。
0: 姥姥也想你。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呀？姥姥可是想抱
4: 重外孙了。

0: 姥姥，姥姥，姥姥！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
1: 县城医院是吗？
0: 你爸妈也去了。

0: 生说呀，你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幸亏送来的及时，已无大碍了啊，没什么事儿了。
1: 医生说什么时候醒？
0: 姥姥就是有点虚，现在需要静养。
1: 你们回去吧，我留在这儿。
2: 我们还是一块儿陪着吧。
1: 我在这儿就够了。
2: 行，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替你。
0: 那姥姥有什么事儿，你给我们打电话。

这一刻，我决定了，我要跟沈浩明离婚。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就可以看到穿婚纱的我；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本应该在我身边，而不是孤独凄凉的冰岛。我唯一可以弥补错误的机会，就是亲手彻底终结这个谎言。

0: 谁让你回来的？醒了？嗯，还难受吗？啊，喝点水吧。啊，来，小口吗？小口啊。嗯，别呛着。
1: 没有不舒服吧？没有。爷爷，去把床给姥姥摇起来。干嘛呀？大半夜的，你好好睡吧。啊，去。好了，好了，好好好。
2: 爷爷，你有心事，跟姥姥说说吧。嗯。

0: 跟我回荆州吧，等你一出院，我们就去收拾东西，好不好？
1: 我呀，在乡下住了一辈子了，就喜欢这儿安静。

0: 姥姥知道你在担心我，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有多不容易呀。姥姥就是希望你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你开心，姥姥才会开心呀。
1: 很好，你放心吧。你说，乡下我们这样的老人，都习惯了住在老房子里，都习惯干农活，突然这么一挪窝，哦，搬到城市的大房子里去，啊，没着没落的，那心里浑身会不舒坦的呀。
0: 知道了，
1: 睡了，你回去吧。

0: 沈总，这是法律风险提示报告，需要你签下字。沈总，我这边有一些关于您爱人的消息。说，他好像在找离婚律师。他不会离婚的。
1: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提早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0: 现在时代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 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0: 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不要你一分财产。
1: 许云，你应该很清楚，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还是你觉得现在有自己的职业了？ 女主播的职位也快到手了，所以这么无所顾忌。周主任，之前我们说好的我的赞助，现在暂缓，要不要我发出去？嗯。

0: 有什么事啊？
1: 方磊，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老公。如果你还要脸面的话，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0: 你凭什么命令我？
1: 以前的事情，我当你年轻不懂事。但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下去，就是蓄意破坏别人的家庭。如果你父母也要脸面的话，我劝你不要这么做。
0: 你威胁我？许言，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

0: 他。现在死皮赖脸待在沈家的人是。
1: 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

0: 这两天我会来搬东西的。
1: 搬去哪儿？后面有一些离婚手续，还有相关资料，需要你的签字。
0: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的，8号上午10点，明诚区见。

0: 敬劝两位人美心善的小伙伴，上次那个午夜六小时简直就是堪称完美，刻骨铭心哦。
1: 哎呀，只要您和小姐不满意就好。哎，今天去我们
2: 不是请你们下馆子吗？怎么又去你们那儿了？
3: 去了你就知道了，专门来接你的。
1: 啊？哎，咋办呀？这火锅啤酒小烧烤做的长肉少不了，
4: 狗啤酒做比翼鸟，
1: 肯定一心吃烧烤。
5: 哎，雪。来找你姐啊？
0: 嗯，
5: 正好，我跟你说说她最近状况。她老师说了，最近上课也挺认真的，也不旷课了。有那不会的题呢，也知道虚心求教了。学习成绩确实进步了。
6: 谢谢。之后还要辛苦你多照顾乔林。
5: 这你就放心吧。嗯，怎么不进去啊？
6: 我看她出门了，我刚好家里有事，我也回去了。
5: 啊，那行。正好我倒垃圾，我陪你走一趟。
7: 你说巧不巧，正好上一个人啊不租了，你就回来了，就好像这房子呀专门在等着你似的。嗯，咱们还是老规矩，押一付三，这钥匙给你。
6: 谢谢。
7: 那我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呢给我打电话啊。
6: 辛苦你了。
7: 没事儿。

0: 哎喂，主任。
1: 哎，一鸣啊，下周就要进行下一场手术了，这次手术风险很大，别人家属你也知道，对于你是有一定意见的，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光医患关系就够你受的了。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1: 啊，那你早点休息。
0: 哎。

0: 这是做什么呢？钱啊。还是因为手术的事儿。那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现在距离天亮还有6小时呢，总不能在这儿浪费时间吧？
1: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0: 我又不会吃了你，跟我走。走啦，走啦。

0: 你好。
1: 哎，许小姐，
2: 好久没来了，今天想做什么项目？您喜欢那个按摩师刚好在呢，我把他叫下来给您做啊。三号三号三。
0: 能退卡吗？
1: 啊，许小姐，是我们哪里服务不周到吗？您该不会去了隔壁家吧？哎呦，许小姐，
2: 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我们
0: 尽快帮我办一下，谢谢。
2: 好，那您跟我来。
1: 许小姐，退款已经办理成功了，
0: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信息，能不能麻烦帮我确认一下？
2: 退款是原入境返回的，我记得上回是您先生陪你办的卡。
0: 哦，我想起来了，谢谢啊。
3: 就那男的，他比我妈小19岁，刚开始套路我妈买房买车，好得手了以后开始惦记我家股份了。你说这小狼狗心眼子还挺多。我妈现在属于是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但是我不行啊，那我肯定得想办法维护我自己的权益。邱律师，您看就是我这部分财产我应该怎么办呢？
4: 您的诉求呢我们已经了解了，最晚明天内我们会把合同拟好发到您邮箱，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沟通。
5: 我这边有三个策略。
3: 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
5: 丁律师啊，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

0: 不是严姐外采时间改了吗？
1: 没听说呀。
2: 严姐不是要请假，而且是要请长假，你们都不知道啊？
3: 好端端的，干嘛要请长假呀？
1: 莫非好事将近，怀上了？我怎么听说是要闹离婚啊？
2: 不会是有第三者吧？
1: 我可不清楚啊，我什么都没说。

0: 进来吧，汉明哥。
1: 方伯伯呢？
0: 是我让爸爸秘书这样跟你讲的。汉明哥，汉明哥，你不是一向喜欢公事公办吗？行，那我就跟你谈公事。我和我爸为了新区项目出了不少力，愚公一起吃顿饭不过分吧？
1: 你搞这些有意义吗？
0: 听说你要离婚了。看来是真的，我听说他已经找了律师。我就说嘛，像他这种人平时就是装得很爱你而已，一旦发现拿捏不住你，就开始找退路，争取利益最大。浩明哥，
2: 严姐，采访就在这一层的行政酒廊，嘉宾一会儿装扮好了就会直接过来。
0: 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

0: 你凭什么打我呀？雪，你给我站住！
1: 说的没错，只是我们离婚了。我们俩之间闹别扭不可以吗？你是方家大小姐，可不能是第三者。你自己想清楚，不要再缠着我。

0: 孙思维，你怎么会知道我跟姐夫在一起？
1: 最近在传一些风言风语，说你跟姐夫在闹离婚，主要大家都炸了锅了，就连领导都在偷偷打听这事儿。我敢肯定啊，这绝对就是孙思维瞎传的。

0: 不过，妍姐，你本来转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事儿，这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但是现在风向突然转向了孙思维，而且你说要改制，裁撤掉部分的节目，家宴的赞助商不知道怎么着也跟着瞎掺和。我听说他们私底下偷偷联系了孙思维团队。
1: 真离了，吓死我了！我就说嘛，你们感情这么好，怎么可能？但这夫妻之间偶尔吵吵闹闹的是很正常的，对吧？
2: 你别操心了，你先去工作。
1: 行，那我先去忙了。但是啊，有什么问题好好解决，千万不要冲动啊。
2: 许大主播。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哟，看见我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本来你转正主播成功，我都准备买个花篮给你庆祝了。结果你看，你这离婚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形势不太好啊。你的老毛病总是改不掉。 我教过你很多次了，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不会是现在这样？哎呀，真会假正经，还专注自己？你真以为是你的主持功力才让其他主播都输得心服口服吗？其他主播服不服我不知道，但你。

0: 你请那些大佬们上家宴，用的不就是你老公家的人脉资源吗？
1: 要不然谁认识你啊？连话都说不上。不就是仗着你老公跟他们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又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你才能当得上这个主播吗？大家嘴上说心服口服，你以为服的是你呀？服的是你老公。现在你离婚的事儿就传出来这么一点点，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许言，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0: 喂，你好。
1: 轩安，来一趟我办公室。
0: 好的。
1: 轩安，有人匿名举报，说你在家庭背景方面撒谎，到底怎么回事？
0: 主任，我辞职。
1: 啊？为什么？真的跟你老公？
0: 跟他没关系，我只是感觉

0: 火候的大小，还有这个油温也很重要。
1: 牛肉的话，是不是火大一点？
0: 你这得分牛肉的部位。我觉得
2: 果然请二位来是没有错。好，现在二位的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四溢啊！我现在闻起来也是十分的想家。
3: 这些年自以为的事业成功，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0: 前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唱的。少人恢复，
1: 大老戏又解封了。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2: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0: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1: 谁给你的信号？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1: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2: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
1: 对不起，妈，我会承担一切后果。
2: 这件事儿一旦传出去，影响的是浩明和公司的声誉，这后果你承担不了。
1: 都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愿来，我不会做任何的辩解。对不起，爸爸，我知道说再多的对不起，弥补不了我犯的错误。我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2: 现在新区的项目刚刚开始，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个人的问题怎么处理我不干涉，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绝对不能够影响到公司的声望和名誉。
1: 我明白，所以在手续办出来之前，对外我都会说去创业了。浩辰如果回来问起来，就说我这段时间很忙回不来。对不起。

0: 好球，
1: 好久没打了。郝明，今天怎么有空约我啊？
0: 主要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1: 这个不敢说啊。
0: 我们的新区项目进展非常顺利，规划许可证正式批下来了。
1: 有你坐镇，我是一点都不操心。哎，郝明，有件私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您说。
1: 最近啊，听到些风言风语，
2: 说你爱人许岩离职了，这怎么回事啊？啊，
0: 他准备自己创业。
1: 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直到现在，许岩还经常去看望我岳母。我岳母每次见到他都开心得不得了。我一直以为啊，我们之间一旦达成合作，他就不会在老人身上再花心思。没想到他真的很不错，你们两个很般配。我让他们出来作为家人，他是真心对你的。
0: 谢谢你的关心，
1: 就当我话多了。

0: 也就是老板当惯了，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变得量化。
1: 我只是想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0: 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要说服那对姐弟可真不容易，好在我有一个贤内助，达成这一次的合作你功不可没，没事吧？

0: 喂，你好。
1: 那个，我是刚打电话的，都半个多小时了，什么时候来修水管啊？
0: 尽快吧，派人了。
1: 给我个具体的时间呗，啊？
0: 我挺快。

0: 你怎么来了？我，你这是啊？实在不行，还是等吴爷来吧。啊，歇会儿吧。
1: 好了，来，你试一下，开下水龙头。嗯，
0: 怎么？
1: 哎，快快快快快快！
0: 来，把那个胶带给我。这胶带，纸巾擦一下。
1: 哎，
0: 要多长？
1: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哦，
1: 好，
0: 辛苦了。
1: 没事。哎，好了，真的好了。
0: 真的好了。你出来点，我小心我要开水了。
1: 你
0: 那你吧。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小事一桩。
0: 哎，你赶紧洗一下吧，洗一下，洗一下。
1: 我也都洗完了。
0: 那你擦一下。
1: 行。
0: 我给你泡了热茶，赶紧出来，先喝点热茶啊。
1: 哎。
2: 谢谢，谢谢啊！客气什么？你说你这搬出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我要不是问你助理啊，我真不知道。况且你还有你姐，还有我这个老乡家同学，有什么事可以说出来？好歹我们能帮你出出主意啊！你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0: 那我这都是小事儿，我自己能。

0: 办。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们吧。
1: 你就总是这么客气。嗯，你工作找的怎么样？顺利吗？
0: 我还没开始找呢。
1: 是，现在工作确实难找。那你也不用这么焦虑啊，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放松一下，调整调整。你回头有时间，我跟你姐过来给你做顿家常菜吧。你每天这么方便面、速冻饺子的，对身体不好。
0: 你这医院都已经够多的事儿了，平时还要照顾乔林。你放心吧，不用担心，我真的什么事儿都能做，真的。
1: 许岩，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是想……
0: 一鸣，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
1: 这次你真误会了。是，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作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你跟你老公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有困难，我来帮助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你，所以你别有心理负担。以后只要有事儿，跟我和你姐说，那都是一样的。毕竟我跟你姐，啊，乔林其实挺好的。
0: 好好表现啊。
1: 啊，那个我把衣服吹干了，我就先回去。
0: 那个吹风机在洗手间。

0: 你怎么来了？
1: 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
0: 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
1: 正好我今天没事，坐下来一条条对一下。有客人？
0: 有。
1: 方便吗？
0: 很方便。一条一条捋，你有什么要添加的？
1: 不着急，慢慢来。
2: 雪安，我吹好了。
1: 这位是
0: 高中同学于一鸣。十号名。
3: 他就是你的
1: 老公。
3: 你好。
1: 你好。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0: 我送你。
3: 不用了。
0: 谢谢啊。
3: 别客气，
2: 走了。
0: 谢谢啊，一鸣。到底收不收？
1: 补充协议上面还有一条条款，就算我们真的离了，必须要经过我的许可，你才可以对外公布消息。考虑到我公司的形象，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0: 我言行有什么不妥吗？
1: 没有，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
0: 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
1: 只是善意的提醒。
0: 我也提醒你。

0: 明天就是八号，民政局见。
1: 好，我也提醒你，把这个抢。
0: 离婚冷静期？
2: 不知道政策啊，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避免冲动。你们这个离婚申请啊，我先受理着，冷静到下个月八号，这期间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就不用跑一趟了，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要是觉得还过不下去，到时候再过来。下一段。

0: 不吃了，一点也不好吃。你怎么了？突然发上脾气了？这些菜，阿姨炒的不都是平时你爱吃的吗？
1: 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
2: 他要创业，每天工作很忙，不能天天给你做饭。
0: 他创业就不能回来住吗？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你还不承认？
2: 浩辰。 注意你跟哥哥说话的态度。哎呀，你以后怎么着？你多吃点鱼，那清蒸鱼你不是挺喜欢吃的吗？嗯，
3: 这个怪我了。兰姐喜欢吃妍妍蒸的鱼，我总是掌握不好技巧，味道差了点儿。
2: 没关系，挺好。

0: 人们常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我觉得，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替代不了亲人的爱和陪伴。浩辰太小了，出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郭子贤，薪资我愿意降20%，试用期也可以谈，还有时段听你们安排，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能让你们满意。
1: 小徐，实在是抱歉，我们目前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你是知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不是跳槽、病退或其他意外的话，那当家主播都可以干到退休的。你一旦离开了这个系统，真的很难再有机会了。
0: 谢谢姐。
2: 这个老区不能拿了。

0: 咱们开始吧。
1: 根据金达集团章程第三章第六条董事会选举规则，为确保选举有效性，参加选举的董事会成员必须超过90%，因故不能参加的成员则视为弃权。本次选举10到13人，缺席一人，符合选举规定，具备法律效力。下面就候选人沈浩明加入董事会一事
2: 现场进行投票表决。赞成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6票。反对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好，除了曲总的一票弃权外，目前赞成和反对的票数6比6持平。董事长，您还有一票。

0: 哎，这董事长家里最近可不太平啊。嗯，
1: 怎么了？
0: 沈浩明老婆离职了，而且都搬家了。现在外面传闻他们两个要离婚，正分割财产呢。
1: 我早就知道那小子不是省油灯，听说呀，在英国的时候就不老实，私生活一团糟，红颜知己一大把。
0: 就他还要加入什么董事会？哎，这董事会的椅子他就那么好坐的吗？哎，
1: 也不是不知道，人家是太子爷呀，有他爸撑腰，咱们能说什么？
0: 这金达集团是咱这么多年一起打拼下来的，也不能让他爸一个人说了算啊。反正一会儿会上啊，我是不同意。
2: 我反对。
3: 七票反对，六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
4: 好，大家散会吧。我以为我们上次都说好了，我帮公司解决危机，完成新项目发展，你给我董事会席位。
2: 是，但是我考虑了一下，你不合适。
4: 原因呢？
2: 因为我对你的自制力、决策力和成熟度都不满意。
4: 你又想说那件事？
2: 坐吧。坐下。浩明，你要知道，你从小到大在我的心里边是一个好孩子，学习非常的优秀，所以你知道我给你自由，我给你空间，让你出国去留学。19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当然你谈恋爱无所谓，你谈多少次我都不管你。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这个问题上你听没听爸爸妈妈对你的意见？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个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一个污点？
4: 我从来不觉得生浩辰出来是污
2: 点。怎么不是污点？现在这件事情是我跟你妈妈的承担下来，如果被你的对手知道，被你的竞争对手知道，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大肆的去攻击，懂吗？如果你在他们眼里面是一个纨绔风流、遇事不慎重、不理智的花花公子，你还指望谁会相信你啊？你指望那些董事会，指望那些股东来相信你，可能吗？再说你的婚姻，爸爸妈妈决定了让你自己做主，让你选择你的妻子，但是你做了什么？你给我们选择了一个骗子。他的家庭条件、学历、生活背景，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但是你是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欺骗，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知道吗？
4: 骗了你是我的错，我跟许愿之间我们的关系是对等的，他做的一切我都会接受，如果不是他提出了离婚，根本不会离。
2: 放着好好的新闻主播不当，满城风雨。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啊，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
5: 小沈总，您真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4: 邮件上面写得很清楚，

0: 只有我一个人岗位调动，你跟着不符合公司安排。但是那家子公司也太偏远了，我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你留在总部，别待在我身边好。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好及时知道。走了。嗯，不是放岗位的话，那好。
1: 如果有新的机会，麻烦你还是通知我一声啊。好，谢谢。

0: 喂，廖姐，怎么样啊？
1: 有个好事儿。
2: 你们这些运营都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你们找个人，这么长时间了，一个主播都没给我找到。
3: 裘总，你又不是不知道，其他的主播要不然就是嫌咱们分成比例低，要么就是嫌咱们时
2: 间。行，你甭废话了，就你话。
4: 裘总，这就是许岩，我之前给您提过的那个当红女主播佳燕，您看过吧？她之前还播过财经新闻呢。
2: 久仰久仰。
0: 你好，裘总。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么突然把你请过来试镜。
0: 没有没有，谢谢裘总给了机会，谢谢廖姐。
2: 脚本看了？
0: 看过了。不过裘总，我按照自己的感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你看可不可以？哎，
2: 我不用看，做得非常好。其实每一个主播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那咱们现在试试镜。
0: 没问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访直播间。舒适家访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和高端睡眠品质，赢得海内外诸多消费者的喜爱。为回馈消费者，品牌方特别推出让利活动。我面前的纯棉四件套床上用品，今日在直播间里下单，享50%优惠，把舒适好棉带回家。
5: 行。
2: 许小姐，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你语言得有爆发力，你得燃起来把观众着急上头，就营造那种就是不立马下单就会错过1亿的感觉，明白吗？
0: 我明白的，裘总，但是我是觉得我的感觉比较偏向于冷静型的主播，比如说讲台上的吴老师和陈教授在实验室那样的主播的形式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2: 是，那些你说的呢都是已经成名的大主播，你现在不是新人吗？像你这么播，场观20都算我祖坟冒青烟。
0: 不好意思。
2: 行，我知道啊，你以前是播新闻的，确实对我们这个一时半会儿也了解不了啊，不太适应。这样，我给你洗洗脑。
6: 开播，突破底价。
0: 突破底价。
2: 有了，再投入点啊！来，
6: 突破底价。
0: 突破底价。
2: 有了，来跟我说，来。
6: 忘掉播音腔。
0: 忘掉播音腔。
6: 你打开新世界。
0: 打开新世界。
2: 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啊！来，走你的词儿，来。
0: 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对不起，我先忘了。
2: 没关系。
0: 我该再来的，对不起。
2: 这样，今天晚上这场你就先别上了啊！一会儿先回去，按照我刚刚教你那个感觉，你再找找，再练练。那个谁，
7: 哎，有。
2: 今天晚上这场直播我顶。
7: 好，来，乔主播上线。

0: 欢迎小陈总莅临指导。
1: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接待我，辛苦。
0: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行李，小陈总，
1: 我带你参观一下。
0: 小陈总，这就是您的办公室。鸿运是金达旗下最小的子公司，各方面条件都有限，所以环境就这样。小陈总，多多包涵呀。按理说呢，你应该住酒店，但我实在是没这个预算呀。明天在这儿将就几天，小是小了点，但就这都是经理级别才有的特殊待遇。就是上厕所不方便，得到院里。
1: 张经理，麻烦你把住宅楼所有的资料都发给我。
0: 你不休息休息，上来就开干啊？
1: 最快什么时候能整理出来给我？
0: 能，都在这儿呢，早就准备好了。

0: 问题我早就向集团汇报过了，小沈总，我再跟您阐述一下。事情是这样的，项目延期，是因为原料和人工都上涨了。承包方安强建筑的吴总，我估计啊，这货觉得不好赚钱，私自跟当地的老板借了笔款子，说是投入工程，结果呢，把钱给卷了。我们已经报案了，
1: 但这种官司，就算找到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回来钱。
0: 那你们有什么备用方案吗？
2: 我现在启动了工程备用金，先保证每天开工。同时呢，跟总部重新申报了预算。毕竟工程要是停了，不难是交付，咱集团损失更大呀。
0: 哎，小陈总，这笔钱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2: 这个要等我核实了才能决定。
0: 啊，那你得抓紧，备用金撑不了多久。
2: 工程验收单、做法表、楼宇的设计图纸，你们都混在一起放的吗？没有分门别类。
0: 咱没钱呀，小沈总，能稳住施工队就不错了。我连给你请个秘书助理之类的，我都没，爱莫能助啊。这样。
3: 有任何您要帮忙的，您就直接招呼我，虽然我每天得在工地上盯着，但是能帮的我一定帮。
0: 谢谢，辛苦了。张总，我看要不晚上咱们掰个酒席呗，好歹给太子爷接个风嘛。干什么呀？想攀龙附凤啊？你去。
3: 我去，就我去不太合适。<笑>
0: 老李啊，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做无用功。 啊！我都摸清楚了，董事会老沈总都没让他进，这可是亲儿子，多狠啊！这小子从国外回来一直就坐冷板凳，说好听的是副总裁，那其实就是个虚名。你想，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一不批钱二不给人，干嘛来了？当太子爷来了？明摆着就是个弃子，废了。
4: 我们家的老粉都知道，买了又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嘴上再怎么说也，那得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升级的售后服务，给大家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升级的售后服务，7天无理由退换货，15天。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已经安排好了，还有点了小关小柱的，就是为了到时候可以方便的联系我们，所以我们是不能。

帮我递一下递一下床单好吗？谢谢。今天我们只有多少单？200，对不对？我们只有200单，平时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9，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后台，我来，我们准备一下，来，3、2、1。来，3、2、1，上链接。来，3、2、1，上链接。来，3、2、1，上链接。喜欢的宝贝们呢，可以在左上角点歌。喜欢的宝贝们呢，可以在左上角点个链接，好不好？它是一个高脂高密的提花面料，质量是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真的是很好。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就是在左。

1999，是1999，但今天我们只要299，上链接，321，上链接。

0: 咱们这个时段肯定还是以四件套为主吧。这个时段刚好，那个人物画像都是一家。
1: 邱总，
2: 来了，怎么样练的？应该可以了。
3: 行，离开播还有点时间，这样来，我们配合一下小许在试一次镜，好吧？
4: 好嘞，好嘞。
1: 谢谢。
0: 小孙，你当一下那个厂商，
2: 好，
0: 好吧？
2: 没问题。
0: 来，
3: 来，准备下来。
5: 好，来，三、二、一，开播！直播间的宝贝们，欢迎来到许岩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是横扫各大网络直播间的爆款，只要有货，立马就卖断了。
6: 没错，
5: 国民级的品牌四件套。今天呢，我们都是厂家专供，包括我们还请到了厂家的王老板。王老板这边请一下。 说一下给大家今天带来了什么福利？
6: 今天第一次来到许主播的直播间，当然给所有的宝宝们最低的价格。最低的价格，这个是带来的检验报告，对不对？
0: 检验报告，没错。
6: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检验报告的，
5: 没错。
6: 所以我们是好质量，包括
5: 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专供给五星级酒店的床上四件套，
0: 是的，
5: 做到了真正的防水、防油、超耐磨。
6: 超耐磨，刚刚王总说了，超耐磨到底有多耐磨？ 屏幕前的宝贝们肯定也是很想知道，对不对？
5: 没错，
6: 我们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全部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
5: 好，
6: 来，后台给我一个钢丝球。
4: 来，有。
6: 好，谢谢。我们用钢丝球哈，这个是货真价实的钢丝球，对不对？那我们用钢丝球试一试，看看多么的精造。看，
5: 超耐磨。
6: 来，申老师，麻烦给到一个特写，看一下。 一点事儿都没有，对不对？
4: 真金不怕火焰，
5: 没问题。
6: 这样五星级的产品，平时我们给到的价格是多少？1999。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破价，给了多少？599，好不好？王总，我们今天必须要给到这个价格，因为今天是给直播间宝贝们的福利，
4: 没错，
6: 对不对？来，后台听一下，
4: 上链接，
6: 200个库存，好不好？宝贝们，上架，
5: 拜托我们。
6: 来，三。
5: 二一，
7: 上链接。好，
6: 所以宝贝们不用担心啊，幸运的200个宝贝呢，这边主播给大家保证啊，7天无理由退换，包括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联系客服。
7: 停，停，停，不是轩啊，你待会儿就打算这么播呀？
6: 嗯，有什么问题吗，邱总？
7: 你不能这么促单呀。 货到不喜欢啊，我们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哦。好，行，人家进来就买，买了就退，到时候寄一堆退单怎么办？房退款话术呢？另外，咱们今天主打什么人设？
6: 工厂。工厂人设，
7: 对不对？嗯、那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工厂人设讲什么？讲材料，厂商的人就在这站着呢。 那你是不是应该说一说咱们家这个面料我们如何如何好啊？哎，我们家厂子有多少多少啊？这些点为什么一个不说呢？

0: 我以为就是按脚本上，但我之后肯定会多写一点补充的东西。
1: 脚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吧？
2: 嗯，
1: 对不对？你是个主播呀，那个教材我不是给你看过了吗？平台话术一共就分三大类，素品的、报价的、促单的。你刚刚怎么说的？全是卖点。那你是不是得一句卖点一句促单呀？用卖点去解决为什么要拍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今天拍，福利机制要不要讲，一句福利机制一句促单，人设加促单，背书加促单，品牌加促单，你这些都没有啊。
0: 对不起乔总，我
1: 行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从今天开始你给小孙做主播，他带你。
0: 好，谢谢谢谢。
3: 所有的家人们、宝宝们，我们直播间唯一的大爆品——无骨鸡爪，它今天又回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多路过的，还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宝宝都非常喜欢回购这款产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是吃一次完全就停不下来的那一种。哎，我们自己平常是不是私底下也非常喜欢？
4: 嗯
3: 嗯，哎，我们的新晋主播妍妍吃了一次，是不是停不下来？
4: 嗯，
3: 是不是停不下来了？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味道 Q 弹到什么地步，对不对？
4: 嗯，
3: 大家尝一下，完全嘴巴里崩开，非常的那种娇嫩欲滴，又是感觉很有筋道的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它是去骨率高达98%，而且我们今天带来了四种口味，五香的、泡椒的，还有什么柠檬酸甜的。今天做的给我们什么？拍一八四。哇，我们的女主播完全吃到停不下来，因为真的，你吃一次完全无法忘记那种 Q 弹的感觉。而且你不觉得它这个辣的也不是特别辣？
4: 嗯，
3: 真的，如果你觉得一点都不能吃辣，你就拍一号链接。我们这款五香的完全不辣，如果你能吃一点辣，我们就拍二号链接。
1: 主播跟你聊天，你倒是跟人互动啊，就知道吃，吃也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吃相呢？那你是不是得吃得美，吃得香，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做不好，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个新闻主播的。下一场红油百叶，你还能不能行？
0: 能。
1: 能不能吃得美，吃得香？
0: 能。
1: 能不能互动？
0: 能。
3: 我们下一个福利爆品，超级好吃的牛百叶，而且是我们新晋女主播妍妍的最爱，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给妍妍特调一个她最爱的，要多少？
5: 可以再来一下，
3: 再来一点好不好？
5: 好，谢谢。
3: 我们这里面是我们的麻酱，我们先拌匀它，然后香菜和葱要不要加一点？
5: 要的，
3: 没问题。
5: 大家其实都可以在家里 DIY， 对不对？
3: 对，按照自己的喜好，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百搭的食物，来吧。我们来尝尝看，好不好？
5: 哎，再来一点麻酱吧。
3: 再来一点麻酱，行行。
5: 对，
3: 不入口，这么吃啊，爷爷。很好吃。嗯，
6: 而且很脆很脆，就完全在嘴里。
3: 对不对？
5: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机制，因为这机制很不容易拍下来的，对不对？
3: 完全就是我们老板
5: 过掉了，就不会再有了。
3: 我们过品肯定就是下链接了。
5: 嗯，
3: 而且现在

0: 雪岩，雪岩，雪岩，你怎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于明告诉我的。你现在怎么干？

0: 我们已经开始直播了呀，还有沈浩明呢。哟，这怎么了？悠悠，快进去坐着坐着。
1: 你们来，
0: 这个狗东西，浑身都长满了坏心。那水也挺深的，喝点温水，应该也好一点。
1: 谢谢。
0: 我还以为他能是那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呢，啥也不是。
1: 你说你那么爱他，又跟他结婚，工作上也能帮助他，又帮他照顾那一大家子的人，他倒是好了，一点情都不念。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这个社会上，不是你做错了事情，道歉了就必须要得到别人原谅的。 沈浩明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我也明白他对我的感情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挺好的。等离婚冷静期一过，把婚离掉，就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也不用再互相欺骗。
0: 干嘛要把你的工作给辞掉啊？这可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吗？
1: 我以为是，
0: 沈浩明也有参与。可是我听说这直播一天得播十几个小时呢，有的时候忙起来了，那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能睡两三个小时不错了。你这太辛苦了，而且你看你现在身体状态。
1: 我很好啊，逞强吧你？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我这才到哪儿啊？而且再说了，我是因为刚入行，要熟悉熟悉流程才会这样，之后不会了，你放心。
0: 好。
1: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 心惊胆战的过日子，
0: 反正下次不许这么吃了，身体真的会受不了的。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师傅，我想问你，这些钢筋能在太阳下面没有问题吗？

0: 来，直播间的宝宝们看过来啊！我手上的这条芭比裤是有代款的，在一号链接，还有我们女主播妍妍腿上穿的，在二号链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拍就可以了。我们的这条芭比裤做到了真正的修身，真正的保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弹性。抢来展示。直播间的家人们，请看我们妍妍手上啊，都是一些过期的方便面、过期的咖啡，还有一些顽固污渍，比如说过期的牛奶什么的。往常会怎么样？我们要先扫再拖，对不对？但是今天就不一样，我们有了这一台高端智能洗地机，哎，我们轻轻松松的，不用手，完全就可以达到一个清洁完美效果。来，准备好了吗？开始喽！三，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面啊，整一个就是吸进去，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回来，随便一拖，干干净净，
1: 而且很轻松，单手就可以直接完成。
0: 没错，它有助力的一个作用。
1: 对，而且不是那种噪音非常大的机器，第一次的货架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对不对？

0: 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看一下我们的清洁功能怎么样？自清洁，我们上一下我们的桌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自重也很轻松，对不对？加油！我的手机，像我们的一号链接，不要笼子，上面，是不是？这代表什么？这么的干净。
1: 何师傅，来，辛苦。李师傅，辛苦了啊！
2: 谢谢。哎，我看
1: 这几天这些钢筋都放在这儿，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啊？现在这天一下雨，白天太阳一晒，这钢筋完全就生锈了，第二天来全都生锈了，缺氧化了都。
1: 所以这些钢筋会氧化。
2: 啊，对啊，你看看那边那楼，那是啥也没用，一下雨，雨飘进去，那边的钢筋，那些全都生锈了，那全都没用。
1: 那里面有很多钢筋是吧？
2: 对啊，那里边全都
1: 所以说这些钢筋都浪费了。
2: 那生锈就没办法用了。
1: 能不能用？
2: 那也不能用。
1: 不知道。
3: 大家伙都快点，哎，这边快走两步，快点！
1: 来来来，
2: 抽烟挡路。

0: 你看看，来了来了，都懈怠成什么样了？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两件事，第一，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小沈总是集团总公司派来的，热烈欢迎。
1: 好，第二件事呢，小沈总有几句话要交代给大家，请。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啊，问题肯定是有啊，啊，这不是把张牌摊开了明摆着呢吗？投资方。 吴总卷钱跑了，把我招的工人全给害了，对不对呀？全给跑了，咱们钱，是不是？这个钱后来……
0: 哎，安静点，安静点，听小沈总把话讲完。吴成明的事情呢，我一定会处理。我今天来这儿想说的是，这几天，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我们这个工地出现了很严重的施工问题，我们的钢筋。
1: 长期铺路在外，导致氧化，窗户没有及时的安装玻璃，雨水浸泡墙面、地面，水电线的管道发霉，完全没有铺设钢丝网片，导致板面破裂。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必须马上整改返工。
2: 返工？
1: 整钱？
3: 没有人顶着，
1: 怎么整？
3: 小沈总平日在办公室对工地还是很了解的啊。哎，各负责人听清楚了没有？
4: 整改，整改！
5: 你得有钱呀，
1: 小沈总。现在集团没有这个预算，你让我们拿什么去整改呀？去返工啊？
3: 对不对？
1: 没有钱，
3: 没有钱，
1: 你们要是钱的问题，你们有钱拿什么整改？
3: 对
1: 不对？
3: 没有钱，
1: 安静点，安静点。
6: 哎，安静点，安静点！哎，大家伙，咱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困难谁都有，但是小沈总刚到这儿，很多情况还不了解。这样，大家伙给我个面子，
1: 哎呀，
6: 我们去，
1: 那们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干，对不对呀？你现在没根没据，说哪们不合格，凭什么呀？
7: 凭什么呀？
1: 把你们的个人合同都拿出来，我们按照当时约定的标准，所有施工的质量来进行核实，不就好了吗？没有个人合同，外包的。那我今天就可以跟大家签个人的合同。
8: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施工标准，
1: 合规的，由公司按时、按数给你们发工资。
6: 不合规的，如何整改，以及整改不善、处罚的金额，里面都有明确的标准。小陈总，你这么干有点过分了啊！我好赖干包工工程也十几年了，这些个工人都是我招来的，我们只有大合同，没有小合同。你这么干是不讲规矩的，你让我以后怎么管理啊？他们谁丢我的？
1: 我们的合同呢，只针对施工的标准，还有公司的发放，不涉及任何的管辖权。只不过以后所有工人的薪水，不经过你的手。还有，以后所有的财务审计，也可以降低负担，有什么不好？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什么事儿？这
0: 从今天开始，以后工作结束，到我的办公室报到，工资一日结算。
2: 这话说话，这说话可算数。
0: 认可的，可以签合同。
3: 我签，我签。
4: 不着急，哎，
5: 别急呀，别急。
7: 小陈总，
4: 在这个位置，
7: 你要非这么着，那哪们不伺候了？今天这活不干了，哥几个，走，
8: 走。
5: 老李，老李，不许走，老李都不许走，都不许走。
7: 不是这怎么？
5: 沈总，这可都是骨干呀，他们走了之后，这项目推进不下去了呀。
7: 你给我，
5: 别走，别走。

0: 喂，张工啊，按照昨天说好的，11点钟过来报道。哎，好的，沈总，我会把整个技术团队都带过来。
1: 及时雨啊，这笔钱就是。
2: 来，在这个位置，好，啊，这儿啊，这一份我留下，这份你带走，
3: 好，
2: 来，好，这份你拿走。

0: 陈总，早晚坐。
1: 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整个项目工程延期的具体问题。好啊，
2: 小陈总，我对您的工作能力是打心底里佩服，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全力配合。
1: 你当初上报集团说是因为原材料还有人工的涨价，所以承包商呢觉得赚不了钱，私底下在外面借钱，然后携款逃跑。
2: 对，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1: 原材料还有人工，确实是涨价了，但这里面有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我们的工程多次的返工，浪费了我们的人工，还有浪费了我们的原材料，重新采购，重新施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有了原材料还有人工的涨价。哦。
2: 每一次的返工，重新购买原材料，重新核实人力的成本，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说白了，
1: 大有油水可捞。哦，你是说包工头故意返工？你是子公司的负责人。
2: 你对承包商不监管、不约束，还有一问三不知。哎呦，小沈总，你是不知道啊，那安强建筑的老屋卷款跑了之后，我有多少事要处理啊？几百人，几百张嘴，要吃饭，要工资，我还要跟集团去汇报。我三天，就三天时间，
1: 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 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
2: 不可能，三天绝对不可能，一个礼拜都不行啊。
1: 就三天。

0: 进。
1: 邱总，我想跟您申请单独直播。
0: 你确定？
1: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妍妍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无骨鸡爪啊。
2: 没错。
1: 今天呢？
3: 哎，有哎，有在说要鸡爪。
1: 没错，今天的福利更加炸裂。今天的福利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福利机制，好不好？
3: 500克鸡爪，我们会送一个250克的，再送一个250克的，就是发一份钱，拿到了。
2: 等等，还一份分，
3: 还一份分，那就叫划算的吧，对不对？
2: 不送。
4: 啊，这样啊，
5: 认真看看啊。141，141这个不对
4: 啊，这个啊，
5: 不会没有问题，你们要查清楚这个。
4: 啊，行行行，
5: 来你来看，啊、你们对对。
4: 没问题，没问题，
6: 没问题的。
7: 看这，
4: 你看这，
7: 这一切正常。
5: 啊，你们先对对啊，
4: 你马上小陈啊。
8: 6月份的。咱们这是看的是。
5: 喂，小陈。
9: 小陈总啊，有个东西，可能需要你看一下。链接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5: 好。
3: 破破价破神这样，所以如果喜欢吃鸡爪的宝贝，

0: 妙见的沙丹非常非常好吃。
1: 我们走了，打二十单。
2: 二十单，感谢支持。
0: 嗯，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常喜欢吃鸡爪，对不对？
3: 我超级喜欢你，其实主播超漂亮。
1: 港湾到处嘉年华。哦，
2: 感谢温暖港湾的嘉年华。
0: 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港湾，谢谢你支持我，我之后如果会选到更好的品，还会跟你分享，好不好？谢谢你温暖的港湾，谢谢。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五谷鸡爪啊。
4: 很爱吃鸡爪，
2: 没错，
4: 对不对？谢谢一诺千金，谢谢你。
0: 你的鸡爪，后台听一下，后台。
4: 我们一诺千金和温暖的港湾的鸡爪，
0: 什么？加急发货好不好？
2: 收到，谢谢你。嗯，
3: 徐主播，我也拍了。我喜欢四川美食，更喜欢徐主播。
2: 感谢支持。
1: 温暖的港湾下了70单。
2: 哦，感谢支持70单。
0: 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支持我。那么今天呢，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五谷鸡爪啊！
1: 一诺千金下了100单，温暖的港湾下了150单。
2: 哇，感谢支持150单！哇，感谢支持！
1: 哈哈，感谢支持！
5: 哇，温暖的港湾又是他了，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
6: 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一大哥。
4: 这个库存有吗？所以赶紧看一下库存有没有。
2: 收到，库存
4: 如果有的话赶紧给他们加急发货好不好？
0: 这个我就过了，因为
7: 已经
0: 没有这么多
7: 了，
0: 好吧。
7: 哎，小陈总，
0: 谢谢
7: 您过来一下。
0: 谢谢你们哈，谢谢，
2: 感谢支持，
0: 谢谢。
8: 幼稚。
9: 我对了一下，没啥问题。
6: 小徐啊，我说了半天，我这嘴都说秃噜了。这个做直播呀，跟做明星一样，你得宠粉儿、顾粉儿。人家那个温暖的港湾，在你直播间下的那些单，那加起来都够开一家小型超市的了。人家就想线下见你一面，跟你喝一杯咖啡，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是不是？

0: 我明白了，裘总，我去。
1: 哎呀，总算开窍了。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是温暖的港湾吗？
1: 啊，不是，你认错人了。
0: 啊，不好意思啊。
2: 嫂子，

0: 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
1: 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
0: 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来的？
1: 哦，我拿的小慧阿姨的手机。
2: 小慧阿姨，钱充好了吗？
3: 充好了，
4: 给，谢谢。
1: 到时候我拿现金还你行吗？
3: 行，只要是帮许岩的，我就乐意。
1: 嫂子，你怎么了？
0: 我把钱转给小慧阿姨，你回去告诉她。哎呀，
1: 嫂子不用，我到时候拿压岁钱还给她就行。
0: 转好了。沈浩辰，从现在开始，记住以下两点：第一，不许在任何直播间下单买东西；
1: 第二呢，

0: 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
1: 哦。
0: 哎，等一下。对了，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我看售后地址也不是家里，放哪儿去了？
1: 哦，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
0: 你还怪聪明的，不是说你做对了？
2: 哦，
1: 嫂子，我真的特别想你，我妈也很想你，就最近我们都瘦了，就想吃你做的饭。哦，我再给你看个东西。你看，你要创业也不用搬走啊，你看我哥天天都不开心，老是自己发呆。你说吧，我哥怎么欺负你了？我让我妈抽他去。
0: 没有，你哥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太忙了，所以你不要老去烦他。
1: 不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想你。等你原谅他了，跟我回家呗。嫂子，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回家吗？现在好了，你们俩都出去了。家里彻底冷清。
0: 你哥去哪儿了？
1: 我爸让他去外地的分公司了，可能好几个月都回不来。
0: 晨晨，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好吗？
1: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燕尾店。
0: 燕尾店。慢点儿。
1: 想去哪儿都可以啊。
0: 想去哪儿都。想去哪儿啊？
1: 哎，我都这么说。十斤哎，十斤的水，
3: 整整十斤水，
4: 来给宝贝们展示一下。十斤的水啊，宝贝们，垃圾袋质量怎么样？很好吧，是不是？没有
3: 根本没有问题。
4: 这个垃圾袋呢是有加厚款跟轻薄款的哈，但是质量都是一样的好。四包一共多少钱？
3: 9.99。
4: 来，后台准备3、2、1，
3: 上链接。
4: 好，谢谢宝贝们。
5: 她是著名的捞女，一心嫁豪门。
6: 她是著名捞女主播，一心嫁豪门。
7: 真的假的？
4: 哎，有的宝贝是不是没有点关注啊？关注在这边，看到了吗？关注在这边，然后后台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好不好？
3: 福袋来了！
4: 谢谢今天新进来的宝贝们，谢谢。
7: 这是被豪门轰出来了。
8: 有意思，表演个豪门怨妇呗。
9: 不用演，都下场卖垃圾袋了，已经是了。
8: 应该是豪门弃妇吧。
6: 哎，唱首歌拍20单，边唱边跳30单，把自己套进去立刻拍40单。
7: 啊，怎么不说话啊？
6: 都被轰出来了，甩脸子给谁看呢？
10: 再不骗我们退单了啊。
7: 捞女玩不起啊。
6: 退货退货。
7: 怎么不说话了呀？主播卡了。
8: 黄卡了，
11: 说话，
7: 播出事故了，
11: 说话呀，
7: 无人喝彩了，
11: 说话。
4: 中控，麻烦把空调调低一点，很热。
12: 哎呀，
4: 我刚刚看到宝贝说，那可不可以装人，对不对？觉得可以装人的扣一。

0: 这个垃圾袋可以装人的，扣二，好不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大捆的垃圾袋，可不可以装人？好不好？小罗帮我开一个。好，哎，对，有很多人在扣一，有很多人，记得这边点个关注，谢谢。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家垃圾袋质量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都选的话，尽量都选加厚款，因为加厚款不管你多重的东西都是 OK 的，好不好？哎，完全 OK，
1: 看到了吧？好，谢谢大家，谢谢。你知道这一场你给我带来多大损失吗？不理睬弹幕属于直播事故，在那儿那么半天不说话，杵在那儿，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知遇之恩的是吧？对不起，肖总。
0: 下次不会这样。还有那个温暖的港湾，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叫重粉固粉？你倒好，线下见了人家一面，直接给我整下线了，消失不见了。邱总是这样的，我去见了，对方其实是个小孩子，拿家长手机刷单的，未成年的钱我们不能赚，所以我就劝说他。行行行。
1: 你总有理由，这个品呢你也别带了。过两天我安排你去户外直播，
0: 听公司安排。不然呢？你不听可以走啊。我听的。走啊，听不走？谢谢邱总。 直播间，哦，我们今天呢一号链接的菜籽油，刚才说过了，非转基因压榨，平时是卖到89块9，今天我们给到的是45.5，后台准备一下3、2、1，上链接。好的，宝贝们，啊，我们线下的地址，我们线下地址是在荆州文化公园，荆州文化公园，售票处的旁边就是我们现场，我们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是不是？啊，但是线上的优惠也是一样给到大家。
2: 我们家宝贝这两天有点不太听话，艾米，乖哈。
3: 是不是发情了？小狗也要找对象的，你给他找一个。
2: 可以，我给安排一个。哎呦，
3: 算了吧。哎，
2: 你家妍妍最近不是刚做财经新闻吗？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辞了呢？妍妍这孩子一直都很有主意的，她想创业，我们一家人都很支持她。
4: 新闻主播有名气，有影响力，干嘛非得创业呀？那创业者我们见的还少吗？头衔响亮，其实很多苦要吃的。哎呀，这以后很难见到小雪了吧？我都有点想我这个妹妹了。雅姨、孟阿姨、马阿姨、孙阿姨，大家好呀！
3: 兰兰，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4: 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5: 我们去前面看看，马上来，干嘛？知道了吗？来后台备一下库存，菜籽我们下次过掉了，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牛肉丸，好不好？所见即所得，手打牛肉丸，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很强啊，29块9给到大家。阿兰，3包，还有。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
0: 这就是他说的创业呀，498啊，498的工厂价，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福利，好不好？这锅不是拿来送的，对不对？如果想要吃牛肉丸的宝宝们，今天一定要下单了。
3: 蕾蕾。

0: 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
1: 没有啊，我是在网上看到妍妍姐在这儿做活动，阿姨们平时不都挺像她的吗？我就想说带大家过来看看，实在没想到她在做这个。
2: 还有锅具任选，好不好？那个锅具呢，给大家看一下，不是什么啊普通的锅啊，我们这个锅质量是非常好的锅。498的工厂价，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福利，好不好？这锅我们是拿来送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想要吃牛肉丸的宝贝们，今天一定要下单了。
0: 兰姐，小许要创业是什么意思啊？想彻底的了解每个环节。
3: 哎呀，即便是这样，那也不需要这样风吹日晒的。
0: 哎，你看你这环境，活不够啊！
2: 498的锅，
1: 你也不管管他。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
2: 点关注啊，点点关注，我们的宝贝们，知道我们的手工牛肉丸很 Q 弹啊，像是涮火锅、烧烤、油炸都是可以做的，对不对？2号链接，我们后台准备一下，好不好？
4: 2号链接
2: 后台准备，
4: 收到。
2: 然后把那个米给我啊。
0: 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孩子扛得住辛苦，愿意从一线做起，没什么不好的。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讲究环境。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
5: 我知道，我跟我老公以前卖卤肉的，后来他们家拆迁，拿了这个钱做生意发了财，暴发户嘛。
0: 倒退20年，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往上数三代，谁家不是农民？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包工头的老婆，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要给大家煮大锅饭吃，丢人吗？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呀，就忘本了。今天散了吧。
2: 好，把那个米也给我一下。对，我们的这个大米呢？大米给到大家也是最新鲜的日期，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宝贝们就可以随意选购。还有面粉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大米和面粉，大家都是可以自行选购的啊，在1号链接，牛肉丸在2号链接，宝贝，对，在2号链接啊。
0: 小刘，先不走，待会儿。
6: 好的。

0: 多这个很大的这个优惠啊，就是今天我们是什么买二赠一，包括买我们的油，我们是有锅具送给大家的，我们的锅具平时也是卖498的，今天全部送给大家，好不好？然后看一下这个牛肉丸，
1: 我尝尝。
2: 阿姨，您别光他们买呀，
0: 鸡爪今天有，鸡爪今天有，鸡爪在6号链接，好不好？下次有活动的时候一定会再
3: 通知你的。小伙子，那个米面油各给我来100份，
2: 100份这么多？哎
3: 呀，我们老板说了，给公司员工发福利。
2: 好，后台听着，米面油各100份，下单。
4: 有那么多？
5: 哎，小伙子，
2: 哎，您说，
5: 这些所有东西都给我来100份，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2: 好嘞，后台再听着，所有的。
5: 小许，你一个人出来创业，你支持，加油！
3: 好了，你也好。

0: 商品情况。
1: 不是，谁买的？
0: 于老板。
2: 哎，太牛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把咱仓库都搞空了，快！
3: 搞过这么多场促销，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真是开了眼。
4: 大型商超那么多，他非大老远跑这儿来买。
5: 阿林呀，你是不是跟那个于老板认识啊？我看他给你打招呼来着。
6: 哎，那个插线板装了吗？
7: 插线。
5: 哎，那
6: 陌生人。
2: 来，早办完早收工啊。
3: 好。
2: 那边快点。

0: 等我两分钟吧。
1: 行。

0: 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会集团述职。是不是离婚协议里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条款？我只想跟你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辞职，你还是适合回新闻岗。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不用了，我现在工作蛮好的。
1: 以后每个月，我会固定把钱打到这张卡里，这个给你。我不需要。夫妻一场，这是最基本的补偿，你值得。你从小学到的是。 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但我从小到大学到的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努力的往上爬。我知道是我不自量力，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我都是会输的。一开始我撒了谎。 所以，无论我落到什么样的结局，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不用这么愧疚的。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0: 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
1: 不好意思啊，师傅，走吧。

0: 鞋。你怎
1: 爸妈来弟回来了。
2: 因为你舅的事儿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
3: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
0: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3: 那有啥受不了的，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2: 对吗？
3: 哭啥呢嘛。
4: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5: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6: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7: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4: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小许，来，坐，快，你坐这儿。
1: 微服私访。我觉得户外这个活动啊，商家特别满意，效果非常的好。你说你有这么大的能量，你怎么一句不提呢？我已经知道你是谁的儿媳妇了，以你现在的能力，你完全可以找你婆家带货呀。我马上把高端品牌的女装分给你来做，只要你让你婆婆和她那些老总朋友穿上咱们的衣服，在镜头面前晃一晃，我跟你说，这个销量啊，绝对一飞冲天。
2: 不好意思，邱总，这不太好。
1: 哦，对对对，是是是，防止出镜是吧？但是你可以啊，你可以给自己打造成那种高端名媛的人设，讲一讲你们圈子里的故事。你比如说，怎么嫁入豪门呢？怎么预防第三者插足啊？婚姻大战、财产分割、恶斗贵妇婆婆等等等等，只要你把这些故事展现出来，我保证，分分钟涨粉。
2: 我不考虑。

0: 行，我给你看看啊。
1: 谢谢。
0: 一共2万。
1: 谢谢乔总。
0: 但是负责给你热场的助理，产品上下架的 IT 技术、销售、客服以及选品等等，这些费用都得从那里边扣。我再给你算算还剩多少吧。还剩1400。
1: 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我觉得不合理。
0: 嫌钱少啊？那你就听我的呀，随便编个故事。你比如说，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这人设多励志，分分钟成为头部主播。到时候每天赚的那个提成啊，比你一年的费用都高。你就不用在这儿忍气吞声了。
1: 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
0: 白白浪费了这

0: 给你帮着啊。
1: 啊，谢谢我的妹妹，真好。
0: 这捣鼓什么呢？你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剩余价值在利用呢。
0: 试用装很多人用过的，其实不太卫生的，哪能？
1: 知道这瓶多贵吗？我这样捣饬捣饬还能腾出小半瓶用呢。没事，我不嫌弃。
0: 你如果实在是想，
1: 没事，你帮我拿一下。
0: 真别用了，你这个
1: 没事没事，你接，免提。
2: 喂，咋啦？
3: 乔林，瑶瑶的比赛成绩出来了。
2: 她怎么样了？
3: 不太理想，现在心情特别差。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块安慰安慰她呀？
2: 啊，那当然当然，我马上过来，我挂了啊。
1: 你是不是不忙呀？你要不跟我一块过去吧，刚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0: 但是他心情不好，我现在
1: 合适，特别合适。我去换个衣服啊。
4: 那我给你装上。
1: 你弄。
0: 这真的是我见过，是最特别的民族风的服饰。瑶瑶，你做设计真的是很有天赋。所以你不要灰心，一次比赛算不了什么的，下次更好就好了。
1: 嗯，你真的很棒了呀，你这次参加的可是全国比赛，已经很厉害了。
5: 是复赛就被刷下来。
1: 别灰心嘛，不行咱们再努力再去比一次不就好了吗？
0: 对啊，而且你看，我发现你线稿和成品不大一样，好多视频也没有加上去。如果是时间不够的话，下一次等时间够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好。
5: 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钱。
6: 服装设计真的挺烧钱的，布料本来就贵，更别说这些配饰了，找模特拍摄都要自己掏腰包。我送外卖的时候，我就在想，等我送满100单的时候，我就能买一块什么样的布料；等我送满500单的时候，我就能买一个什么样的纽扣。

0: 以前别人都说我是痴人说梦，我偏不信。等我真正攒够钱，参加了比赛，我才知道，越往后，开销就越大。最现实的问题，我会连布料都买不起。
1: 这样，我现在赚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再买点必需品，然后就真没剩多少了，真叫一个原地赚钱原地花，一分都别想带回家。
2: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就别想那么多了，能赚点小钱能养活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瑶瑶，那不是啥人的梦想都能照进现实的，你这些衣服还可以做，你可以当爱好，不用那么为难自己。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那电影都说了，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吗？
1: 500单不够的话，那咱们努力努力跑600单呢，那肯定能把钱攒够了，对不对？那到时候咱们再冲刺一把嘛。
0: 你是真不怕把我累死啊？行行行，反正我也算好了。等到我120岁的时候，肯定能攒够。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就是刚才看到冠冠他们，忽然之间我就想到我刚来荆州的那几年，跟他们一样，为了生活到处奔波，忙忙碌碌，生怕试错的成本太大，一个不小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待下去。 所以我很迫切地想要找到属于我的那一份安全感。我知道，我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但我不认为这个目的是错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1: 给家人更好的物质条件，改变自己的人生，不是一件虚荣的事情。当然了，你说的很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努力赚钱，努力生活。啊，活着真的太贵了。
2: 我想试试。啊？什么？想试试？想试什么？
3: 纸质版的在这儿，电子版的发您邮箱了。
4: 辛苦了。

0: 你现在怎么找我呀？我既然敢把东西给他，就保证他什么也查不出来。嗯，这样，等王德福移送外地回来，你就把集团派人下来的事儿透露给他。
1: 对呀，暗枪的吴总卷了他的钱，他要账要了好几回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可饶不起。
0: 这样才能把他给逼走喽。沈总，我们刚开工，他们就过来闹事儿，不让我们看活，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还要打人。
2: 住手！怎么回事？
0: 找沈总是吧？哎呀！

0: 我介绍一下啊，我王德福，以德服人的德福。听说小沈总您是集团派进来解决问题的，那太好了。你们金达欠我600万，赶紧还钱。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拉你入局，投资这个建筑项目的，是安强集团的吴成明，是吧？
2: 没错。
0: 吴成明是私人借款，还有你们的借款协议，只是存在于。
2: 安强集团还有你个人之间的，你要讨债可以，但是讨债的对象不是金达，而是吴成明。而且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姓吴的是以你们金达的项目诓的我的钱，如果不是你们金达受益，他能有这么大口气吗？我能那么痛快的把这600万借给他吗？现在这姓吴的连人影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想一推三六五？别说公安口了。
3: 就是公检法来了，你们也不占理，给钱。
2: 按照法律法规，金达没有任何连带的或者清偿的责任。类似的还有，甚至跟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件，都有过相应的判决，你可以自己去查，也可以找你的律师咨询。找律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吗，哥几个？
4: 是，
5: 是，欠钱。
2: 说多少回了？这文明讨债，以德服人，这是教训。教训。小陈总，你们家家大业大，有的是钱。我们小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但是你要欺负我们也不容易。我们就是本地人，我们有的是时间。今天不给，明天我们还来；明天不给，还有后天，看谁熬得住谁。
6: 今儿我给你个面子，我们先走，
7: 走。
6: 哎，
7: 舒丞相，开工去，
8: 开工，开工，
9: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哎，
8: 一个少爷稿子，我看他怎么逗这帮流氓。对。
10: 确实让他知道，这摊子水啊没那么浅，他哪儿还赖呀？就回那小孩去吧。
11: 徐岩，你这次找我们来到底啥事儿啊？
12: 我妹妹现在有一个创业计划，你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13: 创业？
10: 嗯。
11: 是，我认真想了想，其实我们可以结合。 自身的专业，就以瑶瑶设计民族服饰为核心，罐罐成为品牌的形象代表，而我姐就负责品牌的妆造设计。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新的服装品牌，在最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形式去提高品牌的曝光度，提升品牌的形象。那后期我们还可以做线下实体店，做成衣制作和销售。
14: 你们觉得怎么样？妍妍，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可是现实中创业也太难了。就像我这次比赛，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家当都投进去了，结果呢，连个水花也没看见。是呀，现在虽然赚的不多，但还算稳定。嗯，如果创业没收入，怎么生活呀？
11: 再说，咱还没地桶金啊。就是啊。这个是我的存款，里面有15万，就做我们的创业基金。后期我还会找更好的投资人，当然不只是这个数目。
14: 你这钱要是创业失败了，可就全打水漂了。你要考虑清楚。
11: 我考虑得很清楚，
14: 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 你们要相信我，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吗？
11: 当然了，我呢一直就想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服饰展示给更多人。现在结合时装，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一定非常有前景。
15: 那我的妆容就更不用说了，我之前给他们。

0: 化妆被他们发到网上，到现在都还有人模仿。哎呀，那我这个颜值，我这个身材，自信。你说我在镜头前又漂亮啊，又敢在镜头前表现，你选我当模特，就算你有眼光。你快坐下吧你。
1: 我最擅长的，一直都是节目策划。哎。
2: 那瑶瑶、关关，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或者说，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我需要先把工作辞了。
3: 哦，那我也是。
0: 我没事，我的时间我做主。那。 那就一起创业，为了更好的生活。
2: 干杯！干杯！干杯！

0: 有人点赞了，有人点赞了！哎呀，别激动，别激动，才41个赞。嗯，
1: 怎么搞的？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不怎么刷手机啊？
0: 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再等等，这个事情是需要发酵的。
2: 啊，黄姐，吃饭去。
3: 哎，别走，别走。哟，你这衣服挺个性啊，这哪儿买的？
2: 好看吧？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的，他们自己做服装品牌呢，主打的就是民族风。哦，哎，这个就是新酱衣，男女同款。黄姐，你有空你关注他们这个视频号，叫严一方。你看，每天都持续更新，以后还会正式售卖呢。这就是他们衣服。
3: 这是你女朋友啊？
2: 啊？啊，不是她，不是她。
3: 不是他是哪个？
2: 哎，哪个也不是。哎，王姐，你记得关注啊。
4: 琳琳。哎呦，
5: 你怎么又来了呀？
4: 找你。
5: 找我干什么呀？你妈不是让你去做主任、支行长、行长吗？我又不是银行，你找我干什么？
4: 琳琳，上次求你回去，我只有口头劝说，没有实际行动。怪我，这回我在老家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就在朋友公司做前台，上班晚下班早，活少福利多，你冷静一下，安安心心跟我回家吧。
5: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是我最冷静的时候了。
4: 玲玲，我这次真心实意给你道歉的，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你只要跟我回去，咱们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吵了，好不好？
5: 为什么要大白天的在这说鬼故事啊？
4: 我没说鬼故事啊，你从小到大就谈过我一个，我们是初恋，我们是有深厚感情基础的。当初你跟我闹分手，我心里就不愿意，可是爸妈给我压力，你也给我压力，我一着急我就同意了。

0: 现在追悔莫及。宁宁，跟我回家吧。大城市太肮脏，充满了诱惑和欲望。你跟我回去，我保证好好爱你。无论你有什么心结，我都会慢慢帮你打开的。
1: 是不是有病？我就喜欢大城市，我就在大城市待着，我就不跟你回去。
0: 好，大城市好，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魅力。只要你喜欢，银行的工作我可以不要，你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留下来陪你一起创业。
1: 又开始了，你又发什么癫呀？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0: 我真的很清醒，我真的没想过跟你分手。我们的这次分手，就是一个小小的操作性的失误。经过这次修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步入正轨的。
1: 对不起，我揍你！
0: 打，你打！只要你短暂的发泄能够换来长久的安定，我愿意承受这一切。
1: 神经病！
0: 玲玲，你跟我回去。
1: 放开！
0: 你放开！干什么？于明。你哪儿都有你啊，来的正好，省得通知你。我呢，已经跟我们家乔林正式复合了。
1: 疯了，
0: 明天，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我们之间没可能了。
2: 林涛，乔林的态度很坚决，你也看见了，回去吧，别再来打扰他。
0: 于明，你少装腔作势，你敢说你喜欢乔林吗？就此时此刻当着我们俩的面，
2: 我喜欢他。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0: 安。
1: 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2: 啊，是，因为现在大本营转我妹那儿了，我就经常得过去开会。冠冠他们拍摄我也得跟着嘛，啊，一切从零开始，都会忙点儿。爸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就好，你不管干什么，开心就好。哦，你老师跟我说。最近也没耽误上学，上课也认真，作业完成也不错。
2: 你还一直跟我老师联系呢？
3: 哎，你觉不觉得我这套衣服的纹样有点太正式了？感觉整个调性看起来好沉呀。
4: 医生给大家带的老酸奶，那你呀，那喝吧。
3: 哎呦喂！这什么状态？怎么这么丧啊？
5: 粉丝量涨了，
4: 涨了，
6: 涨多少？我看看。
3: 啊，涨了。11个，也行啊，涨了总比没有好吧，对吧？也行。
7: 我们不得不承认，严一方有一定问题存在。有一个英国的品牌 ，Lady C， 之前有听过吗？这个品牌呢，做的是中世纪的古典少女风，整个品牌的风格也是遵循的是端庄精致童话风。我查了资料，因为品牌很小众，前期的

0: 销量非常低。但为什么后来风靡了整个欧洲？就是因为在伦敦奥运会的期间，和一个运动品牌做了结合，融入了品牌经典的古典元素，让穿运动风的女生也能够精致、少女风，带有特色，很大幅度地提高了当地女生的购买欲。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现在的视频是不是过于强调民族性了？我们的品牌理念和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大众喜欢民族风的服饰。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去郊游，我可以选严艺芳的衣服，很自由，很开心。那上班通勤是不是也可以选严艺芳的衣服？比如婚礼 party。 我有说明白吗？
1: 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按妍妍刚才说的话，我有一个预设想啊，就是下一次的视频我们可不可以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
2: 普通人的一天，那就是整体都改得生活化一点呗，就妆也是往生活化靠一点。嗯，
3: 那就我下次拍视频的时候也就更舒展自然一点。嗯，
0: 没问题，就按照这样，我们去改变一下方案，融入到下一集的新品里面。
2: 可以啊，可以。
0: 我方案做好了发给你们啊。
1: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改一下计划。嗯，
2: 去吧。
1: 哎，这个拿走了啊。嗯，
2: 视频。
4: Hello， 宝贝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专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宝贝一定不要错过了，一定要好好的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我们直播专场呢是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福利，包括是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

0: 沈总，
1: 哎，
0: 有笔管材到了，需要您验收一下。
1: 好，这个位置做法不对，所以你要加强一下监管，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做对了啊，好吧？你先走吧。
2: 好。
1: 喂，
2: 沈总，跟您汇报一下，公司这边一切正常。
1: 徐岩最近怎么样？
2: 严谨，最近忙着创业呢。
1: 他不是在做直播吗？
2: 直播那头辞了，他现在跟他姐还有两个女孩在做一个民族服装的账号。
1: 效果怎么样？
2: 不太好，粉丝数几百，点赞量就没过千的。对了，沈总，您要的王德福的资料我已经发送到您邮箱里面了。
1: 知道了。
3: 哎哥，你说这金达太子爷能给咱们钱吗？
4: 他要是不给，我就去找他爹。

0: 沙浩明，你这人真有意思。今天我没找你，你自己找我来了。怎么着，扛不住了吧？赶紧还钱，连本带息，痛快了。
1: 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

0: 我们不要这件事。你看，想通了，你说说，想让你再投钱。
1: 你刚说什么？想让你再投钱？你要疯吧？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还想讹我钱？你脑子有病吧？同样一个坑，你让我跳两回，你拿我当傻子呢？你他妈耍我呢吧？
0: 今天夜色不错，我们散散步。散步？行。哎，咱俩是不是还得手拉手？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我给你这个提议。
1: 你肯定不会失望。你说，这大城市人啊，口味重。行，去哪儿？张浩明，你要干嘛呀？这都快到我们家了。
2: 你说让我陪你散步，我都陪你散步这么久了，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
3: 快了，
1: 快！我告诉你啊，我都到我们家了，你要敢跟我耍什么花招，你信不信我揍你？
4: 王阿姨，
3: 哎，
4: 小婶啊，
3: 哎，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小婶，你还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给你个惊喜啊！这是谁车呀？啊，走，走，都走。
3: 走，哎，走。妈，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3: 小婶，
1: 嗯，
3: 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你告诉我，你看我打死他！
0: 哎，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3: 他没有惹祸，我在跟他谈生意，刚好在附近，
0: 所以过来找你。谈生意？嗯，
3: 是正经生意吗？啊，当然是正经生意。啊，德福要跟我们金达集团合作了。啊啊，真的？
0: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3: 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哦，
3: 哎，
0: 你别乱说话。
3: 来，小婶，来来来，进屋，进屋来。
0: 哦，不用。 我们坐在这里聊就可以了，啊！
3: 行，那你请坐，请坐，我去给你们沏壶茶去。
0: 不用了，我们聊几句就走了，不麻烦你了。
3: 啊，好好，那你坐吧。你，好好聊。啊，
0: 邵浩明，你怎么认识我妈呀？你先不要这么紧张。前几天在县里有一个关爱老人会。
3: 我认识阿姨的，哦，怪不得这几天没你人影，摸摸底儿去了。我就一句话，你要是敢拿我妈威胁我，你就是找死。
0: 王老板，这些年你炒股，做民间借贷，一路上顺风顺水啊，也赚了不少，手底下还有很多小弟。
3: 但是你们这群人呐，就是那种招摇霸道惯了，在街坊四邻的眼里呢，绝对不是什么好人。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虽然你名声不好，但是你孝顺。你母亲每一年的寿诞，你都会跪下来帮她洗脚，可是她不领情啊，十回有九回把洗脚盆踢翻。
3: 我们的住宅项目靠近客运站，但是那条路还是土路，
0: 非常不方便。如果我们可以把路修好的话，购买我们房子的所有住户将会受益，沿路上所有的乡邻他们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镇政府也乐见其成，对吗？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之前投的钱都是呆账，都是死账。如果你可以重新再投钱的话，投钱来修路，那集团将会重新评估，拿到新的预算，你之前被骗的钱都会变成投资款，你的钱才不会打水漂，懂吗？
1: 你不是忽悠我的吗？
0: 那我们签个保底协议吧，等我们的楼盘盖好了，你可以优先选房。你是不是还有一家园林绿化公司？我们整个项目所有的绿化可以包给你来做。
1: 有这好事？
0: 我是谁你很清楚是吧？我说过的话都算数。你是成安人，你投的钱来修路才是真正做到了什么？造福于乡民，光宗耀祖。所有人记住三个字：王德福。还有，我相信你妈将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已经把道路改建的所有合同报告发到你的公司去了，上面还有镇政府的批示，你回去想清楚吧，想好了我们再商量。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很高兴认识你。刚才我说什么来着？今晚的夜色不错，
2: 真不错，还拉了个手。
0: 来了。
3: 哎呀，
1: 老陈总，太丰盛了！
3: 你看你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机会招待你，你这倒请上我了，这
0: 到
3: 我
0: 坐坐坐坐坐，
3: 太不好意思了。哎呀，哎，带了瓶好酒，咱哥俩待会儿可以喝一下。哎呀，你说小陈总，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啊，我是发现你在建筑施工这方面真的有经验。还有那个王德福也让你受不得给服服帖帖的，哎呀，年轻有为，佩服佩服。哎，咱哥俩好好喝一杯，我提一下啊，辛苦了。
0: 嗯，边吃边聊。
3: 哎，那笔预算集团批下来了？
0: 是的。
3: 哎呦喂，真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呀，我是日盼夜盼，就盼着项目早日回到正轨，来，好事成双。来，
0: 我请了新总经理，明天到任。
1: 什么呀？

0: 这是鸿门宴呢？真让我走是吧？要我走也行，
1: 我绝不多留一分钟。
0: 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在这儿，这个烂摊子起码是个摊子。我要走了，你信不信？这立马成为一滩烂泥。
2: 你现在走不了，等我把亏空的问题查清楚，你才能走。
0: 干什么？查我是吧？
3: 走，咱现在就去办公室，我把电脑密码、公司账户我通通给你。我告诉你，我的账目清清白白的。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多拿过公司一毛钱。
0: 沈浩明，
3: 过了吧。
2: 你小舅子是不是在镇上开了一家玉器店，是吧？专卖玉器古玩。
3: 是啊，有营业执照的正当生意，怎么了？再说了，我小舅子，那是我小舅子，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还卖赌石？

0: 一颗石头，小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大哥，赌石就是这样啊，要么一本万利，要么血本无归，怎么了？
1: 他们真的是卖赌石呢，还是把回扣转到你名下？

0: 你把项目承包给安强这么一家有问题的公司，吴总通过买赌事把巨额的回扣转到你的名下，而你严重透支，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公司的资产，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这个你了解了吧？别再动脑筋琢磨了，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我要知道，金达集团里，你背后的保护伞是谁？
2: 鸿运工程延期的事情处理得不错。
1: 董事长，关于公司内部和鸿运张经理的所有关联和全部名单都在这儿，你看后续的事情需要处理吗？不用，我来处理。你跟许岩婚姻的冷静期应该到了，对吧？什么时候我正式办理手续？
2: 下个月8号。
1: 冷处理，那低调。
2: 知道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沈浩明，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沈浩明。
0: 洪云的事败露了，老沈肯定会有所警惕。现在对他们最致命的事啊，就是沈浩明的婚姻。有传闻他们夫妻俩还闹离婚，你去调查一下，一定要拿到沈浩明离婚的证据。

0: 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的。少人回复，
1: 俺老谢要解放了。
2: 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3: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1: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3: 谁给你的信号？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1: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4: 会第一名的是上海帆船队，这个是国际帆船比赛。
5: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6: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7: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8: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9: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地方吧，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聊一下下一期的妆容还有服装的一个搭配问题。怎么啦？你情绪不高呢？这
1: 段时间又买服装材料，又买拍摄设备，花钱如流水，创业资金都快花光了。
0: 我就是觉得你们那么信任我，可是上线的视频一点反响都没有。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大家。
2: 你振作一点，想那么多干什么？你是我们的服装师，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做好你的服装，其他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来解决就好了，知道吗？嗯，那我再试试。嗯，一针一线都不能浪费。你刚说什么？什么妆容？
0: 是这样，你先看啊，这几个你挑一下，然后我还带了好多的口红，再来挑选一下。 在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之后，我们才会去扩大我们的消费者群体。现在包括很多大学生有很多年轻的顾客，也是非常喜欢民族风的饰品。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设计的理念。其实您能够看得到，我们盛想要民族服饰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的。然后呢，包括我们上面也有做一些调查，在20岁左右的小女生现在也很喜欢穿民族服饰，包括很多中国风的服饰。王总、张总、李总，我们这边还准备了 PPT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针对民族风的服饰来进行一些设计。来，我敬您，您随意。上班族，他这个还是稍微，这个旗袍做了一些穿搭的。哎。

我是许岩，对，那个没什么大事，就是跟您说一下，我给您发的那个策划案，麻烦您有时间的话，一定帮我看一下好吗？如果有兴趣，到时候我再去您公司跟您细聊。没有，您放心。啊，好，好的，啊，没问题。

0: 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选择一次自己的人生。既然你决定了要离婚，只好彼此就做陌生人了。
1: 屏幕有伤痕，
2: 小浩明，你在这儿干嘛呢？
3: 我来看一下妍妍。
2: 不需要，我今天也想替我妹妹说句话。她确实有她自己做错的地方，但你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对吧？她当时那么想挽回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是怎么对她的呢？她现在到处忙着去拉投资，到处要去应酬，你但凡当时对她好一点，她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嘛。你现在又来做好人，这没必要吧？
3: 我是真心想帮他的，可是他拒绝。你帮我劝劝他。
2: 我劝不了，我劝不了一点。我们妍妍现在一分一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你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

0: 徐小姐，你们服饰类的视频热度和流量还达不到预期，我们呀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1: 好的，谢谢您张总，期待与您合作。
0: 好，期待合作。

0: 徐总。
1: 叫亮总。
0: 叫我亮总就好。
1: 啊，亮总，很巧啊。
0: 我有几个创投项目，正好他们约我在这儿见面。
2: 徐总来这儿，是找到什么好项目了？
0: 方便的话介绍给我，咱们一起投呗。
1: 我是来找投资的。
0: 找投资？你？
1: 啊，我。
0: 徐总，别跟我开玩笑了。
1: 我没有开玩笑，真的。
0: 看来网上传言是真的，你跟沈浩明关系破裂了。
1: 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0: 哎，什么类型的？我看看。

0: 服装类的短视频，之后呢想要做到线下的成衣制作。
1: 短视频？
0: 嗯。
1: 你怎么会选择这种深水区呢？
0: 蒋亮总，啊不对，亮总，有什么看法吗？
1: 我主要是从数据的角度不看好。截止到今年 Q2，主平台上短视频账户总数已经达到了15.5亿个，职业网络主播1508万人，10万粉丝账号50万人，100万粉丝账号4万，1000万粉丝已经锐减到了1000。你想在日均更新量近8000万的水池里面翻出浪花来，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0: 很厉害啊，亮总，对数据这么清楚。
1: 说说你的衣服吧，衣服不错，民族风和前卫的设计相结合，但缺少特色，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缺少灵魂。我的原则是，宁可冒险，不要无聊。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就这样，说话比较直。
0: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很中肯，我也这么觉得。
1: 想要投资人投你，无非就3点：做好调研，明确优势，坚决执行。但大多数人把思绪都放在了项目上，其实他们方向是错的。
0: 如果不针对项目来讲的话，针对什么呢？
1: 投资公司。
0: 投资公司？
1: 其实每一家投资公司都有自己的投资逻辑和关注重点，有的注重的是你对市场的精确认知，有的注重的是你的项目亮点，有的注重的是你的执行能力。所以在你提交方案的时候，你要针对不同的投资公司的侧重点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精准定位，一击命中。

0: 谢谢。不过你也不要灰心啊，项目底子还是不错的，回去好好调整一下，会是个好项目。郎总，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你会投这个项目吗？以现在的成色。
1: 我不会的，不过我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摄影师朋友可以介绍给你认识，我出面，免费的。

0: 谢谢，那不用客气，就是一周。那咱们加个微信。哦，好，
1: 我扫您。好了，
0: 小沈总，陈安县项目被盘活的消息一传回来，公司好几个高层都不敢相信，鸿运啊，出了名的老大难，谁见了不躲。
2: 谁都不想斩首，这次您不但解决了问题，还解决得很漂亮。这个项目啊，算是彻底改头换面了。那又怎么样？回来不也继续坐冷板凳吗？您不是早就想好对策了吗？巴莱金夫妇今日将会抵达荆州，去燕博山庄度假。
3: 金色，金达的海外市场。
2: 一直想跟这个俄罗斯地产商合作，这将会是很好的机会。
0: 只不过，怕是已经有人先行一步了。
2: 斯托建筑，他们派去跟巴莱金夫妇对接的人叫斯蒂夫，让他打头阵也无妨。可以了，陈琳，这是我用2441片龙舌兰的叶片组成。

0: Let's see what.
1: Mr. Balakin, if you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us, we can not only enjoy the investment, our company.
2: 没关系，咱们可以说中文。
1: 没想到您中文这么好啊！
0: 我夫人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在家里平时用中文交流。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说中文了。
0: 你说。
1: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仅仅可以追加投资，我们还将您视为最重要的海外战略合作伙伴。
2: 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我先带我夫人在中国度假，度完假以后，我可以去斯托参观观察。
1: 太好了。方便问一下，您去中国想去哪里玩吗？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当你们的导游。
0: 谢谢。
2: 不过我和夫人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陪夫人度假这段时间我都答应过她，不谈任何公事。啊，
1: 那就不谈公事。先祝你们假期愉快。
2: 我看你应该还是单身吧？
1: 是的。
2: 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衡量一个男人的成就，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看他创造怎样的一个家。
1: 来，
0: 祝福有家的男人。
1: 谢谢。
3: 巴莱金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0: 喝杯咖啡。
1: 哦，谢谢梁总。
0: 怎么样，这拍摄环境还满意吗？
1: 特别好，多谢梁总的支持。梁总，您不是赶时间吗？

0: 我这边调整了一下我们的方案的顺序，刚好跟您说一下。
1: 我们打算从第二套的时候
2: 这空调挺凉的，小心感冒。
0: 要不然就直接给您看款式，这样会更快。

0: 我就是师哥，真的太优秀了。
1: 许愿这里没有傻子，我很了解像沈浩明这种出生优渥的富家子弟，他是不会对任何人投射出真实情感的。他薄情又绝情，在一起的时候呢，又让你感觉他很深情。我觉得你早点离开他也好，我愿意帮助你啊，而且会非常慷慨，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好意。
0: 我明白。
1: 你明白就好。
0: 我一定会成为你最优秀的合作伙伴，我会努力的，相信我。乔林，乔林，我跟你说一下，
2: 因为我们第一套跟第三套是
1: 就行了。
3: 哦，对，
1: 我太喜欢
2: 第三套，调换一下。
3: 好，行，这个就是，没事，
2: 这个就是，
3: 这个行。
2: 小棍棍呢？
3: 他也是，你放心吧，这很快。
2: 你们接个电话。
3: 好。
0: 怎么了？没空，没空。
3: 好，你先去吧。嗯。妍妍，谁啊？
0: 沈浩明。
3: 他找你干嘛呀？
4: 有事，需要你帮忙。
0: 说有事情要我帮忙。
3: 你们俩现在闹这么僵，他会不会为难你啊？你是不是想去啊？
0: 他主动找我，可能是真的有急事儿。你放心吧，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3: 好，好，好，好，好，你去，去，去，谁能管得了你了？但是记住啊，有突发状况立马给我打电话。
0: 为什么？
3: 我去揍他。
0: 还是你想的周到，忙吧。
3: 哦，对。哎呦，好。

0: 坐，这么久没见，还好吗？挺好的。创业还顺利吗？坐。我不是来跟你寒暄的。
1: 有什么事情，你赶快说。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知道你创业，有资金困难，就当做给你一个融资的机会吧。
0: 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谈生意要有诚意的。

一对俄罗斯地产商夫妻近期将会抵达，我希望可以跟他们达成合作，一起开拓海外的市场。但是这个先生呢，非常注重家庭，我希望可以跟你以夫妻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你来协助我得到他们的认可。 这是他们的资料。我们还在离婚冷静期。但我们不是还没有离吗？在法律上，我们还是真正的夫妻。我不会让你白帮这个忙。有什么条件，你尽管开。

0: 完成这一次合作，你收益多少？
1: 至少十个亿吧。
0: 100万。
1: 100万。
0: 相比之下，我带给你的收益会更大。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换个人帮你。
1: 我的意思是，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很烧钱的，你100万砸进去，水花都看不见。这样吧，我给你1000万，我来入股。
0: 我没有想让你来做我的甲方。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我只拿我的酬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

0: 就这样说好了，100万当做你的酬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巴莱金先生很看重夫妻感情，我们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恩爱。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你好。
1: 哎，宝宝，我们的身份证呢？
0: 身份证不是一直都是你在保管，我只负责开心就好了。
1: 哎，都怪我丢三落四，如果今天办不了入住，我们只能露营了。
0: 那我们就可以住帐篷，看星星看月亮，还可以吃小烧烤。
2: 先生，您的房卡。
3: Thank you。
1: 来，
4: This couple seems so in love。
5: 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6: Twilight，
5: 暮光之城的爱情。
6: Yeah。

0: 马上就到，就是这件，那就祝你们假期愉快。 请问二位住在哪个房间？这是几楼啊？这是二楼。
1: 我们三楼。
0: 我来 C。

0: 我们有房间，二楼，那就祝二位住店愉快。
1: 祝二位住店愉快。

0: 先生您好，您订的蛋糕和香槟。
1: 但是这不是我们订的餐啊。
0: 那没错呀，21322是您订的。
2: 哇，好漂亮啊，老公，这是你给我 surprise 吗？谢谢老公。不要演了，我很开心的。
1: 好，那麻烦给我放账上。
0: 那我给您送进房间。
2: 谢谢。

0: 口按着我多吃一点。
1: 嗯，好。
2: 你好，
3: 有什么事吗？
4: 我们订了一个浪漫套餐，好像看到服务员送到您这个房间来了。
3: 原来是你们订的，不好意思，
2: 我们已经……
5: 不好意思，我已经吃了。好意思，我已经吃了。
6: 啊，没关系，你不用道歉的。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是要配这么美丽的夫人。
7: 抱歉，我看我夫人很惊喜，就收下了。Простите, дорогая.
5: Не чего.
4: 两位这么恩爱，绝对是我们年轻夫妻的好榜样。
6: 那不打扰了，走吧。
1: 哎，等一下，不如我们四个人一起享用吧，看还有香槟呢。
6: 这样的蛋糕只属于二人世界。
4: 不如这样吧，老婆，晚上我带你去酒店的草坪吧，听说很有名，还有节目表演呢。

0: 这么浪漫。
1: 你们也去草坪吧。
2: 那咱们到时候一起喝一杯。
0: 好啊，好，晚上见。
3: 你睡床，我睡客厅吧。
0: 好的，谢谢。
3: 哎，你那个蛋糕的想法挺好的。

0: 哎，你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浩明。啊，这位是我的爱人许然。
1: 我叫白来金。
0: 你好，
1: 这是我爱人。
2: 嗨，你好，
0: 你好。这边，怎么你的？
2: 这裙子好漂亮啊！马面裙，你要穿我的玉带条。好。

0: 谢谢谢谢。
1: Cheers。
2: Cheers。
3: 欣赏完精彩的节目，下面让我们进入到游戏互动环节，情侣默契大考验。我们准备了很多关于情侣夫妻之间的恩爱的默契小游戏，看看大家能否完成挑战。只要成功啊，即可获得精美大奖。那哪对情侣想做个表率，来接受游戏的考验？哎，那对情侣为什么要离开现场呢？是不是对你们的默契程度不够自信呀？
1: 我觉得好有意思，我想去。这里，
3: 现场还有外国友人呢。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2: 等一会儿我们也试试。
4: 人家说是默契挑战，我没有默契吗？
3: 你来比划，我来猜。挑战开始。
2: 不玩也行。哦，
3: 第一道题是三个字。哎，看能不能猜到啊？
5: 猴子。呀，
6: 孙悟空。
3: 三个字。好，恭喜回答正确，非常棒哈！我们来看下一题。
2: 棒。
3: 好，也是三个字。哎，看看怎么来演绎。非常的形象哈，三个字，
5: 大熊，
6: 大熊吗？
3: 好，恭喜回答正确，太棒了哈！这位外国友人真的是精通中国文化，一路过关斩将，为您点赞啊，非常棒！来，我们看下一道题，这三个字，这是在做什么呢？
1: OK，
5: 跳舞，
3: 三个字哦。
6: 牛岩哥啊，
3: 恭喜回答正确，每道题都答对了，太棒了！来，我们看下一道题，大家还是三个字，还是三个字哦。
4: 闹疯，
3: 看其他，
2: 不是说好全程配合吗？哪有你这么不领情的？
3: 非常生动，
6: 太极拳，
3: 恭喜再次回答正确。
4: 哪有恩爱夫妻在外面也一直恩爱吗？这个道理你不懂啊？哼，哎，妻子闹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注意你的态度。

0: 那种情绪也需要个度，好吗？
1: 不满意？你不满意就换人啊！我退出好了。
0: 别忘了，我们还有合同呢。
1: 合同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下属，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
2: 哇，恭喜回答正确，特别棒啊，默契十足啊！好，我们马上进入下一环节，上毛巾。毛巾解锁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的简单哈，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我发觉你越来越难沟通了。
1: 难沟通就不沟通。
2: 完成挑战呢，让我们
1: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2: 掌声再次鼓励一下他们好不好？
0: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
2: 如果找不到那种合适的方式，可以多多变换一下哈。咱们多变换一下方式，看怎么才能成功的解锁。
1: 因为你利用我。
2: 哎。
0: 难道你没有？
1: 但我是真的爱你。我说以前，
0: 我也帮了你啊。
1: 所以在你眼里，我们两个的感情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只是一场交易，等价交换，对吗？
0: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
3: 什么意思？
1: 想挽回？我有挽回过啊，有用吗？所以你完了。
0: 我只想跟你说，你跟我在一起，你绝对有益处。你在外面创业，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只有我能救你，知道吗？
1: 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你觉得没有人要投我吗？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啊？你派对好了。
0: 谁投你了？
4: 哎，说啊！
1: 别说话。
5: 哎，妍，看，这是我的奖品，
6: 好可爱。
5: 对呀、啊，哎，你们夫妻俩要不要试一试啊？很好玩的。
6: 我们？
5: 嗯，很好玩的。
1: 要玩吗，老公？
0: 来啊！
2: 接下来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往哪儿看》，一二三，依然是考验伴侣之间默契程度的。那二位一会儿呢，请听我的口令。当我喊完“往哪儿看，一二三”之后，你们同时转头。那如果你们方向一致，就算赢；如果方向不同，则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呢，桌子上有一杯水，谁率先抢走它，就可以泼向对方。
0: 到底谁是你投资方？
1: 专心玩游戏。
2: 游戏开始，往哪儿看？一、二、三。哦、哈哈好，
0: 规则不是我定的。
3: 没事，理解。
2: 往哪儿看？一、二、三。

0: 我们对了，刚刚。不好意思，伸手了。没事，理解。你来比划，我来猜，挑战开始。哦，三个字，注意看细节，这是在做什么呢？老年人。
1: 不对哦，
0: 咱们可以换一种表演的方式，
2: 跳得非常棒，
3: 跳 popping，
2: 有点接近了。

0: 机器人，
1: 打开想象力。
2: 恭喜你回答正确，非常棒哈！来下一道题，挑战开始。
1: 你做什么？
0: 电风扇。
2: 恭喜回答正确，太棒了，还是很有默契的哈。来，两人交换位置，一会儿看看你们接下来的发挥怎么样。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相信接下来表现会更加精彩哈。下一道题，挑战开始。
3: 四个字。
4: 好，四个字。
3: 第二个。上。第四个字。下去。游泳
4: 四个字，
3: 游
4: 可以
5: 再发散一下想象力，
4: 而还要仔细的去琢磨一下。
3: 两万，
0: 下一个吧，谢谢。
2: 过了啊，来下一道题，
3: 三个字，
4: 三个字，
2: 这是在做饭吗？哎，
4: 感觉有点
3: 不好吃。
2: 好，马上进入倒计时，五。
3: 七、
2: 四、
5: 三，
3: 三个字，游、游泳。
5: 二，
0: 下一个，谢谢。
2: 过了。好，我们看下一道题。啊，只要再答对了这道题，就算是挑战成功，可以获得纪念奖了哈。看看这一分能不能拿到。好，挑战开始。
3: 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
2: 如果再不开始表演，我们要倒计时喽。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没时间了。
2: 四、三、
3: 快点，旋、
2: 二、
3: 创可贴。
2: 恭喜回答正确，太不可思议了，
6: 最后的一秒钟竟然能答对创可贴，而且刚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哇，两人的默契程度100分，掌声鼓励他们。

0: 视上看，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中国

0: 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上海举行，发布两大赋能计划，打造内容创作梦工厂。香港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提出各方应坚定捍卫战后秩序，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伊朗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持续海上封锁，拦截商船驶入伊朗。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雪，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我国去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
2: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涵盖了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常见病领域，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还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
3: 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2: 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已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光是去年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今天出炉，位于50%的荣枯线临界点，制造业整体运行稳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相比上个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4: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2: 从重点行业看，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都有上升。5月

0: 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受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影响，相关消费行业景气度走高，不管是出游旅游聚餐，还是文化体育、休闲购物，都比上个月更火热。另外，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与基建相关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52%以上，意味着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出席本届湘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他特别点名日本，称必须警惕其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0: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谈及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孟祥青表示，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他特别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0: 中方质疑言犹在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再度大放厥词。在今天上午的湘会全体会议上，他大谈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小泉还大言不惭，否认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国家，自诩热爱和平。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大校当场反问小泉，既然如此，日本首相本月初在澳大利亚向澳方二战阵亡士兵致歉，那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
3: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0: 对于道歉话题，小泉避而不答，反倒倒打一耙，污蔑中方增加国防开支、扩展军事能力。与会中国学者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采访时驳斥了小泉的说法。
4: 从一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话，中国的军力发展就是跟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相协调的，所以我们的军费其实从来都远远低于北约的标准。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伟大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反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日本增加这个国防预算，包括这个解除自己的一些军事限制，包括向地区国家出售武器等等。
0: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新加坡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了最后一天议程，管控分歧与加强合作是现场的关键词。然而，日本和菲律宾代表持续煽宣炒作，发出不和谐的杂音。各方对此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的现场观察。
0: 今天的两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在第二场对话会的问答环节，中方代表向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提问，问其如何解释菲方一边支持中国与东盟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一边却在南海搞小动作的行为。
5: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0: 对自身的侵权挑衅行为，特奥多罗避而不谈，反而颠倒黑白，恶意抹黑中国。他语无伦次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直到被主持人打断。
6: Minister, let me China. Let us perhaps leave it there, so I can give a few minutes to the host nation.
0: 从日本鼓吹印太战略到菲律宾贼喊捉贼，卖力引入域外势力，东方卫视记者在现场最大感受就是，面对美国亚太表述的降调，两国都很焦虑。
7: 赫克塞斯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不再会为富裕盟友的防卫承担更多的支出了。

0: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该怎么办呢？只能表现得更加卖力，喊得更响，冲得更前。与其说今天这两场演讲是日本和菲律宾的所谓对华强硬，不如说是一场忠诚度的汇报演出罢了。
1: 对于这些杂音，与会的地区国家则纷纷表达了不要军事对抗，要对话合作的立场。
2: So our responsibility today is not merely to manage tensions, it is to restore credibility, to restore consistency.
3: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坐坐谈谈，万事不难。
1: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新加坡报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
5: 今天是为黄岩岛巡逻警戒的第五天，我的战场就是盯住这寸屏幕。
6: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7: 迅速朝着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8: 借风洞幺，报告当前情况，
9: 我已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10: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同步在这一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全球顶级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最近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了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
11: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12: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
1: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通过组织涵盖金融、法律、物流、科创等高增值行业的专业服务团队，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迎来新调整，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安全指标考核，明年4月起实施。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亮相上海，人气火爆，粉丝当场下单，老外扎堆打卡。伊朗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持续海上封锁，拦截商船驶入伊朗。充电宝迎来了更加严格的 3C 认证标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新规，增加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 3C 认证的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新规明确，到明年的4月起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在这一时间之前是过渡期，对于已经获得了 3C 认证的充电宝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要在明年的4月前完成证书的转换。今年4月，新的移动电源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新标准明确了多项关键要求，包括严格管控原材料杂质含量，大幅提升了充电宝、户外移动电源电池在高温、过充、挤压等极端条件下的防护能力等等。 随着降雨减少，我

0: 我国南方地区的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的气温已经接近了高温线，并且湿度较大。那同时，北方多地炎热升级，京津冀以及辽宁等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1: 这两天，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将出现高温。其中，河北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天气之后，今起三天将遭遇高温三连击。北京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5.5摄氏度，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体感十分炎热。气象专家表示，五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对北京来说并不罕见。
2: 五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35.5度呢都没有排进五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十。
1: 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3至35摄氏度。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摄氏度以上。其中，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逐渐升至34摄氏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有网络博主公开实名举报多所高校学者论文造假问题，相关高校纷纷启动了调查程序。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先后通报了调查结果，多人被处理。
1: 南开大学通报称，调查组通过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确认这篇曾在 Nature Cancer 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据有问题，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被质疑的14张图表中，有11张图表的数据是估算的，2张图片是数据重复使用，1张图片是数据粘贴错误。论文第一作者郑某，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被解除与学校聘用关系。通讯作者陈某，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因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查失管，没有尽到对论文数据真实性的应尽职责，被免职。对于被网络博主质疑的多篇论文，中山大学也作出通报，学校经全面核查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免去康某某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免去邝某某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今天正式亮相南京西路商圈，现场气氛火热，老外扎堆打卡，市民现场下单，更有粉丝一大早从外地直奔上海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
1: 上午10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
3: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九点半到的，就过来了，就是想来这家店看。然后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巨深智能、新校友，这个大有可为。
1: 人形机器人 R1 成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打卡。
4: 去年还是那种很机械的动作，但是今年看的话，它就是很全能了。
1: 穿着熊猫仿真皮肤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即圈粉无数。
5: Panda，
6: 喜欢吗？
5: 喜欢。
7: I mean, I kind of wanted to buy one of the dogs, but that's really cheap, actually.
1: 除了热门款商品，不少配件产品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8: 那时候现场看吧，会看到它那个内部的结构。我们年纪大的也在这方面也研究了，也是跟上时代的吧。
9: The hardware is amazing. Yeah, I guess I wonder how strong this is, like the grip force.
1: 今天开业后，宇树还将在门店落地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0: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我们会在店里呈现展示出所有的 C 端的产品，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1: 据了解，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明天上会。2个多月前，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完成预先审阅，正式披露申报材料或上交所受理，冲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数据显示，宇树科技去年人形机器人发货量超5500台，居全球首位。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我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由于采取传统的手术治疗相对麻烦，有不少人拖着不治，最后拖出了大问题。去年12月，上海企业自研的国产静脉胶获批上市，可以做到无痛手术，当天出院，还打破了国外垄断。这项全新的治疗技术应用情况怎么样呢？来看报道。
11: 哎呀，不好的地方要给它标记一下，再转过来一点。哎，好。
1: 张先生年轻时患有静脉曲张，此前并没有不适，最近几

0: 年感觉小腿肿胀，听说有了新技术，特意来到东方医院治疗。
1: 我以前没反应啊，但是看看得出，肉眼是看得出，打起来了，一条一条的。我看到王医生有这个新的技术，我就想我来看看。
0: 医生介绍，张先生是静脉主干病变，正适合用静脉胶手术方案。
2: 我们传统的静脉曲张手术包括静脉的抽剥剥脱和传统的热消融手术。传统的射频消融呢，正常情况下都需要提前打一种叫做肿张液，病人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酸胀。那么使用静脉胶手术呢，我们就不需要打肿张液，而且甚至在手术完了以后，我们都不需要加压包扎。
0: 手术过程一个多小时，期间张先生没有感到明显不适。
1: 谢谢你，王子。
3: 没事
1: 。今天多亏你，术后会准备好。我也悄悄出去旅游了，那也放心了。
0: 此前国外同款材料一套要4000美金，国产后价格降低到10000多元人民币，目前已纳入医保。医生提醒，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不耐受麻醉的人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案治疗。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4: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上海多项市级和区级的体育赛事活动今天举行，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基层游泳赛事第36届上海市六一娃娃游泳赛，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挑战与激情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在上海城市运动中心游泳馆，碧波荡漾，水花飞扬，近千名参赛者尽显少儿的朝气与活力。赛事按年龄分为6岁、7岁和8岁组，项目设置25米、50米打腿、25米各泳姿以及100米混合泳等项目。小选手们奋勇争先，希望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自己赢得荣誉。
5: 今天我觉得我破自己的记录了，因为拿到奖杯的心情是很开心的。
6: 我感觉也是我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礼物。我本来希望说我有到是16秒，我还要更加努力。
0: 上海市六一娃娃游泳比赛创办于1989年，是上海少儿游泳领域的传统经典赛事。今年是这项赛事第36次举办。
7: 对于我们年轻的教练和小朋友都是一个成长的经历，对吧？这让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啊，让他们为以后让他们自己找到可以拼搏的精神。
0: 这项赛事也被誉为上海游泳界的冠军摇篮，赛事累计走出了数百名国家级运动员，包括庄泳、乐静怡、唐前庭等多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8: 伊朗昨天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然而就在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
0: 一名商船船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晚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录音还显示，当天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称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涉事船只随后表示掉头。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此前一天，美军一架飞机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美军飞机对这艘船只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该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伊朗武装部队昨天也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控制权的同时，双方谈判仍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说，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他会要求美国战争部介入，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将以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专家分析称，特朗普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8: 黎巴嫩停火是伊朗设置的谈判前提之一。然而，由于以色列在周五举行的

0: 利益军事会谈中明确拒绝撤军，利益局势急剧恶化。
1: 昨天以来，以军在黎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造成多人死伤。以军今天宣布，已渡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军还称，已夺取黎南部重要战略高点博福尔城堡，该地距离重镇奈拜提耶仅不到10公里。黎真主党则展开猛烈报复。该组织昨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以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军证实，已有一名士兵在黎真主党袭击中死亡。当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有以媒警告称，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陷入泥潭。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也强调，以军试图根除黎巴嫩记忆、抹去黎人民历史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2: على إسرائيل أن تعلم أنها بسياسة الأرض المحلوقة والعقاب الجماعي وتجريف القرى والبلدات لن تكسب لا أمنا ولا استقرارا بل إنها تعمق الهوى بع اللبنانيين.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美英澳三国防长昨天在香格里拉峰会期间宣布，将在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奥库斯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2021年，美英澳宣布建立奥库斯体系，核心项目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按照三国当初签署的协议，澳方本应从美国购入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包含美国新造和现役的核潜艇。但澳大利亚与美国昨天宣布，将对采购项目进行简化，澳方所购的3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同级现役核潜艇。也就是说，澳方花钱买入的将全是二手货，不再有全新的美国核潜艇。印尼野生动物园昨天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正式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宝宝去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经达到公开展示所需标准。目前里奥的体重已经超过了11公斤，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里奥能独立行走，并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近平总书记回信引发热烈反响，上海红领巾讲解员们纷纷表示要讲好红色故事，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上海举行，发布两大赋能计划，打造内容创作梦工厂。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晚比拼白领简餐，究竟谁能够做出最懂打工人的那一口？巴黎圣日耳曼点球击败阿森纳，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球迷狂欢引发骚乱，400多人被捕。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收到总书记的回信，这群平均年龄10岁的红领巾讲解员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走进中共一大

纪念馆，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正讲述着百年前那段开天辟地的历史。他们都是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讲解员们。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成立于2006年，是全国第一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讲解员社团。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帮助下，红喇叭社团开发了一系列儿童版讲解稿，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变成一个

0: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1: 七月七日，第七天的阳光，阿就是七月三十。
2: 代表们马上解散来撤离，转过天，等我站起来转移。
3: 经过20年发展，团队已从最初的15人壮大为一支1000余人的红领巾宣讲力量，开展讲解超1000场，服务听众数万人次。这群平均年龄10岁的红领巾，也被人们亲切地唤作“传承路上的小不点”。今天收到总书记的回信，这份坚定的初心被看到，让同学们激动万分。
4: 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因为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他，但是他却在日理万机中给了我们回信。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红喇叭小小讲解员的一种鼓励，更是企业心系着我们的成长。
5: 我能站在这里党诞生的地方讲党的故事，非常光荣。我还要一直把这个讲红色故事的精神转化为我学习的动力，一直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我要多学习党史知识，夯实讲解基础，和我的姐姐一起坚守讲解岗位，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
3: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年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充分发挥红色阵地作用。在收到总书记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后，工作人员们也深感责任在肩，大家纷纷表示要将这份关怀化为动力。
7: 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关怀和期许，也是对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的勉励和鞭策。我们将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立足红色阵地，扛牢为党育人职责，为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红色江山后继有人贡献更大力量。
3: 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8: 国务院安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以及市防灾救灾委主任龚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视频会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中长鸣，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上海高质量发展。
9: 公正指出，思想认识绝不能有丝毫麻痹，一定要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接下来要进入梅雨期、暑期、汛期多期叠加阶段，各类风险隐患相互交织影响，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切实做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要按照四早五岁要求做好万全准备，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公正指出，防范风险绝不能有半点懈怠，一定要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安全治理效能，不断夯实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射电作业、高空悬挂物、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深入开展针对性排查。要重点聚焦危险化学品行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领域、交通运输领域、高坠事故等，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公正指出，责任落实绝不能有一丝悬空，各级责任人要主动跨前，要积极担当作为，着力解决想不到、管不到、灯下黑等突出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强力推进行行衔接，对工作落实不到位、重大隐患问题久拖不决的要揪住不放，对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出席，记者陈慧莹报道。
8: 聚力优质创作，点亮创作之城。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上海成功举办，详细内容请柏许许带来。柏许许，
10: 好的，小雪。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昨晚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互联网创作者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黄浦江畔，聚焦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深入探寻创作密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注入强劲的上海力量。

0: 盛典开场秀《创作瞬间上海》以舞蹈定格历史经典，尽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融的创作过渡。舞台上，多位创作者以自身实践解码优质内容。因网络结缘奔现的中美家庭再度聚首，传递跨越国界的真诚共情。
1: The Internet of China is a great place to find goodwill and create wonderful fate, and I'm very excited to create this magical story here with you.
0: 全网粉丝超7000万的混之将晦涩难懂的硬核知识拆解成通俗漫画趣味段子。创始人陈磊在现场分享了他的创作逻辑和心法。
2: 我们擅长把专业晦涩的知识类比成我们普通人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景。比如我们在聊黑洞的时候，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黑色的大汉。我在跟大家解释微积分的时候，我们会编一个恋爱的小故事。很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实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
0: 从 BBS 到博客，经历中国互联网30年发展浪潮的兔主席认为，在算法时代要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我永远用中国人的视角，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观察世界，同时我的立场也是世界的，为中国带来世界声音，也为世界传递理性的中国声音。算法可以决定什么火什么热，但永远决定不了思想的分量。
0: 此外，西语科技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畅谈创作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共鸣回响。创意秀预盘则融合彝族歌声、口技、甲胄复原等非遗元素，以千年记忆的青春转化，印证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命长青。盛典现场发布了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和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与沪九条一起共同构建创作有支撑、成长有通道、价值有回报的完整生态。
4: 我们发布的计划呢，就是希望能够邀请互联网上的优秀创作者，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上海还是在华盛顿，能够今年9月份跟我们一起，在华盛顿的地标，具体在哪里我还想先保密，能够呈现一场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就是共鸣未来，
5: 挖掘平台上面的优质的创作者，把他们写的、把他们评论的都会成一本比较正式的书籍，吸引一些更高质量的创作者加入进来。
6: 当数百位创作达人同台亮相，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优质创作者们为何选择扎根上海，又如何在上海持续探寻优创密码？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回到盛典现场，和互联网大 V 们面对面。
7: 盛典还没开始，创作者们都迫不及待切换到交流模式。我也想和他们聊聊，他们为何选择上海。
8: 选择上海，特别是因为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城市，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有很多机会。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博主，我们已经交个朋友，真普及了。
9: 但我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游戏科技、AI 相关的内容，各种游戏公司它在上海落地，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项目就可以去参加。上海这座大城市，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它都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土壤。
7: 优质内容的创作密码是什么？在盛典上也许能找到答案。秘诀就藏在 share 分享里，能跨越国界的真诚共情，独立思考的深度与高度， AI 赋能下打磨美与质感，人与技术间的共鸣回响，还有文化记忆的生命长青。
10: We all sharing our lifestyles. I share my dancing passion. If we are very natural, then the people touch with the heart from our sharing. I think they build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ultures.
7: 不仅有干货满满的分享，还有更多暖心的托举。盛典上发布了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以及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在上海，创作有支撑，成长有通道，价值有回报。
11: 上海真的是一个非常包容、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我在上海能够通过街头表演得到了像这样的官方的认可，如果说不是在上海，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2: 今天的发布是让我们心里创作的这把火让它烧得更旺。我真的也期待接下来能在上海见到更多的我想拍的内容。
7: 参加这样一场盛典，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创作者选择在上海生根。这座城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创作者，把最广的舞台分享给热爱表达的你我。在上海，我们都能找到创作主场。
6: 在上海为什么可以找到创作主场？因为这座城市打心底里把内容创作当回事儿。去年7月，上海发布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沪九条政策，包括激励优质内容创作、健全产业配套服务、开放内容创作场景、完善职业发展。

0: 展通道等各项举措。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来到上海，留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好作品诞生在上海，影响更遍及全球。昨晚发布的两大计划则是政策的进一步升级。其中，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精选了全市100个尚未被镜头穷尽的地标景区、文博场馆、科创前沿、重大节展赛会等场景，向创作者友好开放。这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开放。与此同时，网络大 V 沙龙全面升级为上海大 V 深耕项目，让网络流量与文商驴体展资源相互赋能，双向奔赴。此外，还有5大网络平台与2大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7大共创项目，覆盖 AI 创作、出版、短剧、现语经济、国际传播等多个热门赛道，通过平台共创产生化学反应，让创作者告别单打独斗，融入彼此碰撞，共同成长的灵感共生体。从沪九条开始到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上海始终敞开城市胸怀，给予全世界的创作者们最多元的舞台。
1: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老师傅大楼这
2: 里。拥有500万粉丝的博主牛文正在老师傅大楼为自己的最新短视频采风，现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介绍老大楼的历史、入驻商户和展览，甚至哪里打卡最出片，让牛文的现场创作如虎添翼。
1: 做内容最重要的是稀缺性嘛，如果我们能拿到一手的信息，对我们创作肯定是有很大的便利的。
2: 老师傅大楼正是昨晚盛典上发布的向创作者友好开放的全市100个创作资源场景之一，这些场景中会配备专门人手，并制定详细的服务计划，随时准备为内容创作者提供更好的资源。
3: 出各种各样的对公众开放的活动，第一时间把一手消息告诉内容创作者，为他们的灵感去赋能，他们也反向更好的来为我们项目做推广。
2: 沪九条落地10个月来，作为重点区域之一的黄埔拿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服务补给，吸引了不少的创作者。音乐人王博改编创作的歌曲《没出息》全媒体播放量超50亿，这个月他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落户在了黄埔。
4: 比如说在租房上、住房上，那可能会有这个创作者的比如说人才补贴或者人才公寓，比如说你要去注册工作室、注册公司，他们也是会给你去一个全套化的流程化的服务，就可以让我们心无旁骛的、更加的自然的、顺畅的投入到创作中去。
2: 黄埔还努力为创作者规划着未来的成长可能性。这家总部位于黄埔的内容社交平台在内部推出了种草营销师的证书。去年11月起，政府部门积极介入，让产品种草营销项目成了全市首个针对优质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这一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能力认定项目。
5: 其实种草这项职业能力叫做说把好产品用好的内容推荐给对的人，沪九条明确的就是明确的支持平台企业去参与新职业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价，去纳入全媒体营销师的一个认定，这给了我们心里很大的一个底气。
6: 因为随着那个经济发展，我们不断涌现出新兴的行业、新兴的职业，那职业技能等级呢跟新兴的发展呢只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呢我们积极探索，及时的反馈出我们技能人才需要评价的一个需求。
0: 这是一场以内容创作者为绝对主角的盛典，也让在上海找到创作主场有了更为具象的表达。扎根在上海这片沃土，创作从不缺少灵感和底气。在这座始终眺望远方、链接世界的城市里，创作者们以理性观察时代，以思考回应现实，把自己眼中的世界共享给屏幕另一端的人。盛典现场，不同创作者的发言勾勒出优质内容的共同生长逻辑，而两大重磅计划的发布，则是这座城市正进一步开放场景资源，打通共创渠道，帮助创作者们扎根上海，开辟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也是在沪九条基础上的一次升级，内容创作从政策托举迈向生态共建的新阶段。互联网世界众生纷杂，该如何定义有价值的创作？上海已然树立起清晰的坐标，未来这座城市将继续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位创作者，让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优质内容在这里生长、汇聚、绽放，向世界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7: 好的，白旭旭。 暖心的适老化改造藏着城市养老的温度。在今年的上海为民办实事项目当中，从社区服务、居家安全等多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适老化支持体系，其中呢就包括

0: 新增200个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这项任务也是首次被纳入到了市政府的实施项目。现在上海各区也都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服务站，像普陀区的甘泉街道直接把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搬进了小区，户型实景改造效果一目了然，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明白，改得放心。
1: 在普陀区新村路的这栋住宅里，李先生的父母已经居住了40年时间。老式卫生间面积不到3平方米，老人腿脚不便，即便坐着最狭小的轮椅也很难挤进去。上厕所、洗澡，每一步都很艰难。
2: 平时洗澡怎么办呢？
3: 里面放个凳子，就先把它抱在上面。老人现在腿不能抬起来嘛，就要把这个浴缸敲掉。
1: 在得知小区有适老化改造样板间，还能申领补贴后，李先生立即申请。没过几天，施工人员就上门实地查看，量身定制改造方案。
4: 整个浴缸就会全部拆除，然后这个空间就会大很多。然后马桶会给它一个位，就是竖过来，轮椅可以进出。像这样的改造，10天之内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
1: 施工期间，工作人员会先安装一个临时马桶，尽量不影响老人日常如厕。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卫生间已经改造完毕，防滑地砖、扶手等等设施样样齐全。现在李先生的母亲坐着轮椅就能直接洗头洗澡了。李先生的邻居们来观摩之后，都希望把自家的老房子快速改造一下。
5: 我也不住里面了，当仓库了，当然要重新改造，我再搬回来了。
1: 为了让老人可以实地了解改造流程，普陀区甘泉街道在小区养老服务站打造了样板间，还找来了靠谱的改造公司。
6: 在家门口就可以来亲身的来参观体验那些适老化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一些厨卫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无障碍的一些设施，能够来进行适老化的一些改造，把好的企业引进到我们社区来，方便老人定制。
1: 当前上海户籍老人可享受阶梯式适老化改造补贴，最高5000元，3年申领一次，实实在在解决老人居家养老的痛点。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0: 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晚迎来了白领简餐主题赛。6位从海选突围的环球名厨将会围绕这个朴素的命题挑战不平凡的创意，究竟谁能够做出最懂打工人的那一口呢？
1: 本轮主题赛聚焦白领简餐，6位主厨将在位于崇明的光明外滩园打造高颜值、高出品效率的创意简餐。选手拥有不同的餐饮经验，他们对于白领简餐的理解和做法也各有千秋。
7: 我觉得白领简餐的理解就是一个 brunch， 就是一个既能补充能量啊，然后又是快捷，然后又有饮品的一个环节嘛。
8: 白领简餐其实是针对女性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女性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还有一些对食材的要求，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要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考虑大众女性的一个想法。
1: 为了全方位考验主厨，白领简餐主题赛分为2轮。第一轮还原争霸赛中，选手需要复刻由飞行美食品鉴官卢卡带来的意大利经典名菜奶油鳕鱼，以及光头伙夫高雍浩带来的虾汤怪味皮带面，共同组成一整套白领简餐套餐。
9: I come here from this program and I propose my dishes from North of Italy is baccalà mantecato，
10: 因为这个是一个四川的风味，它就是酸甜麻辣鲜香，一个是香料的选择，一个是吊汤的时间，其实它就是便捷高效的一个出餐速度。
1: 第二轮自选美食大比拼，选手们则需要自创一道包含一种碳水主食的白领简餐，2轮累计分数第一的选手将成功晋级决赛。本场对决，美食爱好者戴军、演员黄奕、美食内容创作者明哥等将化身美食品鉴官，与专业大厨组成豪华评审团一同坐镇现场，从味型还原度、成本控制到出餐效率层层把关。
11: 一个是它的外形，还有一个它的味道，一个融会贯通。有的人专门学西厨的，有人专门学中餐的，但今天我们这两道一中一西，所以对他们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1: 今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主题赛。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热度持续发酵，如今的上海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开始偏爱健康而又美味的简餐。记者探索之后发现，其中不少的口碑好店都隐匿在城市街巷的深处。
1: 瑞金洲际酒店花园深处藏着一家宝藏餐厅，主打高端法式融合料理，独栋洋房、清幽花园、清水平台与露台相映成趣，暮色降临，食客在晚风里慢享精致晚餐。这里的法餐兼顾可口和健康，
12: 像白肉啊，然后再加上

0: 蔬菜啊，就是比较好的搭配，比较健康，比较心情也比较清爽。对，
1: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上，主厨邓潇逸延续了健康与低脂的菜品风格，以契合白领简餐的比赛主题。这道酸甜口感的煎制海鲈鱼就是比赛菜品的升级版，风味更具层次感。
2: 鲈鱼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常见，很简单去烹饪的一个食材，但是它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或者是腌制方式，让它更好吃。在我心中，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食材通过烹饪方法和一些风味的融合，把它做着不简单。
3: 它上面撒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节瓜的这种丁啊，然后番茄丁啊，这些食材呢，而且它配上了这个东南亚风味的这个冬阴功酱，从口味上面来说都比较新颖。
1: 陕西北路上这家特色咖啡店独具巧思，店面不大，新潮的工业风装潢和创意轨道设计为用餐休闲增添了别样乐趣。
4: 蛮好的，就是它的这个椅子很有趣，就很适合年轻人来打卡。
1: 凭借在争霸赛上出圈的松松三明治，店面人气火热，主理人李延松的松松烩饭也很受欢迎。一滴水不加，以西红柿的水分形成基底，添加了内蒙古的土豆、豆角、猪肉来增添口感与风味，最后以此为汤底炖煮米饭，不到五分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便出炉了。
4: 非常的丰富，它各种味道比较平衡，就有一些番茄的酸甜，然后还有一些肉，那个肉的质感也很好，因为整体吃下来就非常的清爽，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5: 我觉得白领简餐这个简，它不是说吃的内容简单，而是他吃的方式简单。这种烩饭的形式，它每一口它都有肉、有菜，然后有这些维生素，然后还有碳水、蛋白质，它都有了，每一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满足感。
1: 这两位主厨都将在今晚的白领简餐主题赛上亮相，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巴黎圣日耳曼点球击败阿森纳，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球迷狂欢，引发骚乱，400多人被捕。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是由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
7: 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昨天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预期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当地时间昨晚，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在布达佩斯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至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
1: 常规时间，哈弗茨和登贝莱先后建功，两队战至1-1平。随后，双方在加时赛中再无建树，进入点球大战。第五轮点球，阿森纳后卫加布里埃尔发失关键一球，大巴黎点球4-3战胜枪手，以总比分5-4成功卫冕，捧起了象征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赛后，阿森纳球迷难掩低落，但仍然积极展望球队未来。
8: You can say that he died on the shield today, and there's changes we need because our wingers, as good as they are, they're not good enough. That's it.
9: That's the next level now. We've got to look at. We played the top team today, and that's the standard you got to be setting now.
1: 另一边，全世界的大巴黎球迷都进入了狂欢时间。
10: My cup is full tonight. I can go home without not eating anything tonight and sleep well.
1: 大巴黎官网昨晚还发布消息称，俱乐部定于今天下午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战神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此外，俱乐部将于今晚在王子公园体育场举行一场特别活动。不过，昨晚法国多地球迷狂欢时引发的骚乱，给庆祝氛围蒙上了一层阴霾。当晚，巴黎著名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了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此外，还曾有人企图袭击巴黎8区的一所警署。 法国内政部长今天凌晨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当时，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

0: 在巴黎警察局辖区范围内。
1: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点过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的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的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颗气象卫星当天捕捉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判断提供了支持。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有可能坠入海中。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21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20到34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福州晴，21到34度。天津阴转晴，22到35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重庆小雨，23到29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21到32度。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2: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3: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4: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1: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

0: 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

0: 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

0: 奇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

0: 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三 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将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画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

0: 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1: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一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

0: 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供应。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4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是上地了，我要回家，我在这剧团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却原来
1: 胆里胆当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3: 甭烦我。
2: 咋了？

0: 出屋家。
1: 哎，停停停停停！
2: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3: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5: 主任，

0: 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1: 李青娥，老师叫你呢。李青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2: 李青娥，
1: 快去！
2: 李青娥，
1: 然后老师叫
2: 你干啥呢？到你了，快！
3: 李青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4: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3: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5: 不会。
4: 你唱北风那个吹。
5: 不会。
4: 我还是紧张了。
3: 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0: 状态不好。
4: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5: 啥都不会。
6: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4: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也同意。
3: 也不是不可以，
8: 岂有此理！
6: 咋岂有此理了？
8: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6: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8: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9: 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3: 这主任，主任，走走走走，怀着娃你别给他生气，赶快啊！
9: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司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0: 好了，怀着娃子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9: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出门条的，别跑，小心摔着。

0: 这才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不能拉一个犯人，你又是抓罪名了。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呀。
2: 好说，杀人犯。

0: 安奈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净身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吼的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雷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雷迪。
0: 雷迪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雷迪，
2: 想爹你一顿，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没多么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年轻人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你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2: 是，对。
3: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4: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3: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4: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5: 咋这多钱呢？
4: 一分没花。
3: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4: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3: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宫。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5: 对嘛？
3: 哭啥呢嘛？
1: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6: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经都变卦。
3: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听。

0: 题。
1: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
0: 行吗？
2: 不行，换不了了。
0: 你姐唱的。

0: 对不起啊，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1: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哼，

0: 赶紧走。
1: 就是，他吃哪儿了？就是。
0: 乔四，
2: 哎，
0: 宋四，娃送来了。
2: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3: 伙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啊？
2: 嗨，娃不是人，
3: 拧人啊，性不性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0: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2: 哦，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好，记好了没有？好。
4: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

0: 这个手，啊，看，看这儿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我给你看一下，好着呢。
1: 弟儿，扫完地你记着吧，注意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六八六九七十一。

0: 上。哟，那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了？
1: 我把你宰了，走。哎，
0: 你这猪吃屎不？
1: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
0: 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警告谁？
2: 哎，轻点，咋的？咋的？大哥，
1: 闭嘴！
2: 抓着他的疼疼，手指头，手指头，啊！
3: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4: 赶紧
5: 去呀！
3: 急啥呢？赶紧去！
5: 赶紧去！

0: 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咱这肉啥呢嘛？快，
2: 立正，站住！

0: 那啥嘛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现早市会不会？
1: 切了，
0: 冲锋。
2: 五三人，
1: 走，
2: 跟我来。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翻伙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1: 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了。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0: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啊，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啊，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啊！不帮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2: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嘛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兵补，不补。
1: 来弟儿，累吗？
3: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3: 易清湖。
1: 哪个易啊？
2: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啊，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2: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当茬儿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2: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2: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2: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3: 谁呀？
4: 就是。
0: 干啥？
4: 进。
0: 进嘛。
4: 下个药。下药。
5: 往下走，
6: 同志。
5: 再见。
4: 这娃筋硬骨头硬，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啊。
7: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3: 我不怕。
8: 来，一起来吧。
9: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凑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呀？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0: 行行，挺半斤的。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1: 宋四。嗯。好。我想睡库房里。
0: 睡库房做啥的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的？你出的啥事？ 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猪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0: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房门顶紧啊。
1: 嗯。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其说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

0: 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四，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5: 练功呢哈！
6: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忆青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忆青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忆青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前是剑灵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了。仇人会复，老谷的长枪砸你在那大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
0: 那老师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劲，劲，劲，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3: 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
2: 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
3: 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0: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3: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0: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2: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
3: 老戏可以演了？
2: 不知道。
3: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2: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2: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才哪有豆腐啊！我要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这样下去了。就这花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4: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晚了。
3: 是呀，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皇上不急太监急，见，见，嗯。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5: 来，
3: 爸，
5: 来来，
3: 我给你说说。
5: 我要说。
3: 不影响你，少三弟一个。来，立起。
5: 这样吃。
3: 这边可真硬，这些。
5: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3: 走，走，还行，还是有点掉了。好了，来下一个，
5: 来，快，饭是干饭啥词呢？在这儿，
3: 来，
5: 胳膊伸直，来，走。哎，哎，这这这，哎，你这是抢屎吃呢是吧？
3: 你这娃在那儿没挂呢。
5: 哎哎哎，这，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哎，
3: 黄主任说啊。
6: 你枪使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来来在这，
3: 使劲练，
6: 转。你咋不吃饭了？
0: 俺们最后是，哎，再做梗概一顿给节目，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作坊，你看有啥办法吗？
1: 我跟你姑说去。哎呀，
0: 我说就按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我咋回事？你要用劲练嘞，我咋不用劲练了？你每天耍着练。
2: 我每天把尿都剩下，也练不人家，不过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
0: 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0: 你还没人跟我。
3: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

0: 瓜娃练功。
1: 3、2、1。
0: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

0: 双手的用力。
1: 钩子夹紧，要使劲，腿绷直了。
0: 你打我干啥？
1: 我这是为你好。
0: 不用你管。
1: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0: 不用你教我。
1: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0: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1: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0: 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一位位，我的一位位。
1: 看啥？
0: 进嘛。

0: 这个，底下腿正直，给我讲。下个药，下药。往下走，腿正直，再下。这娃金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 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1: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春家班，狗丝是春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丝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角。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 晚上你学戏，
1: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

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哦，他你。

0: 跟我学戏，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酷多了。
1: 我不怕。
0: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1: 啥是半途而废？
0: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1: 我不半途而废。
0: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海静，
1: 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练。看
1: 哪儿来的？
2: 你管你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我要和娇娇给风娇娇了，给她了好多，我只拿两颗，她发现不了，赶紧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是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不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
2: 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1: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0: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的，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来这儿，再给你放一个。
0: 给我吃啥了？这么牛吗？
2: 不能动他，我去叫人。
1: 黑娃，
2: 来，你千万不能动啊！
1: 黑娃。

0: 吃饭，以后吃个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狠。
2: 我今天又挨骂了，这挨骂的人的杀手是个头啊。

0: 来这套。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0: 风笑笑，咋这会儿不疼了？
2: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0: 哎，你少吃。
2: 睡着，睡着，睡着。
3: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0: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仙人，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那叫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跟那个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完，你看啥呢？把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慢点儿。
2: 上好，上好，上好，
0: 上好。我又是一。雨扇是行文爬上山。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厚。哎，
0: 来，进车，进车嘛。哎，这个旅店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干啥去？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厨了。
0: 怂人，又胡长进来。廖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3: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去黑齁咸焦黏。
0: 我，让你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
3: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那不能全盘附定吧？
3: 啊，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3: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你
3: 啥叫有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3: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哎呀，
0: 你说咋办？
3: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0: 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4: 秋思，
0: 拿水来。啊。口尝人事，

0: 这么讲，是亲戚，一马虎脚麻茶嘛。哎，要他一般见识啊。来第二，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
2: 你个老东西，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
0: 我还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你真拿自己当撩大厨了？你以前就从马路边上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比茶虫你学香呢，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
1: 呀！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
0: 那为啥嘛？
1: 廖斯不让我学戏。
3: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再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你觉得咋样？
3: 好。
0: 说句话的，
4: 勃勃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5: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4: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
0: 我是被师傅打的。
4: 师傅打得太轻了。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6: 死了，可爱都不会。
7: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
8: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他要上传统老戏。
9: 打算上那边老戏？
8: 逼上梁山。
0: 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8: 所以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
10: 娘子，
11: 停停停停停，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儿松颠拔背领进提里，你才有一个战相。
5: 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养了。
0: 顾导，长东。
12: 别配。
13: 别。
12: 藏中。
13: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
9: 不是你，是乐队问题。
14: 乐队咋了？
9: 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14: 你胡说啥呢？少皮干，
9: 谁皮干的？
14: 你，
9: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4: 嫂子看你不顺眼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只不过头都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9: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
14: 哎呀，我去！
9: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一会儿哪也别去，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
2: 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
0: 学也不跟你学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2: 你呸！
0: 我收拾你！哎呀，你别打我你！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揍黄主任。
2: 你揍谁都没用。
0: 这还打人？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钢筋林立的都市楼宇，步履匆匆的职场日常，方寸工位承载忙碌时光，便捷简餐成为都市人的三餐常态。2025年，近70%职场人依靠外卖简餐解决工作正餐。一份优质白领简餐，不必堆砌珍馐食材，却要兼顾鲜香口感、均衡营养与性价比。简约菜式里藏着精致生活态度，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
1: 我会觉得还是要好吃，
2: 除了好吃之外，这个搭配很重要，而且这个菜里面不能有味儿。
3: 顾客就是越接近越好，当然你做的比他好吃那是更完美的。
4: 食材简单，操作快，
5: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6: 蛋白质、纤维素、水果营养、维生素。
0: 六位环球名厨同台角逐，重新定义都市理想工作餐。
7: 大家好，我叫邓孝义，是来自 Circle 原花园餐厅的主厨。
8: 大家好，我是沈琼，我是来自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百味园的厨师长。
9: 我叫甘元鹏，是不吃素餐厅的主厨。
10: 我是卢浩，我是福煦餐厅的主厨。
11: 大家好，我是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今年26岁。
12: 大家好，我是探索的主厨松松。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
1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赛的主题是白领简餐。那今天来到现场还有一位特别的外国朋友，让我们欢迎卢卡，欢迎你。当然，他是来自美食之国意大利，拥有米其林星级餐厅的专业实训经历。目前，卢卡担任米兰丽笙精选酒店的餐饮总监。而丽笙精选正是我们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品牌。来，让我们欢迎卢卡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那今天呢，七位将决定谁能够成为白领简餐这个赛道得分最高的那一位，晋级到总决赛，和其他五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我们最后的优胜者。所以要祝各位好运。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哈，今天同样是分为两轮，两轮累计分数第一的可以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轮还原争霸赛。还原争霸赛呢，这一次是由我们的飞行品鉴官卢卡以及我们的光头伙夫高雍浩为我们带来一份白领简餐的 sit， 大家呢可以通过看、闻、品尝、发问，然后进行复刻。虾汤怪味皮带面是光头伙夫继木姜子牛肉面后推出的全新原创料理，菜品融汇了法餐汤汁技巧、意式面食技法与中国风味，将酸甜麻辣鲜香的川式复合风味融入虾汤，产生独特的香气，配合劲道的宽面，越品越出彩。伙夫他也多年来深耕中西厨艺融合创作，凭借独特风味赢得认可。
14: 我那好像不纯中式啊，
6: 不纯中。
15: 那个上面炸的是不是蔬菜来的？
11: 鸡枞菌。上面这个是芝士吗？这个粉。
6: 榛子。
16: 我想问，这里面的有辣味吗？
6: 有。
3: 他那是用的是陕西的那个油泼辣子的油辣子。
6: 这个老师傅。
11: 酱汁里面有咖喱粉吗？
6: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是没有的。但是啊，我自己会打香料，它可能会有些接近。
3: 其实我再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要知道一个什么叫咖喱，咖喱没有特质。其实咖喱真正在印度菜里面，包括

0: 泰国啊，它指的就是叫香料的混合，叫咖喱。其实你自己调出来也可以叫咖喱。
1: 对对对，
2: 咖喱主要成分姜黄粉主要成分，那这里边有很多像孜然辣椒啊，罗旺子啊，有很多混合在一起。所以你们要在复刻的时候，想想怎么来复制出它的复合味道。
3: 我有个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花椒？
0: 可以按照那个陕西的表苗面来
4: 就是我喜欢宽面啊，所以我做个 papadella。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尝一尝我们主厨卢卡弗朗茨带来意大利经典名菜巴卡拉曼特卡托，以现代美学视角创新演绎，菜品口感丝滑醇厚，尽显意式北部风味。复刻这道传承已久的家常佳肴，既能体会简易食材烹制浓郁滋味的烹饪巧思，亦可沉浸式感受异域料理的匠心魅力。
6: It's a very simple plate, and the people eat in the normal days. It's just one ingredient, and there is a bacala fish inside.Lemon and oil, pepper, salt, and simple bread.
2: 那个橄榄油，喝一口有那青柠皮，
1: 你尝一下全吃出来了。
2: 那绿的是青柠的皮啊，
1: 好吃好吃。
3: 这个鱼是怎么熟的呀？这个怎么做熟的
6: ？He cooked just for in the water. Yes, 50 minutes. 15. Yeah, very simple place.
5: 不能再透露了，再透露连我都快学会了。
3: 所以就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形式去出吗？比如说我面一定是宽面吗？高老师，
0: 复刻就是要照着他这样做，越接近越好。当然你做的比他好吃，那是更完美的。
7: 那这个面包也要自己做吗？还是
0: 面包有的有现成的？
5: 面包倒是松松擅长的领域，对不对？
1: 对，
0: 擅长的我们都给他现成的吧。
8: 这块鱼肉是和什么油在一起打的？
6: It's important to tell.
5: Okay, so you don't want to tell them.
6: No,
5: no. 哦，他说有油，不想告诉你。我们接下来会给到大家90分钟的时间进行还原烹饪，烹饪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按我们的出餐铃了，按照你们按的顺序来品尝你们做完的这一道复刻菜。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加油！其实说到今天的主题嘛，是白领简餐。那你觉得这一类人群他们的一个用餐标准是怎样的
6: ？Yes, today the professional executive live life in a fast line, with us for a quick lunch or a business trip.
5: 嗯，确实啊，刚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出行。出行呢，已经成为了职业人的一些日常。那在这里呢，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的锦江会 APP， 订酒店、吃住行游一站式搞定。简单又高级。
6: That's where the Jinjiang Rewards comes with access to the global portfolio executive network for the Jin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 It's essentially for the everything for a quick domestic trips to complex international travel.
5: 嗯，现在呢就可以去开启我们的积分通用之旅，让每一次出行都变得有价值。如果你也想把今天的这一口灵感带到你真实的旅程当中，不妨跟随着我们锦江旅游的意大利线路，去到卢卡所在的米兰丽笙精选酒店的餐厅，去亲自感受一下它带来的这一道风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现场，去看一看环球主厨们都准备的怎么样啦 ？Let's go。

0: 还原西餐的话，我是很有信心的。当我吃到那一口银鳕鱼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用什么食材去配置，我怎么去复刻它。
1: 我就觉得一个 taco 包括他用法棍做底，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擅长的东西。

0: 鳕鱼呢，我是放了芹菜以及洋葱，还有一点迷迭香、百里香，然后去放了点盐，去给它腌制了5分钟，然后再去用锅给它蒸。
1: 因为这个鳕鱼它是切片的，直接放在水里面煮了，那个鲜味就会流失，所以我是用蒸的方法，然后用那个姜葱水和盐腌过之后，就直接上炉蒸，蒸完之后再来拆骨拆肉。
2: 就我今天真的特别幸运，意大利的主厨他做的那道菜其实是我接触过的菜，稍微的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个鱼慕斯嘛，有的人他喜欢吃绵密的口感，其实我个人是喜欢吃到那种颗粒感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清煎的。

0: 因为这是户外，所以我把它风干，因为我想让它少一点水分。现在嘴里面的口感会有一种拉丝感。
1: 因为鳕鱼油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煎出来的鳕鱼它的香气会更足一些。
2: 我觉得鳕鱼那个塔塔其实是没什么难点，它就是一道比较简单的菜。那火夫的菜呢，可能是做起来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困难吧，你需要去了解它里面有什么香料啊，去带出那样的味道。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因为当时那个面我想了很久应该去怎么去展现自己的风格，就如果说我照抄照搬的话可能不会耗太多时间，因为其实今天比赛时间90分钟嘛，其实我可能大概有个70多分钟都在做那个面的汤底啊。
3: 光头火夫的那道菜味型其实很复杂，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当做一个西餐去理解，虽然它是有很多香辛料在里面，很多复合性的味道，虾头去熬一个虾油，然后放这些洋葱胡萝卜呢，去把它的一个鲜甜味给它融入到这个虾汤里面去，然后最后再会来根据那个辣度麻度然后再来调咸度等等。然后这个中式的这个面
4: 去还原它的时候，就想的是汤底，首先现在人吃东西是比较吃本味的，
3: 我是用这个虾汤先焯水，焯完水之后再用那个不粘锅煎香它，再把这个热水来冲下去再一起熬。
5: 因为我从小不吃海鲜，然后我的店也不卖海鲜，但是两个都是海鲜，我就很头大。我
6: 没动作，
5: 我在想怎么复刻，我在脑袋里面想想完开始动。对，

0: 这个也行。
1: 那超贵呢？嗯，
0: 对呀。
1: 超了吧，贵就。
0: 我玩笑的吧。
1: 侬承认虎头啊？虎肉呢？
2: 虎肉等下炒了米里下，虎肉我觉搿香味道没搿。
1: 侬一定要摆个虎肉啊！侬是不摆虎肉，剩靠头对不啦？搿汤浓郁的肯定勿够啊！
2: 好，
1: 虎搿虎反正不要钞票，勿是侬买的呀，用眼呀。哦，用虾纯虾头，它汤不够那个。啊啊！哎，虾一定要放进去，对。

0: 我们的帅哥主厨，这也得熬熬一下汤是吧？
1: 对，
2: 白香汤已经熬起来了。
1: 这么熬汤熬出来，会不会真的像冬阴功汤呢？
2: 你这个会怎么会这么黄啊？
3: 我放了姜黄。哎，
2: 放了姜黄。
4: 看一下我怎么样？
5: 哎，老师好，
4: 准备怎么样了？
5: 虾头已经烤进去了，
4: 闻到香气，哎，
5: 对，有点那个味儿啊。
4: 哎，你真的
5: 对。然后我会用蛤蜊做一个海鲜汤，跟龙虾头混合打一个，龙虾汁。
4: 啊，真帅啊，这主人。
6: 你好，老师。我是用这个炼好七重菌的那个油来开这个黄咖喱还有辣椒酱，嘿，
4: 提鲜多味儿。
6: 对，让它这个虾汤的颜色会更加鲜艳。
4: 辣椒油，
6: 这是辣椒油啊。最后我们要呛一下这个辣椒油，味道会更加浓郁一些。啊哈，
4: 西餐接触过吗？
6: 没有接触过，
4: 没接触过。
6: 对对对，就是慢慢摸索，想一下。
4: 它是这个是两个套路，
6: 对，
4: 但是它有共通的地方。
6: 对。
7: Hello，Hello，Hello。小甘同学，进展还顺利吗？
8: 还顺利，还顺利。现在就差组装了，熬完虾汤之后。
9: 可以的，可以。你是有思路的，我感觉你应该没问题。做川菜的嘛。
6: 对对对，
9: 这个味型对你来说没有难度，我感觉。
6: 对，就
10: 是。你不要捧杀人家。
9: 没有，真的，就是。现在可以说，就这个是我取的川菜里面的怪味那个味型，
10: 所以他用的食材是对的，
9: 没问题，是这样的。嗯，
10: 这个鱼可以尝一下吗？
6: 可以。
10: You can taste it。Yeah,
6: yeah. 鳕鱼呢，我是蒸完之后呢，我再用机器去给它打碎，放了点盐、黑胡椒、青柠檬碎，也放了一点罗勒切碎的一个叶子进去，增加它整体的口感和层次。
10: Do you want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11: So if you want to put some things for vinaigrette or lemon inside.
6: Yeah, yeah, yeah. 柠檬，对。
9: 你有香草吗？
6: 放香草，然后以及萝卜，以及这种去鳕鱼、去腥味的一些东西，我有去放到去里面，然后去蒸的。然后并不是煮的，因为煮它鳕鱼的那种鲜味会散发掉，所以我用蒸的方式去那个加工的。
11: OK。哦。哦
10: ，very very creamy， 这个是。
12: 那鱼煮完之后就直接开始过筛，然后挤水，把它所有的多余的水分挤出去，然后留下干的鱼肉和淡奶油混合。
10: 想不想要让我们大厨先 taste 一下？
9: 哎，其实我会想用那个打发之后再翻进去，啊，
12: 对，就它可能不，它就会更轻盈一些。
9: 对。
11: Yes, fine.
12: Yeah.
11: Do you have more fish? It's too much creaming.
12: It's too much creaming.
11: Yeah.
10: Too much.
11: This one, yeah.
10: 你说的要 very very.
11: Yes, very creaming, but I don't like.
12: I don't like
11: so much water inside.
10: Oh.
11: Yeah. But so if you add more fish.You can mix it more. Okay.
10: If no more fish,
11: yeah.
10: Water.
11: The new bakala.
12: 中午我没找到打发，什么蛋抽打发的那类东西。
11: Yeah, yeah. You can use this one. Mixes with the oil. Important. The lemon is true. Salt, pepper is fine.
12: Okay.
13: 我觉得还行吧，时间有点紧张。
10: 是，
9: 阿姐这个颜色不错。
10: 这个汤底其实你也是用到了百岁山去来酿制的，对不对？
13: 因为我觉得矿泉水的味道是跟我们用的自来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是，天然好水呢，是料理的底色，更是美味的点睛之笔。

0: 而我们的百岁山是真正天然矿泉水，它里面呢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喝水中贵族品环球好味。百岁山不仅是日常饮用健康补水的首选，更是我们美食料理的一个好搭子，对不对？
1: 没错。用百岁山煮出来的高汤呢会更鲜甜一些。
0: 要尝一下吗？
1: 我试一下吧。
2: 可以吗？
3: 不行，这是个秘密，等我再试吧。因为还没有最终调味，
0: 拒绝了啊。各位，我们还剩下30分钟。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0: 后十秒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烹饪结束，各位请停手。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
2: 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啦啦啦啦，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0: 大马自由认准光明海狮527。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2: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3: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4: 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是位于世界级的生态岛崇明前哨公路86号的光明东滩园。大家有没有闻到啊，这里已经是混着稻香和青草的味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味道，也不是一般普通的田园味，这是属于我们光明的味道。提到光明这两个字，不仅陪伴我们的成长，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就是安心和品质的代名词。而且今天我们所在的

0: 光明东摊园还能够把这些味道直接搬上餐桌，因为这里的食材从稻田到餐桌走路都不超过10分钟。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仅仅只有吃的，还有老的国营前哨农场的织布厂改造成了艺术空间，废弃的水泵房改成了牛奶小屋，还有一整片的黄金晒谷场，1500亩的红山林，光明版的郊野公园等等。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光明的东摊园，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一起来感受光明的白云和稻田。欢迎第一位完成的百味园餐厅的主厨沈琼。哇，
1: 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好，哇，好香啊。
0: 戴军老师，镜头先吃。
3: 对对对对，我看看跟咱们刚才那个像不像？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美食一定要拍照吗？因为上海原来的厨房就叫做 PK。 哦，
0: 做 PK， 你的应该大。妈，别了，
4: 这次放了一点
5: 那个。你的鳕鱼呢，复刻的比它更好一些。哟哟。口味重一些，刚才卢卡做的是蛋，我喜欢你的这种味道。
1: 谢谢侯大师。
5: 这银鳕鱼呢，你的这个味道很好吃，但是我们是复刻，至少你这个银鳕鱼你要给它打碎，粗的跟打碎的这种细腻感口感是不一样的。
6: Do you think it's creamy enough?
7: Not too much, but it's nice. But the slice is more too big one. It's not too creamy.
2: 为什么没有打成那个？
1: 因为我的设备它停业了，它不踩我了，这玩意插不上啊，这个插头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啊，这不能用啊。就是说我是用手工的去做的，靠手捏吧，然后手工做的话肯定没有那么的细腻啊。
2: 这样说就理解了。
3: 这个面啊，非常的好吃。
2: 对啊，
3: 但是跟我刚才吃的那个面不是一种味道。
8: 这两个味道还有很大差距的，这个面有点加长了，那种层次感会差很多。
9: 我觉得阿姐这个面是很好吃的，啊，虽然说它可能在中式的一些调味上面没有特别的相似，但是它的虾味很浓郁，然后酸甜度也很好，除了就是可能怪味的酸度我觉得差一点点，辣度差一点点之外，我觉得都很好的。
5: 是蛮好吃的，但是呢，我就比较严谨的说，因为我们这一趴的一个主题叫复刻，火夫的那个呢，它底下是有汁儿，因为我刚才专门又看了一下，其实我们这底下就是没有汁儿。其实有汁儿的话，我们裹点汁吃可能会好一点。我认为做复刻来说，我们还是要尊重，就是原版的东西。
0: 那这一轮当中呢，我们7位美食品鉴官将会给出0到100的分数。
3: 这分数是两道菜结合在一起。
0: 对，来各位，请打分。
1: 好紧张，那必须的。
0: 一共获得555分。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第一个最难了。
0: 欢迎福氏餐厅的总厨卢浩。
5: 汁儿为什么都那么少？
10: 有了，有了。来，到这边分开。
2: 鱼跟果的，
11: 黄奕老师，这个可没有拆干净，这是我的最大的失误，
3: 有点遗憾，就是这个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点腥。哦，
5: 这个鱼呢，可能里边是有葱姜还是怎么样，还是咸一些。就是老师他做的东西，他一定有他的灵魂，他吃上去他是有点滑口，这是他的中心思想。你但凡把奶油再多加一点进去，可能他吃上去他的口腔丰富度就高了。
3: 这个面呢是味道没进去。
5: 艾丽的菜它的复合味更浓一些，包括那种麻呀、辣呀、怪味啊，还有最后回口是那个虾的味道，所以它的复合味非常丰富。你这个面呢，我觉得你要学

中枢呢应该能分析得很透彻。当然我在操作过程中我也去看了，你也是想练的激增啊那些油来回到这个面的本身，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就是说这种 spicy 的味道没有达

0: 有点少，它的酸甜度稍微差一些。
1: 其实我跟还有几位品鉴官的意见略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你这个其实在香气上面其实做到了，我刚才吃了之后我又仔细再品这个，可能今天是有一个弊端，就是你的汁儿少了，如果你的汁儿再多一点，就能感觉得到你这个汁儿里面其实还是跟它这个味道是有接近的。
2: 太多怕它吸的会重口。哎呦，
1: 太，人家是有汁儿的。
2: 对对对对。
3: 你怎么会选择白领简餐呢？当时是别无选择了，还是主动选择的？
2: 因为我老是做中餐嘛，就白领简餐它涵盖了很多种这个做法的菜，像我现在的店铺是在徐汇滨江，也特别多白领，所以说还是要多一点去接触，也挑战一下自己。
3: 现在可以给出分数了，卢浩532分。欢迎 Circle 原花园西餐厅的主厨邓潇逸。
4: 做之前两个人就有眼神沟通。哇，
3: 对。
4: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摆盘也漂亮。
5: 它这样像的，
0: 颜色很漂亮。
6: 这个汁儿要多一点了。
0: 你是怎么你加热的？保温？
4: 放在烤箱里面。
0: 哎，这是这个要加分的。
4: 这个外形复刻的也像。
7: The consistency is nice. You miss just a little bit of salt inside.
1: 口味的丰富感要明显要提升了，但总的来说不错，因为它烤过，它很聪明，烤了之后它的香气就释放出来了。
4: 嗯。然后我要煎那个面包，我用蒜油来煎，就我们西班牙餐厅就用蒜油。
1: 当时又说了，那白领怎么能有蒜？
5: 对啊，
4: 蒜油太好吃了，我跟你说，煎出了面包。
1: 这一届的选手也真不好当。
3: 真的。
5: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它里边我啃到了瓜皮，
8: 但是柠檬皮青柠，哦，
9: 香水柠檬原创有，
5: 但它那块我吃那块特别大，
1: 那是刨刀有点粗，我帮你说，
5: 我刚才在猜它是哪一类的瓜，然后你们给我答案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吃瓜群众啊。还有就是这个面条给我的口感更像意面，反而麻辣香的那个重口味就少了一点。
9: 你可以再狠一点下料，味道就出来了。
0: 这个面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好，各位请打分。邓潇逸569分，恭喜！哇，
5: 好高！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欢迎不吃素餐厅的主厨甘元鹏。
5: 我怎么还有个黄瓜这个？啊，牛油果。
0: 这个就比较漂亮了。
3: 就是多了点儿花是吧？
1: 烤过了，
0: 这个盘子也是热的。
7: This is nice.
1: 这个好吃的，
3: 对不对？
4: 嗯，来，牛油果好吃，面包烤的火候也正好。嗯，
9: 我从十个角度，我怎么感觉比原版的好吃？
4: 是，
5: 真的？
4: 这我吃到现在最好吃一个，是吧？
6: 这我解释一下，这是因为这个它加了一层那个
4: 牛油果，
6: 那个它面包又脆，牛油果又糯，再加那慕斯，三种质感丰富，所以它就好吃。
5: 他们都是没汁儿哈，嗯，
4: 好干。
5: 这面条有眼寡子，嗯，
1: 寡子。
5: 寡面条，
6: 你放糖巴子了吗？
1: 辣，
3: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4: 这个面很墨西哥的味道，
6: 就是那味道。
4: 我吃了一嘴的 Tabasco。
5: 你这个辣的跟酸的东西，把你这个香的东西都掩盖了。
1: 辣过头了啊！您重庆人是吧？
10: 对，重庆的，
0: 所以它比较能吃辣。
3: 可是它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辣，我现在辣的眼泪都要开了。
4: 不适合防，你知道吗？因为它也没有那种红油在那边飘着。
3: 对，
1: 你是放的什么辣椒啊？
10: 辣椒仔以及就是那边干辣椒去放了几颗。
4: 你就是经常因为这种口味特别重跟老板打架吗？

0: 我经常会就是做我想做的一种口味做出来给老板尝试，但我们老板呢，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怎么吃辣，所以我会经常给他。
1: 你是有点故意的是吧？你在熬这个虾汤的时候，你就用了虾头熬的。
0: 对，虾头去把它煎香，再去把虾肉加进去，然后虾肉的那个鲜甜呢也会去，
1: 完全两回事儿。你是把虾分开来之后，把这个虾头开始去炒，炒了开水去煮，煮好之后你后面把虾肉扔进去，出来的跟整虾熬出来的汤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还辣的嗓音都变了。
1: 其实你的这个熬虾汤，这个虾的这个明显的这个鲜度，
3: 给你擦擦眼泪，
1: 就差口气。但是你这个辣一加上去，把你仅存这一点的鲜也压掉。
4: 他像不像你老板？啊，快点反驳他。
5: 辣椒斩灵感从哪里来的？
0: 因为没有其他的辣椒了，我就根据现场能选的食材，能出点颜色的只有这个，
5: 就是可能现场只有你用辣椒仔了，但是我其实我这菜里面真的有辣椒仔。哦，因为我不敢用太重的辣椒，重的辣椒普遍都比较辣，我是最后调味调的时候会拿辣椒仔去提它的辣度，我是很克制的。
4: 看一看最终大家给出怎样的打分，564分。
3: 哇，五十啊！
0: 谢谢老师。
6: I love is similar for mine. Yeah, it's not perfect, but I think is in the true way and very compliments.
4: 这我觉得就是环球美食大赛的一个意义啊，特地从意大利飞到我们的中国，就是希望这个意大利的经典能够和我们的中式文化进行一个碰撞，给出了这么高的分数，你应该很开心哈。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的一些构思或者一些想法，我最终去呈现的效果出来，其实和我预想的是差不多的，然后大家也很认可，就挺好的，特别重要。
4: 好，让我们欢迎无语烧鸟周明玲。
5: 我在这儿能闻到酸味，有点像冬阴功的味道。
7: 冬阴功我有发言权，我来闻。
8: 哎，一直还是很爱手，
1: 颜色改了，
8: 有点黑戳戳的。
7: 我就
8: 是因为黑松露的原因，所以颜色变黑了吗？
2: 对。
1: 我喜欢黑松露，但是我们这一题的主题叫复刻，你就要跟着它的味型去接近。黑松露是一个很独特香气的一个东西，就你加了之后，就跟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加进去是败笔。
6: I don't like in this plate, but in the total I like the truffle with the pasta with something else recipes. But I taste the new dishes.
2: 用黑松露去做一个结合，是因为鳕鱼的油脂香气跟黑松露融合在一起可能会好吃一些吧，但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个不 balance 吧。
9: 其实我们老派学西餐的时候，黑松露配三种东西，鸡架 scramble egg pasta， 还有这 risotto， 配松露是最好的，其他都不搭，所以慎用黑松露。
10: 这个面是对我的口味，
4: 回老家了
10: 回老家了。
8: 也喜欢拉格萨这种，
4: 那是冬阴功味的是吧？
10: 对对对。
8: 然后这个面条我怎么吃就没有味道，有可能刚才那道那个口味太重了，我吃了这个就没味道。
10: 没味道了。
5: 我觉得味道是挺好吃的，就是可能和原本的差异有点大。你做的菜也是很有个人色彩的菜，所以我觉得有点冲突。
4: 好，各位品鉴官思考一下，给出最终的分数，523分。好，最后欢迎探索的主厨松松。
8: 这个很像啊，看着很像。
9: 松松那量大啊，他。
6: Then it's a competition.
11: Yeah, and it looks like very similar with you.
9: It does.
8: 像。哇，我觉得这个是最像的，我尝一下。
10: 最像，最像，
1: 最好吃就这个。
12: 这道菜最难的点就是水分的控制，这道菜一定是要水分控制得很精准，只要那个鱼我知道怎么做了，都应该没啥太大问题，这个是最关键。

0: 感觉还好，没有让大家吃到就很失败的一个结果吧。
1: 哦，这种东西最好吃的。对。
0: 我整个脑子都是，就是爆炸了，一整个爆炸，就是一整个就觉得完了。
2: 我觉得他那个鳕鱼做的很好，那个内蒙的汉子就是实在，都老下料很那多了那奶油。你还有一个卖相的问题，我觉得少一点的就更好看了。
3: Compliments, it's a nice dishes. Creaming is the more similar of mine. I love it.
4: 我知道你一开始在倒计时九十分钟开始的时候仰天看了20分钟天，主要是因为他不吃海鲜，所以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烹饪和海鲜有关的料理。
5: 我认识很多内蒙古的朋友，就是不吃海鲜，从小接触的牛羊肉比较多一点。
0: 对，就是这个原因。
5: 但像内蒙古的朋友做面食应该很有经验吧？
0: 对，面食也还吃的。
5: 那你这个面自己做完了自己尝过吗？
0: 尝了一下。
5: 什么感觉？
0: 就是太酸了。
5: 我觉得我吃出了一个寂寞的感觉。
2: 这字儿淡了，没味儿。哦。
6: 如果这个再放我店里卖，可能一卖就爆。这个放卖一个月就黄了。
5: 一个月可撑不下来，撑不了一个月，撑不了一个月。
7: 你说多了，
5: 三天就黄了。
0: 就是这个面，确实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对不起这各位老师，确实我已经尽力了。我觉得评委老师们都太包容，因为确实我自己完全都没有过心理这道关，它就像一个考试一样，可能我这个卷我没有答完，我只能拿到这样一个结果就好了。
2: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这种正餐。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一个挑战。面，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是肯定是不及格的。但是未来我觉得还是多学一下，再多看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复刻，第一个形要试，味要试。光头伙夫刚才做的那个，让他过半天让他重新再做一份，他自己做一份完可能两份都出来都不一样。
1: 是的。
2: 但是形要试，神要试，这是我们复刻考验厨师的综合能力，你的味蕾的一个纪律。
4: 来，各位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请打分。
3: This one or the last one? The best is. 人家就不管面
2: 子，人家不管面子，人家只管，人家只管自己的心。
5: 松松，这个可以上架了啊，直接上架啊。
4: 看看其他的各位的分数，553分。以上是第一轮的一个排名，没有关系，还有我们的第二轮，总分第一的那一位才可以直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这里要再一次感谢卢卡，专程从我们的意大利飞到上海，加入了我们这一场环球美食的舞台，也碰撞出了很多的灵感和火花，是中式的表达遇上了西方的经典，更是一场中西厨艺与文化的正面交锋。再次谢谢你，
3: 谢谢。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自选美食大比拼。
8: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本节目由妙克兰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克兰多。
9: 妙可蓝多马苏里拉，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7: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定。

0: 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1: 六位环球主厨这一轮是自选美食大比拼，你们需要自己创作一道白领简餐，作品必须包含一种碳水主食，同时注意科学营养搭配。大家可以前往环球美食超市自由选取食材，制作完成后由各位品鉴官和40位环球美食吃货团的成员一起来进行品鉴。
2: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挑战吧，不可能100%的去用到你想用的东西，我觉得就考验大家去变通能力吧。
1: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环球美食超市内的食材都是由本次大赛的赞助品牌光明食品集团带来的安心好味。那作为上海家喻户晓的全民品牌，光明坚持全产业链严控品质，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守护安全新鲜健康有保障。那刚看到艾森的一个冷鲜肉都是精选的上海生猪新鲜直送，我们梧桐树下上海鲜牛奶作为加油食材进行免费助力给我们六位环球大厨，也是我们金山廊下的限定奶源，极致新鲜，满口香浓。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为大家免费提供的海狮有机油茶籽油，富含高不饱和脂肪酸，海狮527亚麻籽油有52%以上的高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我们食库们的黑标 Buff 叠满，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轮当中表现得特别棒。第二轮的比拼9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2: 你先帮我煮面，出下来的嘛，总归是想吃一点开胃的东西，然后我就选择了凉面这个东西，它也可控，做很多份的时候它整个呈现效果不会相差太大，里面也放了一些牛油果和金枪鱼进去了，配了金枪鱼的两种形态，一种就是熟的，另外一种是生的，然后上面也会有一些罗勒和薄荷叶，很解腻。
1: 你选的是鱼？
3: 对，鱼，然后我会做一个手工面。
4: 我个人对白领简餐的理解，要健康，营养要均衡，想去做手工面，也是体现健康，一个蛋白质，一个碳水的补充。
1: 听起来跟刚刚那道菜没什么区别，又有面又有鱼，会不会觉得大家吃腻了？
3: 嗯，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好，慎放辣椒哦。
3: 肯定要放辣椒，
4: 肯定要放辣椒。
3: 因为刚才评委说我的那个味道太轻了，我今天要加料加料。
1: 好，辣到他们有记忆。我们是白领简餐哦，你看起来像
4: 对的
1: 满汉全席哦，好热闹的。
4: 也是白领简餐，哦、对，中式白领简餐。假设我是一个白领，高强度的工作肯定要保证营养，但是又不能复杂，所以面线糊很百搭。切出来的鱼头熬的这个汤底，拍出来的两块肉，我是拿来做酥炸黄鱼，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福州的醋排骨，也是增加它的口味的。蛋白质又可以补充到，然后热量又可以补充到。
5: 做这个白领简餐，不忘词在我脑海里就第一个迸发出来。它的饼底是用了 Crumb Fritters 的原型，融合了一点点油墩子的元素，加了那个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其实炸出来很香。
6: 主要的那个蛋白质来源是我们云南傣族的鬼鸡，这道菜就是融合了我这生待过最久的三个地方。我要作为一个开胃前菜给评委去呈现。
7: 差不多，一个手放下去差不多，我就怕它太烂了。
8: 油要放的，
7: 油要放了。
8: 这个电饭煲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加热，
7: 它有声音的。就这样，等我再看一下。
9: 经理要做什么？
7: 前面说我的中餐水平不是太好，我想
10: 做西餐了，
7: 中西结合一下。这个其实我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我妈妈的一种感觉，她做的一道菜让我记忆挺深刻的，所以我想把它复制在这里。妈妈也算是个白领吧，

0: 在我印象中做的最多的就是鸡肉，所以在酱汁方面呢，我会比较的注重点睛之笔吧。
1: 我的选择题材比较受众比较广，
2: 还是老师傅经验多啊。
3: 选了一个最简单的一锅烩，内蒙烩饭我也是从小吃到现在，它是有一个有人情味的一道菜。我店里面的白领，他们来店里面都是很饿，然后很疲惫，赶着要去回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所以我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些能吃的很舒服的一餐。
4: 青苹果，
3: 对，青苹果那个是一个饮品。哦，我想要做一个喝的去搭配它，自己门店的定位就是会有喝的有吃的嘛。我的饮品的主体是青苹果，我的青苹果要用糖去渍它，让青苹果尽可能的释放出它果汁的香气。
5: 在这一轮当中，应该可以看到探索的稳定出品了，是吧？
3: 嗯，会有会有。
5: 好，加油哦！
6: 好，
5: 各位环球主厨，还剩45分钟，抓紧哦。
6: 感觉都做不完，好多东西没做。
7: 还有什么东西啊？
6: 我还要挤柠檬，挤青柠汁，还要切这个。
7: 饮料一定要的吗？
6: 要，必须得要。作为一个开胃菜，预想设定是我一定要第一个拍领，第一个把这道菜送到评委嘴边。黄柠也没有了，都被用完了，我还少点黄柠。
8: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9: 给他们下面线，我是
6: 要去点皮，不能全部都带。
9: 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收掉去。
10: 那先上水啊。

0: 哎，我现在比较担心松松哎，就一个人，我就说我要不要帮你？
1: 你要留下来帮手
0: 了。对，我就留下来帮松松。
1: 然后越帮越忙会吗？
0: 会。
1: 加热哈。
2: 对，然后我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等着了。
1: 那饭呢？已经煮完了。
2: 再进去了，已经在里面了。哦，
3: 对对对，他是用炸米的。
1: 人家是最快的。
3: 做个玉米饼。
4: 对，它其实是油墩子。哦，
3: 那么油墩子里像萝卜丝有不啦？
5: 有呀，一定要有。
0: 弄油墩子里都要放 K 呀。
3: 不是啊，要么放 K，
0: 或者虾米皮儿也好吃。你放 K 呀，我就给你加分。
3: 这个是排骨啊，
6: 啊对，这个福州醋排骨。
1: 那你不怕等一下太冷了一会儿？
6: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去。
1: 对，要保温一下。
2: 你等一下去帮我找一下红油就好。
3: 他那里面条，你等会如何保温？
5: 我是冷面。
3: 我竟无言以对。
7: 哎，其实我看到这个食材区啊，还有我们妙可蓝多的这个芝士片啊，像我在家里煮面的时候，包括吃宵夜啊，包括吃早饭啊，我就会用到我们妙可蓝多的这种奶酪片，它非常的简单，可以放在三明治当中提升它的口感，也可以在煮面的时候加一块啊，这个提鲜
8: 拌面是非常好的，
7: 是吧？
8: 就把它搅化之后趁热，嗯，咸香的风味啊，芝士的浓郁感觉特别棒。
7: 是，那这款百搭芝士片真的是太实用了，高钙高蛋白，营养又好吃。
8: 没错，我家里天天用。早餐夹吐司，煮泡面丢两片，一口下去幸福感拉满。
1: 这蛮特别的，
3: 做了一个葱油的什么
1: 面疙瘩。
9: 对，意大利土豆团子。
0: 意大利人走了以后你就开始做意大利菜了是吧？那在你就不敢？
9: 完全没有不敢。
0: 这边面粉一放感觉刮沙尘暴了。
3: 你慢慢忙啊。
9: 好的，
1: 慢慢忙。
3: 大家加油啊，还有最后15分钟啊，你们自己掌握好时间啊。
4: 我们切。

0: 看完紫苏就然后直接摆，摆完40分我们直接拍零。
1: 对，因为
2: OK 了啊，
3: 这米饭还有多久？
1: 啊，熟了熟了。
3: 不行不行，这上面的饭是生的。
1: 上面有点生吧，水放少了。
3: 生的不行，完了，怎么办？饭没有煮熟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我们厨师的临场反应了。所以我综合了我平时的一些工作经验，马上改变了我的思路，把它制作成一种意大利的烩饭去烹饪。
4: 糙米太难焖了，现在是属于夹生状态。
5: 我其实在脑海里面一直在协调到底先做哪个，因为两个都是有一个中间步骤，斟酌了一下，我觉得我要不然我先做青苹果，结果可能就是两个自己就没有规划好，没协调好。
6: 零后请依次给试吃团试吃。
0: 大家好，我叫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道开胃菜，它是一个云南口味融合上海风味的一个菜。我相信我的味道大家应该没太能吃到过，因为它是一个能代表我们云南特色的一道菜。然后还为大家准备了茉莉花和香茅给大家做的热牛奶。白领简餐一定要营养均衡，然后也要有饮品嘛。大家觉得好吃记得给我投票哦。我是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
7: 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一个组合，因为一般它呈现的像一个塔塔，但是下面呢换成了上海人非常有童年记忆的油墩子，然后再加上薄荷拌鸡肉呢又非常的清爽，所以在口感上呢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8: 各位贵宾中午好，我是福煦餐厅的卢浩，我做的这道菜是面线糊，上面有小黄鱼还有蒜香排骨，希望大家会喜欢。
9: 大家好，我叫甘元鹏，来自不吃素餐厅。你好你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四川的一个凉面，然后呢今天我做了一些改良，里面有一些传统的调味，以及加了一些比如牛油果、金枪鱼，大家可以整个一起去搭配着吃。谢谢大家。
7: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和凉面一起搭配的这种感觉，然后上面还有生的和熟的金枪鱼混合在一起，层次很丰富，而且上面还有那个牛油果泥，我很喜欢。
8: 我叫邓肖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鲈鱼配手工的意大利丸子，就是我想体现这个健康，希望你们会喜欢我。
3: 我是沈琼，我是来自上海外滩华尔道夫百味园的一名厨师，我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取得很好的成绩。
4: 我再感觉，我再试一下。太难受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夹生，尽量止损吧。
6: 还有最后2分钟。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这一轮各位品鉴官，我们只点评，分数不现场揭晓。
2: 好的，
1: 按照出餐的顺序，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无语烧鸟的周明玲，有请。
3: 诶，好看的，要看哟，这个蛮有仪式感的哦。
4: 嗯，它是用

0: 牛奶做的一个香茅风味呢。哦，
1: 这是金山廊下限定的奶源啊，极致新鲜，满口香浓，哇，
2: 嗯，好好喝哦。
0: 我觉得白领简餐在我的思想里是健康、快速、补充能量又好吃的饮食，所以说 brunch 在我脑海里就第一个迸发出来去做这个白领简餐。我从小出生在云南昆明，15岁去到了澳洲堪培拉，23岁的时候从堪培拉来到了上海，所以这道菜诠释了我人生待过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我大学专业是营养学，这道菜同时就包含了很多营养元素，所以说这道菜不论从健康上、便捷性上，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戴军老师，是你期待的模样吗？
3: 有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关系，这个油墩子已经
1: 冷掉了，
3: 不是冷掉了，就是已经是皮掉了，就是那种嚼的有点，就是没有那个脆感了，口感有点差，但上面的是好吃的，是这样。
1: 好，侯老师。
4: 我觉得木姜子那个酸奶我特别喜欢，就是它突然把这个菜拔高了一下。我觉得要如果做一个简餐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味道很好。
5: 我不用说了吧，就是我的实际行动。我是觉得在这道菜里边，就是看到了环球美食，我觉得我要给你打高分。哦，
6: 真是说看得到你的用心啊！我觉得用了油墩子，但是。因为上海的油墩子在我们记忆里太深了，
1: 是啊，
6: 因为这个我们主题是白领的简餐，我觉得这个口味上在调整的时候，假如说可以再淡一点点，可能就好，因为简餐你把它当饭吃了，就是口味就要适当的考虑，那上面的东西一定是比下面的要少一点，但是不错，我也吃完了，非常好。
1: 那各位请打分，那究竟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稍作休息。
0: 其实第二轮菜的构思就是一个自己亲身经历了，所以说我希望这道菜能给和我同样经历的人产生一些共鸣。
1: 好，我们欢迎福旭餐厅的总厨卢浩带来你这一轮的料理。
6: 但底下还有东西呢。
1: 这是面线，
5: 量好多呀。
6: 这个可以倒进去吃吗？
7: 我觉得喜欢的话可以蘸着吃，就是像油条一样
6: 蘸着吃。
8: 蘸着吃吗？
7: 这个是一个面线糊，它有两种吃法，分开吃也可以，加在一起吃，就好像吃粥一样。
1: 高老师先点评一下，
9: 它没有刺，处理特别好。一个餐里面鱼没有刺很重要，非常好。
1: 明哥，
10: 很好吃。我是感觉差一点蔬菜啊，纽巴乐这个也好，但是我感觉有点蔬菜的话可能里边更好一些，蛋白挺多。
11: 因为我去学过做手工面线，那个真的很难吃，因为很咸，然后呢煮的火候不好，马上就糊掉。
10: 对，
11: 但它煮的你看完全不糊，
5: 分根分明是吧？
11: 对，而且它不咸，这点也特别好。
5: 我是觉得一看弟弟就是个老实孩子，就是
1: 这你也看出来了，
5: 就是
11: 这话是有影射别人吗？刚才哪个是不老实的？你说一下。
5: 我是说白领很实惠的会点，又吃到了米线，又吃到了排骨，然后鱼，还有龙虾片，作为简餐里边就是很丰盛的一道菜。
6: 可能我就比较挑剔一点吧，就是你这个简餐是蛮简的。简单的简嘛，其实我们讲白领简餐并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多简单啊，就是你至少要稍微再丰富点，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面线的话这个很普通。
1: 有五有八卦呀，
6: 你听我讲，
1: 你这精致的上海男人，
6: 我说的是
5: 还有龙虾片，
6: 所以我就老得罪人吧。
11: 社长，你不能得罪人，他们两个被他的外形折服了。
6: 因为面线呢，说实话，这个外面很多，就炸了一个黄鱼，一块排骨，一个龙虾片，技术难度我觉得不高。其实我很想看到的是一些惊艳的东西。你要说味道，味道是可以的，
1: 帅大厨一直看着侯老师，试图找到认可。侯老师，你觉得太简单吗？
4: 这个面线没问题哈， 我不太同意，就这种两种烹调方法都是用一种油炸。嗯，你可以用一种其他的，像水为媒介的传热，蒸和煮炖做一种鱼，或者做肉，你俩分开。要从专业的评价来说，你的烹调方法丰富会是加分。嗯，
1: 好，各位请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好，欢迎不吃醋餐厅的主厨甘元鹏，有请。
11: 那表情是不太愿意给我们吃的样子。
1: 哇，这看着很有食欲，
5: 对啊，
1: 对
5: 拌面那种啊。
1: 哦，谢谢。
5: 好看啊。
11: 其实这也不太好做，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好吃的拌面。啊、哦，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
8: 因为我觉得夏天嘛，大家食欲不太好的时候吃一点酸辣开胃的东西，因为它跟传统的四川那边凉面是不一样的。
11: 四个字，太好吃了。我之前还在想会不会拔一口很辣。嗯，
9: 我这一份我觉得有点辣。
11: 你觉得辣是吧？
1: 你觉得辣啊、
4: 嗯、可以，我觉得可以、
11: 嗯、我觉得太好吃了呀。这个
1: 我也是，四个字非常好吃，对吧？黄姨你呢？
5: 我觉得太好吃了，因为我是不吃辣的人，但是它这个辣很香，在我觉得很辣的时候，我又吃到了一根彩椒，它是甜甜的，很清口，层次就很分明，金枪鱼又软糯软糯的。
1: 谁来说？
4: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挑个毛病，
1: 挑个毛病，
11: 挑毛病，
1: 挑毛病。
4: 你为什么不配碗汤呢？
5: 热汤，
4: 对不对啊？
11: 有鸡在那里，对吧？就稍微煲一碗鸡汤在那里。
8: 因为我们有百岁山的这个矿泉水，你喝完之后就立马拧一瓶矿泉水。哎呀，这个，然后酸辣开胃之后又解腻，喝瓶矿泉水。
4: 这个太好吃了，
1: 是，
4: 我给你满分，
8: 谢谢老师。
1: 高评价啊，来。
4: 在准备工作的时候，甘云鹏非常用心，而且他呢在制作这个调味的时候加了很多西式的一些调料，我觉得就是凉面的升级版吧。有点小意见啊，就你们刚才切菜的时候，我看你们刀工是不行的，但是在我的盘子里这还可以。彩椒从里边往外切，你是从外往里切，一般地中海原产地的这个原料皮都厚，从里往外切是好切，味道是非常好，我喜欢这种融合，还有这种复合味道。
8: 谢谢老师。
1: 好，各位请打分。嗯，你对自己的这个凉面的作品满意吗？
8: 我很满意。嗯，
1: 好，究竟会给出多少分呢？期待一下，稍作休息。好，我们欢迎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的主厨邓萧毅，欢迎。哦，谢谢。哦，面疙瘩是吧？嗯。

0: 我觉得这道目前来说，它的营养均衡和口感上，我认为最好吃的一个，我肯定会给你高分。
1: 来，高老师，
2: 光盘。
0: 对，
2: 嗯，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最符合简餐这个主题的一道菜，啊，它的碳水。
3: 然后它的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你的纤维素，啊，你的风味，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吃这一餐没有压力。嗯，清清爽爽的，
1: 侯老师。
3: 对，宵夜做的很好，而且在这个环境下做，你要可以有难度，我觉得平衡这个营养啊，而且包括呈现，包括这质感，颜色、健康，啊，给我这个印象非常好，
1: 很符合白领。我觉得很多女孩她不喜欢吃太油腻。
4: 这很清爽，然后第二个呢又不喜欢吃太多碳水，然后它碳水适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鱼，就是真的是很好吃，它做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是一道开心菜，刚我先吃的是面疙瘩，还没那么惊艳，但我发现把这个 sauce 拌在一起，再加点鱼咬在嘴里，哇塞，那太开心了啊，很高的评价哦。
5: 美食让人有快乐的感觉，对，快乐感，
6: 快乐，
5: 帅大厨，
6: 我觉得您做的这个啊是今天是最扣题的一个，有一个地方你是特别用心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别的凉了是没问题，鱼不能凉，所以你的鱼上来是热的，真的是很用心，我觉得这个。

0: 我也给你满分。哇，
1: 谢谢老师。
2: 来，各位老师请打分。第一轮是第一，觉得第二轮自己可以蝉联吗？
3: 很有信心，就是烹饪的自信我是有的，但是就是对于表达的就是这个性格，我可能是会比较内敛。
2: 没事，我们都是艺人，我觉得你行啊，你行不行啊？你觉得？
3: 你觉得我行，我当然行啊。哎，
2: 那就好了嘛。好，我们一起期待结果。谢谢，稍作休息。好，有请百味园餐厅的主厨沈琼，欢迎。哇，
4: 期待耶。
2: 哦，也是有饮料，
4: 红酒来了。
5: 我喝什么？
4: 你怎么那么好看的颜色呀？哦，
2: 对，
6: 大家好，这次我的参赛作品叫奔跑吧我的小鸡腿。在这道菜里面呢，放了黄油，有非常好的脂肪，也有非常好的蛋白质，来自于我们的鸡腿，还有非常好的碳水，来自我们的大米，所以整体的热量其实来说是非常低的。那我想，既然是简餐，那我们在饮料上面也要去想一想。这次我用的是红菜头、胡萝卜，还有鲜橙，是一个美容养颜汁，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而且它会抵抗自由基的产生，所以多喝这些天然的果蔬汁是对身体非常友好的。
2: 你可以透露一下这个比例吗？大家可以在家里复刻一下吗？
6: 完全可以啊，1000克的胡萝卜，1000克的橙汁，400克的红菜头。哦，
2: 好好喝哦。
4: 果然是女生，就是非常懂女生。我是觉得这道菜上来之后，我是想着回家可以复刻的。
7: 其实我看那个比赛过程中啊，我觉得你是非常专业，而且经验比这些厨师都丰富。这一套餐呢，这个米饭今天没蒸好。
6: 其实说起米饭哦，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好像天不随我愿，因为第一轮的时候我的机器坏了，我的手打机坏了；第二轮的时候我的饭煮到一半它跳电了，那我想怎么办？那也不能让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吃夹生饭吧？
8: 我以为是故意的呢，我吃出西班牙海鲜饭的感觉。
7: 其实你说这个话之后特别打动我，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当压力来的时候，这个东西都不是借口，你怎么样去把它应变掉，就因为你的经验是非常非常高，你能把这个劣势就做好了之后，就让大家基本上是感觉不到，一吃就是哎，哦，原来我是在吃西班牙。
8: 对，我以为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我
7: 就因为你也是西餐厨师，就大家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想。我觉得总的来说都做得不错，
6: 谢谢。
9: 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完整的一道菜，所以最后几个字儿，谁说女子不如男？哦哟，
2: 谢谢，厉害了哈，
6: 太好，谢谢。
2: 好，那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6: 谢谢，谢谢。
2: 好，我们欢迎探索的主厨松松。哦，谢谢。

0: 松松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是一个用内蒙烩菜的形式改编出来了一个烩饭，配了一个青苹果青花椒口感的一个饮品，它比较清爽。
2: 松松做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这里边它有那个纯粹的番茄来烩这个土豆，这饮品呢它又蒸了很多芭乐果还有那个茉莉花，我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呢，那个实事求是说啊，如果白领吃这么一个生饭，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简餐的这个要求啊，
3: 更得胀气了。
2: 真的，这个他们白领不吃这个，孩子。
0: 我作为白领啊，我告诉你啊，很好吃的，我就碳水脑袋，我觉得那个顺糯米啊，点睛之笔啊。
4: 把你这钱给。嗯，切。
5: 这米应该没有泡水吧？它里面有好几种米，它的那个熟度是不均匀的，有些是完全熟的，有些是像泡过水那种夹生的状态，几种层次不一样。
6: 其实我帮松松说两句，他是米唯一一个没带助理的，对，他就一个人在做。
3: 我刚特心疼他，我都说。

0: 我要不帮你打下手。
1: 首总，还是我上一轮跟你讲的，你未来有很多机会，因为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也是非常就是机灵、很努力的一个人，你就应该自己很清楚，今天做的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产品，但是未来自己继续努力，反正有的时候很多机会，掌声不一定是好事儿，批评不一定是坏事儿。好，各位请打分，此刻。 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大家还是还是还是说得很委婉，就是确实是没有经验。
2: 那一包，你假如放三分之一包，减量啊！我告诉你，你煮出来不会这个样。那你们刚刚为什么不提醒啊？
3: 我去的时候还没开封呢，等我们想提醒你的时候，你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2: 没有做这熟饭，
4: 生米还是生米，
5: 啥生饭？
4: 忘了，大哥不要再讲酿米了，好吧？过了啊。
2: 谢谢总总，谢谢期待一下。
4: 当时还有数分钟，那个米就是完全夹生的一个状态，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不好了，就他肯定熟不了，在国庆时间内熟不了。我觉得评委老师们都太包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它是比赛。
1: 就算我做的失败品，我也要端给食客们品尝。觉得很对不起，吃到菜的所有人。对。此刻，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的分数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当然，我们这一轮还要结合40位环球吃货团代表的最终投票。
2: 谢谢。
1: 很好吃的牛腩很好。
2: 谢谢帅哥，谢谢，非常感激，谢谢。
1: 谢谢谢谢，他们当中投票票数最高的那一位，将会获得额外50票。谢谢。第二名45票，第三名40票，依次类推。所以，他们的选择也相当的重要。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 来宣布的是，
2: 好激动啊！
1: 周明玲、卢浩、松松，恭喜你们，表现很棒，但是很遗憾，止步于此。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
2: 就是解脱了，所以。
1: 还是应该回去继续努力，厨师还是要经常走出来，有什么就是外面的菜系可以弥补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这个大赛举办的还是很有意义的。接下来，在这三位当中，有一位将成为优胜者。
6: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
7: 他们三个好像一家人。
1: 我是妈妈，对对对，啊，妈妈带俩孩子。好，我们先来问一下甘元鹏，觉得自己会是第几的成绩？
8: 起码前二。
1: 邓肖毅，你呢？
9: 肯定是冠军。沈秋，
1: 这个位置放好了，C
8: 位在这儿。<笑> 根据我手上的三个维度的票数加在一起的总和，一位是1127票，一位是1143票，还有一位是1163票。哇，
6: 很小啊！
1: 要恭喜。 我们的不吃素餐厅的甘元鹏，很遗憾，止步于此。
6: 好，谢谢。
1: 我连前二都没进吗？还是有一点点遗憾。通过这个过程，不停地去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究竟两位谁可以成为白领简餐主题的第一，去直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呢？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0: 让我们恭喜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的邓萧逸，恭喜！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浅春的参与，谢谢。恭喜你成为我们白领简餐主题的第一名！哇哇，
1: 恭喜恭喜！
2: 开心和兴奋。从评委老师给我的建议啊，其实能看出来评委老师对我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鱼，就是真的是很好吃。
4: 我觉得您做的这个啊，是今天是最扣题的一个。
2: 因为我是真的很享受我在做菜的这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展示最完整的自己。因为我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同台竞技的同时，我是想跟自己比赛，这是我成长的一个过程，让自己越来越好。

0: 打破传统桎梏，不走寻常路的西餐主厨。
1: 中国人不一样，没有什么固有的思维，鲫鱼汤中国人都知道，开水一定是开水。
0: 跳出地域边界，广东师傅做起福建菜。
2: 正常位，
3: 先从做一个福建人开始，再来做福建人餐桌上的菜。
4: 千变千面，才能给美食史上带来各种体验感。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进行的是白领简餐主题赛。在比赛中，有一位选手的作品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5: 目前来说，它的营养均衡和口感上，我认为最好吃的一个，我肯定会给你高分。
6: 光盘？
5: 对。哦。
7: 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最符合简餐这个主题的一道菜。
8: 我觉得这个是一道开心菜。
9: 我也给你满分。
6: 邓小艺，恭喜！
0: 并最终获得了本轮赛道第一的成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工作的地方，那就是坐落于瑞金二路瑞金宾馆内的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迈步走入大厅，本期比赛获得的巨型金盘随即映入眼帘。虽然还未到开餐时段，但后厨早已是一片忙碌景象，热气腾腾。
1: 大家好，我叫邓小艺，我是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主厨。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怕镜头的人，现在我在节目里面出现了两期嘛，我第一期录节目的时候，当说出了第一句的时候，脑袋已经一片空白了，我不知道下面我要说什么，我心理活动就是谁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0: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来自 Circle 园餐厅的主厨，我叫邓小艺，带来的这套菜品春日海岸的玫瑰是我专门为这次比赛设计的。
1: 播出的时候的确我的话也不多，镜头也不多，然后我脑子全程是懵的，就进了36强了。
11: 非常棒。哎，
12: 过了过了，
10: 谢谢乔燕老师。
1: 节目组也好还是观众的角度来看，他是想你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大家都是普通人，哪来那么多故事可聊。
0: 但是让邓小艺没想到的是，他这个没有故事的人加上没有故事的菜品，却在首期节目播出后让店内迅速迎来了打卡热潮。
13: 我们姐姐看的，真的看我们在国外
14: 之后
13: 看看东方卫视了啥，就来屋里向来上海我也看东方卫视，根本这次回来了。我们老姐妹老姊妹大家帮忙的，
15: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点被惊艳到了，我们感觉性价比也蛮高的，价格也不贵，然后餐食出来还蛮精致的。我觉得
16: 我们就住在旁边复兴坊的小区里面，我觉得对它的味道来说我可能会再次来。
0: 这家被食客交口称赞的宝藏餐厅背后的主厨难道真的没有故事可聊吗？邓小艺的话匣子是从他说起第二轮比赛打开的。
1: 我们的赛制是这样子的，先复刻飞行老师的菜，我看到那个形态我都已经知道它是啥了，我都不用尝，我太知道这个菜了，因为我自己也有做过这个东西。
10: 这里面是不是有花椒？
0: 在比赛中，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他都能做到还原度极

0: 高的复刻。这一切或许都源于他与众不同的从处经历。
1: 当时16、17岁的时候，就是不读书了，不受约束，对，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职业上面迷茫过，然后当时做了很多职业，比如说做水电装啊，对，比如说做网管、端盘子，这些我都做过，包括在厨房打杂我都做过。2013年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到一家西餐店学徒，然后在上海一直待到现在。当时对西餐的理解就是外国人吃的，只要不是中餐的这个菜，它都是西餐。
0: 在上海13年，邓萧毅从最基础的冷房做起，辗转多家不同的西餐厅，博采众长，融汇各个西餐菜系精髓。而对于本次复赛的主题白领简餐，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1: 做白领简餐，那我就是脑子里面有构思的，那就是优质蛋白，一盘要搞定所有营养，并且吃起来要快，中午解决温饱，下午继续战斗。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面总是一个相对来说贴合主题的。今天推荐的是墨鱼汁面，我做的最多的一道面。因为我刚进厨房的时候，每天2点钟了，大家都去打电脑去了，我一个人在那里吭哧做墨鱼汁面。做西餐的时候，只要关于烧海鲜的，我们都会用到鱼汤，但是它的鱼汤是洋葱西芹，还有一个是胡萝卜，去腥增香。我做的是中式的，中国人怎么去做汤？葱姜蒜，少不了的。你可以喷黄酒、料酒、葱姜酒，无所谓，甚至啤酒都可以，因为中国人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固有的思维，一定要是我要用这个牌子的要给多少，没有，开水一定是开水，中国人都知道，就像煮饭一样，一定是一指那么啊，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最后形成一个奶白色，让它的风味充分释放。
2: 你传统的法餐来中国，它也不一定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法餐。
3: 所以你的餐厅到底是做的好？
2: 我们餐厅做的是西餐。
0: 鲫鱼汤不够醇厚，没关系，来点米饭就好；还不够鲜，没关系，整锅打碎过滤就好。并非科班出身的邓萧毅，靠着这套别具一格的协修烹饪手法，在西厨房里稳稳站住了脚跟。殊途同归，玩法纵然出格，舌尖的滋味却同样惊艳。
1: 中国人比较圆滑，他能包容很多东西，老外不行，老外觉得你要是改他一个东西，他觉得你在侮辱他。我是这么觉得的，只要你不是做出来是苦的就行了。
0: 邓萧毅自成一派的这种西菜中做的烹饪方式，也让本次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评委之一、世界厨师联合会中国区 A 级洲际裁判英俊赞赏有加。
4: 他这个鱼汤做的酱汁裹在这个墨鱼汁面上面，让这个口感非常细腻，非常细腻，就是细腻到就是入口这个味道就像雪糕一样散开了，芝士的香味包括各种层次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非常享受。
3: 其实西餐分两个，传统派的人他说我做的菜就是要一点不变，我该什么样的味道，我用什么样的调味品就是什么样子。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什么，就是新壮年派，他除了摆盘要新式，对吧？它里面的口味，我芝士还是放啊，我奶油还是放，但在放的时候，我会加入一点中国人的元素。所以说，这个叫融合创新，没有错对。
0: 倘若墨鱼汁面尚且保留着西餐原本的风貌，那接下来这道可就有点不走寻常路了，也算得上是一次大胆突破。谁能想到在西式餐厅中会邂逅这样一道特别的菜品。
1: 今天带来的主食是墨鱼汁海鲜面，一个主菜是一个冬阴功海鲈鱼。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离经叛道，冬阴功泰国特色，但是你知道西餐里面它是很缺乏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它没有那种什么重咸啊重辣呀，我需要去有一点辣的味道去引入到这道餐厅。特别在上海，食客的口味很多样，接受度也高，不是说

我在做西餐，我在做中餐，我只是在呈现一个我觉得好吃的东西给到你吃。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这个风味可能会适合你。首先这个菜有

0: 在吃鱼。为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吃东西我吃腻了，我想清个口，我吃先吃鱼再吃啥。第二个是我先吃沙沙，我先开胃，清口了我去吃鱼。
1: 来来来，尝一下。哎呦，
2: 还差点什么味道？
1: 我这表情不对啊，感觉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我看看怎么回事。
4: 因为味道太丰富了。
1: 看你什么表情。我没关系。
4: 没有，因为它的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它会吃进去有很多种味道迸发出来。
2: 番茄，
3: 酸甜辣咸，
4: 因为要解腻。
3: 对对。
0: 第二个部分就是冬阴功的酱汁，里面有冬阴功，然后泰式咖喱，还有椰浆调的一个 sauce。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海鲈鱼了，这个鱼我们用蔬菜葱姜水已经提前把它腌制去腥了。把鱼烤熟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烤箱用电的烤架，我们用的是炭火，就是你回味的时候它一定是有烟熏风味在里面。
5: 醇厚的冬阴功汤底勾勒出独特风味，加上烤制恰到好处的海鲈鱼，保留了本身的鲜甜，配合撒撒的丰富层次，酸辣与鱼鲜相融，让这道菜回味悠长。那么在专业同行的眼中，这样一道菜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评价呢？
4: 鱼很鲜嫩，它不是烤的那种很干柴柴的，有吃得到鱼本身的鲜嫩的这种嚼劲，它的汁酱咸鲜酸辣都有，然后呢很开胃，结合这个鱼一起去吃就是很舒服。其实我们是在创新，如果每家店每一个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你们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很无聊，对吗？所以要有每家店的千店千面，每家店都是有不一样的味道，才能给这个整个市场美食史上带来各种体验感。
5: 当然，把这道菜带进餐厅，除了丰富菜单，也同时有着邓萧逸的小私心。
0: 说到我女朋友了，因为我女朋友超级喜欢吃我做的鱼，非常喜欢吃。然后呢，我就会做各种鱼给她吃，我也会研究各种鱼的做法。
5: 来到上海13年，邓萧逸在工作中邂逅了自己的另一半，如今两人相伴左右，还有两只猛犬作伴，在上海拥有了圆满又温馨的小生活。
6: 他这次参加比赛的菜品我都试过，我都挺喜欢吃的，就复盘一遍嘛，然后就陪他熬夜通宵，然后他做一道我吃一道，然后我都全部吃过。
7: 握个手。
0: 我握个手啊。黑腹内那双眼动人，笑声更美人，正昨天你共我。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这是真的，打心底喜欢上海这个城市。我觉得我在上海非常有归属感，为什么？我有十几年的事业在这里，有爱情在这里，这里有各种味道，有我喜欢的节奏，为什么不喜欢呢？
5: 如今邓萧逸成功晋级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强，接下来他还会带来哪些精彩表现？让我们一同期待他在比赛中的更多打破料理边界的创意作品。上海都市白领群体庞大，日常追求出餐快捷、滋味地道，同时兼顾健康与性价比，这样的用餐需求在商务区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岸、滨江汇聚众多知名企业，白领云集，这里就有一家新晋福建菜顶流福煦。
8: 就是看他那个点评评分挺高的，然后我又没吃过福建菜嘛，挺好的，就是很清淡。
9: 团购了一个，团了一个4人餐，对，有什么吃什么。团购价格还可以，但它这个环境很不错。
4: 因为福建菜本身就非常好，所有的菜都是把闽菜的原始的这个表达，通过一些迭代跟升级把它呈现出来。
5: 这家开在上海的闽菜餐厅，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融合。

0: 叫卢浩，我来自广东韶关。
1: 各位兄弟，四号位刚好当啊，正常位。
2: 系。两位，我整两位出嚟啦。系，我攞过去上分，系啦系啦。
1: 那你的菜加快啊！我一个人在做了，三分钟给你。
3: 厨房由一位广东籍大厨坐镇，福煦还有一位负责人，也并非福建人。
4: 我叫蔡小玲，祖籍呢是温州，温州福建，它这个地域它就是一座山，它很近，是两边嘛，所以选择了做福建菜。
3: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一同合作，他们的回答不谋而合。
0: 是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也很喜欢做菜，像平时有时候就是很多有些事情处理起来很烦躁，我也会说兄弟你下来一下，等我上去炒几个菜。
4: 我自己呢就从小就爱吃，对，很爱吃，我爱烧，我爱烧，我有一个好的食材，我晚上可能我不休息，怕它这个食材会隔夜了不好，到半夜我也会就把它烧掉。
3: 这群跨越地域志同道合的伙伴走到一起，首先潜心钻研的便是如何将正宗地道的福建风味完美呈现。
0: 其实我试菜的那个阶段，就是筹备那个阶段，我压力是很大的，每天都一群这些福建的人来吃饭，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如果手艺人，我也不去解释这么多，把它拿回来再重新调，然后我就开始去福建很多地方去走啊，去学啊，去了这个一些很传统的这个菜馆，然后我也去试，哦，原来这个味道是这样的，然后就慢慢去一个一个用最这个方法去学，先从做一个福建人开始，再来做福建人餐桌上的菜。
3: 历经反复试菜与口味打磨，福煦终于收获了满意的成果，而坚守风味本心的初心，他们始终未曾改变。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复赛现场，卢浩选用了福建泉州非遗小吃面线糊出战。
0: 我是这样理解，简单就是这些白领朋友啊，他中午他回不了家，他只能说早上做好这个饭和份便当啊，回去在公司然后加热一下。面线它作为一个载体，它可以百搭很多东西在上面。
5: 我们是白领简餐哦，你看起来像
6: 对的
5: 满汉全席哦，好热闹。
6: 也是白领简餐，对，中式白领简餐。
0: 切出来的鱼头熬的这个汤底，开出来的两块肉，我是拿来做酥炸黄鱼。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福州的醋排骨，也是增加它的口味的，蛋白质又可以补充到，然后热量又可以补充到。
3: 重回熟悉的厨房，卢浩用上地道的福建本地食材，带来了全新升级的面线糊。
0: 这个面线糊它每一根都很细，它又自带咸味，它又不属于这个粉类，它又不属于这个面类。
3: 地道福建面线糊是当地人早晚都爱吃的美味，海味骨汤打底，手工面线软嫩入味，配上醋肉，大肠口感丰富。而今天卢浩也在其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食材，
0: 红菇。这个食材也是我接触福建菜的时候来认识的。我自己试红菇的时候，我是直接把那个红菇咬进嘴里面去吃，哎，觉得这个红菇其实蛮香的，跟这个其他菇的香味又不一样。
3: 产自福建山林的红菇是珍稀野生菌，也被誉为菇中之王，多在夏秋时节采摘。它菌盖艳红，肉质肥厚，鲜食或是干品入汤，都清甜鲜美，炖出的汤汁色泽红润，是福建人夏秋煲汤日常滋补的佳品。
0: 但是很多沙，后来我问其他人，我说怎么这个红菇你们加工都不去洗干净这个沙，千万不能洗。我们就买回来就是从农户那个山上摘回来就直接去生晒。汤我们是用这个和田鸡，还有糖排，一点点的番鸭，还有火腿，还有那个大瑶柱来吊这个汤底，
1: 煮个一分钟就好了，这样泡个三分钟。
2: 泡好的这个面我们先放了，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红菇鸡汤加下去，
0: 汤的鲜味泡出来，还有红菇的颜色泡出来之后，你就要把这个红菇割干净，
2: 然后我们

0: 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勺子轻轻划开它就好了。
1: 想要做出正宗福建面线糊，火候与手法都有讲究，全程用中小火，面线下锅轻拨即可，不要大力搅拌，煮至断生就及时关火，避免煮烂，趁热品尝，口感和鲜味才是最佳状态。
0: 因为上一次我们是在比赛现场嘛，然后也这个一个时间段限制，然后这一次我是直接做一个保留这个黄鱼的鲜味，然后再吃一个双重的口感，外面有点酥脆酥脆，里面还是糯糯的，带一点鱼的那个的汁水的这个鱼扒。
1: 切好的去骨小黄鱼肉腌制后煎至飘香，铺在面线糊上作为搭配，让口感和风味更有层次，这道创新面线糊就做好了。
2: 你看这个汤是很有特色的，主食上是动了很多的脑筋的。为什么呢？一个要使客人吃得满意，另外一个要提高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早年我学闽菜的时候，有传播度的大多都是宴席大菜，像佛跳墙、川海棒等，都是登上国宴的经典闽味。如今顺应大家的饮食需求，我们也慢慢把地道本土食材融入到日常吃食当中。
1: 主食已然上桌，一顿健康的餐食自然少不了风味配菜。本次赛事选用的醋排骨是地道福建经典菜，这道菜的精髓在于别具一格的口感。
0: 这个菜我要从这个醋这里说起来。福建的永春的老醋是很出名的一个醋，吃起来它有一种清香型的味道，它没有这么霸道。
1: 永春老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色泽清亮，酸香温润，作为闽南经典调味料，烹制肉食时加入少许便可有效去腥解腻，让肉质变得软嫩适口，同时升华整道菜肴的风味。
0: 然后做这个醋猪手花椒呢，有一个故事的。广东嘛，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都会吃一个猪脚姜，它是一个很温补的一个菜嘛。那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拿过来，我要做一下这边的食材和这边的一个有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就把这个花椒和这个猪手还有这个醋来做一个新的尝试。
1: 猪蹄处理干净后焯水入锅炖至肉质软糯，再加入泡发好的花椒一同慢煨，让鲜味充分交融。出锅前淋入地道永春老醋调味，最后搭配新鲜时蔬，兼顾口感与营养。
0: 有的不坐月子的，我们要吃这个就太暖了嘛，太燥热了嘛，那我们就把那个姜减少去腥的作用就好了。
1: 在保障营养全面的基础上，分量与热量也是白领群体格外关注的问题，为此福煦也针对性做出了调整。
0: 一个这个分量，这我们不能上一整块这么大块嘛，因为猪手这么大块很腻嘛，要尝到这一块的风味之后又不会影响到下一道菜。
1: 店内不少菜品都采用按位上餐的形式，区别于传统大盘菜式，分量精致适中。
2: 像这个猪手是烧得很好的，是吧？没有味道，而且很入味，酥的程度也刚好，也不是说很硬的咬不动的。而且它你看带了一点那个豆苗，是这绿色食品是很好的。吃了以后呢，能够起到一种那个爽口的一种作用。很好，这道菜带着醋香，现在年轻人就爱吃这类有风味的菜。现在在上海的闽菜也在逐渐做改良和创新，让口感不再厚重，吃起来也不会有负担。
3: 那我们也叫创新闽菜啊，所以我们可能会通过它的一些手法，那么把它呈现出来。
1: 现在白领选择简餐，不再只满足于一份轻食或是快餐，好环境、好食材、营养健康的餐食渐渐成为大家的追求。卢浩同样是奔波在城市里的打工人，勇于突破、潜心深耕亦是他不变的追求。平日里他靠运动休憩调剂生活，以美食舒缓心绪。说到底，美食的初衷便是疗愈身体、温暖人心。在上海品全球，更多美食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

0: 钢筋林立的都市楼宇，步履匆匆的职场日常，方寸工位承载忙碌时光，便捷简餐成为都市人的三餐常态。2025年，近70%职场人依靠外卖简餐解决工作正餐。一份优质白领简餐，不必堆砌珍馐食材，却要兼顾鲜香口感、均衡营养与性价比。简约菜式里藏着精致生活态度。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
1: 我会觉得还是要好吃，
2: 除了好吃之外，这个搭配很重要，而且这个菜里面不能有味儿。
3: 顾客就是越接近越好，当然你做的比他好吃，那是更完美的。
4: 食材简单，操作快。
5: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6: 蛋白质、纤维素、水果营养、维生素。
0: 六位环球名厨同台角逐，重新定义都市理想工作餐。
7: 大家好，我叫邓孝义，是来自 Circle 原花园餐厅的主厨。
8: 大家好，我是沈琼，我是来自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百味园的厨师长。
9: 我叫甘元鹏，是不吃素餐厅的主厨。
10: 我是卢浩，我是福煦餐厅的主厨。
11: 大家好，我是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今年26岁。
12: 大家好，我是探索的主厨松松。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赛的主题是白领简餐。那今天来到现场还有一位特别的外国朋友，让我们欢迎卢卡，欢迎你。当然他是来自美食之国意大利，拥有米其林星级餐厅的专业实训经历。目前卢卡担任米兰丽笙精选酒店的餐饮总监，而丽笙精选正是我们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品牌。来，让我们欢迎卢卡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那今天呢，七位将决定谁能够成为白领简餐这个赛道得分最高的那一位，晋级到总决赛，和其他五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我们最后的优胜者。所以要祝各位好运。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哈，今天同样是分为两轮，两轮累计分数第一的可以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轮还原争霸赛。还原争霸赛呢，这一次是由我们的飞行品鉴官卢卡以及我们的光头伙夫高雍浩为我们带来一份白领简餐的 sit， 大家呢可以通过看、闻、品尝、发问，然后进行复刻。虾汤怪味皮带面是光头伙夫继木姜子牛肉面后推出的全新原创料理，菜品融汇了法餐汤汁技巧、意式面食技法与中国风味，将酸甜麻辣鲜香的川式复合风味融入虾汤，产生独特的香气，配合劲道的宽面，越品越出彩。伙夫他也多年来深耕中西厨艺融合创作，凭借独特风味赢得认可。
13: 我那好像不纯中式啊，
14: 不纯中。
15: 那个上面炸的是不是蔬菜来的？
14: 吉总君，
12: 上面这个是芝士吗？这个粉，
14: 榛子。
16: 我想问，这里面的有辣味吗？
14: 有。

0: 他那是用的是陕西的那个油泼辣子的油辣子。
1: 对，一个老师傅。
2: 酱汁里面有咖喱粉吗？
1: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是没有的。但是啊，我自己会打香料，它可能会有些接近。
0: 其实我再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咖喱。咖喱没有特质，其实咖喱真正在印度菜里面，包括泰国啊，它指的就是叫香料的混合，叫咖喱。其实你自己调出来也可以叫咖喱。
3: 对对对，
4: 咖喱主要成分姜黄粉主要成分，那这里边有很多像孜然辣椒啊，罗旺子啊，有很多混合在一起。所以你们要在复刻的时候想想怎么来复制出它的复合味道。
5: 我有个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花椒？
0: 可以按照那个陕西的扁苗面来，
1: 就是我喜欢宽面啊，所以我做个帕帕带来。
6: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尝一尝我们主厨卢卡·弗朗茨带来意大利经典名菜巴卡拉曼特卡托，以现代美学视角创新演绎，菜品口感丝滑醇厚，尽显意式北部风味。复刻这道传承已久的家常佳肴，既能体会简易食材烹制浓郁滋味的烹饪巧思，亦可沉浸式感受异域料理的匠心魅力。
7: It's a very simple plate, and the people eat in the normal days. It's just one ingredient, and is a bacala fish inside.Lemon and oil, pepper, salt, and simple bread.
4: 这个橄榄油，回口有那青柠皮，
3: 你尝一下全吃出来了。
4: 绿的青柠的皮啊，
3: 好吃好吃。
8: 这个鱼是怎么熟的呀？这个怎么做熟的
7: ？He cooked just for in the water. Yes, 50 minutes. 15. Yeah, very simple place.
6: 不能再透露了，再透露连我都快学会了。
8: 所以就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形式去出吗？比如说我面一定是宽面吗？高老师，
0: 复刻就是要照着他这样做，越接近越好。当然你做的比他好吃，那是更完美的。
9: 那这个面包也要自己做吗？还是
0: 面包有的，有现成的。
6: 面包倒是松松擅长的领域，对不对？
3: 对，
0: 擅长的我们都给他现成的了。
10: 这块鱼肉是和什么油在一起打的？It's important to tell.
6: Okay, so you don't want to tell them.
10: No,
6: no. 哦，他说有油，不想告诉你。我们接下来会给到大家90分钟的时间进行还原烹饪，烹饪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按我们的出餐铃了，按照你们按的顺序来品尝你们做完的这一道复刻菜。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加油！其实说到今天的主题嘛，是白领简餐。那你觉得这一类人群他们的一个用餐标准是怎样的
7: ？Yes, today the professional executive live life in a fast line, whether for a quick lunch or a business trip.
6: 嗯，确实啊，刚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出行。出行呢，已经成为了职业人的一些日常。那在这里呢，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的锦江会 APP， 订酒店、吃住行游一站式搞定。简单又高级。
7: That's where the Jinjiang Rewards comes with access to the Global Portfolio Executive Network for the Jin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 It's essentially for the everything for quick domestic trips to complex international travel. 嗯，
6: 现在呢就可以去开启我们的积分通用之旅，让每一次的出行都变得有价值。如果你也想把今天的这一口灵感带到你真实的旅程当中，不妨跟随着我们锦江旅游的意大利线路，去到卢卡所在的米兰丽绅精选酒店的餐厅，去亲自感受一下它带来的这一道风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现场，去看一看环球主厨们都准备的怎么样啦。 Let's go。

0: 我就觉得一个 taco， 包括他用法棍做底，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擅长的东西。鳕鱼呢，我是放了芹菜以及洋葱，还有一点迷迭香、百里香，然后去放了点盐，去给它腌制了5分钟，然后再去用锅给它蒸。
1: 因为这个鳕鱼它是切片的，直接放在水里面煮了，那个鲜味就会流失，所以我是用蒸的方法，然后用那个姜葱水和盐腌过之后，就直接上炉蒸，蒸完之后再来拆骨拆肉。
2: 就我今天真的特别幸运，意大利的主厨他做的那道菜其实是我接触过的菜，稍微的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个鱼慕斯吗？有的人他喜欢吃绵密的口感，其实我个人是喜欢吃到那种颗粒感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清煎的。

0: 因为这是户外，所以我把它风干，因为我想让它少一点水分。现在嘴里面的口感会有一种拉丝感。
1: 因为鳕鱼油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煎出来的鳕鱼它的香气会更足一些。
2: 我觉得鳊鱼那个塔塔其实是没什么难点，它就是一道比较简单的菜。那火夫的菜呢，可能是做起来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困难吧，你需要去了解它里面有什么香料啊，去带出那样的味道。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因为当时那个面我想了很久应该去怎么去展现自己的风格，就如果说我照抄照搬的话可能不会耗太多时间，因为其实今天比赛时间90分钟嘛，其实我可能大概有个70多分钟都在做那个面的汤底啊。
3: 光州火夫的那道菜味型其实很复杂，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当做一个西餐去理解，虽然它是有很多香辛料在里面，很多复合性的味道。
4: 鸭头去熬一个虾油，然后放这些洋葱胡萝卜呢，去把它的一个鲜甜味给它融入到这个虾汤里面去，然后最后再会来根据那个辣度麻度，然后再来调咸度等等。
3: 然后这个中式的这个面去还原它的时候，就想的是汤底，首先现在人吃东西是比较吃本味的，我是用这个虾汤先焯水，焯完水之后再用那个不粘锅煎香它，再把这个热水来冲下去，再一起熬。
5: 因为我从小不吃海鲜，然后我的店也不卖海鲜，但是两个都是海鲜，我就很头大。
6: 没动作，
7: 我在想怎么复刻呢，我在脑子里面想想完开始动了。对，

0: 对，我要换一下。妹妹，我这个坏了。
1: 坏了。
0: 对，我这个坏了。对。我脑子。

0: 这个也行。
1: 它超贵的。嗯，
0: 对呀。
1: 超了吧，贵就。
0: 我蛮像的吧。
1: 侬承认虎头啊？虎肉呢？
2: 虎肉等下炒了米里下，虎肉我觉得搿香味道没搿。
1: 侬一定要摆个虎肉啊！侬是不摆虎肉，神靠头对不啦？搿汤浓郁的肯定勿够啊！
2: 好，
1: 虎搿虎反正勿要钞票，勿是侬买的呀，用眼呀。哦，用虾纯虾头，它汤不够那个。啊啊！虾一定要放进去，对。

0: 我们的帅哥主厨，这也得熬熬一下汤是吧？
1: 对，
2: 白香汤已经熬起来了。
1: 这么熬汤熬出来，会不会真的像冬阴功汤呢？
2: 你这个会怎么会这么黄啊？
3: 我放了姜黄。哎呀，
2: 放了姜黄。看一下我怎么样？
4: 哎，老师好，
2: 准备怎么样了？
4: 虾头已经烤进去了，
2: 闻到香气，哎，
4: 对，有点那个味儿啊。
2: 哎，你真的
4: 对。然后我会用蛤蜊做一个海鲜汤，跟龙虾头混合打一个，龙虾汁。
2: 他真帅啊，这汁。
5: 你好，老师，我是用这个炼好鸡枞菌的那个油来开这个黄咖喱还有辣椒酱，嘿，
2: 提鲜的味儿。
5: 对，让它这个虾汤的颜色会更加鲜艳。
2: 辣椒油，
5: 这是辣椒油啊。最后我们要呛一下这个辣椒油，味道会更加浓郁一些。啊哈，
2: 西餐接触过吗？
5: 没有接触过，
2: 没接触过。
5: 对对对，就是慢慢摸索，想一下。
2: 它是这个是两个套路。
5: 对，
2: 但是它有共通的地方。
5: 对。
6: Hello，Hello，Hello。小甘同学，进展还顺利吗？
7: 还顺利，还顺利。现在就差组装了，熬完虾汤之后。
8: 可以的，可以。你是有思路的，我感觉你应该没问题。做川菜的嘛。
4: 对对对，
8: 这个味型对你来说没有难度，我感觉。
4: 对，就
6: 是。你不要捧杀人家。
8: 没有，真的真的，就是，现在可以说，就这个是我取的川菜里面的怪味那个味型。
6: 所以他用的食材是对的。
8: 没问题，是这样的。
6: 嗯，这个鱼可以尝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You can taste it. Yeah, yeah.
4: 鳕鱼呢，我是蒸完之后呢，我再用机器去给它打碎，放了点盐、黑胡椒、青柠檬碎，也放了一点罗勒切碎的一个叶子进去，增加它整体的口感和层次。
6: Do you want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9: So if you want to put some things for vinaigrette or lemon inside,
4: yeah, 柠檬，对，
8: 你有香草吗？
4: 放香草，然后以及萝卜，以及这种去鳕鱼、去腥味的一些东西，我有去放到去里面，然后去蒸的，然后并不是煮的，因为煮它鳕鱼的那种鲜味会散发掉，所以我用蒸的方式去那个加工的。
9: OK。哦。哦
6: ，very very creamy， 这个是。
10: 那鱼煮完之后就直接开始过筛，然后挤水。把它所有的多余的水分挤出去，然后留下干的鱼肉和淡奶油混合。
6: 想不想要让我们大厨先配一下？
8: 嗯哼。其实我会想用那个打发之后再拌进去。啊，
10: 对，就它可能不，它就会更轻盈一些。
8: 对对对。
9: Yes, fine.
10: Yeah.
9: Do you have more fish? It's too much creaming.
10: It's too much creaming.
9: Yeah. This one, yeah.
6: 你说的要 very very.
9: Yes, very creaming, but I don't like so much water inside.
6: Oh.
9: Yeah. But so if you add more fish, you can mix it more. Okay.
6: If no more fish,
9: yeah.
6: Water.
9: The new bakala.
10: 主要我没找到打发。什么蛋抽打发的那类东西
9: ？Yeah. We can use this one. Mixes with the oil. Important. The lemon is true salt. Pepper is fine.
10: Okay.

0: 展如何啊？
1: 我觉得还行吧，时间有点紧张。
2: 是，
3: 阿姐这个颜色不错。
0: 这个汤底其实你也是用到了百岁山去来酿制的，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矿泉水的味道是跟我们用的自来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天然好水呢是料理的底色，更是美味的点睛之笔。而我们的百岁山是真正天然矿泉水，它里面呢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喝水中贵族，品环球好味。百岁山不仅是日常饮用健康补水的首选，更是我们美食料理的一个好搭子，对不对？
3: 没错。用百岁山煮出来的高汤呢会更鲜甜一些。
0: 要尝一下吗？
3: 我试一下
2: 可以吗？
1: 不行，这是个秘密，等我再试吧。因为还没有最终调味，
0: 拒绝了啊。各位，我们还剩下30分钟。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

0: 10秒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烹饪结束，各位请停手。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是位于世界级的生态岛崇明前哨公路86号的光明东滩园。大家有没有闻到啊，这里已经是混着稻香和青草的味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味道，也不是一般普通的田园味，这是属于我们光明的味道。提到光明这两个字，不仅陪伴我们的成长，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就是安心和品质的代名词。而且今天我们所在的光明东滩园还能够把这些味道直接搬上餐桌，因为这里的食材从稻田到餐桌走路都不超过10分钟。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仅仅只有吃的，还有老的国营前哨农场的织布厂改造成了艺术空间，废弃的水泵房改成了牛奶小屋，还有一整片的黄金晒谷场，1500亩的红山林，光明版的郊野公园等等。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光明的东滩园，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一起来感受光明的白云和稻田。欢迎第一位完成的百味园餐厅的主厨沈秋。哇，
2: 请大家品尝一下。
3: 好，哇，好香啊，

0: 戴军老师镜头先吃。
1: 对对对对，我看看跟咱们刚才那个像不像。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美食一定要拍照吗？这个上海原来的厨房就叫做 PK。 哦，
0: 做 PK， 你的应该要大。哎，妈绝了，
2: 这次放了一点这个。
3: 你的鳕鱼呢，复刻的比它更好一些。呦呦，口味重一些。刚才卢卡做的是蛋，我喜欢你的这种味道。
4: 谢谢侯大师。
3: 这银鳕鱼呢，你的这个味道很好吃，但是我们是复刻，至少你这个银鳕鱼你要给它打碎，粗的跟打碎的这种细腻感口感是不一样的。
5: Do you think it's creamy enough?
6: Not too much, but it's nice, but the slice is more too big one. It's not too creamy.
7: 为什么没有打成那个？
4: 因为我的设备它停业了，它不采我了，这玩意儿插不上啊。这个插头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啊，这不能用啊。就是说我是用手工的去做的，靠手捏吧。然后手工做的话肯定没有那么的细腻。啊，
7: 这样说就理解了。
1: 这个面啊，非常的好吃。
7: 对啊，
1: 但是跟我刚才吃的那个面不是一种味道。
8: 这两个味道还有很大差距的，这个面有点扎长了，那种层次感会差很多。
9: 我觉得阿姐这个面是很好吃的，啊，虽然说它可能在中式的一些调味上面没有特别的相似，但是它的虾味很浓郁，然后酸甜度也很好。除了就是可能怪味的酸度我觉得差一点点，辣度差一点点之外，我觉得都很好的。
3: 是蛮好吃的，但是呢，我就比较严谨的说，因为我们这一趴的一个主题叫复刻，火夫的那个呢，它底下是有汁儿，因为我刚才专门又看了一下，其实我们这底下就是没有汁儿。其实有汁儿的话，我们裹点汁儿吃，可能会好一点。我认为做复刻来说，我们还是要尊重，就是原版的东西。
0: 那这一轮当中呢，我们七位美食品鉴官将会给出0到100的分数。
1: 这分数是两道菜结合在一起。
0: 对，来，各位，请打分。
4: 好紧张，那必须的。
0: 一共获得555分。
4: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3: 第一个最难了。
0: 欢迎福氏餐厅的总厨卢浩。
3: 汁儿为什么都那么少？
10: 有了，
7: 鱼羹裹的，
11: 黄英老师，这个可没有拆干净，这是我的最大的失误，
1: 有点遗憾。就是这个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点腥。哦，
3: 这个鱼呢，可能里边是有葱姜还是怎么样，还是咸一些。就是老师他做的东西，他一定有他的灵魂，他吃上去他是有点滑口，这是他的中心思想。你但凡把奶油再多加一点进去，可能他吃上去他的口腔丰富度就高了。
1: 这个面呢是味道没进去。
3: 艾丽的菜，它的复合味更浓一些，包括那种麻呀、辣呀、怪味啊，还有最后回口是那个虾的味道，所以它的复合味非常丰富。你这个面呢，我觉得你要学朱厨呢，应该能分析它很透彻。刚才我在操作过程中我也去看了，你也是想练鸡枞啊那些油来回到这个面的本身，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就是说这种 spicy 的味道没有达到光头的他们那个效果。
8: 这像不像中国人学西餐的感觉？哎，
0: 确实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是不是？
11: 对的，
9: 可能是我们的这两道菜偏向于西餐的方向太更多一些，所以可能对你难度稍微有点大。然后面这里呢，其实我还觉得汁儿有点少，它的酸甜度稍微差一些。
3: 其实我跟还有几位品鉴官的意见略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你这个其实在香气上面其实做到了，我刚才吃了之后我又仔细再品这个，可能今天是有一个弊端，就是你的汁儿少了，如果你的汁儿再多一点，就能感觉得到你这个汁儿里面其实还

0: 是跟它这个味道是有接近的。
1: 太多怕它吸的会重口。哎呦，
0: 太，人家是有汁儿的。
1: 对对对对。
2: 你怎么会选择白领简餐呢？当时是别无选择了，还是主动选择的？
1: 因为我老是做中餐嘛，就白领简餐它涵盖了很多种这个做法的菜。像我现在的店铺是在徐汇滨江，也特别多白领，所以说还是要多一点去接触，也挑战一下自己。
2: 现在可以给出分数了，卢浩532分。欢迎 Circle 原花园西餐厅的主厨邓萧逸。
3: 做之前两个人就有眼神沟通。哇，
2: 对。
3: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摆盘也漂亮。
4: 它是这样像的，
5: 颜色很漂亮。
6: 这个汁儿要多一点了。
5: 你是怎么你加热的？保温？
1: 放在烤箱里面。
5: 哎，这是，这个要加分的。
3: 这个外形复刻的也像。
7: The consistency is nice. You miss just a little bit of salt inside.
0: 口味的丰富感要明显要提升了，但总的来说不错，因为它烤过，它很聪明，烤了之后它的香气就释放出来了。
3: 嗯。然后我要煎那个面包，我用蒜油来煎，就我们西班牙餐厅就用蒜油。
0: 当时又说了，那白领怎么能有蒜？
4: 对啊，
3: 蒜油太好吃了，我跟你说，煎出了面包。
0: 这一届的选手也真不好当。
2: 真的。
4: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它里边我啃到了瓜皮，
7: 但是柠檬皮青柠，哦，
0: 香水柠檬原创有，
4: 但它那块我吃那块特别大，
0: 那是刨刀有点粗，我帮你说，
4: 我刚才在猜它是哪一类的瓜，然后你们给我答案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吃瓜群众啊。还有就是这个面条给我的口感更像意面，反而麻辣香的那个重口味就少了一点。
6: 你可以再狠一点下料，味道就出来了。
5: 这个面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2: 好，各位请打分。邓萧逸569分，恭喜！哇，
4: 好高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欢迎不吃素餐厅的主厨甘元鹏。
4: 我怎么还有个黄瓜啊？这个啊，牛油果。
5: 这个就比较漂亮了。
2: 就是多了点儿花是吧？
0: 烤过了，
5: 这个盘子也是热的。
7: This is nice.
0: 这个好吃的，
2: 对不对？
3: 嗯。牛油果好吃，面包烤的火候也正好。嗯。
8: 我从食客的角度，我怎么感觉比原版的好吃啊？
3: 是。
4: 真的？
3: 这我吃到现在最好吃一个。哇！
6: 这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因为这个它加了一层那个
3: 牛油果，
6: 那个它面包又脆，牛油果又糯，再加那慕斯，三种质感丰富，所以它就好吃。
4: 他们都是没汁儿哈，嗯，
3: 好干。
4: 这面条应该寡着吗？
0: 寡着。
4: 寡面条。
6: 你放糖巴之后了吗？那
2: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3: 这个面很墨西哥的味道。
6: 就是那味道。
3: 我吃了一嘴的 Tabasco。
4: 你这个辣的跟酸的东西把你这个香的东西都掩盖了。
0: 辣过头了。对。您重庆人是吧？
9: 对，重庆的，
5: 所以他比较能吃辣。
2: 可是他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辣，我觉得辣的眼泪都要开了。
3: 不适合防，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没有那种红油在那边飘着。
2: 对，
0: 你是放的什么辣椒啊？
9: 辣椒仔以及就是那边干辣椒去放了几颗。
3: 你就是经常因为这种口味特别重跟老板打架吗？
9: 我经常会就是做我想做的一种口味做出来给老板尝试，但我们老板呢，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怎么吃辣，所以我会经常给他。
0: 你是有点故意的是吧？你在熬这个虾汤的时候，你就用了虾头熬的。
9: 对，虾头去把它煎香，再去把虾肉加进去，然后虾肉的那个鲜甜呢也会去。
0: 完全两回事儿。

0: 你是把虾分开来之后，把这个虾头开始去炒，炒了开水去煮，煮好之后你后面把虾肉扔进去，出来的跟整虾熬出来的汤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还辣的嗓音都变了。
0: 其实你的这个熬虾汤，这个虾的这个明显的这个鲜度，
2: 给你擦擦眼泪，
0: 就擦口气。但是你这个辣一加上去，把你仅存这一点的鲜也压掉。
3: 他像不像你老板？啊，快点反驳他。
4: 辣椒仔，你灵感从哪里来的？
5: 因为没有其他的辣椒了，我就根据现场能选的食材，能出点颜色的只有这个，
4: 就是可能现场只有你用辣椒仔了。但是我其实我的菜里面真的有辣椒仔，哦，因为我不敢用太重的辣椒，重的辣椒普遍都比较辣，我是最后调味调的时候会拿辣椒仔去提它的辣度，我是很克制的。
3: 看一看最终大家给出怎样的打分，564分。
2: 哇，五十啊！
5: 谢谢老师。
6: I love is similar for mine. Yeah, it's not perfect, but I think is in the true way and very compliments.
3: 这我觉得就是环球美食大赛的一个意义啊，特地从意大利飞到我们的中国，就是希望这个意大利的经典能够和我们的中式文化进行一个碰撞。给出了这么高的分数，你应该很开心哈。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的一些构思或者一些想法，我最终去呈现的效果出来其实和我预想的是差不多的，然后大家也很认可，就挺好的，特别重要。
3: 好，让我们欢迎无语烧鸟周明林。
4: 我在这儿能闻到酸味，有点像冬阴功的味道。
7: 冬阴功我有发言权，我来闻。
8: 哎，一直还是很爱色，
0: 颜色改了，
8: 有点黑出口的，
7: 我就
8: 是因为黑松露的原因，所以颜色变黑了吗？
1: 对。
0: 我喜欢黑松露，但是我们这一题的主题叫复刻，你就要跟着它的味型去接近。黑松露是一个很独特香气的一个东西，就你加了之后，就跟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加进去是败笔。
6: I don't like it in this plate, but in the total I like the truffle with the pasta with something else recipes. But I taste the new dishes.
1: 用黑松露做一个结合，是因为鳕鱼的油脂香气跟黑松露融合在一起，可能会好吃一些吧。但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个不 balance 吧。
9: 其实我们老派学西餐的时候，黑松露配三种东西，鸡架 scramble egg pasta， 还有这 risotto 配松露是最好的，其他都不搭，所以慎用黑松露。
10: 这个面是对我的口味，
3: 回老家了咯，
10: 回老家了。
8: 也喜欢拉格萨这种，
3: 你看这冬阴功味的是吧？
10: 对对对。
8: 然后这个面条我怎么吃就没有味道，有可能刚才那道那个口味太重了，我吃了这个就没味道，
10: 没味道了。这
4: 我觉得味道是挺好吃的，就是可能和原本的差异有点大，你做的菜也是很有个人色彩的菜，所以我觉得有点冲突。
3: 好，各位品鉴官思考一下，给出最终的分数，523分。好，最后欢迎探索的主厨松松。
8: 这个很像啊，看着很像。
9: 松松那量大啊，他。
6: There is a competition.
11: Yeah, and it looks like very similar with you.
8: 哇，我觉得这个是最像的，我尝一下。
10: 最像，最像，
0: 最好吃就这个。
12: 这道菜最难的点就是水分的控制，这道菜一定是要水分控制得很精准，只要那个鱼我知道怎么做了，都应该没啥的太大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就还好没有让大家吃到就很失败的一个结果吧。
4: 哦，这种东西最好吃的。
0: 对。
12: 我整个脑子都是就是爆炸的，一整个爆炸，就是一整个就觉得完了。
9: 我觉得他那个鳕鱼做得很好，那个

0: 内蒙的汉子就是实在，都老下料狠，那多了那奶油。你还有一个卖相的问题，我觉得少一点的呀，就更好看了。
1: Compliments, it's a nice dishes. Creaming is the more similar of mine. I love it.
2: 我知道你一开始在倒计时九十分钟开始的时候，仰天看了20分钟天，主要是因为他不吃海鲜，所以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烹饪和海鲜有关的料理。
3: 我认识很多内蒙古的朋友，就是不吃海鲜，从小接触的牛羊肉比较多一点。
4: 对，就是这个原因。
3: 但像内蒙古的朋友做面食应该很有经验吧？
4: 对，面食也还吃的。
3: 那你这个面自己做完了自己尝过吗？
4: 尝了一下。
3: 什么感觉？
4: 就是太酸了。
3: 我觉得我吃出了一个寂寞的感觉。
0: 这字儿淡了，没味儿。哦。
5: 如果这个再放我店里卖，可能一卖就爆；这个放卖一个月就黄了。
3: 一个月可撑不下了，撑不了一个月，撑不了一个月。
6: 你说多了，
3: 三天就黄了。
4: 就是这个面，确实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对不起这各位老师，确实我已经尽力了。我觉得评委老师们都太包容，因为确实我自己完全都没有过心里这道关，它就像一个考试一样，可能我这个卷我没有答完。我只能拿到这样一个结果就好了。
0: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这种正餐，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一个挑战。面，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是肯定是不及格的。但是未来我觉得还是多学一下，再多看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复刻，第一个形要试，味要试。光头伙夫刚才做的那个，让他过半天让他重新再做一份，他自己做一份完，可能两份都出来都不一样。
4: 是的，
0: 但是形要死，神要死，这是我们复刻考验厨师的综合能力，你的味蕾的一个纪律。
2: 来，各位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请打分。
1: This one or the last one? The best is. 人家不管
3: 每天只管，人家只管自己的心。松松，这个可以上架了，直接上架啊！
2: 看看其他的各位的分数，553分。以上是第一轮的一个排名，没有关系，还有我们的第二轮，总分第一的那一位才可以直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这里要再一次感谢卢卡，专程从我们的意大利飞到上海，加入了我们这一场环球美食的舞台，也碰撞出了很多的灵感和火花，是中式的表达遇上了西方的经典，更是一场中西厨艺与文化的正面交锋。再次谢谢你，
1: 谢谢。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自选美食大比拼。
7: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六位环球主厨，这一轮是自选美食大比拼，你们需要自己创作一道白领简餐，作品必须包含一种碳水主食，同时注意科学营养搭配。大家可以前往环球美食超市自由选取食材，制作完成后由各位品鉴官和40位环球美食吃货团的成员一起来进行品鉴。
8: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挑战吧，不可能100%的去用到你想用的东西，我觉得就考验大家去变通能力吧。
2: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环球美食超市内的食材都是由本次大赛的赞助品牌光明食品集团带来的安心好味。那作为上海家喻户晓的全民品牌，光明坚持全产业链严控品质，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守护安全新鲜健康有保障。那刚刚看到艾森的一个冷鲜肉都是精选的上海生猪新鲜直送，我们梧桐树下上海鲜牛奶作为加油食材进行免费助力给我们六位环球大厨，也是我们金山廊下的限定奶源，极致新鲜，满口香浓。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为大家免费提供的海狮有机油茶籽油，富含高不饱和脂肪。

酸海狮527亚麻籽油，有52%以上的锆二法亚麻酸，还有我们石库门的黑标 Buff 叠满，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轮当中表现得特别棒。第二轮的比拼9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0: 它也可控，做很多份的时候它整个呈现效果不会相差太大。里面也放了一些牛油果和金枪鱼进去了，配了金枪鱼的两种形态，一种就是熟的，另外一种是生的，然后上面也会有一些罗勒和薄荷叶，很解腻。
1: 你选的是鱼？
0: 对，鱼，然后我会做一个手工面。我个人对白领简餐的理解，要健康，营养要均衡，想去做手工面，也是体现健康，一个蛋白质，一个碳水的补充。
1: 听起来跟刚刚那道菜没什么区别，又有面又有鱼，会不会觉得大家吃腻了？
0: 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好，慎放辣椒哦。
0: 肯定要放辣椒，
2: 肯定要放辣椒。
0: 因为刚才评委说我的那个味道太轻了，我今天要加料加料。
1: 好，辣到他们有记忆。我们是白领简餐哦，你看起来像
3: 对的
1: 满汉全席哦，好热闹的。
3: 也是白领简餐，对，中式白领简餐。假设我是一个白领，高强度的工作肯定要保证营养，但是又不能复杂，所以面线糊很百搭。切出来的鱼头熬的这个汤底，拍出来的两块肉，我是拿来做酥炸黄鱼。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福州的醋排骨，也是增加它的口味的，蛋白质又可以补充到，然后热量又可以补充到。
4: 做这个白领简餐，不忘词在我脑海里就第一个迸发出来。它的饼底是用了 Corn Fritters 的原型，融合了一点点油墩子的元素，加了那个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其实炸出来很香。
5: 主要的那个蛋白质来源是我们云南傣族的鬼鸡。这道菜就是融合了我这生待过最久的三个地方，我要作为一个开胃前菜给评委去呈现。
6: 差不多，一个手放下去差不多，我就怕它太烂了。
7: 油要放的，
6: 油要放了。
7: 这个电饭煲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加热，
6: 它有声音的，就这样，等我再看一下。
8: 经理要做什么？
6: 前面说我的中餐水平不是太好，我想
8: 做西餐了，
6: 中西结合一下。这个其实我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我妈妈的一种感觉，她做的一道菜让我记忆挺深刻的，所以我想把它复制在这里。妈妈也算是个白领吧，在我印象中做的最多的就是鸡肉，所以在酱汁方面呢，我会比较的注重点睛之笔吧。
8: 我的选的题材比较受众比较广，
9: 还是老师傅经验多啊。
10: 选了一个最简单的一锅烩，那么烩饭我也是从小吃到现在，它是有一个有人情味的一道菜。我店里面的白领，他们来店里面都是很饿，然后很疲惫，赶着要去回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所以我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些能吃的很舒服的一餐。
11: 青苹果，
10: 对，青苹果那个是一个饮品哦。我想要做一个喝的去搭配它，自己门店的定位就是会有喝的有吃的嘛。我的饮品的主体是青苹果，我的青苹果要用糖去渍它，让青苹果尽可能的释放出它果汁的香气。
1: 在这一轮当中应该可以看到探索的稳定出品了，是吧？
10: 会有、嗯、
1: 好，加油哦。
10: 好，
1: 各位环球主厨还剩45分钟，抓紧哦，
4: 感觉都做不完，好多东西没做。
12: 还有什么东西啊？
4: 我还要挤柠檬，挤青柠汁，还要切这个。
12: 饮料一定要的吗？
4: 要，必须得要。作为一个开胃菜，预想设定是我一定要第一个拍铃，第一个把这道菜送到评委嘴边。黄柠也没有了，都被用完了，我还少点黄柠。
13: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7: 给他们下面线，我先。
4: 要去点。

0: 哎，我现在比较担心松松，哎，就一个人，我就说我要不要帮你？
1: 你要留下来帮手
0: 了。对，我就留下来帮松松。
1: 然后越帮越忙，会吗？
0: 会。
1: 加热哈。
2: 对，然后我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等着了。
1: 那饭呢？已经煮完了。
2: 再进去了，已经在里面了。哦，
3: 对对对，它是用炸米的。
1: 人家是最快的。
3: 做个玉米饼。
4: 对，它其实是油墩子。哦，
3: 那么油墩子里像萝卜丝有不啦？
5: 有呀，一定要有。
0: 弄油墩子里都要放 K 呀、啊。
3: 不是、啊，要么放 K，
0: 或者虾米皮儿也好吃。你放 K 呀、啊，我就给你加分。
3: 这个是排骨啊，
6: 啊对，这个福州醋排骨。
1: 那你不怕等一下太冷了一会儿？
6: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去。
1: 对，要保温一下。
2: 你等一下去帮我找一下红油就好。
3: 他那里面条，你等会如何保温？
5: 我是冷面。
3: 我竟无言以对。
7: 哎，其实我看到这个食材区啊，还有我们妙可蓝多的这个芝士片啊，像我在家里煮面的时候，包括吃宵夜啊，包括吃早饭啊，我就会用到我们妙可蓝多的这种奶酪片，它非常的简单，可以放在三明治当中提升它的口感，也可以在煮面的时候加一块啊，这个提鲜
8: 拌面是非常好的，
7: 是吧？
8: 就把它搅化之后趁热，嗯，咸香的风味啊，芝士的浓郁感觉特别棒。
7: 是，那这款百搭芝士片真的是太实用了，高钙高蛋白，营养又好吃。
8: 没错，我家里天天用。早餐夹吐司，煮泡面丢两片，一口下去幸福感拉满。
1: 这个蛮特别的，
3: 做了一个葱油的什么
1: 面疙瘩
9: 啊？对，意大利土豆团子。
0: 意大利人走了以后，你就开始做意大利菜了是吧？他在你就不敢？
9: 完全没有不敢。
0: 这边面粉一放，感觉刮沙尘暴了。
3: 你慢慢忙啊。
9: 好的，
1: 慢慢忙。
3: 大家加油啊，还有最后15分钟啊，你们自己掌握好时间啊。
4: 我们切完紫苏就然后直接摆，摆完40分我们直接拍脸。
9: OK 了，
10: 这米饭还有多久？
9: 啊，熟了熟了。
10: 不行不行，这上面的饭是生的，
9: 上面有点生吧，水放少了，
10: 生的不行，完了，怎么办？饭没有煮熟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我们厨师的临场反应了，所以我综合了我平时的一些工作经验，马上改变了我的思路，把它制作成一种意大利的烩饭去烹饪。
2: 糙米太难焖了，现在是属于夹生状态。我其实在脑海里面一直在协调到底先做哪个，因为两个都是有一个中间步骤，斟酌了一下，我觉得我要不然我先做青苹果，结果可能就是两个自己就没有规划好，没协调好。
7: 零后请依次给试吃团试吃。
11: 大家好，我叫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开胃菜，它是一个云南口味融合上海风味的一个菜。我相信我的味道大家应该没太能吃到过，因为它是一个能代表我们云南特色的一道菜。然后还为大家准备了茉莉花和香茅给大家做的热牛奶。白领简餐一定要营养均衡，然后也要有饮品吧。大家觉得好吃记得给我投票哦。我是周明林，来自无语烧鸟。
12: 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一个组合，因为一般它呈现的像一个塔塔，但是下面呢换成了上海人非常有童年记忆的油墩子，然后再加上薄荷拌鸡肉呢又非常的清爽。

0: 爽，所以在口感上呢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1: 各位贵宾中午好，我是福煦餐厅的卢浩，我做的这道菜是面线糊，上面有小黄鱼还有蒜香排骨，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大家好，我叫甘元鹏，来自不吃素餐厅。你好。你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四川的一个凉面，然后呢今天我做了一些改良，里面有一些传统的调味，以及加了一些比如牛油果、金枪鱼，大家可以整个一起去搭配着吃，谢谢大家。
0: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和凉面一起搭配的这种感觉，然后上面还有生的和熟的金枪鱼混合在一起，层次很丰富，而且上面还有那个牛油果泥，我很喜欢。
1: 我叫邓肖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鲈鱼配手工的意大利丸子，就是我想体现这个健康，希望你们会喜欢我。
3: 我是沈琼，我是来自上海外滩华尔道夫百味园的一名厨师，我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4: 我在感觉，我再试一下。太难受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夹生，尽量止损吧。
5: 还有最后两分钟。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这一轮各位品鉴官，我们只点评，分数不现场揭晓。
2: 好的，
1: 按照出餐的顺序，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无语烧鸟的周明玲，有请。
3: 哎，好看的，要看哟，这个蛮有仪式感的哦。
4: 嗯，它是用牛奶做的一个香茅风味的。哦，
1: 这是金山廊下限定的奶源啊，极致新鲜，满口香浓，哇！哇，
3: 嗯，好好喝哦。
4: 我觉得白领简餐在我的思想里是健康、快速、补充能量又好吃的饮食，所以说 brunch 在我脑海里就第一个迸发出来去做这个白领简餐。我从小出生在云南昆明，15岁去到了澳洲堪培拉，23岁的时候从堪培拉来到了上海，所以这道菜诠释了我人生待过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我大学专业是营养学，这道菜同时就包含了很多营养元素，所以说这道菜无论从健康上、便捷性上，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戴军老师，是你期待的模样吗？
2: 有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关系，那个油墩子已经
1: 冷掉了，
2: 不是冷掉了，就是已经是皮掉了，就是那种嚼得有点，就是没有那个脆感了，口感有点差，但上面的是好吃的，是这样。
1: 好，侯老师。
5: 我觉得木姜子那个酸奶我特别喜欢，就是他突然把这个菜拔高了一下。我觉得要如果做一个简餐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味道很好。
3: 我不用说了吧，这是我的实际行动。我是觉得在这道菜里边就是看到了环球美食，我觉得我要给你打高分。哦，
2: 真是说看得到你的用心啊，我觉得用了油墩子，但是因为上海的油墩子在我们记忆里太深了。
1: 是啊，
2: 因为这个我们主题是白领的简餐，我觉得这个口味上在调整的时候，假如说可以再淡一点点，可能就好。因为简餐你把它当饭吃了，就是口味就要适当的考虑，但上面的东西一定是比下面的要少一点。但是不错，我也吃完了。嗯，非常好。
1: 那各位请打分，那究竟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稍作休息。
4: 其实第二轮菜的

0: 寿司就是一个自己亲身经历了，所以说我希望这道菜能给和我同样经历的人产生一些共鸣。
1: 好，我们欢迎福旭餐厅的总厨卢浩带来你这一轮的料理。
2: 看底下还有东西呢。
1: 这是面线，
3: 量好多呀。
2: 这个可以倒进去吃吗？
4: 我觉得喜欢的话可以蘸着吃，就是像油条一样
2: 蘸着吃。
5: 蘸着吃吗？
4: 这个是一个面线糊，它有两种吃法，分开吃也可以，加在一起吃，就好像吃粥一样。
1: 高老师先点评一下，
6: 它没有刺，处理特别好。一个餐里面鱼没有刺很重要，非常好。
1: 明哥，
7: 很好吃。我是感觉差一点蔬菜啊，纽巴乐这个也好，但是我感觉有点蔬菜的话可能里边更好一些，蛋白挺多。
8: 因为我去学过做手工面线，那个真的很难吃，因为很咸，然后呢煮的火候不好，马上就糊掉。
7: 对，
8: 但它煮的你看完全不糊，
3: 分根分明是吧？
8: 对，而且它不咸，这点也特别好。
3: 我是觉得一看弟弟就是个老实孩子，就是
1: 这你也看出来了，
3: 就是
8: 这话是有影射别人吗？刚才哪个是不老实的？你说一下。
3: 我是说白领很实惠的会点，又吃到了米线，又吃到了排骨，然后鱼，还有龙虾片，作为简餐里边就是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可能我就比较挑剔一点吧，就是你这个简餐是蛮简的。简单的简嘛，其实我们讲白领简餐并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多简单啊，就是你至少要稍微再丰富点，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面线的话这个很普通。
1: 有五有八卦呀，
2: 你听我说，
1: 你这精致的上海男人，
2: 我说的是
3: 还有龙虾片，
1: 就是，
2: 所以我就老得罪人吧。
8: 社长，你不是得罪人，他们两个被他的外形折服了。
2: 因为面线呢，说实话，这个外面很多，就炸了一个黄鱼，一块排骨，一个龙虾片，技术难度我觉得不高。其实我很想看到的是一些惊艳的东西。你要说味道，味道是可以的，
1: 帅大厨一直看着侯老师，试图找到认可。侯老师，你觉得太简单吗？
9: 这个面线没问题哈，我不太同意，就这种两种烹调方法都是用一种油炸。你可以用一种其他的，像水为媒介的传热，蒸和煮炖做一种鱼，或者做肉，你俩分开。要从专业的评价来说，你的烹调方法丰富会是加分。
1: 好，各位请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好，欢迎不吃醋餐厅的主厨甘元鹏，有请。
8: 那表情是不太愿意给我们吃的样子。
9: 对。
1: 哇，这看着很有食欲。
3: 对啊，
1: 对，
3: 拌面那种啊。
1: 谢谢。
8: 其实这也不太好做，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好吃的拌面啊，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
10: 因为我觉得夏天嘛，大家食欲不太好的时候吃一点酸辣开胃的东西，因为它跟传统的四川那边凉面是不一样的。
8: 四个字，太好吃了。我之前还在想会不会拔一口很辣。
6: 我这一份我觉得有点辣。
8: 你觉得辣是吧？
1: 你觉得辣啊？
2: 可以，我觉得可以。
8: 我觉得太好吃了呀，这个。
1: 我也是四个字，非常好吃，对吧，黄姨你呢？
3: 我觉得太好吃了，因为我是不吃辣的人，但是它这个辣很香，在我觉得很辣的时候，我又吃到了一根彩椒，它是甜甜的，很清口，层次就很分明，金枪鱼又软糯软糯的。
1: 帅大厨，
2: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挑个毛病，
1: 挑毛病。
2: 你为什么不配碗汤呢？
3: 热汤，
2: 对不对啊？
8: 有鸡在那里，对吧？就稍微煲一碗鸡汤在那里。
10: 因为我们有百岁山的这个矿泉水，你喝完之后就一碗零一瓶矿泉水。然后酸辣开胃之后又解腻，喝瓶矿泉水。
2: 这个太好吃了，
1: 是，
2: 我给你满分，
10: 谢谢老师。
1: 高评价哦，来。
9: 在准备工作的时候，甘云鹏就非常。

0: 非常用心，而且他呢在制作这个调味的时候加了很多西式的一些调料，我觉得就是凉面的升级版吧。有点小意见啊，就你们刚才切菜的时候，我看你们刀工是不行的，但是在我这盘子里这还可以。彩椒从里边往外切，你是从外往里切。一般地中海原产地的这个原料皮都厚，从里往外切是好切，味道是非常好。我喜欢这种融合，还有这种复合味道。
1: 谢谢老师。
2: 好，各位请打分。你对自己的这个凉面的作品满意吗？
1: 我很满意。
2: 好，究竟会给出多少分呢？期待一下，稍作休息。好，我们欢迎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的主厨邓萧毅，欢迎。哦，谢谢。哦，面疙瘩是吧？嗯。

0: 我觉得这道目前来说，它的营养均衡和口感上，我认为最好吃的一个，我肯定会给你高分。
1: 来，高老师，
2: 光盘。
1: 对，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最符合简餐这个主题的一道菜，啊，它的碳水。
2: 啊，它的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你的纤维素，啊，你的风味，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吃这一餐没有压力，嗯，
1: 清清爽爽的。侯老师，
3: 这宵夜做的很好，而且在这个环境下做 gnocchi 有难度，我觉得平衡这个营养啊，而且包括呈现，包括这质感、颜色、健康，啊，给我这印象非常好，
4: 很符合白领。我觉得很多女孩她不喜欢吃太油腻。 这很清爽，然后第二个呢又不喜欢吃太多碳水，然后它碳水适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鱼，就是真的是很好吃，它做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是一道开心菜，刚我先吃的是面疙瘩，还没那么惊艳，但我发现把这个
2: sauce 拌在一起，再加点鱼咬在嘴里，哇塞，那太开心了啊，很高的评价哦。
1: 美食让人有快乐的感觉，
5: 对，快乐感，
1: 帅大厨，
5: 我觉得您做的这个是今天是最扣题的一个，有一个地方你是特别用心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别的凉了是没问题，鱼不能凉，所以你的鱼上来是热的，真的是很用心，我觉得这个我也给你满分，哇，
4: 谢谢老师，
1: 来，各位老师请打分，第一轮是第一，觉得第二轮自己可以蝉联吗？
2: 很有信心，
1: 就是烹饪的自信，我是有的，但是就是对于表达的，就是这个性格，我可能是会比较内敛。没事，我们都是艺人，我觉得你行啊，你行不行啊？你觉得？
2: 你觉得我行，我当然行。哎，
1: 那就好了嘛。好，我们一起期待结果。谢谢，稍作休息。好，有请百味园餐厅的主厨沈琼，欢迎。
6: 哇，期待耶。哦。
1: 也是有饮料，红酒来了。我说什么？你怎么那么好看的颜色呀？哦，对。大家好，这次我的参赛作品叫《奔跑吧，我的小鸡腿》。 在这道菜里面呢，放了黄油，有非常好的脂肪，也有非常好的蛋白质，来自于我们的鸡腿，还有非常好的碳水，来自我们的大米，所以整体的热量其实来说是非常低的。那我想，既然是简餐，那我们在饮料上面也要去想一想。这次我用的是红菜头、胡萝卜，还有鲜橙，是一个美容养颜汁，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而且它会抵抗自由基的产生。 所以多喝这些天然的果蔬汁是对身体非常友好的，你可以透露一下这个比例吗？大家可以在家里复刻一下吗？完全可以啊，1000克的胡萝卜，1000克的橙汁，400克的红菜头。哦，好好喝。
3: 果然是女生，就是非常懂女生。我是觉得这道菜上来之后，我是想着回家可以复刻的。其实我。 看那个比赛过程中啊，我觉得你是非常专业，而且经验比这些厨师都丰富。这一套餐呢，这个米饭今天没蒸好。
1: 其实说起米饭哦，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好像天不遂我愿，因为第一轮的时候我的机器坏了，我的手打机坏了；第二轮的时候我的饭煮到一半。

0: 跳电了，那我想怎么办？那也不能让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吃夹生饭吧？
1: 我以为是故意的呢，我吃出西班牙海鲜饭的感觉。
2: 其实你说这个话之后特别打动我，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当压力来的时候，这个东西都不是借口，你怎么样去把它应变掉？就因为你的经验是非常非常高，你能把这个劣势就做好了之后，就要让大家基本上是感觉不到，一吃就是哎，哦，原来我是在吃西班牙。
1: 对，我以为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我觉得，
2: 因为你也是西餐厨师，就大家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想。我觉得总的来说都做得不错。
0: 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完整的一道菜，所以最后几个字儿，谁说女子不如男？
0: 谢谢，
4: 厉害了哈，
0: 太好，谢谢。
4: 好，那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谢谢，谢谢。
4: 好，我们欢迎探索的主厨松松。谢谢。

0: 好，松松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是一个用内蒙烩菜的形式改编出来了一个烩饭，配了一个青苹果、青花椒口感的一个饮品，它比较清爽。
1: 松松做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这里边它有那个纯粹的番茄来烩这个土豆。
2: 这饮品呢，它又蒸了很多扒拉果，还有那个茉莉花，我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呢，那个实事求是说啊，如果白领吃这么这个一个生饭，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简餐的这个要求啊。跟得胀气了。
3: 真的，这个他们白领不吃这个，孩子。我作为白领啊，我告诉你啊，很好吃的，我就碳水脑袋，我觉得那个顺糯米啊，点睛之笔啊。
4: 和你最亲近。这米应该没有泡水吧？
2: 对。它里面有好几种米，它的那个熟度是不均匀的，有些是完全熟的，有些是像泡过水那种夹生的状态，几种层次不一样。
1: 其实我帮松松说两句，他是没一个没带助理的，对，他就一个人在做。我刚特心疼他，我都说我要不帮你打下手。
5: 松松，还是我上一轮跟你讲的，你未来有很多机会，因为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也是非常就是机灵、很努力的一个人，你就应该自己很清楚，今天做的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产品，但是未来。
6: 自己继续努力，反正有的时候很多机会，掌声不一定是好事儿，批评不一定是坏事儿。
1: 好，各位请
4: 打分，
1: 此刻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大家还是说的很委婉，就是确实是没有经验。你那一包，你假如放三分之一包，减量啊，我告诉你，你煮出来不会这个样。
6: 你们刚刚为什么不提醒啊？
7: 我去的时候还没开封呢。
6: 等我们想提醒你的时候，你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没有做这熟饭，还没熟还是生饭？
7: 生米还是生米？
6: 啥生饭？大哥，不要再讲酿米了，好吧？过了啊。
4: 谢谢松松，谢谢，期待一下。
6: 当时还有15分钟，那个米就是完全夹生的一个状态，我就知道这个就肯定是不好了，就他肯定熟不了，在规定时间内熟不了。
8: 我觉得评委老师们都太包容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他是比赛，就算我做的失败品，我也要端给食客们品尝，觉得很对不起吃到菜的所有人。对，
4: 此刻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的分数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当然我们这一轮还要结合40位环球吃货团代表的最终投票，很好吃的牛腩很好，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帅哥，谢谢，非常感激，谢谢。
4: 谢谢谢谢，他们当中投票票数最高的那一位。 将会获得额外50票，第二名45票，第三名40票，依次类推，所以他们的选择也相当的重要。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

0: 题，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来宣布的是，
1: 好激动啊！
0: 周明玲、卢浩、松松，恭喜你们，表现很棒，但是很遗憾，止步于此。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
2: 就是解脱了，所以还是应该回去继续努力。
3: 厨师还是要经常走出来，有什么就是外面的菜系可以弥补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这个大赛举办的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接下来，在这三位当中，有一位将成为优胜者，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
4: 他们三个好像一家人
5: 哦。那我是妈妈。
4: 对对对，妈妈带俩孩子。
0: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甘元鹏，觉得自己会是第几的成绩？
6: 起码前二。
0: 邓萧逸，你呢？
7: 肯定是冠军。
0: 沈秋，
5: 这个位置放好了 ，C 位在这儿。
0: 根据我手上的三个维度的票数加在一起的总和，一位是1127票，一位是1143票，还有一位是1163票。哇，
8: 很小啊。
0: 要恭喜我们的不吃素餐厅的甘元鹏，很遗憾，止步于此。
6: 好，谢谢。我连前二都没进吗？还是有一点点遗憾。通过这个过程，不停地去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
0: 究竟两位谁可以成为白领简餐主题的第一，去直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呢？
9: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0: 让我们恭喜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的邓萧逸，恭喜！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沈秋的参与，谢谢！恭喜你成为我们白领简餐主题的第一名！哇哇，
10: 恭喜恭喜！
3: 开心和兴奋。从评委老师给我的建议啊，其实能看出来评委老师对我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鱼，就是真的是很好吃。
11: 我觉得您做的这个啊，是今天是最扣题的一个。
3: 因为我是真的很享受我在做菜的这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展示最完整的自己。因为我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同台竞技的同时，我是想跟自己比赛，这是我成长的一个过程，让自己越来越好。
9: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9: 历经半世风雨，
1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9: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瞧你的熊样。
1: 不是小偷，他就是心病。
2: 小子，你可别欺人太甚！
0: 打我！
3: 大哥，
2: 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动手！

这件事我替他们扛了。

0: 你没事吧？你们走吧，我现在不想见到这个女人。
1: 重阳，重阳。

0: 你忘了这些年的坚持吗？没错，我喝了很多，我还和别人打了一架。 怎么了？反正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那个混蛋探长。我就是个酒鬼恶棍，所以你以后别再跟着我了。
1: 仲阳，
2: 别跟着我！
1: 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啊？

0: 误会什么了？你和他合伙把我送到青浦是误会，他追求你也是误会吗？我知道，那小子比我长得帅，他有个好弟，还很有学问，我只是个小痞子，我什么都没有。
1: 我没有钱，没有势，你跟着我没有前途，别再骗自己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两个人的梦想。我跟和田没有任何的感情纠葛，你为什么会那么傻？去青浦不是为了给你治病吗？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度日如年？我大半夜跑去青浦，还不是为了找你？
0: 那为什么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
1: 你在说什么？到底在说什么？

0: 秦如在吗？我是代表锦荣想请您回去的。
1: 徐董事长想和你见面。
2: 是锦荣的吧？
1: 锦荣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忙。你可以开门吗，秦如小姐？
0: 他不会真的不在吧？
3: 不会啊。

这是我玄德的首饰，我不能回锦荣，我不能让老朋友看见我落魄成这个样子，我不能让同事看我的笑话。阿华，你愿意跟我离开上海吗？

0: 我又错了，你一个拆白党，怎么可能会有真感情？
1: 我是拆白党，可我也是人，我也是有心肝的。你对我好，我知足。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离开上海，我能干什么呢？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苦活，
0: 我可以养你一辈子。
1: 我才不要女人养我一辈子，谁不想干点正经事啊？ 可是，都好辛苦啊！
0: 阿华，你和我一起离开上海吧，我用这些钱给你开铺子。
1: 开铺子？
0: 对呀。

0: 开铺子很难的，糟了，他们又回来了！阿华，快拿着这些钱，快走！静，快走！
1: 你们不要再来逼我了，秦荣姐，你听我说，徐董事长受人陷害，腹背受敌。之前他为了参股远洋航运，已经动用了锦荣大部分的流动资金。现在警备司令部已经取消了锦荣的军工订单，虽说锦荣底子厚，可是如果长期不研发出新药的话，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
0: 不。
2: 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秦茹了。秦茹小姐，你的才华是不能替代的。还有，你跟许安迪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不相信，你就这么忍心看见他一生的心血都付出东流？
0: 我这十年。 只能用劣迹斑斑来形容。我现在回去，以前的那些下属都会讽刺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失败者，他们会嘲弄我，怜悯我。这样的滋味，换作是你，你能忍受吗？
1: 秦如姐。 这个问题我在来这的路上已经思考过了。其实很多事情，或许你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大家而言，他们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的。
2: 对，要是你不愿意当大家眼中的失败者，那你是不是应该站起来，
1: 勇敢的去面对呢？秦如姐，董事长。 给了我研发部的人事任免权，而我的第一项任命，就是请你代替我出任研发部的协理，我愿意当您的助手。不，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秦茹了。心病还需要新药医，你的心病，是因为你以前所爱的人对你的伤害，所造成的强迫症。
0: 只要你现在愿意去接受真正爱你的人，
2: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不，阿华，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1: 我们会一起帮你的。
0: 不行，
1: 也请你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好不好？
2: 秋茹，你去试试吧。 如果你工作不开心，你还可以回来啊，反正有我陪你。

0: 清如，闻闻看，我煮的咖啡香不香？来，快过来。还是两颗糖，对不对？慧姐，你一点都没变。
1: 谁说我没变呢？我老了，娜娜都那么大了。

0: 在我的印象里，娜娜就是个调皮的小孩子。
1: 她一点也没变，而且还叛逆得不得了呢。我真的拿她没办法。我准备了一件小礼物，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给你。

0: 青茹啊，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你看你喜欢吗？嗯，喜欢，慧姐，谢谢你。
1: 不用谢，这些年来我还收藏了一些古董，其中有一些是我特意帮你买的。来，我带你去看看。哎，慧姐，你的包。
0: 放那儿吧，走。你不怕有人偷你的包吗？怕什么呀？在这里的人都是我值得信任的人，我连我自己都不信任，你还会信任我吗？我当然信任你。老天给了我一个奇迹，他也会给你一个奇迹。 你要相信你自己，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精锐研发部另外又增设了办公室，来，一起来看看我们共同开创的锦荣。锦荣变了，桂姐，你终于实现了我们当年的理想。

慧姐，这也太隆重了吧！这是应该的。青儿姐，欢迎你回来。这一次你的功劳最大。走，一楼是普通办公区，二楼是行政区。 慧姐，我看得出你为锦荣付出了很多心血。

0: 你的变化可真大呀！慧姐，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越难过。是你实现了我们当年的理想，而我一直在逃避。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1: 锦荣就是你的家，这个家永远欢迎你。来，我们去研发部看看。

0: 天哪，这是我们引进的新器材，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的最新设备。慧姐，你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嗯，
1: 那也是应该的。你不是说过这是我们的理想吗？嗯，
0: 那你以后就在这里工作。嗯，啊，我还要去开会。 你先适应一下环境，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1: 好。
0: 好不容易让你回来了，我不会再让你跑掉的。

0: 起。
1: 怎么是你？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咱们在锦荣又见面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如今我是上峰派下来的特派员，权势比以前更大。你说我想干什么？
1: 你放开我！
0: 还想跑？怎么对我这么冷漠啊？我记得你原来可是对我痴心一片啊，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1: 你放开我！
0: 回来！
1: 你要干什么？你舅舅开的药厂一直想取代锦荣，你已经毁了我，我不会再让你毁掉锦荣的，你放开我！
0: 你可真是个蠢女人，我当时为什么要跟你上床啊？还不是为了新药，你对我来说一毛钱都不值。
1: 你
0: 还想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之前给我的伤疤到现在还留着呢。啊，
1: 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一切都是你逼的。你舅舅在监狱里整整狠狠地打了我8个小时，害得我连孩子都没有了，都是你逼的，你放开我！
0: 放开你！我告诉你，我折磨你还不够，一针都不够，你知道吗？当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每分每秒都希望你死。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也一样可以有办法把你关进拘留所里，像狗一样打你。
1: 不，
0: 你信不信啊？
1: 不。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杀了你，我又怎么舍得呢？哎呀，你说，老天爷把你派到锦荣来，是不是对我的特殊关照啊？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很简单啊，帮我搞到新药。

0: 女人呐，特派员，你不是说要请病假？锦荣不请你，你是不会回来的吗？我是要请病假呀，可是我听说今天有一个老朋友要出现在锦荣，我可是不想错过这个热闹。
1: 秦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哎呀，
0: 徐董事长，你也太单纯了吧！我们何止认识，我们的情分还不浅呢。
1: 难道你就是那个抛弃他的神秘男朋友？你可知道你把秦如害得多惨呢？
0: 那是他活该。谁让他拿出了刀子，想要杀了我？这么说，你杀人罪，让他进监狱的那个人，就是你？对啊，他想杀了我，他竟然拿出刀子想杀了我，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斤斤计较，爱记仇，谁要是想害我一分。 我就让他粉身碎骨。当初要不是你仗着贺英雄的后台把他给绑了，现在他早就死在监狱里了。
1: 头顶三尺有神明，我劝你一句，恶事不要做得太满了。
0: 徐董事长，你未免也有点太老土了吧？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现在讲的是修桥铺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呀。现在这种时代，是属于我们这类人的。现在是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势谁说了算。10年前我的舅舅，只是个小小的科技，斗不过贺英雄。你为了给秦如报仇。 想尽办法掘地三尺也要把我挖出来，好赶尽杀绝。我忍气吞声的躲避风头。可是现在怎么样呢？风水轮流转呐！啊！<笑>
1: 看来你还是不清楚状况。不过，我很高兴你今天能现身。你毁了秦如的一生。
0: 这笔账我要你还！哎呀，徐董事长，你这么一说的话，哎呦，我真的好害怕呀。只可惜的是，锦荣现在只是我舅舅手里的泥巴玩具，打不打的碎，完全要看我们高不高兴。你想要报仇，这个玩笑。
1: 未免开得有点太大了。我今天就把话说在这里，我不管你是哪路瘟神，你要是再敢伤害秦如，我跟锦荣一起给你陪葬。
0: 好啊，那我就随时恭候您的。

0: 看看咱这金表，前几天去外国人商店买的，不错吧？这表一看就不便宜，
1: 哇，可值钱了！哎呦，我都收不掉了。
0: 师傅，这是我好哥们儿。
2: 啊，你好。
0: 快一点啊！
1: 来来来，
0: 你别闹了，坐坐坐坐坐，别闹了。
1: 哎呀！
0: 你照镜子看看自己啊，头发跟鸡窝似的。我们这有法国最流行的发型，8毛钱一次，洗吹烫全包了。
1: 哎呦，我说我不用了，我前两天刚剪的，我头发长得没那么快。
0: 好了，一会儿形象大变。
1: 你才大变呢，我不用了。
0: 你别闹了，
1: 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赶紧的！我想起来了，你是刚刚拜了师，现在拿我做实验是吧？这谁说的？哎，我改邪归正走正路了，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啊！
1: 干嘛？哎，
2: 喂喂，干嘛？哎，
0: 救命！杀人了！阿华，快，我俩离开这儿，我们走，去哪儿都行。
3: 秋茹，
0: 阿华，我们走吧。 秋茹，有什么事你说，怎么了？我不要待在这儿，我不要待在这儿，这儿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阿华，带我走吧，我们离开上海，我们不要在这儿待了，阿华。
4: 你快带我走吧，阿花！我们不在这儿待了。
3: 秋茹，我的手艺才刚刚学，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再带你走，好不好？
0: 没关系，我可以养你的。我们走吧，阿花，我可以养你的。
4: 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
3: 阿花，
4: 秋茹，
3: 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啊。
4: 师傅，金表放这儿了啊，好好收着。

0: 哎，阿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哪儿啊？
0: 青茹，
1: 青茹，这块怀表是老师傅最值钱的家当了，你别害他，把表还回去。不，如果我还回去，他们就知道我偷东西了。我不能还回去。阿华，我们走吧，快走，我们快走，快走。
0: 不行，你毛病改不掉，我不会跟你离开上海，到哪儿你都不安生。
1: 我不。
0: 给我。
1: 不行。
0: 好。
1: 阿华，你不要离开我。我现在没有你。我就一无所有，我现在只有你了，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
0: 青茹，你心眼好，有学问，又不嫌弃我，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女人，我愿意帮你治病，咱们以后别偷东西了，好不好？等你改好了，咱们就过正经日子。你帮我生个胖小子，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上班挣钱。你说这样该有多幸福？乖，把表给我好不好？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

0: 我把表还给老师傅，向他承认错误。
1: 你别想，你也想背叛我是吧？你也想把我骗到拘留所，像打狗一样的折磨我。
0: 我不会让你骗我，我不会让你骗我的。
1: 清如，只有这样，咱们才能重新开始啊！
0: 我们永远不会重新开始了，永远不会重新开始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阿华，我看见是个女人先捅了阿华一刀，又把阿华从楼上推了下去。
1: 不，你不像我，你不像我，
0: 你不像我，我没有。
1: 坐下。
0: 你怎么样？怎么样？没事吧？给我追呀！快追！
2: 你被他死值得吗？值得。我是来帮你的。你是来帮我的，你是来帮我的，你快帮我！别害怕，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他们就会放了你。好，你说，我帮你，我帮你。嘘，我知道金融公司现在正在研制一种治疗心脏病的中成药。
3: 你只需要加入一剂中药，麻黄，我就能证明你是无罪。嗯，
2: 麻黄加这种药里会死人的，
3: 不，我不能帮你，我不能帮你。嘘，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只需要把这药加进去，其他的事情我来做。
2: 你想搞垮锦荣，我不会帮你的。

告诉你，赵聪舅舅早就想娶金蓉儿代之，而且志在必得，所以这事儿你不做也得做。现在不做，过会儿吃了苦头你还得来找我。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把它收好了。说实话，你们当小白脸也挺不容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死的，我会让你的女人带着你的死亡。成为我毁掉金融和徐辉最好的工具。

臭小子，早上你会好好的，还拿着药给我剪头，你怎么现在就躺这儿了？我在上海就你这么一个兄弟。 说走就走，你太不仗义了。

知道你平时爱漂亮，可是我老是损你，说你不够男人。我没告诉你，其实你很帅，也很讨人喜欢。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脸都脏成这样了。要踏踏实实做人，别跟那帮女人去纠缠，你玩不过他们。找个好老婆，好好过日子，生个孩子。

0: 我不会让你害死他，我会让你跳下去。
1: 好，那我站这儿。是我害了阿华，是我害了阿华，死的人应该是我呀。不是，不是你害死他，这个世上没有人该死。阿华这么喜欢你，不管怎样，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0: 他就是因为喜欢我才死的。我把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给害死了。以前从来没有人爱过我，关心过我。我小的时候是被我英国的一父一母收养长大的，你知道吗？从来就没有人正眼看过我，
1: 也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我。我小的时候就被街坊邻居说成是狗养的杂种。邻居家的小孩把我打倒在地，爬都爬不起来，一天到晚被疯狗追来追去，一直到今天我都还很怕狗。可是现在如果有人给我吃狗肉的话，我比谁都吃得香。人谁没有一点不开心的事儿？为什么总是要这样记着过去呢？
0: 我衣服很吝啬，就算我晚上饿得要命，他也就甩我几块饼干吃。
1: 饼干？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饼干。后来有一次，我从狗嘴里抢出了半块饼干，高高兴兴地拿回去，还被小恩子抢着吃了。我就吃了那么一点点渣。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饼干真的很好吃。如果我可以一辈子能像你那样吃饼干的话，我牙都会乐掉的。
0: 可是那一次，我只是偷了我姨父的两块饼干，他就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有了阴影。
1: 你姨父对你真好。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小丸子半夜饿得实在是睡不着了，就去偷了老头子两块什么日本糕，结果被老头子打了整整一宿，后来还掉下来，三天没有给他饭吃。也就是那一次，我的兄弟连脑子都被打坏了。
0: 那你不恨你的师父吗？你们都那么惨了，难道就没有想过死吗？
1: 能活着干嘛死？再说我从来没有恨过我师父，因为不管怎么样，是他把我和小丸子养大，他教会了我们本事。
0: 阿华那么爱我，我们明明是可以在一起的，可是他死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彻底完了。
1: 我的师父死了，小丸子被人骗跑了，现在阿华也死了，如今关心我的人就剩下莲心了。可是你比我好，不管怎样，对你好的还有莲心，还有徐慧，你不亏的。
0: 你的遭遇这么惨，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开朗啊？
1: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几个坑，摔下去以后拍拍屁股爬起来就行了，何必总是要坐在坑里头去想那些不开

莲心都过去了，这日子再苦，那也得过下去。大不了以后我们碰到了坑，绕过去就好了。莲心为了找你，一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就冲他这份情谊，我求求你，醒一醒，打起精神来，回到锦荣，帮莲心，好吗？

0: 你交代我的事儿，我干得不错吧？那娘们儿肯定跑不了。我跟那边的警察要的死死的，就说是他杀死的。干得不错，这是给你的赏金。收好了。谢谢大哥，我先走了。哎，着什么急啊？不想再赚钱了。
1: 行啊行啊。
2: 待会要定侵入杀人，如果干成了，赏金加倍。没问题，没问题，一切听大哥吩咐。
3: 说吧，你是怎么偷耳环的？
2: 老子没偷，老子亲眼看到有人把耳环放在阿华尸体的手上，这是栽赃陷害。
3: 那耳环上的珍珠又大又白，是情如杀人的证据。就
2: 你这个熊本事，还想出来坑人呢？我问你，他穿一身黑，隔得那么远，你怎么就能看见情如戴什么颜色耳环？
3: 我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对，他穿一身黑，才显得那珍珠又大又白。我看得真真的，
2: 真知根屁！你的眼睛那么好啊，隔着两重楼。
3: 你能看清楚吗？我就是看得真真的，不对，黑衣白耳环。
4: 老子说你蠢，你还真蠢。当天上午，老子跟秦如在理发馆见过面，他穿的是花旗袍，旁边的人都可以作证。
3: 我当时很害怕，但是我亲眼看见他杀人的，他也许穿的是花旗袍。
4: 这可是杀人命案，你可要想清楚再说。小强。
2: 这个在命案现场呢，证人有时候会着急忙慌的，会因为害怕，一时半会儿记错了也是有可能的。阿贵啊，给我想清楚再说。那女人一刀下去，鲜血飞溅，阿华是先被捅晕，要不就是被捅死了。你还看见鲜血飞溅啊，小子，做伪证是要掉脑袋的。
3: 让你做伪证的那个人给了你多少钱？10块！
4: 不，我只收了5块。
3: 老子立牌，轮不到你说话。
4: 队长，队长，我不做证人了，我只收了5块钱。哎呀，废物！我真的只收了5块。
5: 老大，那个叫秦楚的女人还拘留吗？
4: 人家是英国人。 现在我们的人证物证都被这个瘪三脸弄黄了，我们再拘留他，找不自在啊！来人，
6: 把他先关一晚上再说。
4: 关在赵阿生吊死的房间里。
6: 说是。
4: 看他以后还想坏我们的好事，
6: 老子自己会走。

你不是曾经说过吗？想要到一个有温暖阳光的地方去，我们找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我们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的过日子，无论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受着。直到有一天我把钱攒够，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我带你去南阳。

0: 文君。
1: 没错，是我，都是我干的。我和莲心早叙过旧了，就你这小蚂蚁不知道，我只把贺天当对手。莲心早晚还是我的女人，你真以为她喜欢你这废物？
2: 贺探长，徐董事长昨天已经给秦如办了保释，我今天陪他来补办一些手续。
3: 都不用办了，秦如他没有杀人。来，坐下吧，我慢慢给你们解释。嗯。尸体上的刀伤是死后造成的。我今天早上从蛇山回来以后，就立即赶到了停尸间。一进去，最吸引我的就是尸体上的那道伤痕。要是在生前被扎的话，那样血液因为血压的关系会呈喷射状，但如果在死后再扎的话，没有了血压，所以它只能慢慢的从身体上流下来。青荣啊，阿华摔下去的时候你也应该在场吧？
2: 没有，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鬼迷心窍要抢怀表，然后阿华就离栏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不是我。
3: 你先冷静一下，先冷静，先坐下来，啊，坐下，没事，没事。死者的致命伤在他的后脑勺，除了身上死后栽赃的刀伤以外，身上并没有其他搏斗的痕迹。再结合你和阿华两个人的身高体重，看起来你并没有那个能力把他从楼上推下去，所以我相信阿华是意外从楼上摔下来死的。我相信是有人想要栽赃诬陷你，你知道是谁吧？你能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吗？好，至少现在能断定秦如是完全无罪的。不过让秦如免于一夜审讯之苦的人是重阳。
4: 哎呀，这小子不知道昨天晚上怎么混的，没准死里边了吧。
3: 除非你特别关照，否则他不会死里边吧。
5: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有美女来看你啊，小妞，昨天你男人可真没种，他被我坐在下面当马桶，还给爷爷舔脚趾头，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呢。
2: 不要理他，快点出来。
3: 德叔，开门，你快点开门。

0: 怎么着？啊？
1: 老子答应过联系姚安分首级，可是今天为了你，
2: 老子冲进来！
3: 管老子！
4: 没事吧？
1: 没事。你小子看什么看？你的警局他妈的也是黑了。走。
5: 重阳，你这股傲气劲倒是能当我的对手。
1: 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当病猫。

0: 为什么要让那个人来看我的笑话？还有，张文锦早就回来了，你也都知道，可你却一个字都没有告诉我。
1: 你到底听不听我解释？
0: 不用听你的解释，反正都是那些话。你要救我，怕我生气，对不对？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小蚂蚁，我没有办法护着你。我还要让你去求别的男人替我找工作，救我出大狱。在你的心里，我根本就不是个男人，对不对？

娶她个约法三章。莲心，我会活出个男人样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阿华，这是什么？

0: 坏东西，听见音乐就不管我了。贺天，你干嘛？
1: 娜娜，看来陆莎的耳朵比你的灵敏多了。
0: 他是三心二意，我是充耳不闻。
1: 有句古语说，兼听则明。你来这马场这么久了，哎，有没有听过那位管公用电话的保安唠叨过呢？
0: 就那个势利眼，他能唠叨出什么好话？你来青浦不会是为了听那个守卫唠叨才来的吧？
1: 他的唠叨可以告诉你莲心那天为什么会那么着急，那你的心结就可能解开了。
0: 你是因为了解开我的心结才特地跑这么远来的？

0: 你最近在研究植物标本吗？采朵花都那么温柔。如果你的温柔是为了我，那该有多好啊！
1: 立心，我会消除娜娜对你的误会。
2: 我们的心脏病急救药已经研制成功了，为什么这一次要在深秋做解暑药呢？
3: 做药啊，也是有季节差的。你看，我们现在研究解暑药，然后呢，在春天的时候把广告打出去，这样我们的解暑药在夏天就会畅销了。
2: 嗯，
3: 你现在要加的是什么？
2: 这个呀，是乙醇，它促进了药性的挥发，比较容易被吸收。
3: 你看，这些都是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秦如姐，谢谢你啊，认识你真幸运。
2: 幸运吗？怎么少得了我啊？
3: 哎，娜娜，上次去你们家看你的时候，你不在，没见着你。
2: 秦如安提，我之前一直在青浦马场训练，本来还打算在那儿待两三个月呢，不过。

0: 有人给我送来了这个。猜猜是谁？是贺天。他带我去了重阳工作过的地方。那天我错怪你了。
1: 不是的，娜娜，这跟你没有关系，不能怪你，是我不好。
0: 贺天为了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特地送了这对别针。常青藤的花语代表永恒不变的友谊。
1: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去青浦找你跟你解释了，只可惜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对不起。
0: 晴如 Aunty，
1: 嗯，
0: 这段时间妈妈一直都很挂念你，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不变的典范。这对别针你们用最合适了。
1: 谢谢你，真漂亮。那你们先聊。娜娜，其实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很想念你，只是我是个不懂表达感情的人。其实我很在乎我们之间的友谊，
0: 可是你们永远都没有时间去应付娜娜。没关系，我不生气。虽然在爱情上我输给你一局，可是我会在事业上扳回来的，所以你要小心哦。金如 Aunty， 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到我房间去。

1: 你放开我！别急，放开我！好衣服，美人更人图啊！青茹，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容貌还是这么漂亮，有些时候我还真忍不住动心呢。这里是实验重地，闲人莫入。
2: 请你出去，青茹啊，我是不会出去的。锦荣做新药的时候，我就是来玩玩。哼，谁让你们又搞起了新药？我现在是志在必得。哼，我想来，谁拦得住吗？你马上给我出去！
1: 这是实验记录，除了董事长，其他人没有资格看。
2: 无所谓，我不在乎。过程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在乎的是新药的配方。告诉我，你放在哪儿了？
1: 公司的秘密，你想知道，那是妄想。
2: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那么倔强。青茹，跟我合作就那么难吗？人跟畜生能在一起吗？<笑>说的好像跟我很陌生似的。青茹，你忘了，我们睡在一起的。<笑>哦，对了，我怎么还听说？ 你养了一个小白脸儿啊！哎，我怎么还听说死了？哎呀，真可怜呐！我也知道，你寂寞，你寂寞得找我呀，干嘛养一个小白脸儿啊？没钱没势，还穷得叮当乱响，还得靠你养着，那说出去丢脸。
1: 我不许你侮辱阿华，你没有资格侮辱阿华。<笑>
2: 好，随你。
1: 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种药液，叫过氧化氢。<笑>

0: 无色无味，没有毒性。可是它一旦融入了消毒液，它的腐蚀性就会极大。只要沾上一点儿，就会腐蚀成骨头。
1: 你干什么你？你疯了！
0: 对不起，赵特派员，这个只是普通的过氧化氢，下一次可就不知道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神经不太好，我怕有一天我犯病了，我就不知道往里面加什么好了。 所以，你最好不要逼我离我的实验室远一点，明白了吗？
2: 你会后悔的。
0: 好啊，放马过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0: 徐杜润长，你好，听说凭借新产品的研发，锦荣一夜成为上海最大的制药商。
1: 承蒙各界的支持还有口碑，让我们锦荣的业务拓展得更大。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锦荣的员工，第一位就是我们研发部的高级协理秦如小姐。秦如小姐可以说是我们锦荣的灵魂，另一位是张连新小姐。张小姐她为了留住人才，甘愿让出高级协理的职位，她这种胸怀是锦荣最为倡导的，所以我们锦荣决定提升张小姐为乡里，管理研发部。
0: 来来，靠近点，三位小姐，我们拍个照吧。看这里，看这里。
1: 表秘书，你在锦荣熬了七年，才熬到一个相当于乡里的位置。看人家张连新，才短短半年了。连新确实是锦荣最优秀的人才，我心服口服。这个张连新还不是靠徐小姐的关系进入锦荣的吗？现在可风光了，把徐小姐的风头全给压住了。
2: 谁叫人家懂得收买人心啊？你看现在董事长对她那么好，别人不知道啊，还以为张连新才是董事长的女儿呢。
3: 相逢是不语，离别是不语。秋月，你为什么一个人悄悄离开，让我独自一人在这儿煎熬？
4: 以前大大咧咧的，不把爱情的事放在嘴边上的康学长，现在为什么
3: 对感情如此纠结？我只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离开。
4: 来，过来。我找到一个他暂住的地址，但是如果你找到他，他不愿意见你，或是他愿意见你，但不愿意跟你继续你们现在这段感情，你会不会比以前更痛苦？
3: 虽然不能预料痛的深度，但这一次我一定要为爱情勇敢一次。

0: 重阳，现在还没到上课时间，你怎么就来了？
1: 以后可能我不能再来您这上课了，我想能不能在您这买点书，我回去自己看。
0: 为什么不来上课？
1: 我这有钱，您收好。收好。

0: 这书你收好，这钱呢你拿回去，答应我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1: 康老师，你是好人，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0: 以后有什么事记得可以来找我，你永远是我的学生。
1: 谢谢，
0: 我会等你回来。
1: 谢谢康老师。

0: 你这么晚了还站在这儿，你赶快回去吧。我不回去，给我一个下辈子，惩罚自己的理由。你没有错，都是我不好，我也爱你，可是我们有缘无分。
1: 什么也挡不住我们的幸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走吧，我不配你这么关心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如果这样的话，我更没有理由离开。好，那我给你一个离开的理由。请你转过身去。为什么？我要看见你的眼睛，听你讲话。太肮脏了，我看着你的眼睛，我难以启齿。
2: 求求你，求求你转过去。
3: 来，弟儿，
0: 公司。
3: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你个老东西，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把墙角啊！我还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
0: 把我给埋没了，
4: 做饭怎么了？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3: 你真拿自己当个撂大厨了？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俗饭馆里耍过多才的货，你跑到俺这儿，准备查从你学相你，你连油主都撞不了，你就是个透主。
4: 我收拾你！哎呀，狗司刚才跟廖司打架了，
3: 那为啥？
4: 廖司不让我学戏，
5: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了，
3: 打他用你。 我思来想去，再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你觉得咋样？
6: 好。
3: 说句话呗。
7: 我不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7: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的两只？

0: 能滴溜溜乱转。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3: 笨死了，可爱都不会。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如果这样的话，我更没有灵力开。
1: 太肮脏了，我看着你的眼睛，我难以启齿。求求你，求求你转过去。 第一次，他抓住我学历的软肋，威逼我。后来我幻想着能从一而终，每天拼命的克制对你的感情，对他委曲求全，含泪忍受。可是他在玩弄我，我恨他，我还是想去死。
0: 在这个时候，你又出现，给了我那么美好的一个梦。可我怎么办？我只想在你心中保留一个清纯的记忆。我打算悄悄地回老家，可是，一天又一天，看着你留给我的油纸伞，我舍不得走。为什么你偏偏要送我？
2: 是谁？不管他是谁，我都不配再接受你的关心和爱护。你走，你走啊！秋月，嫁给我吧。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钱。离开上海。
0: 回到安徽老家，我们的生活会更拮据。
2: 嫁给我吧！
0: 我是在做梦吗？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在做梦？你不但不怪我，你还要娶我。
2: 那些不是你的错，我只想跟你一起走。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离开上海，忘记那些事情。

0: 给你。
1: 哇，秋月，你跟康远真的成了？
0: 嗯。
1: 天哪，我还以为康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看来世界上最精彩的还是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料的结局。
0: 谢谢娜娜，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2: 秋月，你怎么突然就嫁了，还嫁得那么远？
0: 在合适的时间碰到合适的人，我就把自己给嫁了呗。
2: 秋月，
0: 虽然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但是现在还是会有些舍不得。
2: 我也舍不得你，舍不得锦如，也舍不得姐妹们。天底下没有不

0: 散的宴席，我们总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1: 嗯，董事长好。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好。
0: 董事长，
4: 秋月，恭喜你。
0: 谢谢董事长。
4: 康远呢是娜娜的老同学，我们也很喜欢他，他人品很好。那既然是人生大事，发个喜帖就跟他回老家，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对啊，秋月，我知道你不喜欢张扬，但是至少也要把一桌酒席让公司的同事为你们庆祝一下呀。
5: 对呀，
0: 算了，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康远说他要回老家办酒席，我就听他的了。
6: 哎，你这还没嫁出去就已经夫唱妇随了。
4: 既然你找到了好归宿，我们也祝福你。锦荣就是你的娘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谢谢董事长，我在锦荣的这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4: 那你要好好保重啊。
0: 谢谢董事长。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吧。嗯。恭喜你啊，
0: 袁心，我已经跟康远说了。
2: 他说什么？
0: 他不但原谅了我，还向我求婚。
2: 秋月，康远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你一定要记得好好珍惜他。嗯，
0: 我这一生一世都跟定他了，如果要是再辜负他，天地不容。
2: 不要那么说话，
0: 林心，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保守着秘密。不过，等我走了以后，赵聪可能会打你的主意，他这个人简直是坏透了。我真的很担心你。
2: 我明白，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对付他。倒是你一定别耽误了，你们想好了，一定要尽早走，免得他再来找你。
0: 康远放不下叶笑，等这一批的学校典礼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走。
2: 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0: 张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都等你一个晚上了。来，坐下来陪我喝一杯。
1: 你怎么进来的？
2: 勘乱处的特工破门而入不是小菜一碟吗？啊？
1: 你给我出去，滚！
0: 好，我滚，我滚还不行吗？
3: 但是我又改变主意了。
0: 哎呀，莲心，你长得可真漂亮，就是这脾气不太好。不过没关系，以后我会好好调教调教你的。
3: 做梦！
4: 之前我怜香惜玉放过了你，
0: 你还以为我是病猫是吧？是你唆使梅秋月让他离开我的，对吧？搞得我现在好寂寞呀。既然你想做好人，那好啊，那我就成全你，你来顶替他的位置，看现在谁来救你。
1: 自己救自己。
4: 张小姐，
3: 你要干什么？你别胡来啊！
1: 你私闯民宅，我就是把你给杀了，最多也就是正当防卫。你要是再敢侮辱我，我就算搭上下半辈子，我也要让你一起陪葬。
0: 林心，你会后悔的，我保证你绝对会后悔的。

0: 算了算了，妮秀打不过人家，要我说，咱们就这么着吧。是啊，人多啊。重阳，怎么了，哥几个？别提了，妮秀那乌龟王八蛋，简直就不是人！平时坑大家血汗钱也就算了，老杨他儿子病了，去跟妮秀借钱，结果钱没讨到，还挨了他一顿打。
1: 算了，谁叫他泥鳅人多啊，他们把屎扣在咱们头上了，
2: 苦力就不是人吗？
3: 对，
2: 苦力就不吃饭了。
1: 我家好几口都等着我吃饭呢。兄弟们，跟老子走！
4: 兄弟们，
1: 老子今天带着你们抢码头，赢了，这儿就是我们的。
4: 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你千万不要去送死。
1: 兄弟们，你们还愿不愿意被人骑在头上拉屎？
5: 愿意，
1: 那就豁出个人样来！
5: 走。

经待过的。

0: 好，好，码头一人一半。
1: 谢谢。

0: 我们去南阳吧。
1: 这些钱总够了吧？
2: 不行，这点钱哪够啊？只够一个人的。
1: 两个人，好几年的血汗钱，还不够买两张到南阳的船票。
2: 可惜了，你拿的是银元，对吧？你难道没有看报纸吗？1935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
1: 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政府不允许用银元了，只能用法币。现在用银元可是犯法的。
1: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银元，我特地兑换的，你别磨磨蹭蹭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送我们去南阳？
2: 没门儿。

0: 就换十五万，
1: 换我家的，就换十五块钱，最少四块钱，就是五块钱，就换。
2: 最少四块钱，我就收五块钱。
3: 挣等着这钱买药呢，
1: 行行，
3: 就算五块钱，
0: 算了，你来干什么？管你什么事儿。
1: 当然管我事儿。先把他们的钱换了，剩下的归我。
0: 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给你换？
1: 换不换？
0: 换不换？
1: 快换！
3: 哎，不行，你只有这么多了，
1: 赶紧换呢！快快，
3: 哎，
1: 先换给我吧。
0: 20，20。谢谢，你多拿一点。谢谢，早日康复啊！我换15。来，谢谢。你这钱不会是假的吧？你要不相信，那你去柜台吧。
4: 这是假币，你上当了？
0: 你怎么知道？
4: 我这手捡法币都捡出茧子来了，我怎么会不知道？那，看看，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法币。现如今，国民政府的流通货币。

0: 你骗了我的钱是吗？小鼻子，早就看出你不是个省油的灯，给我打！
1: 小胡子男人骗了我的钱。

0: 回来了。
1: 我有点东西落在这儿了。
2: 秋月姐好。
0: 哎，你的东西不是应该在销售部的办公室吗？
1: 没有，是在会议室。那我先上去了，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0: 啊，好啊，一会儿下来啊。
3: 林小姐。
0: 哎，亚楠，秋月回来了吗？刚才看见她了，我还以为她回老家结婚去了呢。结果她说有东西落在会议室了，奇奇怪怪的。
1: 刚才我看见赵特派员也上了。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像这样的裸照，我那里还有很多。我这个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别人分享。这些照片一个人看实在太可惜了，得大家一块分享才有意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说是不是，秋月？
1: 求求你，求你放过我吧！我想离开锦州，离开上海。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哎呀，秋月啊，瞧你，你知道吗？
0: 像这样的照片，我会免费的赠送给你男朋友一套。你说好不好？你不是说过，只要我顺从你，你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吗？难道我还不够顺从你吗？你很顺从吗？啊？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小叔讲一直想远走高飞。我告诉你，从来都是我甩妞，哪是刘甩我的？你这么做，实在是不想活了。
0: 张聪，你干什么？你不要再逼他了，莲心。
1: 没事没事了。逼他？张小姐。 你真是太天真了！我呢，什么时候逼过他的？这完全都是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
0: 莲心，我为了进锦荣公司，去买了假学历，却被他发现，抓住我的把柄不放。
1: 我不想毁了我的前途。怎么这么傻呀？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可是我今天绝对忍不了。
0: 赵聪，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秋月了。
1: 哦，
0: 我是康远的妻子，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辜负他。哟，想做贞洁烈女啊？
1: 好啊，张小姐，如果你愿意顶替他的话，我真的可以给他一次机会的。
0: 不要，不要理他。
1: 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好，你别理我。
0: 你还给我。

0: 我们的房子已经交给你了，你要是不交房，我就把你赶出去。
1: 我早就已经来信了，他们已经帮我建好了结婚的新房子。到时候我白天教书，晚上回去早点给你做饭。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还有，今天特地为你选了一个戒指，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只要带在身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你永远是我老婆。

0: 舅舅，你找我啊？哎，
1: 你看看你，你看看，连南京都收到这个信。
0: 舅舅，这是栽赃，是诬陷呢。
1: 得了你！你那点烂事儿我还不清楚啊，就为了那么个女人，连我都跟着灰头土脸的。立马把这个写信的人给我找出来，不管用什么手段、什么借口，把这事儿给办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0: 这封信是赵聪写的，请命书。国民政府朗朗乾坤之下，却有官员纵容子侄作恶，以公谋私，借手中之权，逼死良民。康远，
1: 据我所知，很多高层官员都收到这封信，信中指名道姓点出赵聪。你的这位朋友很危险，林有文不会放过他的。
2: 你要去哪儿？去找他。同学们，看看当今的时局，帝制已经废除，但是罪恶依然存在。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而且，一定要有维护正义的勇气。好。
3: 就是他！你们煽动学生闹事，抓起来！哎，走！放手！别动！你凭什么抓我？
4: 凭什么？
3: 你聚众造谣，严重影响了反共戡乱的工作。还有啊！
2: 别动！放开我！
3: 我怀疑你思想激进，诋毁党国。 是个不折不扣的。

0: 只要反对戡乱处，你就会按上通共的罪名。这还是民国吗？还有司法可言吗？
1: 就是。

0: 我们今天可是反共戡乱的特别行动，对这些共党嫌疑犯，宁可错杀一把，不可放过一个呀！
1: 你有什么证据？这枚康远通过，你凭什么开枪杀人？
0: 你是在现场，完，你是在现场！
1: 你开枪！你倒是开枪啊！
0: 你当着下面这一波学生的面前，你把我毙了，啊？ 想抓我是吧？抓！我倒想跟你回去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兄弟们，把家伙都放下，我们就跟着贺天，不，跟着贺大探长去走一趟。
2: 都带回去，
0: 走。

0: 去呀！还愣着干嘛？给眼打开！哎呀，快去！哎呀，这就躲开！慢腾腾。
1: 德叔，啊，这怎么回事？哎呀，贺督察长签的是封诏，让我马上释放他。那理由呢？
0: 我说，林有文使他舅舅，这个理由还不够啊？
1: 一个小小的探长，竟然敢抓小爷？好啊，今天我就告诉你。 反共戡乱特别时期，我们特务总部就地处决两个小民，就像弄死两只蚂蚁。什么法律？什么刑侦？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摆设而已，懂吗？你再说一遍。<笑>说一万遍又怎么样？你跟我还不是一样？你靠你爸爸，我靠我舅舅。 我舅舅跟你爸爸是一条藤上的，所以啊，谁也别得罪谁。

你还要等你守护的人。你不坚强，谁坚强？要从内心开始强大起来。你的自信和才华，就是打败对手最有力的武器。

0: 请问张连心小姐，锦荣公司最近的绯闻能谈谈吗？
1: 身为锦荣最年轻的协理兼死者的好友，你对他的悲剧怎么看？
2: 我相信你会勇敢的面对这些。
3: 梅秋月是善良的女孩，她的悲剧不是什么丑闻，而是被人迫害，我将知无不言。
0: 既然上海滩有名的贺公子在此，两位不如合个影吧。
1: 对啊，合个影吧。
4: 谢谢。
5: 看这里，
4: 看这里啊。
5: 好，笑一笑，
6: 笑一笑。哎，
5: 谢谢，再来一下。
6: 再来一张。
7: 平儿，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好，我只有毁了你。
8: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你猜上，看看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
1: 锦荣协理直言，有人利用政府职权压制企业，甚至玩弄职业女性。他娘的，这个张连新比一个康远更麻烦。我告诉你，现在我舅舅已经知道这个新闻了，他非常着急，一把我臭骂了一顿。你快点告诉我这些记者的名字，我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
2: 赵特派员。 您先息怒，我觉得光装那些记者也没什么用。以一个小小的张连心来说，我觉得他不敢惹事儿，还是背后有人吧？
0: 你是说徐慧？
2: 您自己都猜到了，
0: 这个老巫婆，平时。

0: 就看不惯我，在锦荣也处处跟我针锋相对。哼，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整倒。余三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赶走莲心，从平儿的身体里赶走这个女魔。
0: 你说什么？
1: 抹黑，他总有一些把柄可抓。
0: 抹黑？
1: 我手下有两个女记者，一向聪明能干，他们已经在跟踪张连心。特派员付上一点酬金，应该不是问题吧？
0: 你是说来个栽赃陷害？
1: 特派员真是高明。
0: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张连心就是锦荣的贞洁牌坊，可是我偏偏要往他身上泼脏水。哼，幸好我还留着梅秋月的裸体照片的底片，到时候就一起发。我一定要把锦荣弄成个银窝。梅秋月，张连心，我看这下一个被大家逼成过街老鼠的人，
2: 哎呀，就应该是张连心了吧？啊，
0: 妙！
1: 这事就从性丑闻开始下手，这游戏越来越好玩了。
3: 哎，你看，这些报纸把色情内幕都写出来了，真让人想不到。女主管平时看着也没这么不堪，
4: 是的，
3: 竟然连裸照都拍。哎，我要是她，我也跳楼，太丢脸了。
5: 行了行了，看什么呀？看什么呀都？拿过来！你们到底想在这儿工作还是去报社啊？
3: 徐小姐，这也怪不了我们。现在满大街都在讨论这事儿，
6: 就是，
3: 我们也是觉得公司也一起丢脸，心里很不舒服。
5: 别人怎么说叫别人说去啊，你们做好自己的事不就行了？身正不怕影子歪，全部都给我干活去。
7: 啊，走吧。
5: 你

0: 于大记者，怎么心情不好啊？我看你们报纸今天整个版面都是秋月绯闻的文章，销路应该不错吧？
1: 徐娜小姐，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人吗？一个落井下石的人。 我今天心情不好，恰恰是因为这不是污蔑，都是真的。你胡说！秋月那是受了赵聪的陷害。不是，我看过原始照片，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一心赞美那些努力向上的职业女性，没想到他们背地里竟然用这种肮脏的手段靠着男人往上爬，太丑陋了。
0: 可是秋月，她已经和康远订婚了，她为什么要做这种自毁幸福的事呢？
1: 徐娜小姐，你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女孩，以你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文化，很难理解那种从底层往上爬女孩的心理。我跟你说，梅秋月她就是利用赵聪升职无果，所以才积极找到康远做她的后背，维持她的社会地位。
0: 原来是这样，可惜了康远，就这么被她毁了。
1: 还连累了你们锦荣公司的名声，
0: 徐娜小姐，我已经辞职了，所以不能再帮你打听什么内幕消息。你辞职了？
1: 因为我不愿意见到那些丑陋的新闻，也不愿使用下流的采访手段，所以我只有辞职。
2: 您需要点什么？
0: 一杯咖啡，我还请得起。

0: 来杯咖啡。好的，稍等。想不到你会因为理想而辞职。我佩服你。谢谢许娜小姐。我临走的时候还劝报社的人，听说他们还掌握了你们锦荣公司另外一位女职员的丑闻。是谁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许娜小姐， 我觉得你们还是小心点好，不能被像梅秋月这样的女孩连累了你们。难道我真的要走运了？挖到了名人的头条新闻，哎，职场的大丑闻，你相信吗？ 我有张连心堕过胎的独家报道，真的吗？我看他不像是这样的人。哎呀，是真的。锦荣这次体检，有个护士好像认识他，我就顺藤摸瓜找到了那家医院，张连心做过手术，上面记录着，3年前他在那里小产过。天哪！而且张连心从来就没有结过婚。哇，你这个小记者要出名了，精英新女性居然未婚先小产。嗯。
1: 长得倒挺清纯的，人不可貌相。
0: 他的成功啊，不定多肮脏。
2: 行了，别妒忌了。哎，人家4年不到，
0: 大公司高层风光无限。我看呢，肯定是靠男人上位的。
1: 记者小姐，你们说的那个张连心是不是锦荣的张协理？
0: 记者调查，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
1: 这些钱应该可以让你们说出实话了吧，张小姐，一个人呐？
2: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你还是出去吧。瞧你说的，张小姐，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好谈的？你有点自知之明吧。
1: 别这么不识抬举嘛！我说过的，我对你是一片痴心，一见钟情。我希望通过一场恋爱来寄托我对你的痴心。
2: 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话，你就别在这自取其辱了。
1: 你又何必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呢？张连心，你别这么不识抬举。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前是什么德行？之前没有人能够知道，可现在不一样了。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从了我呢，大家就都开心。你一定不知道我去过哪里，永丰街的私人西医诊所，张小姐应该不会忘记吧？ 我刚巧在这家诊所里面找到一张某人的小产手术报告，上面这患者的名字也写着张连心。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连心，你别那么紧张。你要是从了我的话，一切都好说。我保证让你在锦荣平步青云，继续让你做大家眼中的红人。怎么样？跟我上楼吧。 我告诉你，我可没什么耐心，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上楼？要不要继续在锦荣待下去？你自己看着吧。
2: 好，我跟你走。
1: 这不就对了吗？走吧。

0: 哎呀，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你做梦吧！
0: 嘿，耍我！好。
1: 得罪什么人了？有什么好看的？
2: 说我姐姐。
1: 快去帮忙！
3: 不要脸！
2: 不要脸！赶紧滚回去吧！
4: 这死了算了！
5: 都好了！
2: 就是别在外边混了！
6: 不要急，不要急！
2: 太漂亮了！别
7: 说，林信。
1: 那些话并不是谣言，我更不是你想象中的清纯少女。我早就说过，你了解我越多，就会对我越失望。贺天，让我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吧。

0: 喂，
1: 谢谢。
0: 想什么呢？看你失魂落魄的。
1: 没什么。来，一起喝杯咖啡。
2: 哇，你还那么钟情于苦咖啊，我可受不了。服务员，加奶加糖，谢谢。
3: 好的。
2: 我今天其实是特意来找你的，
0: 我想你一定很失望吧。
2: 你觉得那个孩子会是谁的？会不会是重阳的？他俩在一起很久了。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2: 其实啊，我现在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以前我总是无条件的信任莲心，我就算知道你喜欢他，我也没有真正的生过气。我其实还挺喜欢跟他在一起的，
0: 可是到头来却是丑闻和欺骗。
1: 他从来没有想过骗我们，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他的过去，或者说是我把他想得太完美了，
0: 好像是吧。但我还是失望。
1: 怎么了？
2: 苦，苦咖啡。
1: 现在这样，尝尝。
2: 一样啊，咖啡的味道。
1: 这样呢？再尝。
2: 这个还是咖啡的味道啊，咖啡就是咖啡，你加奶加糖，它还是咖啡啊，它本质不会变的。
1: 谢谢你，娜娜。对啊，咖啡就是咖啡，它本质是不会变的呀，尽管加糖加奶，它还是咖啡。

0: 你说的太对了。咖啡还是咖啡，零星也还是零星。
1: 哎，喂。

0: 你们在那儿犯花痴吗？不干活在那卖笑啊！太好了！哎呀，你这个呆子，要水弄的公告栏你看见了吗？
1: 我看那干什么呀？都是些大人物，他们闹他们的，我混我的小码头。
0: 可是今天的事儿你肯定关心，别心出事儿了。
2: 你们笑什么？我们笑那个被揭了老底的贱女人。傻小子，拿妓女当宝贝，被人耍了都不知道。干嘛？想揍我啊？打吧。
0: 男孩子的男孩子，滚！走，快走！没什么好看的。
3: 快走啊！还有呢？
0: 还有呢？程阳，闪开！
4: 你干嘛？

我把这些东西撕了，明天他们还会再贴。 何婷婷，你别再来了，我没办法对你解释。

0: 给我去调查一下锦荣公司女职工损害名誉的事。
1: 这个涉及到赵特派员，不好办吧？
0: 我要的是结果。去。
1: 好啊，你是探长，你怎么说怎么算。弟兄们，走。走。

0: 平儿，平儿，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你有过我们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当爸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的时候，你一定很伤心吧？我在你最伤心的时候，我没能陪你，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1: 都是坏人，重阳欺骗了你，赵从小侮辱你，他们都想趁徐儿如，他们都是坏人。没关系，平儿，平儿没关系，平儿，我现在来了，让那个重阳和赵从都去死，我要一箭双雕，我要让他们两个自相残杀。
2: 平儿，平儿，平儿，我来了，平儿！
3: 妈咪，这份报纸你一定看过吧？现在全上海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我们锦荣大学里职场新女性居然是一个背地里过着糜烂生活的虚伪女人。
2: 那又怎么样呢？你怎么看待这事儿？
3: 我又失望又生气，这分明就是丢我们锦荣的脸哎！
2: 我们所看到的莲心，只是她的表象，而她根本就隐藏了不堪的历史。我也是一样的，在上海滩孤身奋斗的女人，你说，谁内心不是千疮百孔？她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段血泪史，一段段艰辛的过往。
4: 妈咪啊，莲心不能跟您比。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娜娜，你可以这么单纯，像白纸一样，那是因为有人在保护你。可是莲心呢？她必须要自己奋斗。也许这就是她在邪恶社会中求生存。
3: 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我还是难以理解，我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我甚至还鼓励他去谈恋爱，教他怎么跟男孩子交往。我以为他比我保守100倍还多，想不到他居然已经怀过孕、流过产了。在他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傻瓜。
4: 不会的，他把你当成是他的朋友。
3: 因为他明白你，理解你，所以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用他认识你的角度去判断。作为一个朋友，你是不是也该一样呢？可是他隐瞒了我，作为一个朋友，他怎么可以欺骗我、隐瞒我呢？
4: 因为面对伤口是痛苦的，而且这一次他的伤口是被无情的揭开来。
2: 那就更难受了。对不起啊，妈咪，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很难不戴有色眼镜去看它。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希望从此以后，你可以明白，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黑和白，人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叵测。不过，只要你能够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看。
3: 那就够了，也许吧。

0: 而且还做过流产，当初亏他在我面前还装的跟个贞洁烈女似的。哼，好啊，你看我怎么搞死他。像这种女人啊，那就是不上白不上。哎呀，哼！可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再跟他玩下去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快点得手啊？啊，
1: 当然有了。
0: 那你快点告诉我呀，这个事儿要是成了，我以后好好的犒劳你啊。

0: 赵特派员。有了这个，张连心一定会乖乖听话的。
1: 把他扔到河里去。
0: 等会儿。
2: 是。
0: 我看，还是把他留给我吧。我要把他送给他的仇人。
1: 好啊，既然你想玩，我们就把他留给你，好好玩吧。啊，走。
0: 脏，都是脏东西。
1: 怎么样，张小姐，报纸你看了吗？感觉如何？这个小报呢，只是我所有招式的第一招，我还有好多招没有使出来，就看张小姐对这些感不感兴趣。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其实很简单呐，我非常喜欢这职场里的漂亮女人，尤其是你。
3: 我也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你最好先去医院看看病，免得烧坏了脑子，得妄想症。
1: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请张小姐看一下这样东西再说。
3: 哪里来的？
1: 别紧张，我听说张小姐好像认识个小痞子，叫重阳是吧？有人说他在码头上闹事，还有人告发他通共。这件事情我可以暂时压下来，不过我随时可以让他坐实这个罪名，到时候我砰的一声。你们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到底怎样才能放过他？
1: 很简单，我只是想有一个一亲芳泽的机会。

0: 赵特派员这么处心积虑，我只能接受这个交易。
1: 这就对了嘛，张小姐，

0: 食物者为俊杰啊，你放心，我一定订最好的酒店，最好的房间，我保证让你享受一个美妙的夜晚。
1: 我一定要救重阳。
2: 余残生，你这出戏到底是为哪儿装啊？
3: 好了好了。

0: 老大不那么好当吧？嗯，还带人抢我的码头，叫你逞能。
1: 你的仇家把你交给我吧，
0: 有人要拿你的小命换那个女的，连个女人都看不住，还出来跑什么码头？
2: 说谁干的？莲心在哪儿？
1: 在前街大旅馆最豪华的那间套房里。
3: 真香啊！
4: 重阳很快就回来，我要看你们自相残杀。
5: 这个女人呢，性格挺倔的。之前我也威胁过她好几次。你说今天晚上她能来吗？
4: 你手上有她那么重要的人，她哪能不来？
5: 哎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我一想到啊，今天晚上有这么美艳的女子跟我共处一室，哎呀，我这心里啊激动的停不下来。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小小心意。它能让你体会到极度欲死欲仙的快乐。这个药大概20分钟见效。我看那位张小姐快来了。
5: 哎，你呀，还是你有本事，最了解我的心思。来，

那我该走了。好好享受，再见。

天心啊，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以后你可就是我的人了。

0: 你说是吗，李欣？
1: 赵特派员，今天我既然来到这里，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张连心可不是轻浮的女人，之前那些事情，我有我的苦衷。如果你想让我顺从你，请稍微讲一点情调。
0: 你看你说的，我就是因为讲情调，才挑了这么好的一间房间。你大可以放心，等今天晚上完事之后，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心上人的。来吧，张小姐，良辰美景，不如我们喝杯酒，好好庆祝一下。
1: 我不喜欢喝酒，我想喝咖啡。
0: 好啊，既然美人喜欢喝咖啡，那我就亲自倒一杯咖啡。

0: 咱们干。
1: 那我就以咖啡代酒，敬你一杯，让我们共度这难忘的夜晚。

0: 我知道你对中药颇有研究。
1: 我呢，担心你在酒里面下药，再用解药威胁我放了重阳。这酒啊，我可不敢喝。
2: 您的葡萄酒，
3: 谁要酒了？没看见老子桌上有红酒吗？你毁了老子的好事儿，滚！
4: 不要过来！
1: 哎呦，还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劝你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哪能轻轻松松的就走啊？让我别过来，你就别做梦了。我打赌你不敢怎么样。我给你一次机会做个游戏，我数到三，三二一，好吧， game over， 你没机会了。

0: 我杀人了！
1: 太巧了，
2: 林夕，
3: 太像了！
0: 我点在这儿，你先走，快！
4: 林夕，
2: 我不能走。赵聪的舅舅是林处长，如果被这个恶人抓住，我们两个人都活不了。
0: 不行，我掩护你走。
4: 林夕，
0: 给我把头给我！
4: 里面有人。

0: 我们是来开上海的船票，你快走，快走啊！
1: 别信，把刀给我！
0: 别发生什么事了？相信我，我有办法保住你。你快安排去南阳的事。
1: 千万小心，等着我来救你。

0: 警察局的德叔，对，有个事情马上报告给那个林处长，对，他的外甥赵聪赵特派员出事了。
1: 林夕，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凶手是谁，还有事情的经过，是不是赵聪威逼你啊？这把刀从哪来的？你要跟我讲，你要跟我讲，我才可以帮你。
2: 好，冷静。是，我不问了。德叔，哎，救出来了吗？
1: 哦，到了，就在楼下。好，让法医尽快调查死者的死因，封锁整栋楼。每个员工跟住客都要给他们录一份口供，都回来。我先把林夕送到医院去。来，林夕，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管怎么样，
1: 我都会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好不好？先去医院啊！来，去医院。
3: 你什么人？
1: 看乱处，死者是我们的特工，他是凶手吗？把他交给我们处理。
3: 这个案件发生在我们的辖区，现在警察局已经在管了。麻烦你们马上离开。谁妨碍警察办公，别怪我翻脸。
1: 我还要提醒你们一点。
3: 我爸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有种你们就现在把我给打死，要不然这个女人今天我待定了。
1: 没事，走。
3: 四小痞子，赵忠，你怎么不去死？你竟然让平安给你顶罪，你是男人吗？

你是男人吗？啊！所有的人都太可恶了，我安排的天衣无缝，我这么完美的剧本，你竟然不按照我的剧本演。

0: 凶手在哪里？
1: 被警察局的人带去医院了。
2: 放开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1: 啊，一定要帮我照顾他。
4: 放心吧。
2: 放开我！走开你！
3: 董事长，赵聪的舅舅林有温刚才派人到锦荣说，张林心必须死，谁救他就一起陪葬。
5: 林心不会杀人，他想必是正当防卫。我晚一点回到贺家。
3: 那我先把您给杜厂长熬的药放在车上，然后就回锦荣协助警方调查。
5: 等一下，记着，多听多看少说，不要授人以柄。
3: 知道了。
5: 还有，稳住晴如，不要让她看到林心。晴如的情绪不稳定，我怕会再生事端。
3: 好，那我先走了。
5: 娜娜呢？你看到她了吗？
3: 娜娜，她没在家吗？我也一整天没见到她了。
6: 徐小姐，哎，徐小姐，徐小姐，听说赵特派员被杀了，真的是张小姐干的吗？
7: 你说呢？
6: 我不知道
7: 啊，很难说呀。你看咱们公司里三层外三层，那么多记者围着，就知道麻烦有多大。
6: 对啊，
7: 整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们不要乱讲。
8: 哎，不要乱讲。
9: 我听说张小姐都快被吓疯了，是真的还是假的？
6: 真的。
10: 开什么玩笑啊！我们跟林心共事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她说疯就疯啊？怎么可能啊？
6: 不可能，不可能。
9: 说的也是，徐小姐，你没看到张小姐啊？
5: 娜娜，娜娜。想什么呢？你们说的没错，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才对。
1: 小强
11: 到，
1: 你就在门口给我守住，其他人给我好好守住这一层。严防有人买通流氓来闹事，听到了吗？
11: 是，探长。
12: 走吧，阿彪，搬个凳子守在这
13: 儿。又是我，
12: 你们跟我来。你看着这儿。
14: 好吧。
15: 这都几点了，徐董事长这么晚跑到我们家里来做什么呀？
5: 我听说贺督察长的药快用完了，我是特别来送药的。
15: 他那个老毛病啊，老是不见好，是您的医术不够高明呢，还是您就不打算给他治好啊？
5: 督察长的病是常年累积而成的，所谓病去如抽丝，贺夫人，您是他的枕边人，要是您能对他多加照顾，肯定胜过我们药铺用十副药。
15: 送药什么时候不能来啊？怎么就偏偏大半夜来？佣人们知道是送药，不知道以为是来送人的是吧？
5: 没问题的，只要贺大小姐、贺夫人不是跟佣人一般见识，那就应该没问题。
15: 你居然把我们跟佣人相提并论。

0: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门第？你是什么身份呀？
1: 妈，你生什么气呀？人家社会上说两句女枭雄、女豪杰，这有人就当真了呢，还带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儿混上海滩，白天写字楼，晚上百乐门，这又是什么身份啊？我母亲这样有教养的大家闺秀，贤妻良母，这种话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呢。
2: 客人拜访，贤妻良母，不奉茶，不让座，药铺送药，大家闺秀恶言相向，这是哪里的教养，哪门的家风啊？
1: 你敢对我母亲不敬，我今天就替她教训你。
3: 你越来越没规矩。
0: 北心，爹爹，是他先侮辱妈咪的。
3: 你给我出去，明天就回夫家，好好反省。
0: 爹爹，你居然为了他，要把自己已经分居的女儿赶出家门，这能怨梅心吗？这个女人都已经闹上门来了，你居然还护着她，你做这样的事，你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吗？
3: 就是为了岳父对我的栽培之恩，我太纵容你们了，但这是贺家，你是我贺英雄的夫人，别失了自己的身份。
0: 你是说我们还丢了你的人是吗？你呀，老糊涂了。美心，我们走。
3: 你走出这一步就不要回来。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哎呀，妈咪，
4: 太太，
3: 赶快打电话叫医生，叫他们过来看看。
2: 是，太太，慢点啊，太太，慢点。
3: 走吧，跟我去书房。

0: 莲心，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子的？你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啊？里面有仙丹，我要吃仙丹。
1: 你知道吗？林有文他们会不择手段的来杀害你。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要赶快醒醒，快醒过来！要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才能帮你出去啊！明白吗？

0: 精神病人一直不清醒，很容易被周围人的语言、动作、诱发刺激，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开它。我明白，只是我有个疑问，它一直都很正常的，那它现在这样会导致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吗？从医学研究来看，精神创伤或重大事件会诱发精神分裂症，这些精神刺激属于心理因素之一。如果张小姐平时生活压力大，诱发的可能性就会更强。
1: 这有什么严重吗？那她会好起来吗？
0: 这两个问题都是无解的。首先，精神分裂症没有轻重之分，要看她将来的发展情况，我会尽我所能为她进行治疗。至于效果，实际上目前还没有根治精神病的药物。

0: 你的药，多谢，请坐。对不起，我的到来惹得你家中不睦。
1: 可你还是来了。锦荣出了人命案，紧要关头，你第一时间找我，我不意外。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帮忙。
1: 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保住张连心。赵聪是李幽文的外甥，现在被杀了。他们绝对不会秉公办案的，
0: 所以我想请督察长为我出面调停。小慧，若是娜娜有麻烦，我会不遗余力的帮你。
1: 可是现在为了一个女员工，值得吗？再说，你也素质林有文的为人，他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你这么做，可将他彻底得罪了。我相信林心是无辜的，你也应该知道，赵聪之前害死了我一名女员工，现在因为他的案子又连累林心，命在旦夕。
0: 锦荣如今是人心浮动，要是我不出面，又怎能服众呢？所以，为了稳住锦荣，我请你帮我保住联系。我会出力的，你回去等我消息。
1: 那好，谢谢，我先走了。
0: 嗯。

0: 定了呢。
1: 好，
0: 走吧，宵夜去，我请。
2: 探长不让咱们走，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了，不吃点东西，晚上怎么守夜呀？
0: 走走走走，
2: 哎呀，走吧，
0: 好，走走走走，
2: 快点。

0: 对不起啊，没事吧？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
1: 解开了就不疼了，林夕。不对，他不是护士。啊！来，林夕。哎，林夕，我不要打针。林夕。
2: 林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快告诉我啊！住手！娜娜，
0: 林夕，
2: 怎么会是你啊？
0: 那我先出去了。
2: 你是不是让你这样把他放开，会伤害到你自己？
0: 放我出去！
2: 住手！你是来捣乱的吗？
0: 出去！你问都不问就直接骂我啊！林夕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要来看一眼了。
2: 来帮忙啊！

0: 出大事了！走，溜门的人，溜门的人！
1: 快，赶紧！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团长，怎么办？
1: 放开我！
0: 把他带走。
1: 是。放开我！
0: 那
1: 你怎么办？
0: 走。

0: 清理现场。爸，你没事吧？我没事。嫌疑犯呢？我把他转移了。
1: 。
2: 何英雄赶来了，何天不会有事的。现在的警分，以后豁出命

0: 也还他！这是阿花以前留下的房子，绝对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待会儿会有人来接你，你跟着他去码头，证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去南阳。
1: 为什么只有一张船票？
0: 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要回头。
1: 你在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打算？
0: 你要替我去顶罪，对不对？放心吧，我没事，因为我是重阳。难道这一路你都想着去顶罪吗？你就真的打算用你的性命换我去南阳？你看着我一个人走，你的心就不会痛吗？乖，去实现你的梦想。
1: 我不要一个人去南阳。
2: 我的梦想是要跟重阳一起去南阳，你为什么总想替我做决定？
1: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重阳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苦力，可是你呢？不管到哪儿都能找到像苏州河那边一样的地方，过好日子，过幸福的生活。我只能拖你的后腿。
2: 你胡说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我。我在苏州河那边一点都不幸福，我每天都怀着秘密度日如年。
1: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害怕被人发现。只有我每当走过苏州桥，知道你在药水弄门口等着我的时候，我的心才会感到安定。
0: 忘了我吧，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
1: 你会过幸福的生活。我忘不了，我不愿意忘。
2: 每次当我生病的时候。 刺痛我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重阳你。我在梦里爬山，我担心的不是是否可以爬到山顶，而是当我爬到山顶回头的时候，看到原本一直在那儿等着我的重阳，他忽然不见了，他不见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我真的好害怕，有一天我会不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你为我出生入死，再痛苦再煎熬的事，你都会为我奋不顾身的去做。

吸取重阳诀。

0: 对呀、啊，使出吃奶的劲儿，一起努力活着，永远都不分开。
1: 因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们是一个人。

0: 小姐，您今天去哪儿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1: 妈咪，
2: 你总算回来了。
1: 妈咪啊，
2: 我等了你一个晚上。
1: 妈咪啊，连心被人追杀，昨晚医院出大事了。
2: 你去那儿干嘛呀？子弹不长眼睛，万一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1: 好痛啊！
2: 啊，这是什么？
1: 他们开枪，大家都躲来躲去的，我被撞到了。
2: 哎呀，伤药水，赶快拿来。
1: 是。
2: 哎呀，还有哪儿啊？
1: 没有了，没有了。
2: 你真是的。哎
1: 呀，妈咪啊，你先别急着责怪我。我是觉得事情有蹊跷，我才会去医院的。而且这次我真的有收获，
0: 太太。
2: 收获，这就是你的收获。
1: 不是啊，妈咪，我发现莲心，她不是真的疯。
2: 你疯了你！你看到什么了？
1: 我去医院看到莲心的时候，她无意间不小心打翻了药盘。你猜怎么样？她居然想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妈咪，你不觉得奇怪吗？莲心有着正常人的反应，那就代表说她在撒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难道是杀赵聪不是正当防卫？她也许是谋杀。
2: 莲心有没有疯？现在没有必要讨论了。我很担心她以后藏在哪里，谁可以保护她？
1: 妈咪啊，你和贺天一样糊涂，都在包庇莲心。
2: 人家贺天思维要比你清晰多了。
1: 他就是被感情蒙蔽的双眼，我一定要帮他，这也是在帮景荣。
2: 你要想帮忙，就什么都别管。从今天起，不要冲动，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待着，别让大家担心了。
3: 没有人跟踪你们吧？
4: 没有。谢谢你救了莲心，但是我必须把她带走。
3: 我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不行，林有文他们心狠手辣，不逃出上海不安全。
3: 你们可以坐黑船跑路，但是你忍心让莲心一辈子都见不得光吗？
4: 你先去躲几天，案子结束我来接你。

我把它交给你，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

0: 向天，你干嘛把那个杀人的女疯子弄到我们家呀？
1: 姐，林欣是我的朋友，医生说她需要休养。
0: 贺天，你就是为了她得罪了特工总部。你醒醒吧，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好女孩，把你连累成这样还不够啊？还不趁早离开她？
1: 妈，你说话能不能小声点？她现在精神崩溃了，你这样只会刺激她。

0: 英雄，英雄，你快管管你那儿子吧！再这样下去，这个家就要完蛋了。他居然把那个杀人犯带到家里来了。
1: 什么？

0: 人身安全，我是警察，
1: 我也是警察。于副官，马上叫人进来。
2: 是，爸。
3: 你要是不让莲心留在这里，我和他一起走。

0: 少爷，这个交给我吧。没有我的吩咐，谁都不要进去。我想让他好好休息。好的。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点？我吩咐了何妈，炖了个鸡汤。 很快就好了，来，吃之前先擦擦手，好不好？来，来，把手给我，来，不怕，来，两只都要哦。
1: 少爷，鸡汤好了。嗯。来来来，哦，有点烫，小心啊。来，还不想吃？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我也能理解你的苦衷。因为林有文他不顾司法公正，我希望你明白，在我面前，你不用紧张，不用恐惧。我除了是贺探长，还是你的朋友。可你也要答应我，要好好的休息。我和查清案情。 替你洗清冤情的，我在，阳光就在，我不会让乌云笼罩着你的，好吗？乖乖的听话，喝一口，来，就喝一口，好。
2: 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组织上命令你继续潜伏上海，任务是促使锦荣公司研发生产抗战所需防疫药品，为抗战铸造一面医药盾牌。目前，国民党顽固派林永文等人策划利用赵聪案打垮锦荣，希望你妥善保护进步人士，巧为周旋。
3: 余残生，你这个小人物，竟敢乱闯我的办公室，没有重要的事就是妨碍公务罪。在下虽然是区区小记者，但是也算消息灵通。我知道林处长最近为什么烦恼，我是来给您排忧解难的。 在下不管怎么样，也是林处长外甥赵聪的好朋友。这次赵聪不幸被人谋杀，而且凶手逍遥法外，一直躲在贺英雄家。当然，以您的权势，想要查封贺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可是毕竟是一朝之官，撕破了脸就不好看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引蛇出洞呢？
2: 说说看，
3: 我知道张连新有个暗中来往的亲。

0: 一直记恨赵聪。案发后他找了些人，在查赵聪生前在锦荣的风流韵事，真被他闹出来，您面上也难看。我建议您把他偷偷抓了，逼张连心离开贺家，那时再杀张连心，那还不易如反掌。
1: 丫头，你只有在贺家才会安全，我得想办法抓住赵聪和林永文的把柄，你再忍耐几天。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聚非凡之力。

0: 别动！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现在还不能碰的东西。不就是搞谍报用的电台吗？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究竟是谁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记住。

0: 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1: 我凭什么信任？
0: 忘了那块银元了？
1: 如果我要害你，我干嘛要救你？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安心在这儿待着。啊，
2: 等等，
3: 你急什么？
2: 银元我还你了，咱俩没交情了，你为什么还要赶来救我？
3: 而且还那么及时的出现在药水弄。
0: 你在调查赵宗，我也在做同样的事。
3: 这么巧？
1: 就这么巧？
3: 那我就更搞不明白了，
2: 你干嘛要管这事？
1: 连心是锦荣的高级职员，他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0: 已经影响到了锦荣。为了保护锦荣，我和你一样想为连心脱罪。
2: 连心的事由我来替他扛着，金风堂场合什么？
0: 你想替他扛着？你想当个孤胆英雄？

0: 你真行吗？你带领苦力枪马都劫过怎么样了？你赢了泥鳅吗？重阳，你不能再冲动了。你说，等。好，那现在你救了我一命，一报还一报，谁都不欠谁了。你去哪儿啊？
1: 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有我要救的人，我不能待在这儿。
2: 林有文的人满上了滩在找你，你这样出去就是白白送死。我救了你一次，第二次未必有这样幸运。
1: 那又如何？他们没抓住我，一定会想法再去海莲心。
2: 我必须回去保护他。
1: 莲心现在在贺家，贺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2: 万一林有文钻了空子呢？
1: 站住！我知道你敢拼，但是一腔热血要撒得有价值。你的拳脚再快，有子弹快吗？
2: 杀几个特务能打垮林有文的整个特工总部吗？你什么意思？单枪匹马是永远不可能胜利的。每个人的能量必须联合在一起才能战胜敌人。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死者赵总，是那个想在开庭之前杀人的人。你想想，林有文为什么要杀人灭口？
1: 你是什么意思？让我在这猜谜吗？
2: 据我所知，林永文的人经常在底层干部发勾当，你在码头想办法查清他的把柄。我先走了。

0: 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空折纸飞机？
1: 有什么事吗？
0: 林欣呢？你把她藏哪儿了？哪间房？我找她有事儿。
1: 哎，娜娜，她现在疯疯傻傻的，就算你找到她，又怎么样？你能问到什么？
0: 谁知道她现在真疯假疯啊？
1: 那好，你有什么疑问，问我。
0: 问你？哼，你还不是一心偏袒她？让我不去找她也行，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把他送走，离开他。
1: 为什么？
0: 你别问那么多行不行啊，你照做就好了嘛。
1: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说服的人。
2: 要是为了害怕勘乱处的特务，你不用多说，
1: 因为我不在乎。
0: 贺天，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真正的威胁来自于莲心。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有没有想过，莲心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杀得了赵聪？你信吗？你真信啊？
1: 那你知道什么？
0: 我认为，他在给你下套，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我不知道。

0: 他到底想干嘛，
1: 但我知道他装疯卖傻隐瞒案情。
0: 和田，我知道你现在因为连心的情感而蒙蔽了双眼，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陷入黑暗的漩涡，离开他吧。
1: 喂，你别犯傻了。
2: 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1: 贺天。

赵聪死亡的却是另一种毒药，是什么？如果赵聪服下迷药，为什么还要立即对抗？ 赵聪并没有喝下迷药，酒杯碎了。

0: 请帮我查一下那个死者赵聪的隔壁住的究竟是谁。
1: 好。
2: 那个人用赵聪的名字订了两个房间。
0: 你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2: 没看清，那个人一直低着头。
0: 那案发的前后有人进过现场吗？
2: 好像有个苦力。
0: 还有呢？有其他客人吗？
2: 探长，真的没别人了，而且案发后也没有。你看，整个楼层全都被封锁了，谁都不让进去啊。
0: 第四个人用赵聪的名字订了两间房，看来他早有预谋，掩人耳目。你敢保证吗？
3: 我当然敢保证了，探长，连个耗子都没放进去过。
0: 谢谢。
3: 不客气。
0: 你们房间有提供给死者一把水果刀吗？
3: 水果刀？没有。
4: 没有。哎呀，我这脸怎么还疼呢？要我说，那人死就活该。
0: 哎，等一下。你说你这是挨了死者的打？
4: 可不是嘛。那天他明明打电话订了一瓶酒，我这一路小跑给他送上去，小费不给就算了，还非说没订，还打了我一巴掌。还有啊，他当时脸色铁青铁青的，活像中了邪。
0: 脸色铁青，赵聪很可能当时已经中毒了。

现场还有第四个人，那把来历不明的水果刀和订酒电话，还有隔壁房间的烟卷，这个神秘的男人才是密谋。

0: 欢迎光临，坐在靠窗的地方吧。小姐，您喝点什么？小姐，
1: 随便来杯咖啡吧。
0: 哦，好的，您稍等。

0: 徐娜小姐，这么巧，
1: 余三生啊，你也来喝咖啡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对了，你工作找到了吗？谢谢徐娜小姐关心，找一份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没问题。那就好。
0: 哎，这咖啡记我账上。啊，知道了。怎么了？有心事儿？ 是不是张连心最近的案子让你烦啊？你都听说了？何止听说，我还对案件真相颇有疑问。哎呀，怎么说？我听说娜娜小姐也很关心连心。那么，你也觉得张连心未必是真凶，对不对？你说张连心是个弱女子，怎么可能用刀？
2: 独自杀了勘乱处的职业特工吗？你的意思是？哦，我听说张连心那个老乡失踪了，他在这个节骨点突然失踪很蹊跷，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都能猜出一二了，贺探长怎么会没想到这点？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忽略这一点？对啊，
3: 贺天干嘛单枪匹马去查啊？难道？
0: 也许他被张连心迷惑了。
2: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不知道。
0: 反正这事儿，我觉得挺有疑点的。而且我担心贺探长会一错再错。
2: 咖啡不喝了。
0: 我还有事，回头再聊。慢走啊。

0: 知道你想说什么的。你这几天一心一意在破连心误杀赵聪那个案子，你尽管放下心来好了。我就算再任性，也不会妨碍你。我也深深的觉得我之前做的事情很不好，我已经痛哭流涕，决定深深的忏悔，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不过这个时候你再来考罚我，岂不是很不厚道吗？哎，
1: 大小姐，我从进门到现在你就一直在讲，就像连珠炮一样没有停过，到底犯错误的是谁呢？嗯，
0: 我只怕你会不高兴嘛，未雨绸缪嘛。
1: 你哪有那么好，我过来看看你的。哎，这两天真没有闯祸？

0: 最近坏人很多，你要小心点。
1: 你呢，运气真的不错哦，我妈带来的巴西咖啡。
0: 你别转移话题，你看你安静反而我不适应。你呀、啊、你到底在偷偷的酝酿什么事情啊？你告诉我。
1: 我没有啊，我只是有点好奇嘛，一直在推理案情啊。
0: 那你推理出什么了？
1: 我没什么。
0: 哎，真可惜，我还以为你想到什么真相，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么多衣服，打算去 party 啊？

0: 这些书都是关于精神刺激、诱发分裂症、可能性急表现。娜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在看这些书？你是打算一鸣惊人吗？
1: 你打算对症法庭，说出你以为的真相。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事实。没错，我的推理很清晰，莲心她根本就是装疯。
0: 你有证据吗？
1: 我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发现她下意识想捡起无意间打翻在地上的药盘子，这就证明她有着正常人的行为和思维。
0: 知道，然后呢？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判断吧。莲心她一直都在骗你，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她在装疯卖傻，而且我怀疑有同案犯和她一起在作案。既然你提到了同案犯，那我就告诉你案子的真实情况。
1: 莲心完全是被无辜牵连，她没有同案犯，停止你的推理，你这样会伤害别人。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莲心和重阳都不是凶手，真凶将赵聪推向利刃，这就是真相。
1: 你不相信我？我相信我的推理。我知道，你相信的不是自己，而是张莲心的假象，是吗？你根本没办法说服得了我。
0: 如果这都是真的，他干嘛躲在你家？为什么不让警局提审莲心？娜娜，你错了，在扭曲的社会里没有公正，所以我要帮莲心。严。
2: 孝子贤孙都出来了，
1: 不夸张怎么叫造势？我看
3: 这里里外外闹事的人，锦荣一团乱麻能支撑几天？
1: 哼，
3: 徐慧就像再逞强也得低头啊。
1: 那当然，先搞垮徐慧那边。
2: 贺家就要林处长自己出马，
4: 干得不错，老弟。
1: 董事长。 他们越闹越厉害了，现在连棺材都抬出来了，这样下去锦荣会垮的。这几天大客户的订单也取消了十几笔，这背后一定是林永文在搞鬼，他想给我们施加压力，逼您放弃庇护莲心。董事长，特工总部惹不起的，我怕贺董。

0: 你不要以为你是警察，你是警察长，他也会顶不住的。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你会认为莲心有错吗？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这个赵聪，每天不是调戏这个，就是调戏那个。秋月已经都被他逼死了。如果换作是我，我一定跟他拼到底。眼下我们应该怎么办？董事长，你去哪儿？
1: 马坤回来了，他一定能救林夕。
2: 林叔叔，你林叔叔今日是为公事而来，你还是称呼公职比较好。林处长，既然你没忘，还能叫我一声处长，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交人吧。
3: 何天不懂，
2: 那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一句：张连心。
3: 张连心。
2: 张连心，哦，张连心，他在最近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中受刺激发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有人竟然想杀他。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你不能带他走。你别忘了，死者赵聪，那可是我们勘乱处的特工。我们怀疑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凶杀案，疑犯张连心极有可能是共产党，所以，我命令你。
4: 立即将此案移交给我们勘乱处，由我们来调查。
3: 林处长，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如果你想了解真相的话，以后可以去法庭旁听全部的案情，包括死者赵聪侮辱女性的恶行。我再说一遍，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2: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你不交人是不是？那我就要搜了。
4: 林处长，你说什么？抓捕共党，那可是党国要务，谁也不能阻拦。林处长敢保证能搜到共党，我们贺家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要是不敢保证能在我贺家找到共党，那我也不敢保证你们今天能不能走出我贺府的门。哈哈哈哈哈！
2: 既然连督察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告辞，不打扰了。子谦，送客。
3: 处长，我们就这么走了？那这个张连心……
2: 没关系，除非贺家藏他一辈子，否则一旦他走出这个门，我立刻叫他没命。
3: 爸，这个案子我都查清了。
4: 行了，我没兴趣听。你也看到了，勘乱处直接找上门来，还肆无忌惮的要搜我们贺府，这都是你惹来的麻烦。我早就提醒过你。
3: 您能不能替我把话说完？
4: 我不想听。
3: 您是不想听还是不想管啊？
4: 我为什么要管？
3: 是你从小到大教我，身为一名警察。
4: 就要伸张正义，勇往直前的。但是现实不是你理想中的社会。勘乱处是什么地方？那是党国的东西厂。身在官场，你就不得不学会妥协。
3: 爸，那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屈服吗？
4: 你错了。这不是屈服，这是寻找一种平衡。中庸之道，就是在夹缝中左右逢源。 以最小代价实现目的。我希望我的儿子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小案子输了一生的理想。你得罪了勘乱处，将来怎么办？不要说淞沪警备区南京司法部了，就是一个小小的警所，你也待不住。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3: 这次保不住莲心。 以后，谈何宏伟的理想？
4: 你将来。

我觉得已经查明了案情，你不是凶手，但你不肯说出实情，怕连累重阳。林心，你心里的苦真的像你的名字一样。 到现在，你一直不相信我。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多担心。其实我早就该知道，你怎么可能会真的发疯？你一直都这么坚强，我很少被骗，但是你骗过了我。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告诉我。我现在只是希望，把能为你做的一切。 都做好，那就足够了。其实我内心一直都没有怀疑你，我一直都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永远愿意帮你。我真的希望我这里是你永远的避风港。林心，你放心，不管我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都站在你身边，我都愿意帮你，还你一个清白。但我需要你相信我，需要你也同样的站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你能做到吗？

0: 您真的要辞职吗？
1: 是，我做了违背刑侦条例的事，我是该辞职的。没有这么严重吧？有些事，身为探长我不能做，反而在外面可以，所以我不得不走。看来他老爸是顶不住林处长。
2: 特工总部是江卫元长的嫡系，贺英雄军衔再高。
1: 他毕竟不是亲信，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别太殷勤了，免得给林处长记上一笔？哼，算你小子聪明。
0: 我先告辞了。
3: 去哪儿啊？怎么了？
4: 德叔，我觉得只有跟着贺天探长，才能学到真正的刑侦技术。
0: 刑侦技术学得再好，他管个屁用啊！一个月多10块钱，我们在药水弄几天就回来了。你是不是傻呀？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3: 不，我不要一辈子被人家戳脊梁骨。
5: 哎，你干啥呀这是？
3: 等等我，贺探长，以后我就跟你混了，穿不穿这身警服，不在乎，我陪你上法庭。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已经辞职了，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是警察了。其实这也蛮好的，我可以当一名私家侦探，去帮一些真正需要帮的人。
1: 放弃一切的，只是在情所里有太多太黑暗的东西，私刑、逼供，各种各样肮脏的东西，我早就想离开了。现在该考虑怎样打赢这场官司。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贺天，我一直想对你说。
0: 你真的不用对我那么好，不值得，不值得。如果你真想感谢我，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振作起精神，让法官看到莲心的本色，用你的纯洁、坚强去赢得自由。当然，林处长那些人还是会百般的阻挠。 林心，我会豁出我所有的一切，去保护你的安全。
1: 对不起，
0: 这几个字我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今天起，张林心对贺天，永远不要再说起这三个字，好不好？

1: 林有文为了给他的宝贝外甥报仇，肯定会派出杀手。你单枪匹马行动的话，别说安全到达法庭，就是要走出曾家大门，我怕也是寸步难行。
2: 如果我是林有文的话，我会在贺家的前后门，在静安寺、
0: 霞飞路，
1: 在这儿布置人手。
2: 我们刚刚接到线报。
1: 明天有人会在霞飞路和静安寺那一带闹事。
0: 开庭前必须打掉林有文的气焰，我要会会林有文。
1: 明天我刚好有事要到法庭，小天，咱们一块儿吧。
3: 重阳，
4: 核实一下你打听到的消息，要确保抓到林有文的把柄。
2: 等马爷消息，没有枪声就是好消息。
0: 贺督察长已经安排了大量警力沿途戒严，只要我们找到可疑人物，一定要把他除掉。

0: 怎么样？你还记不记得我？啊，记不记得？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这个王八蛋，隐藏的还挺深啊！老子都打听清楚了，你这个船务公司和林有文勾搭，干了很多坏事，承不承认？
2: 我就是孝敬他一点钱，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找我真的是找错人了。
0: 你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我还嘴硬、啊。
2: 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那些事情啊。
0: 行，那老子今天就打死你啊！
2: 别这样。
0: 你听好了，这是你吃饭的本钱。你只要说出林有文的那些烂事，我就把它还给你。
2: 别！我知道了。我说还不行吗？
0: 好、啊，姐，林有文干的所有的烂。

0: 这里不让进了，走。
1: 马堂主，我今天非常忙，你想尽办法约我，所谓何事？
2: 林处长，毛毛对你仰慕已久，只是无缘相识，今天如此冒昧，却有一事相求。
1: 是吗？真巧，我刚刚看过你的档案，你的来路还真有点不寻常啊。
2: 江湖中人，经历复杂点，倒让处长见笑了。哼。 燕京大学读书会的会员，伪满时期加入东北抗联。你的颜色够红的，
1: 少年梦了，不堪回首。<笑>想不回首就不回首了吗？
2: 你的背后有个玄阳社，玄阳社有一点党国上层的关系，
1: 那我就抓不住你的把柄了吗？
0: 林处长，你可真能开玩笑，那都是年轻人不懂事、瞎胡闹的玩意儿，你还真当真呢？人活到现在才明白，钱最重要，活得风光体面最重要。林处长，侬干对了。
3: 马堂主，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0: 那我就直说了。我为张连心一案而来，我是锦荣的大股东。锦荣的事就是我的事，张连心的命案如何了结，牵扯到锦荣的脸面，锦荣丢不起这个人。所以今天敢请林处长高抬贵手。
1: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张连心，他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非死不可。

0: 我听说处长名下有一处南通药业。
1: 那又如何？
0: 没别的意思，我做钟，让锦荣把那个治感冒的中成药方子让给你的工厂，这可是一年20几万的红利啊，还不够买一个小女子的命吗？
1: 马堂主，你还真舍得下血本呐！
0: 这个案子只有了结了，锦荣才可以开张做好生意。林处长，大家出来混都是求财，如果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恐怕不值得吧？

0: 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说南通天香楼的第一头牌爱莲小姐，裙下之臣无数，却被处长独占了花魁，英雄美人让人羡慕啊。不过美人籍贯日本，有人怀疑她是间谍。当然马某不会相信这种流言，但为了防住悠悠众人之口呢。
1: 我把他搬到了安全的地方。马堂主，你的消息还真够灵通啊！啊，马某一片诚意，还望处长赏脸笑纳。
2: 行，既然是马堂主的一片心意，我就却之不恭了。

0: 少爷，你们先出发，多走几圈。
1: 属下明白。
2: 老爷，
0: 老爷，刚才有一个孔先生找您，让您立刻过去一趟。
2: 知道了，先别出发，回去等我消息。
0: 是。

0: 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
2: 你个老东西，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
0: 我还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以前就是马路边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茶虫，你学像你，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
1: 呀！狗司刚才跟廖司打架了，
0: 那为啥嘛？
1: 廖司不让我学戏。
3: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再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你觉得咋样？
3: 好。
0: 好。说句话呗。
4: 勃勃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0: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4: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
0: 我是被师傅打的。
4: 师傅打得太轻了。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5: 死了，可爱都不会。
6: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
7: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才要上传统老戏，
8: 打算上那边老戏，
7: 逼上梁山。
0: 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7: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
9: 娘子，
4: 停停停停停，
0: 说了多少回了，蛋卷儿，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战相。
10: 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长东。
11: 边配。
12: 别。
11: 藏住。
12: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
8: 不是你，是乐队问题。
13: 乐队咋了？
8: 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13: 你胡说啥呢？少皮干，
8: 谁皮干的？
13: 你，
8: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3: 早都可以不顺眼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只不过头都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8: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
13: 哎呀，我去！
8: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孔先生，
1: 英雄也来了。
2: 我刚接到下面的汇报，说你们两个今天要闹内讧了。有文，说说怎么回事。
0: 孔先生，赵宗是我的外甥，也是我特工总部的下属，我不能让我外甥屈死，所以才和贺督察长闹出了一点小小的摩擦。
3: 莫非林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包庇了杀人？

0: 凶手，孔先生，犬子贺天只是为了遵循司法公正，凶手并不是林处长所认为的张连新。
1: 贺天，就是你们家那个小神探。
0: 孔先生过奖了，此案恰好属犬子所在警所管辖，这是他的调查报告，请孔先生过目。

0: 有恩。
1: 我看这个案卷言之有理啊，你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吗？
2: 这
1: 谁都可能有错，别给公司惹麻烦。别忘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绝对不允许私斗。英雄，我觉得张连心不是凶手。
0: 你们家的小神探果然名不虚传嘛。
3: 孔先生过奖。
0: 有文，
1: 这份报告你拿去看。
0: 好了，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1: 过几天东北会过来一个朋友，公司看来又要有生意了，我不许你们内讧。
0: 英雄，你回去好好管教管教你那个小神探，毕竟不要锋芒太露。
3: 我记住了，多谢您亲自为这个案子调停。
0: 法院那边我会去交代的。
1: 赵聪丑闻太多，庭审就不要公开了。
0: 好了，来，大家握个手，大家还是好兄弟，毕竟都是公司要员嘛。
3: 既然孔先生都这么说了，有文遵命。

0: 这个案子不公开审理，不允许家属陪同，所以呢，我只能在外面等你。我以为今天出来不会见到任何一个人，
1: 怎么会呢？你无罪释放的重要时刻，我怎么不在？
0: 爱你，送给你。谢谢。
1: 我曾经说过，让你的天空从此不再有阴霾。我终于自由了，我终于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不用再装疯卖傻。
0: 何天，我到底应该怎么感谢你呢？你不用感谢我，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就自由自在，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1: 我还是想回到药水奴。
0: 林有文还没有死心，事情可能还有反复，你必须先跟我回家，直到风平浪静。
1: 不用了。
0: 你听我说，现在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答应我好不好？
2: 兄弟，麻烦问一下，这个什么字啊？
3: 是，释放的意思就是放出来的意思吗？
2: 对。张连心，无罪释放。
4: 连心无罪释放了！
2: 哎，不好不好！

媳妇儿无罪释放了，张灵心无罪释放了，无罪释放了。你看，你看，这是我媳妇儿，看见没有？你看她漂不漂亮？你看她是不是跟我长得很般配？您在笑，您是同意我说的

0: 联系没事了，多亏你吓唬住姓林的，枪还给你。
1: 你怎么知道联系没事了？
0: 报纸上白纸黑字，连心无罪。这次联系能够脱罪，除了何天的智慧，还有就是你弄到的林永文那个情妇的情报。
2: 但你怕不怕林永文以后会报复你呢？
0: 林永文要是再敢闹出什么幺蛾子，老子豁出这条命也跟他拼了！
1: 又来了，拼！兄弟，你有几条命？
0: 你拼得过来吗？记住，全都是永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1: 那有什么办法？你这次能搞到情报，还不全靠码头上的兄弟把大家伙团结起来，比你一个人更有力量。
0: 你说的有道理，这次为了救莲心，你花了不少心思，
2: 真的很感谢你。
1: 跟我客气什么？我们不都是为了莲心吗？别心急。
0: 过两天，彻底安全了再接回联系。
2: 行。
0: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马爷我先告辞了。马爷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话。
2: 哎，等等，拿着吧，会有用的。
0: 联系不喜欢这个，谢谢。

0: 连心的事终于解决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1: 金融一切都好吗？
0: 今晚不谈工作的事好吗？
1: 好。
0: 你的舞技比我想象中要好。
1: 那得感谢董事长配合默契，迁就我的舞步。很久没有步入舞池了，最后一次跳。

0: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把他忘记，对吗？
1: 今夜我不想再回忆，长路漫漫，前面还有更严峻的考验，残酷的战斗。
0: 林永文不是已经被迫让步了吗？难道不能够暂时放下斗争的刀枪，好好品尝手中的这杯红酒？
1: 幕后的敌人冒头了，危机也许正在逼近。
0: 我会和你风雨同舟，

0: 船票呢？你把金条给我，你给我金条，我就给你船票。
1: 老子没有金条，明白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啊！
0: 老子今天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把船票交出来；那
1: 第二呢？
0: 第二，还是把船票交出来，老子要跟老子的女人远走高飞。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没船，从来就没有船。 从一开始就是骗人的皮包公司，哪来的船票啊？你说什么？没船吗？别打！我骗你的钱都还给你，还给你还不行吗？ 那，你的钱，啊，都给你，啊，都给你。

0: 谢谢啊！你要是再敢捣鬼，老子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
1: 不！
0: 经理，怎么回事啊？
1: 那个秘密早晚会暴露的，
0: 要是被共产党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杀我的，快跑！

0: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快停车！停车！
1: 林总，你到底是谁？追查汉奸的人，说，A公司的老大是谁
0: ？A 公司，我说，我只是 A 公司的小卒子，但我不知道大老板是谁。胡说！你们还在活动，你利用我的工资做掩护，和利用我的情妇狼狈为奸。
1: 将上海的防疫枪王卖给日本人，你说不就是话？
0: 我知道，关东密使的消息。你等等，我给你拿文件。

0: 他是幕后黑手。哎呀，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呀？哎，我的那个娘啊，可以买栋大房子了。这是秘密。你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是坑蒙拐骗过来的。
1: 干嘛？拿着。这我给我的。你管那么多干嘛呀？总之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再干这一行了。老老实实的回家，找个好男人，嫁了过日子吧。
0: 无功不受禄，我拿着钱，我心里不踏实。
1: 阿玲姐，你救过我的命。再说，等风平浪静了，我带着莲心，就一块去南洋了。这点钱是给姐姐的。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嫁个好男人，别在这里混枪。好男人倒是有。
0: 可惜，没我的份儿。来，那就找个老实点的，这辈子光受别人欺负了。咱也找个老实点的，以后啊，天天欺负他。嗯。<笑>
1: 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0: 行，我送你。

如果真走了，重阳，等风声过去了，莲心她很快就会安全的啊。 风声小了，你赶紧把莲心接回家，好好过日子。莲心这丫头挺好的，配得上你。我走了。

0: 裴琴，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出去，我也知道你很想回到药水弄。但现在我爸还在交涉一些关系，你也知道林有温，他没那么简单。现在只有你在我们家，才能确保你的安全。已经这么久了，也不急在一时，你就答应我吧，留几天。
1: 可是我……
0: 别可是了。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而且我想求你一件事，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至少等到我生日以后再走，可以吗？

0: 你不会是在等我吧？哼哼，正想找你，你就来了，这事还真巧。哎，既然碰到了，聊两句吧，有空吗？好啊，想聊什么？
1: 林心吗？林心，他什么时候回来啊？现在外面不太安全。重阳，我知道你喜欢林心，而且非常喜欢他，但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啊？
0: 我在国外待久了，有时候有些话喜欢讲的直接一点。难道你就不希望让他的生活变得从容一点、幸福一点吗？那好，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你说的这些，换成其他的女孩子会很在乎，但是在莲心那儿，不会。 莲心的幸福我会给，因为从现在开始，她是我媳妇儿。

0: 她是你媳妇儿？对，是我重阳的媳妇儿。我可不喜欢你拿她来开玩笑。你别以为你喊一句她是你媳妇儿，占了嘴巴上的便宜，她就是你的人。我不信，你小子自欺欺人。
1: 这不是嘴上说的，我们是真夫妻。
2: 在你对莲心好的份上，我不会跟你计较。告诉莲心，我会等她回家。
0: 要是你连我都打不过，就别跟我提莲心啊！

0: 你怎么会通灵的功夫？老子今天还有事儿，改天再跟你玩。喂！
1: 把石头当手里剑。
2: 嗨。
1: 除了手里剑以外，还有别的吗？
2: 手工腿工都是。
1: 懂得使用手里剑的人并不多。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那极有可能是全养师叔这一脉的人。
3: 但全养军并没有徒弟。
1: 有两个。

0: 用水煎服这些药。
1: 病人已经满了，
2: 赶紧进去。
0: 大夫，你赶紧看看他。放到床上去。
2: 大夫，你赶快救救这个孩子，这孩子那么小，多可怜呐！他平时可乖了，在药水中人见人爱。他
0: 得的是疟疾，你送的太晚了。
2: 你行不行啊？
0: 我抱着他跑了大半天了，
2: 再不治疗他就死定了！
0: 你闭嘴！
2: 你现在就救他！
0: 闭嘴！
3: 你看看这儿有这么多人等着我治，
0: 他
3: 得希望是最小的，
0: 你必须尊重医学，配合我们的工作，你儿子会得到治疗的。
2: 他不是我儿子，他是邻居家的孩子。
0: 这和治疗无关。
3: 大夫，我想喝水。
2: 等等，
0: 你专心治病，我给他倒水。

人可没那么容易死，就说我吧，这辈子我进了很多回阎王殿，都没把我给收了去。在我5岁的时候，我爹把我扔进了垃圾堆，因为我和你一样，也得了疟疾，家里头还有一个吃奶的弟弟，他们怕我传染他。 我爹他就购买了一只大烧鸡，吃完了就把我扔了。我长大以后，只记得家门口有一棵大树，别的都忘了。那天是重阳节，我哭啊， 闹啊，可我还是没死，直到后来。 我遇上了我师父，我变成了狼崽子，我过了几年，连狗都不如的日子。可是，就当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熬到头的时候，又碰上了一个王八蛋，他陷害我说我杀了人，我是冤枉的，可还是被关进了大牢。 差点把命都丢了。就算这样，我不还活着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是爷们儿，咱是男人，是爷们儿就不能随随便便、没出息的就这么死掉。所以，小鹏。 你一定要活下来，不管怎样，你都要撑下去，不能死。

0: 小宝，小宝，小宝，
1: 你没白救他，他退烧了。
0: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这次真的要好好休息。
2: 这人怎么这么怪啊？
0: 小宝，咱们走。

0: 这画框，谢谢，帮我送到书房吧。少爷，您天天惦记这个画框，它要比千金小姐的嫁妆还好，再配上您那张画，您看这有多好啊！
1: 可惜，来晚了。
2: 小天，到书房来一下。
1: 为了配画框，反而把这幅画送晚了。什么都瞒不过你，
0: 知子莫若父嘛。来，过来坐。
1: 这是上等的君山银针，他们刚刚送来的。我知道你喜欢咖啡，不过偶尔换个口味也不错。咖啡也好，茶也好。
0: 爸，我现在都没有胃口。
1: 啊，你不是也有闲心画画吗？这才是我儿子。无论心里有多烦闷，也要从容镇定。很多事情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言败。事业感情上都是这样。来，喝茶。味道真苦。
0: 是为了让人印象深刻啊！就好比这个女孩子，不正是因为你爱得太苦，才更加放不下吗？爱情很苦，可是我不能不爱。
1: 小天，父亲到了这个岁数，功名利禄都看穿了。
0: 男人一生追求，真正能够相伴到老的，不过是一个知己。只要你和莲心都心无杂念的深爱对方，爸爸并不反对。
1: 爸，爸，真的？不过作为父亲，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你现在之所以苦，是因为他的感情不同步。你真想追求到他，就要拿出舍我其谁的自信。
0: 否则，就放弃这苦涩的爱情。
3: 你放心，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只要莲心内心还有犹豫，只要我们家能够接纳她，我就能改变她的决定，让她留下来。
4: 啊！
3: 于大夫，
4: 让我走了。大夫，给小宝，你们这是做什么？我爹说了，大夫救了我的命，让我好好报答你。
3: 我不需要把这个拿回去。
4: 大夫，我爹说了，家里穷，没什么好东西，把压箱底的零碎凑起来才买了肉的。
3: 大夫，您别嫌弃。对呀。
5: 借人家一片心意啊！
4: 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这个我受之有愧。哎，
5: 不贵不贵，对吧，小宝？嗯，就收下吧。
4: 小宝，要不我给你做酸菜炖猪肉做回礼，好不好？
5: 哦，晚上有肉吃喽！
4: 哦，
5: 晚上有肉吃喽！
4: 又没说让你吃，走。
5: 不会吧？ 好歹我也算是小宝的半个救命恩人，你们吃肉，我总得喝点汤吧？哎，对吧，小宝？
4: 大夫，你就让叔叔留下吧。
5: 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4: 有嘴滑舌。
5: 走喽，吃肉喽。
4: 厅
5: 长，你去去。
4: 小宝，吃饭了。
5: 哎呀！哇，弄得好香啊！哎，你知道，我小时候在老家呀，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要是谁家里做这个，我隔着好几条街，我都能把口水掉到人家锅里去。
4: 老家？你老家哪的呀？
5: 我呀，老家奉天的。

0: 我也是奉天的。哎妈呀，咱老乡啊！哎，我可算是碰到亲人了，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头疼发热的，那我可就赖上你了。
1: 谁和你攀老乡了？别没皮没脸的。
2: 嗯，
0: 这酸菜味道不错，哪儿买的？
1: 我自己做的，做了一坛子呢。你要是喜欢，就多吃点。
2: 真好吃。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哎，
3: 这怎么洗啊？你得把这里面洗干净，这样才卫生。
4: 真麻烦。
1: 你没洗过蔬菜吗？从小没人教过你啊？
3: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我父母给扔了。能吃就行了呗，不干不净没关系。
4: 谁管那个呀？
1: 你不恨你父母吗？
0: 不恨。我那个时候跟小宝一样，得了疟疾，家里头好多人。我要是继续待在家里头，弟弟妹妹都在染上病。人我之前还给我吃烧鸡呢，爹娘一口都没吃，他们心里挺疼我的，这也是迫不得已。
5: 哎，不是这样切的。
0: 你得把它切成块儿或丁。
4: 我这是块儿啊！哎呀，
0: 你先洗菜吧。周阳，你不觉得老天爷对你不公平吗？
4: 老天爷本来就不公平。哎，不过我遇上丫头之后啊，我就在想啊，老天爷正在把欠我的还给我，而且还加倍的还给我。
0: 丫头。
4: 对啊。
0: 她是奉天人吧？ 你是为了他才学做菜的。哎，
4: 你还不算不通人情吗？哎，我跟你说，他过两天回来，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我刚发现你怎么从来不笑啊？你没什么开心的事吗？没有。
4: 哎，能问你啊？ 你真的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很幸福、不由自主想大笑的冲动？
0: 没有，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没有了。
4: 这么说，你跟我以前还挺像的。丫头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也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的。

0: 就算是做尽了无法无天、臭不要脸的事儿，那也不后悔。这就是幸福。
1: 我倒觉得有你这么一个人，愿意为他学做菜，也愿意一心一意的等他，这就是他的幸福了。
0: 哪儿啊？我觉得我比他幸福。哎，这个我会，这个我会。
2: 哎，给
0: 我。
2: 你会吗？
0: 我来呀。记得给我酸菜啊。
2: 你先放那个。
3: 贺伯母啊，那个不要脸的张莲心怎么还赖在你家呀？
4: 哎，要不来个美国电影里的恶作剧，趁着贺公子的生日晚会啊，好好捉弄他一下。
2: 好主意。
3: 你是说就像沈家三太太捉弄那个舞女的冰激凌之夜，那个舞女吃坏了肚子，可狼狈了，就整个晚上都笑得不行。
5: 我可不想让小天难堪。哎，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冰淇淋之夜，这种洋派时髦我可不懂。
2: 伯母啊，那个张莲心啊，她就是个狐狸精，可不能让她成天缠着贺天。我听说啊，她是从药水弄里出来的，根本不会吃西餐，就来个冷餐宴捉弄死她。
4: 是啊，
5: 我看啊不行。哎，这个美心啊，她早就嚷嚷着什么橄榄油月光冷餐，我只怕我的肠胃受不了出洋相。
3: 哎，你看美心来了。
6: 啊，妈咪，美心又出坏主意，
3: 我可全听到了啊。
5: 是为了小天好。
3: 你们什么意思啊？让张莲心滚蛋呀、啊？
5: 太太，
7: 莲心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的照顾。贺公子过生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礼物，就借贵府的厨房试做了蛋糕。

0: 也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合适。
1: 我年龄大了，怕胖。再说了，吃不惯那些东西，腻死了。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贺太太，莲心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的照顾。贺公子过生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礼物，就借着贵府的厨房试做了蛋糕，也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合适。我年龄大了，怕胖，再说了，吃不惯那些东西，腻死了。 我里面加的是爽口的酸奶，您可以试试看。嗯，真好吃。哎呀，就你嘴馋。来，我替小天拿主意了，就做什么地中海橄榄冷餐。今天晚上啊。
1: 我带美心去虹口犹太人店里看看货，顺便买点上等的英国茶。下次有空会带你们大家一起去啊！哎，
2: 不要去的。
3: 这个蛋糕谁做的？真好看啊！尝一口，
1: 真好吃。
3: 他们不吃，我吃。
1: 谢谢你，和天。预祝你明天生日快乐。我该回去了。
3: 这里本来也就不是我该留下的地方。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啊，三天还没到呢。嗯，好怪啊，什么味儿啊？嗯，
1: 什么味儿啊？快，
3: 何妈，去厨房看看，看看什么味儿啊，又酸又臭。
1: 好好好。
3: 再来一口。来，嗯，好吃。
4: 太太，不知道什么人放了一个坛子在门口，这味儿就好像家乡酸菜的味道。媳妇儿，我从李大夫那里拿到的酸菜，怎么样，流口水了吧？想吃这味道的时候，你就回家吧，我在家给你腌了一缸呢。
3: 喂，张立信，快把这破坛子给扔了，臭死了！我不会扔的。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的味道。这不仅仅有我的经历，而且有我真正的喜好。这就是我的味道。那就请你和你这坛又酸又臭的东西滚出我家。妈咪啊！
1: 嗯，这个味道蛮奇特的。我建议啊，今天晚上大家留在家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东三省的味道。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饭吧。不用了，谢谢。谢谢你，贺天，我先告辞了。
3: 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是吗？
1: 不是，就因为你对我太好，

0: 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了你的恩情。对不起，我的家在药水弄，我现在回家了。
1: 莲心，今晚就走。
0: 真对不起，我不能再打扰你们了。祝你生日快乐。
1: 如果担心我家人的态度，别急着走，我保证改变母亲和姐姐，给我点时间，他们都会接受你的。莲心，你还不相信我吗？
0: 是我打扰了你们全家人，我很不安。可重阳他真的在等我，我就算人留在这里，心也会回到他身边，我很想他。
1: 原来都是真的。
0: 啊，你说什么？
1: 什么都没说。莲心，让我送你回药水弄吧，让我再陪你一段好吗？
0: 对不起，贺天，对不起，我到楼下把酸菜拿上来。

0: 对不起，
1: 莲心啊，莲心，
0: 贺天是专程送我回来的。
2: 他今晚要连夜离开贺家，我不放心他，来看看。
3: 谢谢你啊。

0: 看现在的情形，我猜你们两个想远走高飞。但是那个案子虽然貌似风平浪静了，但真正的隐患还没有消除，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如果我还是一个警察，我只能守口如瓶，不能说出疑凶的名字。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了，我能告诉你们的是我的猜测，有九成是余灿生。
1: 又是他，
2: 这家伙简直是个恶魔。
0: 余灿生已经投靠了林有文，颇得重用，据说一直在挑唆林有文报复，他们在找机会。在上海不敢动手，可到了外地，难保不会暗算你们。
1: 这个混蛋太坏了，他不找我，我还要找他呢。
2: 不要去找他。
0: 对，林欣说的对，这个人太阴险了，还有特工总部当挡箭牌。这事交给我吧，我会找到办法的。
1: 不行，他还会害林欣。
2: 重阳，
0: 重阳，你能不能别傻了？你在明，他在暗处，他的种种陷阱你防不胜防，而且你们两个还有旧案，他就是当事人，他能反咬一口。现在的你已经不是那个过去的重阳了，林欣把他的未来全部交给你了，你已经没有冒险的权利了。懂我的好消息吗？

0: 这是干什么？我这些可不是白送给你的，是借给你，要还的。下次我去南阳找你们的时候，请一顿饭可不够？我回来收利息的。我们不能收你的钱。我说过是借给你们的，您不能再收穷了。来，拿着吧。
1: 我收下了。记得在南阳，有个过命的兄弟。那就好。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照顾林欣。要是他欺负你，记得跟我讲，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每天上海待腻了，就来南阳。

0: 贺天，这么巧，今天是真的巧。
1: 我知道，
2: 小姐，您需要什么？
0: 卡布奇诺。你说我们两个人到底是有缘分还是没缘分啊？要是没有缘分，可偏偏总是遇见。你要说是有缘分，你我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不是吗？
1: 我不知道什么是缘分，不说这个好吗？
0: 咖啡，还是蒸馏水里煮出来的黑咖啡。天哪，你为什么不想要尝试别的口味啊？这世界上的咖啡品种有很多，蓝山、摩卡、卡布奇诺，其实每一种都有它们的特点。你为什么不尝试换一种？换一种，说不定就会有新的惊喜。
1: 我是个很固执的人。
0: 你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吗？酒，烈性酒，伏特加，越多越好，越烈越好。只有我把自己灌醉，才可以这样面对你，才可以跟你说一些真心话。
1: 我看你真喝了，到时候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甚至连命都没了。
2: 您的咖啡。
0: 谢谢。对了，我要恭喜你，你的林星没事了。
1: 林星不是我的，
0: 可你的心是他的，你的整颗心都是他的。不管我做什么，甚至放弃自己，放弃尊严，我还是进不了你的心，对吗？你在为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1: 森林再美，可是我只能得到一棵树。这样比喻有意思吗？

0: 真的不想尝尝？
1: 娜娜，其实你不用多想，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就像你喝的卡布奇诺，蛮好的，甜甜的，在你喝的时候暖暖的，很贴心，很好。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人，他喜欢卡布奇诺，他喜欢那种暖暖的感觉。好了，娜娜，你不要再多想了。
0: 贺天，不是你固执，是你愚蠢。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常常喝它，让你爱上它，让你永远都离不开它。

0: 对不起，这只打火机跟我老婆送我的一模一样。
1: 这也是女人送的，没事。
0: 啊。来两菜，我等朋友。
2: 哎，您稍等。
0: 哎，我打火机呢？
1: 兄弟，都是出门在外的，别客气，拿去用。
3: 马坤同志，我是你的新下级，我叫杜康。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1: 你是定点还是游动？怎么联络？
0: 我在百乐门找了一份调酒师的工作，
3: 随时召集其他配合你行动的同志。
1: 知道了，杜康同志。
3: 你上次的情报很准确，那个密室快到上海了。
1: 这人很危险，必须尽快解决他。

0: 人呢？好，都到了。王坤同志，这是刚从东北赶来的小陈同志和小张同志。你好，你好，辛苦了。这位是马坤，组织潜伏在上海的老地下。
1: 马坤同志，长话短说，我介绍一下这次的任务目标，此人是关东军细菌战的密使，真实姓名陈洪志，
2: 以前是奉天警察局局长，他的使命是让玄阳社配合G3-1搞细菌试验。
3: 这个人我在奉天见过。
0: 是个不择手段的家伙。这个陈洪志破坏了奉天地下党组织，还亲手杀害了不少同志，因此一路平步青云，成了日本鬼子细菌战中的关键人物。为彻底摧毁细菌战，我们刺杀过此人，但他利用叛徒告密逃脱了，我们牺牲了三个同志才跟踪到他。我们已经摸清了他到上海的行程和路线图。 请马坤同志全面指挥下一步的锄奸行动。他有没有和 A 公司接头？
4: 根据我们的情报，
0: 他好像只和玄阳社有联系。
1: 玄阳社？

0: 怪不得悬崖市最近增加了很多狼人，看来是准备严密保护他。我们要在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行动，要密切注意悬崖市的动静，小心有人节外生枝。
1: 是。

0: 山田先生，你在白乐门守夜，恭候您大驾光临。什么人？小心一点。
1: 没事，是我的老同学。
2: 林心，如果这次为你而死，你会不会掉一滴眼泪？

0: 昊天，你怎么知道我到上海来了？好久不见，你知道吗？现在找你很难，偶然得到你来上海的消息，我怎能不冒险一搏？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还记得几年前张自立的案件吗？ 当时遗留的物证，足以找到真正的凶手。我希望你能写一份，证实了文件，证明凶手是张文杰。
1: 不是我这个老同学不帮你，那些物证早就没了，我完全没兴趣再提旧案。我帮你拧好。
0: 算你狠，怎么样？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百乐门什么时候有这么聪明的美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陪她跳一回。
1: 你别做梦了，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贺英雄的亲侄女，有名的带刺玫瑰贺美兰，人就来玩玩，知道吧？
0: 没错，人刚从法国回来，喜欢帅哥，瞧你这副尊容，想请他跳舞，
1: 下辈子吧你。<笑>
0: 想什么呢你？

0: 真是好久不见，
1: 风采依旧啊。
2: 早就听说关东

0: 是山田雄夫，贵族出身。
1: 山田社长，我知道你家世显赫，但细菌战可是关东军的绝密杀手锏。为了大东亚圣战，任何人都必须绝对服从731。731实验的细菌也需要测试在江南的适应性。啊，玄阳社在您的领导之下，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0: 陈特使，你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你这次特意来上海还有何事？
1: 这里有一个女间谍的资料，她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
0: 我明白了，我不会干涉她执行她的特殊使命。我想提醒阁下，中国人的药厂也许

0: 请问刚才这有没进来三个日本人？
1: 对不起，我没有看到，要不然你自己找吧。
2: 你干嘛？
3: 出去，出去！哎，
2: 不能进去！
3: 哎，出去！
2: 我找人。
3: 出去！哎，你衣衫不整，你不准进去！出去！出去！
4: 这里呢，美酒美女遍地都是，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只管尽情享用。好好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那就恕我远送了。
4: 你们好好招待陈先生。
6: 哎，

民族败类死又有苦。

0: 你不要再骗我了，
1: 钟姐，小爷找你很久了，请求旧恨，请天一心两心。

0: 玄阳社，想不到吧？我早有准备。
1: 玄阳太郎，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0: 一个辞职的理由。
1: 我已经在信里面写上了。
0: 我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理由。
1: 我跟重阳约定好了，我们要一起离开上海。
0: 离开上海？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1: 我知道，我不后悔。
0: 你不后悔？你不后悔那是因为你年轻，才可以轻率的决定，轻率的说不后悔。
1: 董事长，您以前为我指点过人生的道路，您说攀登事业顶峰最为重要，可我更看重一起爬山的人。对于事业而言，只要我还有双手，我以后还可以重新出发。可是人和感情一旦没有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从前我不知道我爱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一旦失去他，生命会有多么的空虚。直到上一次我面临生死关头，我才知道，只要两个人可以相亲相爱的在一起，快乐是一起笑，伤心的时候可以相互擦眼泪，一点一滴地积累着感情，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0: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我不想你因为感情而放弃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才华。
1: 才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施展，重阳只有一个。
0: 那好吧，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找

0: 找到了人生最大的目标，也认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我祝福你，
1: 谢谢您，董事长。
0: 锦荣会为你留一席之地。董事长，我想我不会再回来了，但我忘不了您教我的职场和生活上的一切，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会记得您的慈爱和教诲。

0: 你做的够香吧，以后我还给你做，让我媳妇儿香香的吃一辈子。 我有事出去了，办完事马上回来。你饿了就先吃吧。
1: 傻瓜，当然要等你回来一起吃，两个人吃才有滋味。

0: 天，贺天，你醒了，贺天，你总算醒了。谢天谢地，你总算醒了。起来啊，来。
1: 谢谢你。
0: 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对了，我家里人他们知道吗？
0: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呢。你病得这么厉害，我一步都不敢离开。
1: 不能告诉他们，不能告诉他们，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们。啊？
0: 你是担心他们担心你吗？你放心吧，我不告诉他们。你现在就给我好好休息，医生都说了，你刚刚度过危险期，失血太多。我真不明白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我要去找林欣。
0: 哎，你给我躺下！这个时候你还找他干什么呀？你为什么现在还惦记他呀？他有几分惦记你啊？
1: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他讲的。
0: 贺天，你这次受伤是因为他的关系吗？难怪你不让我告诉你的家人，原来你是怕他们记恨莲心，对不对？我真不明白了，这莲心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啊！医生都说了，你差点就死了。我不管，等你好了以后，你爱找谁找谁，爱见谁见谁。现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躺在这给我休息。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不能听你的。
0: 你要干什么呀？你疯了吧？你这个时候还要去找他？你想死在路上吗？
1: 我要急事找林欣。
0: 好好好，我去给你找。你给我躺在床上休息，躺着。
1: 娜娜。

0: 娜娜，跟我走。哎，我现在不能跟你走，不能走。贺天他已经为你受了重伤，差点连命都丢了，你不能走。走，娜娜，娜娜，快！娜娜，贺天他怎么会受伤的？他伤得严不严重啊？你现在知道关心他了？你早干嘛去了？他要死要活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的心里只有重阳，重阳，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一点贺天。他为你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可是你却在利用他的感情。
1: 我没有，
0: 我不想听你说。你现在只要马上出现在他的面前，赶紧鼓励他好起来。走。贺天，你朝思暮想连命都不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你别担心，我没事。娜娜，我想和莲心单独谈一谈，你帮我出去打点热水行不行？
0: 你就欺负我吧，你就使劲欺负我吧。
2: 哎，坐。

0: 这个能证明张文杰曾经杀人。你把他交给警察局，以后那个恶魔就不会再害你了。
1: 你是因为找这个所以才受伤的吗？贺天，我真的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些。
0: 别这么说，我知道以前你和重阳都遭受了很多苦难，现在你所有的秘密我全部都明白了。
1: 原谅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出实情，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贺天，我真的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些。
1: 别这么说，我知道以前你和重阳都遭受了很多的苦难，现在你所谓的秘密我全部都明白了。
0: 原谅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出实情，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
1: 我知道你的过去很痛苦很艰辛，但是你知道吗，我常常痛恨老天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和你一起去经历。直到现在我终于能够释然了，因为虽然我之前没有机会

0: 跟你去一起面对你的心结，但是现在我能帮你解决。
1: 你们两个都没事了，以前的那些冤屈和痛苦都过去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活在阴霾里了。
2: 谢谢你，和天。你对我那么好，我却什么都不能报答你。答应我，好好养伤。你一定不能再出事了。
0: 傻瓜，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回报我什么。是，
1: 我现在还是很难接受。你就要和重阳远走高飞。不管怎么样，你偶尔能想起我就好了，我就很满足了。
2: 你对我的好，我就算是用一辈子都报答不了你。
0: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他，
1: 就别再内疚。我祝福你们，祝你们两个在南阳平安幸福。
2: 幸福现在还是未知数呢。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别管了，贺天，你只要好好的把伤养好，娜娜在这里，我心里也可以踏实很多。等我办完事，我一定回来好好照顾你。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你不把他说出来，我是不会安心的。
2: 重阳不见了，他说出去一会儿，可是他一整夜都没有回来，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你现在不能起来，你已经受伤了，你不能再出去了。
0: 你都难过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不帮你？走，
2: 你伤还没有好，你不能再为我奔波了。贺天，你怎么回事啊？你伤还没好呢，赶紧躺回去，不想活了。
0: 我要跟莲心去找重阳，走。
2: 张莲心，你怎么回事啊？贺天是为了你而受伤的，现在你还要他替你找情人，我看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娜娜，
0: 娜娜。别吵了。
2: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要维护他？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为什么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的眼里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动，可是你看见了这个女人，你的眼里就充满了喜悦。是不是只有她才可以燃烧你的心？我明白了，从头到尾我就是一个可笑的陪衬。
0: 对不起，
2: 你这个不是爱情，这是利用和纠缠。贺天，我鄙视你爱得这么卑微，这么没有原则。我可以接受你不爱我，但我接受不了你这么软弱。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忘记你们。
0: 娜娜，娜娜，
3: 马先生。董事长，我先走了。
4: 我听说娜娜跑了，
3: 一声不响的就走了。这个丫头真狠心。
4: 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找。
3: 不用了，我知道她去了美国。
4: 去美国？她去美国干什么呢？
3: 大概那是一艘能最快离开的船吧。他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任性，做什么也不计后果，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我从来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0: 既然已经这样了，再担心没什么用了。好在娜娜个性独立，她一定能学会照顾自己的。
1: 轻巧，我却为他悬着一颗心。只要我在，任何事情我都会替你想办法。你不要太难过了。娜娜这次出走是为情所困，相信她一定会过了这一关，一定会变得更坚强、更懂事的。我以前就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女儿要跟我一样？
0: 为了爱情，可以倾尽全力的去爱，不顾一切，可是到最后，却要抛掉一切离开伤心地。
1: 为什么他的命运要跟我一样？为什么？
0: 他总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的，毕竟他是徐慧的女儿。

0: 我和小强这几天找遍了重阳有可能去的地方，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他。
1: 我还听到了一个噩耗，你先不要着急，
0: 一定要冷静下来。
1: 日本人在虹口杀了五个号称是叛徒的自己人，
0: 警局已经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他们看到日本人将尸体送到一个日租界的秘密火葬场。
1: 我们怀疑其中一个是重阳。
2: 不，这是假消息，那个人不会是重阳，重阳不可能死的。
0: 你先冷静地听我讲，冷静一点。
2: 你骗我，重阳他答应我会带我去南阳，他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的。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0: 林夕，
2: 你放开我！
3: 林夕，走开！
2: 我求求你，你放我进去好不好？我可以给你钱，你让我进去看他最后一眼好不好？我求你，
4: 这点钱就想让我冒杀头的危险？
0: 不过是条狗，狂什么你？还不就是要钱？
4: 那好吧，进去吧。烧了，可惜喽。
1: 林夕，
2: 是张文杰，一定是他设下的圈套，他想害死重阳。我要报警，我要他交出重阳。
0: 云溪，你听我说，重阳的身份是圈养太郎，这水里面的五具尸体当中没有一个是他，他现在还活着呢。要是他在日本人手里，你就去报警，你想让他毫无生路是不是？
2: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
0: 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查明真相。张文锦投靠了玄阳社，

我想办法进入悬崖上，你要坚强起来，等我最后的消息。

0: 坚强起来，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1: 我去南京之前特别嘱咐你，不要让你母亲为你担心。你看看，现在她被你气得胃病复发了，你怎么跟我解释你干的荒唐事？
2: 爸，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解释的，我是希望你能帮我深入玄阳社，让我可以调查重阳的死。
1: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在威胁我吗？
2: 爸，我只是以儿子的身份去恳求父亲，我实在没法看着莲心现在这样。

0: 你妈妈虽然很生气，但还在担心你，还求我不要教训你。可是你关心过你母亲的心情吗？你为莲心情时可悯，我可以理解。一时儿女情，一世父子债，莲心还不清你的，你又何尝还得清我和你母亲？
1: 爸，妈咪她现在
0: 还不肯吃饭，你去看看她。
1: 现在啊，我……
0: 你在家陪她，她会很开心的。你知道她脾气一直很倔。
1: 我马上回去，但是……
0: 我答应你，帮你疏通关系，让你能去宣阳社找你要找的真相。
2: 但愿我这个做父亲的退一步，能换来一个孝顺的儿子深夜归家。
1: 好，我答应你们，不管忙到多晚我都会回家的。
0: 但是宣阳社的事难度很大，
2: 我只能尽力而为，你能理解我吗？
1: 爸，我也知道我以前做事不计后果，但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变得成熟的，好不好？
2: 你是该成熟了，再不成熟就晚了。去看看你妈妈。
1: 好，你要保重啊，我先走了。少爷。
3: 子谦。
4: 督察长，
0: 检查线路，我要找孔先生。
4: 是。

0: 杜厂长，一切正常，可以接通电话了。我本来想
1: A 公司越远越好。今天为了儿子，还得再去找他们。杜厂长，如果少爷惹您生气，您舍不得责罚他，那么我愿意代他受罚。子谦。
2: 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是我把你拉上船的。但愿你将来不会怪我。
0: 不会的，杜厂长。我从小没有父亲，在我心里，您就是我的父亲。

0: 我就是您的左右手，绝对忠诚。幸好这条船还有点用处，手眼通明。
1: 这样就可以帮助少爷解燃眉之急。

0: 贺公子，稀客。 久闻玄阳社的大名，今天特来造访。贺公子夸奖了，听说贺督察长平常喜欢品茶下棋，恰好我对下棋也有几分兴趣。贺公子，来一局。
1: 下棋不是我的强项，与其献丑，不如藏拙。
0: 棋道即为天道，天道即棋道。现在棋道在中国已是日薄西山，渐渐凋落。看来注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棋道，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时候。
2: 棋道、天道，既可混为一谈，也能背道而驰。
0: 只是看下棋人的心而已，心正得天道，心歪有非分之想。那我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抬手就能取胜。贺公子，你棋道的造诣。
3: 不低呀！中国人讲究含而不露，先礼后兵。
0: 今天我来是要找一个人，他叫重阳。我听说他在你们手里。重阳，你说的是那个犬养太郎吗？
3: 他在哪儿？
0: 很抱歉。
3: 你来晚了一步。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已经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英勇献身了。
0: 你胡说！你杀了他，尸体在哪儿？在哪儿？
3: 他从小是我们日本人养大的孤儿，我们花了48个小时慢慢杀死这个没有中国国籍的叛徒，他只剩下点碎骨头，就留在这儿，垫了我的棋桌。

你们完全没有人道，我发誓，我这一生永远与日本人为敌。

0: 社长，我们已经对那个犬养太郎用了刑，但他非常顽固，不愿招供。您是否要亲自去审问他？
1: 这个犬养太郎，他经过特殊的培训，普通的刑罚他轻易不会死掉。

0: 最近上级催得很紧，在督促进行人体细菌试验。我们正缺乏一个强壮的试验品，他既不愿效忠天皇，那就让他做实验品吧。李东君，知道了吗？
1: 嘿。
0: 全养师叔在哪里？
2: 我离开奉天的时候，师父还没有回来。

0: 我最后一次问你，全养是住在哪里？等我，你是怎么从奉天到上海的？
1: 我马上回家，我就回来。社长，这个人的嘴很硬，看来我们不会从他的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0: 立刻枪毙吧！可惜了一身肌肉啊，虽然你的大脑对我们已经没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一具可以打90-90分的肉体。
2: 社长，请让我来主持这个实验。
0: 对，731那批细菌正等着小白鼠做适应性试验，正好废物利用嘛。
3: 单田社长，我很了解细菌实验，给我一次为你效忠的机会。
4: 张文杰，如果你不能说服我，就和他一起当小白鼠。我养父张子立曾经说过，日本那个哈尔滨给水部队，也许在搞细菌战。
3: 但那些细菌不太适合长江以南的气候，除非另辟蹊径。你想帮助我用新细菌残害自己的国家？我只有一个仇人，就是他。我无家可归，只有强大的主人才能保住我的性命。
4: 我愿为你卖命，他只是一头软弱的疯狗。狗也有狗的作用。你个瘪犊子，当初我就应该替中国人一拳打死你！
3: 你敢对单田社长不敬，社长，我帮你教训他。
4: 有种就电死我，你个狗汉奸！嗯。

0: 想让我电死没那么容易，我还得留着你慢慢跟你玩呢。山田社长，请把这具尸焰交给我，我会专心的做实验。
1: 有点意思，让他们继续玩。
2: 嘿，
0: 你等着。

0: 对不起，重阳已经死了。
1: 不可能！不可能！你知道吗？重阳他答应过我，他答应过我明年春天，我们要一起在南阳过。他答应过我的事情一定会做到。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我要去玄阳社，我要去找他，他不会死，他不会死。
0: 你听我说，我已经去过玄阳社，还见过山田，他们都是畜生。重阳他已经尸骨无存了，你相信我，他真的死了，他救不回来了。
1: 可能。
0: 是真的莲心。

我要坚强起来，这件事情我要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张文锦造成的。如果他真的害死了重阳，就让我为重阳做最后一件事。

0: 万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
1: 请问两位喝点什么？
0: 两杯薰衣草茶。
1: 好的，请稍等。
0: 这是你最喜欢的茶。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我还以为你是耍我呢。
2: 我今天不但来了，而且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东西，是我亲手为你包的。
1: 两位请慢用。
0: 以前在奉天，你总是给我做各种吃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幸福。平儿，你真的回来了吗？我就知道我把全羊太郎赶走，你就会回到我身边。

0: 你把他抓去哪儿了？他想杀我。幸好老天开眼，他杀不了我。我把他亲手送到日本人那里。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亲眼看见的，日本人把他弄死了，他化成灰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好像你喜欢一本好书，你不会舍得一口气看完它。我喜欢吃豆沙粽，
0: 也不会一口就吃完的。只有慢慢品尝才有味道，你知道吗？ 当日本人想杀他的时候，我就在他对面，离他只有几厘米，看着他生命体征一点点的消失，这种感觉爽极了。谁让他当初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的？这是我送给他最好的礼物，他必须死才能赎罪。
2: 你为什么不吃啊？我想起来了，你不喜欢吃白糯米，以前都是我来吃白糯米，你吃豆沙。看样子这个习惯你还保留着。

0: 婆在粽子里面拿毒药做了配料，果然不错，味道有点甜甜的。
1: 不可能，豆沙里有毒，糯米里也有毒。
0: 没有毒的糯米和有毒的豆沙在一起蒸，毒液也会渗入到糯米里。我告诉你，张文锦，我很早就想跟你同归于尽了。

0: 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意义，就算是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为重阳偿命。
1: 平儿，平儿，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啊？
0: 为了替我的重阳报仇雪恨，我才来见你这魔鬼。我诅咒你下10000次地狱，

0: 医生怎么样？林心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幸好她中的是慢性毒药，我们给她注射了中和剂，总算呢把她给救回来了。
0: 谢谢您。
1: 不客气，那我先去忙了。

0: 那个魔鬼在哪？我不清楚。日本人救了他，也许在宣阳上。
1: 为什么救我？
0: 你为什么那么傻？重阳死了，他害死了重阳。那你就可以为了报仇，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吗？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林夕，你一直都很坚强的，再努力坚强一次，好不好？对不起，让你失望。失去重阳，我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坚强。我以前 无所畏惧地往前闯，是因为我知道，重阳他在等着我。无论我跌得有多痛多惨，重阳他都会把我稳稳地接住。命运为什么要这样，让每个人都受尽痛苦折磨？
0: 如果有来世，我宁可各自平凡，爱和恨都不要，不要再相逢。李欣，其实我觉得这辈子咱们有缘相遇，我不觉得是种不幸，我反而觉得 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自从我遇见你，我终于知道，喜欢上一个自己深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滋味。被那个人拒绝，又是什么滋味？要是真的，下辈子可以再重新选择的话，我愿意下辈子 还能与你相逢，哪怕是再被你拒绝，我也愿意再与你相逢。你明白吗？
1: 你真傻。

0: 山田社长，我们救了你，知道吗？感谢山田社长，我会为大日本帝国尽忠，用全部忠心进行试验。这次您放心，这样完美的试验体反而能让我们研究发病的全过程。
1: 山田社长，我感谢您的庇护，我渴望加入玄阳社。想要替你洗脱以前所有的案底，这很不容易。说说，你又有什么新主意来报答我们玄阳社？
0: 您是大日本贵族，何必当731的走狗？何不以玄阳社为基地，悄悄的？ 另外搞一个超越731的实验室，我还建议您垄断中医秘方，中医普及，成本低，也许会成为中国人对抗细菌战的民间武器，不如知己知彼，早做准备。

0: 自从明治维新之后，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开始盲目废除中医。几经战火，教育深刻。好，张文锦君，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1: 谢谢山田社长，小人感激不尽。

0: 怎么这么急就把衣服穿上？难道玩得不尽兴吗？
1: 没有。
0: 我看你倒像是有点后悔了。
1: 梅兰小姐，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好。
0: 怎么看着我的脸，心里想着那个他，让你觉得愧疚了？没关系，我马上就把他给杀掉，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痛快地玩了。
1: 嗯，没有。
0: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看你那个样子真好笑。
1: 不好意思，我这人一般不开玩笑。
0: 那就糟糕了，我最喜欢开玩笑，特别是开正经人的玩笑。
1: 梅兰小姐，我觉得我们应该谈点正经事儿。
0: 好啊，你想谈什么？
1: 听说关东军需要的中药常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状况，美兰小姐有没有找到线索？
0: 线索有那么点儿，但我不可能告诉你。
1: 我可是拿出12分的诚意与您合作的。
0: 对他，你是12万分的吧？

0: 怎么回事？他想逃。
1: 放我出去！我要见李斯。
0: 你的战死模样，还想着见李斯呢？

0: 没什么大碍，他只是气息虚弱，他体内毒素已经清除，还不肯醒来是因为极度悲伤所致。
1: 谢谢医生。

我明白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如果死的是我，你也会这么伤心的话，我宁可死的人是我。可是现在，我只能看着你去承受这些痛苦。我相信，你一定能乐观起来。 打开所有的心结，挺过人生的各种苦难。你能不能答应我，一定要坚强，不要放弃，你要好好的活着。

0: 林欣，你回来了，真的要和男朋友远走高飞了？真的羡慕你啊，你把幸福攥在手里了。怎么了？舍不得我们呢？记得要给我们写信呢。你回来干嘛？要找董事长吗？要不要我帮你啊？
1: 我还想看看锦荣。
0: 看什么？
1: 这里有我的汗水和心血，还有回忆。
0: 好，那你先忙，待会儿再聊。

0: 为什么要拿这瓶药？为什么想死是不是？是不是？程阳死了，他被悬崖上的人杀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我认识的莲心，怎么会是这样懦弱的胆小鬼？难道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大好年华为了一个男人白白送命吗？我知道你伤心，我知道你痛苦，我知道你不能忍受没有他的日子。可是这个年头，这个乱世。
0: 谁的心不开不是伤痕累累？谁不是踩着痛苦过日子？为什么别人有勇气活下去，而你没有？为什么？我不是没有勇气，我只是失去了活下去的乐趣。程阳死了。 我多希望他能够活过来，笑着跟我说话，哪怕只有一句就好，我宁肯自己死去。

谁会最难过？那些爱你的人，谁最愿意？重阳为了你，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他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要是你死了，在另一个世界，他会怎么说？他会骂你，他会骂你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性命，浪费了他的一番心血。

0: 心在挣扎，我不是不懂，我知道这是胆小鬼的选择，可是一到晚上我就无法入睡，等生活变得痛苦又让人厌倦的时候，我就看到死神每天晚上在把我往死里拉，我真希望自己一睡就不要再醒过来了，我真的好痛苦，一到了梦里我就开始抽阳了。
1: 知道你伤心，痛都无法解脱，可是时间会冲淡一切，慢慢的你会发现，人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不管痛苦快乐，莲心，这都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活下去，好吗？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别哭，没事，没事。

何天，重阳离开已经三个月了，我终于能够正视我彻底失去他了。但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我还无法解脱。我一直想找机会对你说谢谢。这段日子，如果不是你在我身边，我无法想象我该怎么度过。你已经为我做的太多了，而我一再辜负你。这辈子我想我会一直欠着你。但是贺天，

0: 我真的无法忘掉重阳，也无法面对你，请留给我一段平静下来的时间。
1: 林夕，你千万不能干傻事。
2: 林夕，太好了，真的是你。你没有出事，你好好的。
0: 贺天，
2: 好了，林夕，你什么都不要说。我今天来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骄傲的傻瓜，他很自大，一直都以为自己能力超强，天之骄子。有一天他遇到了能让他燃烧的女孩，然后他独自坠入爱河，无法自拔，每天都梦想着和女孩一起去看满天星斗。有一天，就在一个生死关头，那个女孩发现她最需要的还是她的爱人。那个傻瓜觉得自己当时痛苦不堪，他想最后为女孩做件事，这背后是他生不如死的绝望，心都在流血，但是他活下来了。再见到那女孩时，他忘记了痛苦，所有不开心的事，所有烦恼都可以忘掉。

重阳，我给你带了很多衣服过来，春夏秋冬，一季三件，都是我亲手为你缝制的。

0: 一直深深地爱着他，他是个好男人。我最幸运的事是有他陪我一起哭一起笑，埋下大梦，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终于，他就真的离开我了。
1: 这么着急想回玄阳社？我们的细菌越来越完美了，但他们还离不开试管。我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实验数据，然后是实战。你真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看来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慧眼。
2: 我一直想进入贺家那样真正的上流社会。美兰小姐能让我如愿以偿吗？那你能给我什么东西交换？据我所知呢，美兰，你一直在寻找那条逼得 A 公司不敢公然和关东军合作的共产党大鱼。我猜那个人就是马坤。张文锦。
1: 我发现你真的很有趣，慢慢来吧，有的是时间来织网抓鱼。

0: 你撑多久？我还以为你们九十九分的试验体是有多强壮。哎呀，原来也不过如此。
1: 别让我活着出去，我要是活着出去，就弄死你个王八蛋！
0: 你要弄死我！来来来，弄死我！弄死我！来来，弄弄！你能活着出去再说吧，你还想弄死我？
2: 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回心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亮相上海，人气火爆，粉丝当场下单，老外扎堆打卡。上海企业自主研发静脉曲张封闭胶套件，打破国外垄断，蚯蚓腿患者手术当天即可出院。哈尔滨昨天遭遇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于一体的复合型极端天气，为五月同期罕见。美伊谈判再现僵局，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巴黎圣日耳曼点球击败阿森纳，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球迷狂欢，引发骚乱，400多人被捕。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收到回信后，红领巾讲解员们激动万分，纷纷表示要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正用清脆的童声讲述着百年前那段开天辟地的历史。
2: 过了中共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的系统，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 他们是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讲解员们。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全国首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讲解员社团。从2006年起，学校就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结对，20年来已培养2000多名小讲解员，并创作了普通话、英语、沪语、连环画、快板等多种形式的儿童版讲解词，坚持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3: 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是在老卢湾区的新叶路。
4: This 石库门 building is the sit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3: 天为开的第七天亮光，阿姐的签约线索。
5: 代表们马上解散来撤离，转播天，人往家庆来转移。
1: 20年来，孩子们开展讲解超千场，服务听众数万人次。这支平均年龄10岁的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也带领更多同龄人走进红色场馆。到2022年，上海全市已有超过10000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收到习爷爷的回信，红喇叭讲解员们激动万分。
6: 我觉得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因为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他，但是他却在日理万机中给了我们回信。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红喇叭小小讲解员的一种鼓励，更是习爷爷心系着我们的成长。
7: 我能站在这里，党诞生的地方，讲党的故事，非常光荣。我还要一直把这个讲红色故事的精神转化为我学习的动力，一直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我要多学习党史知识，夯实讲解基础，和我的姐姐一起坚守讲解岗位，传承好红色基因。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深感责任在肩，大家纷纷表示要将这份关怀化为动力，充分发挥红色阵地作用。
9: 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关怀和期许，也是对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的勉励和鞭策。我们将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立足红色阵地，扛牢为党育人职责，为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红色江山后继有人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殷冠文报道。
0: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昨天正式亮相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现场气氛火热，老外扎堆打卡，市民现场下单，更有粉丝一早从外地直奔上海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
1: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九光百货2楼，上午10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10: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点半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1: 人形机器人 R1 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打卡。
11: 很全能了，动作幅度呀什么的，就感觉很不真实。
12: 很不真实，
11: 嗯，
12: 太灵巧了，
11: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
13: 拍照，
12: 喜欢吗？
13: 喜欢
14: ，weird，weird。
1: 当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
15: 做的蛮逼真的，就小朋友这边的话会非常感兴趣。对，他完全没有感觉出来这是一个机器人。
16: 哦，里面是个机器狗，我们不知道。
17: The dogs are kind of cute. I kind of wanted to buy one of the dogs.
10: That's really cheap, actually.
1: 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18: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19: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18: 有

0: 洋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1: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的目光。
2: 现场看吧，会看到它那个内部的结构。我们年纪大的也在这方面也研究了，也是跟上时代的吧。
3: Oh, the hardware is amazing. Yeah, I guess I wonder how strong this is, like the grip force.
1: 开业后，宇树还将在门店落地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4: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矩阵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1: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旗下四足机器人全球市场份额连续多年第一。2025年度人形机器人发货量超5500台，位居全球首位。记者邢颖报道。
5: 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的多样化外摆摊位人气渐旺，冰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
6: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7: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6: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冰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六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8: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9: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到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这个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包括这次我们从五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新的夏季的夜市的主题。
10: 近日，上海推出外摆管理新政，汇集4000多家商户，规则先行的模式让外摆经济在有序中释放活力。
6: 走进上海北外滩月亮湾商场，随处可见的绿植将这里变成一座都市绿洲。开放式的街区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来此购物休憩。
11: 我会发现带着小孩的，然后就是各种年龄层，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在享受这个应该有的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状态。
6: 今年以来，上海黄浦、徐汇、虹口等区先后推出外摆管理新政，对外摆区域提出了规范性指导意见，包括装饰建议、业态选择、氛围打造等。外摆不再仅仅是商户的领地，更成为城市的形象展示区和功能拓展区。
12: 外摆和室内的这种打开，对于客户的用餐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机动的去实现我们的延迟营业时间，从5月份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能够接近20%的一个占比。
6: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13: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6: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5: 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的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了出游的主力，出境的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30%。
14: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7天的毕业旅行。

0: 月一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先去胡志明，再去岘港。
1: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2: 7月到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30%。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1: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3: 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里河道狭长，桥洞弯道密布，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穿梭，对队员的技术和默契要求极高。为迎接端午节的比赛，当地各支龙舟队上周末进行了夜训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广东的龙船比赛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项目。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叠教龙船赛的比赛时间是端午期间1连4天，而在比赛前的每个周六，船员们都会在河冲上专门举办针对过弯的夜训。虽然是训练赛，但是观众的观看热情和正式比赛一样热烈。上周已经完成了 S 弯的夜训，通过画面，大家在 S 弯可以看到一股过三弯的经典的场景。因为 S 弯的河道内有3道弯，以鼓手的鼓点为节奏，快速连贯的通过3个弯道的高超技艺和精彩的表演，就叫一股过三弯。而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L弯2次90度的急转弯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那么由于河冲很窄，各个龙船队其实是需要轮流训练的，所以说每次的夜训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30分左右。那么接下来2周的周六晚上，将在叠教的 C 弯和 J 弯的河冲之内还会有夜训，之后就会到端午的正式比赛了，依然会非常的精彩，值得关注。这2年叠教的龙船比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
5: 我今天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6: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
7: 这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经常都来。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4: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的竞技，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聚会，它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文旅等业态的发展。
8: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这2天呢，北方的炎热升级，内蒙古和东北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北京和石家庄等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的炎热还将会持续。东北昨天热度惊人，截至下午4点，辽宁易县以37.6度领跑全东北，并跻身全国气温前10。内蒙古设伯土

0: 36.7度，吉林松原35.8度，黑龙江双城36度，为各自省区最高温。黑龙江巴彦、木兰等11个国家站还打破了5月最高气温记录。省会级城市中，哈尔滨35.3度为2023年6月以来首次高温，同时也是时隔6年再次在5月出现高温。沈阳34.4度和长春33.3度也都大幅刷新今年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炎热天气还将持续，尤其是华北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摄氏度以上。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夜间气温回落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则以湿热为主，公众要及时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刚刚迎来少见高温天气的哈尔滨，昨天傍晚突遭雷电大风、沙尘暴天气，局地阵风12级，有网友形容说一秒天黑。
0: 据中国天气网报道，昨天17点到18点，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阵风，其中哈尔滨局地有12级阵风，堪比台风。同时，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暴涨，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强力大风卷起沙尘，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
2: 你看那个乌云一整片飞过来，好帅耶！
3: 那哪是乌云，这是沙尘暴。沙尘暴，
4: 好，全国人听过沙尘暴，
3: 沙尘暴来了，怎么这么大的沙尘暴啊？沙尘暴，这是老大的，我也第一回看见这么大的沙尘暴，你看到没有？飞沙走石，沙尘暴遮天蔽日。
2: 现在是下午。
0: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来看，沙尘墙高达几十米，铺天盖地，一分钟就吞没了农田，席卷了住宅，非常震撼。狂风之下，有铁皮被卷到空中，又翻落到地面，十分惊险。一段在高层住宅拍摄的画面显示，沙尘暴携狂风大雨扑面而来，像一堵墙一样吞没了小区，整个城市一秒天黑。
5: 我去，
6: 这也太吓人了！哎呀妈呀！
7: 我说这咋这样呢？
6: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哎呦我天哪！妈呀！一下黑了，嗷嗷下雨啊！妈呀！
5: 有点害怕，
6: 咋这么黑？这太吓人了，这一下子，
5: 一下就黑了。我去，这玻璃糊糊的。
0: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龙江气象发文称，一天之内极其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是不是可以召唤神龙了？气象部门提醒，预计今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局地仍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大家要及时关注当地的预报、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是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的降雨。同时，东北地区未来几天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及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和文山、广东广州和中山等局地大暴雨。今天随着台风蔷薇靠近，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是近期雨势最弱的时段。但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受西风槽系统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需要警惕的是，冷空气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局地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注意加强防范。另外，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预计本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美伊谈判再现僵局，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

0: 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巴黎圣日耳曼点球击败阿森纳，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球迷狂欢引发骚乱，400多人被捕。
1: 当地时间的5月3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 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特朗普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据伊朗方面消息，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表示，以军已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
1: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军称，已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媒称，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存在重要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还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昨天的消息，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4: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0: 当地时间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娜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天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1: 亚希娜表示，核电站方面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相关情况，待现场运行和安全条件允许后，将向该机构人员开放遭袭区域。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今年的第6号台风蔷薇昨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截至到今早的5点，台风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55公里处，预计今天正面的袭击冲绳，随后影响九州和4国多地。受其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往返冲绳地区的超过290班航班。
1: 随着台风蔷薇逐渐逼近，日本冲绳宫古岛白天天色昏暗，风势较大。沿美大岛有民众趁暴风雨来临前做好准备，将船只固定好，以确保安全。日本气象厅和国土交通省周日举行联合记者会，指出蔷薇周一将最接近冲绳，周二最接近沿美，之后逼近九州和4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的大雨。当局表示，从周一到周二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沿美和九州南部预计降雨量将达到300毫米，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强风、巨浪和山体滑坡。国土交通省则呼吁民众检查物资和防灾用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停水和缺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周日至周二往返冲绳地区的航班，涉及那霸、石垣和宫古等机场，合计超过290班航班。预计蔷薇将向北或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向琉球群岛一带靠近，未来几天风力将增强，并带来暴雨。九州、四国、关东甲信地区都可能相继受到影响。日本部分地区周日出现高温天气。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市中心气温达到摄氏30度，九州大分县日田市气温高达34.8度。当局呼吁民众采取措施预防中暑。
3: 北京时间的5月31号的凌晨，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在布达佩斯的普施卡什竞技场上演。上届的冠军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击败了英超的阿森纳队，成功卫冕，收获了队史的第2个欧冠冠军。赛后呢，巴黎多地的球迷庆祝活动也连续第2年演变成骚乱，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
1: 决赛赛场上，哈弗茨和登贝莱先后建功，两队战至1-1平。随后双方在加时赛中再无建树，进入点球大战。第5轮点球，阿森纳后卫加布里埃尔罚失关键一球，大巴黎点球4-3战胜枪手，以总比分5-4成功卫冕，捧起象征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赛后巴黎多地球迷庆祝活动也连续第2年演变为骚乱，有人在街头纵火，与警方发生冲突，甚至袭击警局，一些车辆遭到破坏，多家店铺被打砸，甚至遭洗劫。据法国内政部数据，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辖区范围内。巴黎7名警察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鉴于法国大型赛事常伴随暴力冲突，此次法国全国共部署了2.2万名警察及宪兵以维持秩序，其中约8000人负责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时就曾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0: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辆客车从土耳其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在但尼兹利艾登高速公路上撞上护栏之后起火。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目前，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和1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
1: 为提升防疫效率，当地已将埃博拉病毒检测出结果时长压缩至48小时，所有待检样本均已完成检测，彻底解决样本积压问题，大幅加快病例筛查、隔离及密接追踪效率。截至5月30日，当地已完成900余份样本检测，已发现260多例确诊病例，其中142名患者正在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刚果金卫生部长表示，当前疫情监测、病例追踪、潜伏期管控等工作稳步推进，防控成效显著。结合现有防疫进展，预计4至6个月内可全面控制并扑灭本轮埃博拉疫情。 目前，刚果金政府正联合国际卫生伙伴持续开展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和社区宣传工作，并呼吁民众继续严格遵守

0: 防疫措施，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昨天，刚果金的卫生部通报，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经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0: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媒体表示，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实施了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并于当年的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企业自主研发静脉曲张封闭胶套件，打破国外垄断，蚯蚓腿患者手术当天即可出院。二手交易平台未经用户同意将手机内照片自动上架，用户信息安全话题引发关注。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今天呢是6.1儿童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海的各街镇社区啊都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亲子活动。在青浦，2026年上海市家家亲子运动会暨第二届亲子体育生活季正式的启幕，以运动为纽带，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
5: 青浦百联奥特莱斯广场上，伴随着动感音乐，全市16个区在现场各设一个打卡点，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边玩边闯关，开心又健身。
6: 今天玩了，玩了什么游戏啊？
7: 打乒乓。
6: 对，打乒乓球，还有脚踩自行车，还有脚碰脚，玩得开心吗？
7: 开心。嗯。
5: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乒乓挑战与正在火热进行的2026上海市乒乓球嘉年华梦幻联动，让国球热潮从赛场延伸到家庭。
8: 通过打卡式，然后也激发了小朋友的兴趣。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在生活中也加强运动，身体健康。
5: 本次活动将于6月到9月开展线上打卡、快闪挑战及5大主题社区赛等多元活动，并于10月举行总决赛。而杨浦区的平凉路街道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家庭趣味运动会，保卫萝卜游戏妙趣横生，尤为引人注目。亲子家庭需要接力完成拔萝卜任务，看似简单的拼速度游戏可没那么容易，用好拔萝卜的巧劲儿是取胜关键。
9: 拔萝卜的时候一定要巧劲，不能乱拔，不然的话萝卜拔不下来。这次拔萝卜就是比谁跑得快，谁跑得快就会拔的萝卜多。
5: 而在旱地龙舟项目中，4个小朋友组成一队，协作完成竞速比赛，同样以用时短者为胜。这项游戏不仅考验速度，更考验团队配合。
9: 我们4个小朋友要一起齐心协力，才能走得快，拿到好成绩。
5: 孩子们的童言童语为现场增添了无限欢乐，亲子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也在游戏中悄然升温。
1: 自2006年仁济医院开展了儿童肝移植手术起，20年来已经先后有4400多例患儿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其中呢超过92%的患者移植成功后健康存活。那目前这些恢复健康的儿童，年龄最大的已经有20岁。从2013年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在每年的儿童节前夕啊，都会举办心肝宝贝庆61公益义诊活动，这一办呢就是10多个年头。昨天近100名来自全国各地在仁济医院肝移植成功并且恢复健康。

0: 健康的患儿再次聚集在了仁济东院，与他们的主治医生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儿童节。
1: 上午9点，在仁济东院肝脏移植科大楼外，96名曾经在这里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

0: 好的，除了就是比同龄的孩子看着瘦一点、矮一点，其他的都挺好的。今天过来我们是就是仁济医院不是弄的这个义诊吗？我们过来参加这个义诊，然后再问一下他，接种疫苗的问题。
1: 江苏泰州丁先生告诉记者，当初为给女儿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来带着四处借来的2万块钱来到仁济医院就诊，不仅肝移植非常成功，医院方面还为丁先生一家提供了4万元的儿童基金资助。
2: 小孩现在恢复得很好，就跟正常小孩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可能还比正常小孩胖一点，现在3岁，但是已经有30几斤了。心情，我心情很开心，就是我就是给我一个小孩，就是我原本是一个很破碎的一个人，然后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小孩每天回家都会逗我开心，就非常感谢仁济给我。
1: 在义诊过程中，许多患儿家长还亲切地围着自己孩子曾经的主治医生问这问那，合影留念。
3: 因为他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人，给过我们希望的人，我们小孩子我们都是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嘛，我们非常信赖他。他们给我们安全感，我们就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一种信任吧。
1: 为了让这些曾经的患儿及家长不虚此行，仁济东院还为每一位患儿提供了平常需要600元的免费 B 超体检，让家长及孩子都能清楚了解目前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也是医院在六一儿童节为他们送上的一份礼物。
4: 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围绕一些血的抽血的检查、肝功能的检查，以及一些 B 超的评估他肝脏的情况的检查进行义诊，还有我们的预防接种的医生，以及那个营养发育的一些医生和我们肝脏外科的医生，对他们需要的一些疑惑进行解答。
5: 我国的静脉曲张患者已经超过了1亿人。去年的12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静脉曲张封闭胶套件上市，能够无痛地闭合病变血管，手术的当天就可以出院。记者近期走访医院发现呢，这一新技术让更多的患者愿意早诊早治，也打破了国外技术主导的局面。
6: 我们要把不好的地方要给它标记一下，再转过来一点，好。
7: 东方医院南院医生正在为患有静脉曲张的张先生做术前检查，把血管淤区用笔标注出来。张先生说，自己年轻时就患有静脉曲张，一直没有治疗，听说有新的治疗技术，这才下定决心。
8: 有这个新的技术，我就想我来看看这个事情，还是做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厉害。
9: 吃饭喝水都不影响，正常喝，正常吃，好吧。
7: 医生介绍，张先生要进行的是静脉胶手术。相比传统手术，静脉胶治疗创伤小、恢复快，一般手术当天就能出院。
9: 传统的射频消融呢，都需要提前打一种叫做肿张液的，病人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酸胀。使用静脉胶手术呢，我们就不需要打肿张液，而且甚至在手术完了以后，我们都不需要加压包扎。
7: 术前检查结果出炉后，手术正式开始。医生先为张先生的下肢消毒，打上局部麻醉，然后从脚踝内侧进行穿刺，通过超声引导将一根细长的导管精准送入病变静脉。之后医生一边缓慢回撤导管，一边精确注射预定剂量的静脉胶，胶水会将病变静脉即刻封闭。封闭主干血管后，腿上的小蚯蚓通常会自行萎缩消失。术中张先生还能和医生聊天。
8: 你先把这个缺断点全部剪掉再系起来。
9: 对，你说对。
7: 手术很快完成，平均一条腿用时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后，张先生已经回到病房观察。
8: 术后会准备好，还出去旅游了，那也放心了。
7: 记者了解到，国外类似治疗技术成本高昂，一套静脉胶材料在4000美元左右。去年，上海企业易思妙医疗自主研发的静脉曲张封闭胶套获批上市。国产静脉胶医疗耗材费用为10000多元，目前已纳入医保，患者治疗负担大幅降低。记者许新元报道。
5: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0: 承载上海市民20多年回忆的兰陵花鸟市场，以全新的面貌在距离原址仅2公里的大华虎城第3空间 B1层亮相。近100家入驻商户是从原兰陵花鸟市场上千家商户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老面孔，几乎完美平移了老市场的烟火气。此外，6000平方米的兰华里森系生活预计将于6月底7月初开张营业。为更好满足学生家庭暑期出境游的提前办证需求，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6号、13号、18号、27号连续4周的

0: 最后一个受理接待日下午5点到晚上8点，共加开42场次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相较于往年，今年的夜间专场由周五调整到周六，更加匹配学生加家长加上班族的时间节奏。第36届上海市六一娃娃游泳赛昨天举行，赛事按年龄分为6岁、7岁和8岁组，项目设置25米、50米打腿、25米各泳姿以及100米混合泳等项目。六一娃娃游泳比赛被誉为上海游泳界的冠军摇篮，赛事累计走出了数百名国家级运动员，包括庄泳、乐静怡、唐前庭等多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第2届环太湖城市网球邀请赛在湖州举行，来自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四座环太湖核心城市的上百名网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中心组、嘉宾组，兼顾不同年龄段爱好者参赛需求。赛事依托优质红土场地资源，搭建城际体育交流桥梁。浙江多地推出杨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障消费者因食用杨梅产生的人身损伤、身体不适等情况，经营主体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也包括相关法律费用。同时，对于抽检异常、无害化处理等情况产生的费用，也可按规定申请理赔，帮助农户减轻压力。苏州市印发行动方案，聚焦街旁、滨水、地下、桥下、储备地块和其他空间中的闲置地、边角地、零星地、低效地，通过清脏、治乱、增绿、赋能，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差异化塑造场景，绣花式更新利用，打造一批小微空间示范样本。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沪指累计跌1.08%，深证成指跌0.14%，创业板指涨2.52%。那 A 股后市怎么走呢？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财富中心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曾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一周 A 股表现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显得稍微弱一些，尤其是和海外市场来进行相比的话。那么其实在上一周呢，整个海外市场应该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继续的创出新高。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风险事件的一个下行。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冲突应该是有一些阶段性的缓和，导致整个国际的油价中枢开始有所下降。那由此呢，大家开始对于未来整个担心通胀这方面的程度开始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呢，美国也是公布了4月份的 PCE 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当中呢，我们看到核心的 PCE 的数据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也使得大家对于未来整体美联储进行加息的预期又开始出现一些降温。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整个外部的局势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不错。那其实从内部来看的话呢，可能整个市场比较担心的是整个经济方面的压力，但是从4月份的 PMI 数据上来看，应该说还是显示出当前整体经济还是具有韧性的。那么4月份的PMI 数据呢是为50%。那么往后面来看，市场也会比较关注在整个油价逐渐中枢回落的过程中，对于一些企业它的成本是否能够出现下降。对此话呢，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一个信心。再叠加呢，在此前4月底的证监会当中也是出台了比较多的一些政策，那么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地，我们也是相信未来整体的经济将会逐渐的再一次回升。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身为整体指数而言，应该说下行空间会比较有限。而从整个技术角度上来看，下方的120均线和60均线在上一周呢也是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作用，因此总体上来看，我们觉得下方的空间会比较有限。那么综合以上，我们认为本周 A 股市场还是有望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那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应该说对于下行的空间不必过于担心。而在操作方向上，我们还是可以建议关注前期的一些热点，比如说 AI 的产业链。那另外呢，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由于天气炎热所导致的电力的紧张，或者是煤炭价格上涨的预期。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好的，苏展，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新闻晚报的消息，一批民生新规今天起正式施行，其中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严把幼儿园食品准入关，明确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还有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去采购贮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那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其中呢细化了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地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那在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呢，首

次对于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并且纳入到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约定事项。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当中划定疲劳红线，连续驾车4个小时即触发违规认定。再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推进到了社区体育设施的升级改造，受到市民的欢迎。近期解放日报记者就走访了多处的社区体育设施，发现一方面一部分的老旧器材损坏之后维修周期动辄数周甚至数月，那另一方面呢，有不少的老年居民对于这种智慧体育设施是不会用不敢用，一些智能设备呢还出现了黑屏、断联、扫码失效等问题。公共健身设施如何建得好、用得上、管得久，成为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新课题。对此呢，就有专家建议公共健身设施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从设备采购开始就应该明确后续的维护责任、维修周期和经费保障等。那么除了完善热线转派机制之外呢，还应该提高这种信息公开透明度，就比如说在损坏设备旁张贴这种维修进度公告，让居民知道问题是否在处理，何时能够处理完毕。日前，教育部正式发布了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宣布新增了本科专业38种。此次调整有何特点？新专业呈现出了哪些的亮点？为此，文汇报的记者呢就采访了多位的教育专家。据分析多所高校正在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持续的去优化学科结构与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尤其是表现在提高理工农医专业的占比，加速淘汰那些跟不上国家战略、科技趋势和市场需求的老旧专业。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轮本科专业调整当中呢，高校正在从由学科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变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大逻辑。不少新增专业聚焦区域经济，突出交叉属性，强调跨学科的培养。那么交叉学科对于学生的数学、物理、生物的学科基础要求很高，那偏科生在填报相关的专业的时候需要慎重。学生如果说有报考的意向，那应该意识到这个去加强数理加人工智能加交叉学科的认知，通过竞赛和实践积累创新能力，做好学术基础和实现能力的准备。走出课堂，知行合一。近年来，研学市场迎来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呢，在这个热潮之下，研学形式化、逐利化等问题都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甚至衍生出了不少的隐蔽套路，背离了研学育人的初衷。多地已经意识到了行业规范的紧迫性，出台了相关的管理措施。人民日报的评论就说：“规范研学市场，那不能够头痛医头，那唯有坚守教育本心，厘清权责。”和边界，完善监管体系，才能够营造出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家校双方呢，要正确的去看待研学价值，不盲目的去跟风攀比。市场热度越高，行业发展越快，研学机构越要守住初心，规范前行，少些功利色彩，回归教育本真，才能够让研学真正的成为助力青少年成长的优质课堂。换个话题，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了。那近日呢，某地的一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上。那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说，从法律上来看呢，房主此举涉嫌住改商，即把本来用于居住的房子改成了经营性的网约房。与长期出租的给固定的住户不同那短租的网约房呢，要按照旅馆的标准配消防设施，做住客实名登记，安排日常保洁。那有的呢，甚至还在屋里摆上了收费的酒水饮料。那这种模式下，虽然和传统的旅馆是不完全一样，但在本质上都是在提供有偿的住宿服务，已经改变了房子的法定居住用途，属于典型的住改商。那短租的高频流转、不特定的对象，还有无人值守，都决定了它的必须被纳入旅馆业的监管框架内。那这不是跟房东过不去，而是谁都不能拿邻里的安全开玩笑。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房屋租赁相关的话题。那么当前呢，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调整。那二房东暴雷事件频发，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厘清二房东的行为边界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0: 经济日报评论就说，治理不法的二房东，那执法部门应该提升巡查频次，对于这些触碰法律红线的二房东要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平台呢要切实扛起把关责任，严格审核房源发布主体资格，对无资质及违规主体采取封禁措施，租客应该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在与二房东交易的时候呢，要仔细去核对其转租的权限，并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妥善保存转账记录，还有租赁合同等证据，一旦权益受损，及时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权。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
1: 好的，杨谦。近期啊，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呢，说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的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呢，直到事后有买家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莫名被上架。
2: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三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3: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2: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4: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5: 它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2: 记者吴季报道。
1: 近日，在南京南站候车大厅里，一名刚出院的80多岁的老人突然休克，车站的工作人员以及驻站医生，包括铁路警方，立即对老人展开了救护。
6: 出院了是吧？感觉他脸色不是很好。你刚才现在有氧吗？有氧给他试试
7: 呢。
6: 有氧是吧？他现在有，现在看他有没有回应，看他有没有。
8: 通过观察，车站工作人员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情况比较危险。随后，铁路民警和车站医生携带急救设备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从轮椅上转移到空旷区域，对老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约10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一同将老人抬上救护担架，送往站外等候的救护车。由于救护及时，老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下一阶段治疗。
1: 近日，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民警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将被盗的现金及证件追回。
9: 近日，奉化大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放在床上的挎包被盗，包内装有近4000元现金及大量证件，一旦丢失将带来诸多不便。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10: 你要不能去做的，这破的现在，这两个星期去把做几个两分。
11: 不过，
9: 随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调取公共视频，一路走访周边群众，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仅用半小时便锁定并抓获了嫌疑人周某。
12: 嫌疑人经过此处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门是没有关门的，然后他就溜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其中他就发现了一个手提包，然后他就顺手把这个手提包给拿走了。在抓不到嫌疑人的时候，这个包里面的钱他都还没有动过。
9: 目前，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被盗的现金及重要证件已全部追回并归还失主。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北方多地高温炎热持续，黑龙江巴彦、木兰等十一个国家站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暑期机票预订提前启动，七月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盲盒卡牌消费在青少年当中风靡，部分盲盒呈现出类赌博倾向，需警惕未成年人成瘾。利用虚假外卖平台诈骗，安徽警方破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涉案金额超过330万元。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4度。
0: 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提前启动，市场的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了出游的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30%。
2: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7天的毕业旅行。
3: 7月1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先去胡志明，再去岘港。
2: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4: 7月到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30%。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2: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1: 随着儿童节的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凭借着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家庭出游的新热点。6.1期间，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5: 今年6.1，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6.1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主题活动，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6: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6.1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5: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与此同时，很多家庭选择家庭游共度6.1。
7: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公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
5: 随着家庭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1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6.1亮点。七台合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森工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